0: 这首歌有我就有你哦，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一转眼，一年末，安尼中秋节要到吼，足紧的哦，哦，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哦，连续休四天，放四天，对吧？哦，足开心的啊，安尼规划要去对，哦，四天足好耍的啊，四天你若自助旅游要去佚佗，咱啊这附近的吼，咱的东南亚这附近的。做方便算呀，有啊，嘿，啊那无淡淡厝，咱就算到这边去啊。中秋节讲好天啦，因为牡丹这条风台吼，伊是走去伫个中国，嘿，嘛希望，慢走去日本啊吼，希望即摆卖去较大个啊，好，逐摆都做大个哩啊。啊，秋老虎，啊，因为今日吼高温上看吼，今日有法度来到这36度，但是南部的好朋友。过道过那山区哦，爱做落大雨，切切然后长者就落安尼，嘿，今仔日哦天气做个吼，会知影哦，会知我要出门前哦，看足一台游览车，啊嘛看足一人伫路边咧等哦，等要佚佗啊无？佚佗好啊，即卖环境是因为当即个偏即个北风，啊所以迎风面哦，桃园以北个吼，有当下会在山山落一下雨，会山山落安尼吼，啊今仔日会知啊。哦，清晨甲下在南部地区，甲这中部山区南山落风安尼，啊那中昼过南部地区局部这短暂的阵雨，而且有局部比较较大的雨势发生哦。啊那中部甲地的竹苗吼，中部啊吼，中部甲竹苗个花东吼、哦，花东吼、哦，花东地区无南山雨啊，山区只那要山区就得爱注意着，啊阴暗有影凉凉。下早要来时，有感觉秋的感觉吼，我秋天的感觉，啊，恁可能早都有感觉，啊，因为我一礼拜甲一摆较早起来尔，我若平常时12点半到出门的，到来公司的呀，啊，恁啊，那恁下早上班有人上，下早八点会上9点的吼，恁咧出门早有感觉着迄凉意啊吼，嘿，啊，我是下早起起来有感觉迄个凉意的感觉，啊，凉意猛凉意吼，即、這个秋老虎还是会跑出来呢，诶，全台湾讲晴到好天啦。晴到好天哈，上届这个有来到这36度、35度甲36度，就像咧半岛遮吼，有当时会即个啊落只雨安尼吼。啊，那拜一甲拜二吼，这個、风场就是啊东北风，哎、欸，各地拢差不多坐云甲好天啦。啊，迎风面来吼，南山雨啊，啊，但是好咧，加在风台即个木头管哦，杜鹃即、這个啊，对咱目前。位置是无啥物伤害，安尼吼，还是好代志吼。哎，啊那这个红阿婆，红阿婆台湾有人兴钓鱼，有人兴惊鱼，啊，这个红阿婆在兴钓鱼，好咧，家在等来了，火烧过了，全无望。迄个用这间病厝吼，暗时啊，唔安怎火烧起来，烧啊变啊那吼，废墟啊，火烧过了，全无望呀，安尼啊。啊，这个来租这厝红阿婆，带去钓鱼啊呢，嘿。怎啊无甲再无休息呢？嗯，啊无睡着睡着就 BBQ 了。高雄桥仔头吼，即、這个架冲路，伫迄个安尼，昨暗嘛吼10点半遐发生严重的火警。啊，一栋吼、哦、一楼的即个管的即个人家厝吼铁皮啊，突然间怎啊吼蒙烟散雾安尼，啊来就火就起来啊吼。即、這个火势瞬间吼、哦、燃烧吼几栋的，伊迄都隔一层的尔吼。哎，规个病房哦，迅速陷入火海，严重拢烧歹去啊！好咧，家在火烧的时阵哦，啊来租你家这堆少年啊，红阿婆拄啊出去钓鱼啦，吼！好咧，家在怎啊躲过一劫？啊，但是因两个知影讲，恁家火烧厝啊，紧倒来吼！因倒来时，亲目睭看到迄厝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乌鸦无好鸦，无鸦，安尼。而且这新来的宠物啊，吼，生死未卜哦，各饲一只宠物吼。啊，焦虑过度吼、哦，吼，惊一个当场怎死死昏去呢？嗯，吼、哦，啊，又救护人员甲送去病啦吼。哟、哦，啊，伊饲的迄只呢，毋但是要紧，无要紧啊呢。啊，但是好佳哉人无要紧吼、哦，即有伴，有伴就是两个要出门吼、哦，出门出外有伴对不对？啊，叮叮当当有人讲话安尼啊，有伴。诶、欸，啊，若即个吼无伴，我就怎讲吼？无伴嘛是一件足艰苦的代志啦，所以你像迄诈骗集团迄啊，迄些呐，即个诶交友网站呐，才好骗，因为大家无伴，足侪无伴呢。无伴是真正寂寞孤单吼，啊，无人通分享，无人通叮叮当当啊，嘿啊，啊，若翁仔某感情袂合吼，若开嘴六月喊 开喙草迄敢好？倒两个在开喙就是干鼻冻酸迄敢好？也是拢无判一个点枪声？那感情好叫做打情骂俏，你若当咧暧昧、暧昧、暧昧的时阵有无嘿？啊，那即摆经翁仔某啊无吼？啊，老夫老妻啊吼，迄落啊干鼻冻酸的无？讲下才错咯，啊，就安尼没有，无啊，就叮叮当当有判，啊，像这个无判呢。即我即几工我讲听一个，我一个朋友咧找厝，哦，啊，伊的家具吼，伊的家具是安尼对伊搬吼，一路安尼搬几个所在哦吼，拢遐家具原拢不动哦，啊，有因先生在生哦买一只家具吼，啊，伊拢做唔敢放的，啊，因囡仔是一个无带做的，啊，伊家己。安尼搬吼搬，诶叫人搬啦，叫人搬。啊，伊刚咧开讲，甲知伊讲，伊咧甲开讲讲哦，遮个物件一直陪伴你，那像家人陪伴着你啦，那像厝人啦，拢伫身躯边。伊讲嘿，就是迄感觉，听咧就唔甘的吼。嘿啊，我想听咧就唔甘的讲，无家人啊，可是有家人呢，即拢无咧相催嘛吼。为北中南咧大，吼北中南咧大，较无相催吼。遐家具变成伊的吼，会安慰啊。做侪人安尼呢，有无？迄做侪物件啊，安尼保修藏个，所以即卖少年人叫咱断舍离，有无？断舍离，种物件卖定定啊，一人买淡淡掉。你若一单无穿着衫，两单无穿着衫，夹袂拢你拢袂穿着，你就淡淡掉个哦，淡袂掉。我一领裙二十岁约会先穿个，甲正式我去藏来讲，我把做侪个啊好啊，二人断舍离淡掉啊，即卖好啊，就即批哦，即堆拢要淡掉，拢捡捡淡掉，我甲冰倒出来卖啦，厝人吼。无差这个裙啦，无咱安尼定位啊！哎，个迷你裙应该少用穿迷你裙，短啾啾啊，无，哈嘛，短牛仔裤哦，牛仔裙，啊，甲囥啊，即马嘛搁咧囥啊，啊，就是一个感情伫遐嘛，因为你对我遮久啊，对无吼？哎呀，哎呀，衫都无差，你这领衫啦，搁啊囥个要看到有啦吼，哎，放着放着就有感情了啊！嘿，有当毋是讲哦，你断舍离，你等会掉嘞。你像那些过年过节叫人断掉、断舍离，然后对过不掉。但即卖是断，有较一个迄个讲哦，对啦，即个物件即卖很准时吼，保地地啦。有一个咱量得哩只，将变笨手啦。会偏尽量偏，从金嘛啦钱啦吼，啊不懂善良。你的保地地只相片啦，保地地只物件啊，吼，你凹甲挤甲咧翘甲咧，安尼烧甲咧物件，拢断断掉，拢变定地。迄真正就变定地。迄是在生你的爱心吼，你咧保地地呢，等你个照相变无路用的物件，对不对？谁那他谁那那变无路用的物件，迄是你的感情底下，囡仔是一个感情，跟你无同款啊，对不对？嘿啊，你保地地物件，因那该保地地，啊那厝啊车阁袂好，车咧新的你来旧的嘛无好，你那厝现金哦，啊个金家宝，安尼这有效有价值啦，出来拢免讲啦，出来拢淡淡掉尔啦，未水定地吼，啊那像这个大姐啊，唔甘呢，七十岁。啊，穿啊水当当，炸贵安尼吼，水当当，迄衫就穿迄青毛，要来食喜酒的衫吼，穿啊较水安尼无？伫个二十四小时吼，迄一间肉粽店开二十四小时的安那，伊伫啊坐啊坐四工，哈？伫啊坐四工哦，嘿！啊，那么有诶人客吼，即个少年囡仔看坐了，拢误认为是吼霸位占位的傲客安尼，该颇玩功神呢。唔知头唔知尾，就甲拍，就甲公神去网络甲骂。啊！你看这个人啊，啊，共占啊，共后生你想啊，啊，共占的，啊，唔走啦，啊，才坐几工，坐四工啊。经过了解是安那，他相当孤独啊，啥物事呢？无伴呢？伊的人生剩下工会当谈心呢？剩下工呢？你甲看人人生呐、啊，吼、哦！经过警方甲伊劝导，伊长吼要阿妈。所以用巡逻车吼，甲载等于台南归人，伊住诶所在安尼。啊，这个是四工前吼，这个姓詹的妇女人，伊就炸几啊箱吼，钱包吼，要来食喜酒的衫，完了做华贵套装哦，诶行李。来到这二十四小时吼，诶肉粽店诶骑楼，那要咧，人有消费啊吼，那要咧就点肉粽来食，安尼一坐就是四工。才开始，这店家烦恼影响到伊的生理，怎报案？但是发现人伊就店了侪，伊也无共干扰啊，对不对？也无去威胁着你做生理啊。那我来邀我嘛就甲你食，我唔是讲坐了才去叫隔壁的吃个面来你食，无爱食肉粽，安尼就讲唔好，对不对？我嘛是伫遐咧甲你食，我三顿伫遐甲你食。 哦，安尼啊，就警察来嘛，无甲管啦，因为伊人伊踮伫遐坐，伊也无共骚扰啊，吼、哦。啊，即、這个景象呢，引起唔知头唔知尾吼，诶、哦，消费者吼、哦、看袂过啦，以为伊人占伊啊位安尼啦，怎啊录影吼上网络去抱怨呢？所以面对这误解吼，这姓詹的妇女人，伊自头到尾伊嘛拢无反驳，伊也无插人，插人要讲啥？你若无了解我，所以经我了解，这个姓詹的妇女人。吼、哦，已经足侪年无甲厝里人做伙住，唯一的养女啊，啊，甲伊小弟啊，迄平常时也无咧联络啊。那么平常时只有吼、哦，这个起户啦，会专案下岗啊，谈心。甲问我你啥无爱回去？哦，伊就情绪足激动的吼，伊就讲好啊，那我若要回去吼，就叫猫咪人甲厝还我，安尼吼。伊咧讲，伊失去房地产了，会不满啦。所以警察伫个站下仔吼联络到伊个拥路啦，但是即个土路人看到拥路来个现场吼，吼伊愈生气啦，伊愈决定要返去归营吼，伊住个所在啦，主要双方伫个外口遐僵持不下安尼吼，啊，根据即个因为吼，即个土路人伊曾经被破网公审嘛，公审嘛，有无吼？即、这个警方就展开着第二摆吼柔性的劝导啦，那么警二分局吼、哦、海安派出所副所长吼、哦，因为发现伊伫个昨是19号嘛吼，今天是20号嘛吼，啊，伊伫个16号发现伊就消费了后有食肉粽了，伊就当时间拢坐了拢无走啦，已经都24小时啊吼，所以警察家询问你敢爱要协助爱斗三工吗？伊只开始是婉拒，讲唔免，我要只坐倒，我要只坐倒。那么店家嘛，感觉伊吼，底下坐也袂要紧，伊也袂挨人啊，伊也袂安那，伊都是时间到照三顿，含半暝困袂去，因为伊也四小时佫有肉粽，伊拢底下食，又底下消费，一直佮老尾佮同意吼，佮派去先去派出所休困安尼啦。啊，即、这个姓詹的妇女人来佮派出所先，伊态度有较软啊啦吼。即、这个警方老尾用巡逻车佮载登因兜啦，吼、啊、目前已经将这资料吼通报台南市政府。交由这社工了后吼，后续处置啊，哦，等台湾独居人足侪呢，独居人足侪，所以我有眼讲，咱若像过年过节像中秋节，咱家阿公阿妈老爸老母伊也是独居的，但是伊有厝边隔壁单来咧收，啊，你若是土卡厝的啊，你若大楼为大楼，麦当落来公园啊遐开工有无？遐嘛是有人会安尼，你到啥物种的环境，你就啥物款样生活啦。那恁家那是大人，就是一个头爷嘞，时间那够来撮人到坐，来撇人到坐，来干嘛点坐？无来门口坐，来庙埕坐，就是安尼先待规间无闲了，哎呦，就来坐嘞，坐到人然后三四点，哎呦，要等煮饭啊，啊，就一哄而散，待来煮饭，好无？啊，那下早就属龙工商待去无闲啊，啊，只谈工会无聊了啊，就来坐咧开工报道嘛，有无？我来唱歌啦，啊，来学啥物货安尼，是不是？都有伴嘛？啊，那么讲这伴哦，算嘛是咱的亲人的伴。咱平常时咱无伫厝啊，有无？人目屎人咧甲咱做伴，吼啊，顾前顾啊，甲咱影者，甲咱看者，对不？啊，所以讲，而且像咧火烧厝啦，我讲，恁今打恁打火烧厝啊，像安尼对不对？啊，咱有一个伴，你着摕只伴手咧去送伊，咱嘛足欢喜，礼轻情意重啊，吼哦，都安尼，也是讲，即嘛是无啊啦。我是讲，咱往来说，咱往来是做热销，你若今年食着，你就知影有够好食，世界好食，真棒好食，吼、哦。我讲迄天我无。朋友摕一袋互我食，吼，伊就一粒圆圆吼，啊，无介大粒，啊，切做四角，啊，就摕我食，我甲食，我甲包包，啊，这啥物啊？你讲起红来酥，讲啊，一条红来味都无咧，红来酥，啊，唔是红来芳，红来味都无，我袂骗你哦。我讲，我食食，这是啥物？你甲看，我差偌济，吼、哦，天才地人，我袂骗你哦。所以你讲无。你就会做人，人情哦，火就差真情，就是安尼。啊，你像咧无伴的，唔敢无嘿啊。啊，无伴要想一个，找一个伴，对不对？啊，你若找着对的伴，你若找着唔对的伴，嘛是艰苦呢。一好嫁一个，无两个通相拜嘛吼。啊，做人我要嫁人，想啊，要嫁人顺红事，所以无义我咧嫁假假。这个太太就是安尼。佮另外一篇哦，伊个翁台死啊。伊啥？因为伊有翁逼甲伊走投无路，伊有翁逼甲吼，伊真正。伊只是要守住一个家尔，但这翁一定放伊煞，你啊，无伊个煞加嫁对这啦，嫁到这个歹翁个无吼，伊怎个抬呢？嗯，我讲所以讲你要讲有伴无，我讲咱都吼，你若无伴，你过你无伴的日子， 现在网络很多好耍的，现在不要网络，你如果要勇敢，我说你如果不勇敢，没办法，你如果不勇敢，你不敢不走，你就没办法，你就每天看到你顾那个人而已，对不对？你如果会敢走，这样是不是很好？这游山玩水世界走，近也好，远也好，出国也好，会走最好，就是这样，你自己要顾到会走。脚底筋安尼软软的时阵，也是人咧较酸软，但即即马像较袂行，啊行两步，他像较酸软，迄个营养咧无够，你开始肌肉咧减少啊，咧抽即个肉，咧抽肉，迄个抽就变脚底筋软软，行行都当然袂使啊。营养素倒啊，无白面，免阁点阁转面啊哦，食营养素倒啊。即马现代人，你像伊哦，伊食足可怜的，有诶早人是足可怜，隔着翁会拍吼，啊照三顿推，啊隔着跋脚翁吼，嘿啊。安尼，若有钱，赢叫黑甲金丹丹；啊，若输叫北甲空空空，对不对？嘿呀、啊！这个2018年吼，因两个登记结婚，吼啊，彼此原生家庭都不太美满啦吼。因两个家庭，老爸老母本来拢婚姻拢不好啊，啊，所以因努力要创造一个伊心目中吼美好的家。啊，七年后，在一场作剧的冤家当中吼，这个某情绪失控吼，甲翁抬，嘿，啊，某讲吼。结婚了后就开始哦，去给翁家暴，叫三顿推呢，嘿呀、啊！啊，看似吼、哦，这个邓如文吼、哦，台湾的案件翻版啦，但是又不太一样。啊，伫个家庭暴力防治法吼、哦，已经实施将近要30年很准时，这制度赶快无法度吼协助因哦，避开巨大的悲剧。我讲啊，你迄落吼家暴迄落吼，迄一个迄无效啦。你若对迄、那、落、個，就那像，你用一个色色轻的，迄红棍子，迄无咧红小人啊，是不是？嘿啊，啊像迄目讲，迄家暴力嘛无效啊，家暴力要创啊，家暴力伊个无咧修理，对不对？嘿啦、啊，这嘛是安尼，翁仔某久吼，安尼压杂啦吼，啊个定红拍，啊也要款内底要顾大家，啊有个囡仔吼，个生囡仔安尼好，艰苦啦吼。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不好？啊，平安健康上佳再来。我先吼、哦，改我先改短短吼。后来我甲进一个广告诶，吼、哦，咱啊要甲恁定讲诶吼，那即跑人今仔日即杯都爱坐好起来诶。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啊如果呐，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人干呐，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叶甜吼，即马就是六项。七项都无低卡吼，六项六项都960，啊，咱啊加一包金鸡啦，吼、哦，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要1520，嘿，这组吼、哦，安尼咱都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不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啊、6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按、啊、今个啦，哦，10包送1包，按、啊、那猪肉条吼、哦，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哦，这起司卷吼、哦，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哦，阿哥买收150安尼，我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六兄弟都要有这个有6项，6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哦、红枣猪切片、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项，6项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哦、啊金价也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鸡啦，和一包猪肉条，吼、哦，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多、哦、6项、7项、8项、9项，9项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嗯，啊你，这摆叫两届啊，
0: 哦，嗯，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嗯嗯。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加退软个切切切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切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今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我假讲，我假讲，个鸡翅哦，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别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诶。
0: 系啊，做者、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摕出来啊，会暗倒当食，足方便诶。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安
0: 尼。安尼恁假该做烹调诶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但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甲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吓啊！
0: 吓讲，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啊规地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满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咱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哦，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条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条，嘿，
2: 订一
0: 双。哦，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几新吼。
0: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味捌食过无？
3: 我去年，我去年有订。
0: 好，去年订还是做方便呢。哦，阿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对。
0: 哦，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3: 鸡
0: 翅
3: 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咪做只，做胖的，
3: 哎
0: 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提两包啊哈，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啦，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客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太甜。
0: 好，方便里边啊，
4: 好，谢谢。
0: 谢谢。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嘿
5: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个订话，哦，阮家有人讲，今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到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5: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
0: 谢谢，
5: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侪啊。
0: 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3: 哎呦。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会晓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啊。今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3: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样嘿。
3: 哦，
6: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6: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6: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6: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就带着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嘛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6: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6: 哟啊袂干冰啊，
0: 袂啊个咸咸咸咸，
6: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
6: 尼，哟
0: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6: 哟啊就介食济安尼，
0: 啊食几下摆啊几下，食几下摆啊做好只，啊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做好只，啊又食阮个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胖公公兼公公胖啊，冰箱冰会出来，铁冰拆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哦，唔无咧收运费哦吼， 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哈，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哦谢谢。哎呀、啊，谢谢，咱即马就是有两组啦吼，有即马就两组组合，哦咧有咱一班车，一班咧，一班车吼，就是唔是恁动车，伊就满一千就会使吼，咱即组是1070，诶，这是上尾啊组呀吼，这上尾啊组，嗯，那上尾啊组啊吼，咱内底有这一包金桔啊，200吼，啊，咸妈呢，食先方块酥，妈妈讲足好食，咸咸咸咸，咱呢咸妈能食先方块酥哦，比恁食迄个啥物，迄个啊。即卖月饼吼，内底有两盒两咸仔嘞，佫较好食，佫较好食。因为咱的咸仔食先方块酥卖足好呢，逐摆若买都拢销足紧的吼。伊个就是面啊加米粉吼，啊加咱这咸仔两吼，落去和在一起啊，落去烘烘起来了，这两块的中哦，佫抹一个香公公的花生酱，哎啊两块夹做伙啊，佮封起来，啊两块封起来，两块封起来。啊，咱这包甲卖你800，这包做盘手嘞吼，2000、1000一种，你卖个送月饼，造成人负担感冒，真正厝里月饼种上，哎呦，大家莫咧烧，这咩去食啦吼，真正是安尼。啊，咱这一包800块，你第一做盘手嘞送人，足好看，因为红底，伊底也是红的，哦，这一包800，伊底也是红的，胭脂红、消光红，迄是做古典的颜色，啊，伊顶下要用金字甲写真理，真理。真理，这个真理，那古早话叫做好嘞，送好嘞，给你送一包给你。这礼轻情意重，做伙食，妈妈讲好做伙食，嘿呀吼，啊，搁一包猪肉条，啊，一包吼深海吼鱿鱼条，啊，搁一包鸡肉装的起司卷，啊，搁一包鹅脖酥安尼，吼，啊，起来多1070，这免运费哦吼，全台湾拢送，拢免运费吼。啊，那搁一组就是走冷冻车，走冷冻车就满1500嘛吼，啊，一组才1520，我六兄弟。落他食，然后落下滴，啊一包金桔啦，啊猪肉条，啊个剩下鱿鱼条，安尼1520，安尼就免恁唔免运费啊吼，啊安尼若未用投诉，想要投到你爱食，你用金桔啦十包就送一包嘛吼，我、啊、看你咩投到你爱食，这就新浪买回啊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昨了顶礼拜开始有人咧行嘛，啊昨足侪人咧行吧，对不对？嘿啊，有行啊规定会人拢等啊。哦，啊，若加烘嘛，再买烘，咱就款只卤面头好食。人也来个泡开火，拆开就哪食，偌方便嘞！闷啊，无够无滴，烘嘛有够忝的喎。就个安尼像专制物件，啊，就爱安尼，这火炭爱用个烧，吼、哦。啊无就即马要烘了，先大脚掌拌麦做走，好、哦，咱个轻后壁轻后壁碗面。每一顿咯，我做今年买烘嘛，我今年买，但阮昨天礼拜要等烘吼，因朋友要等厝烘。就是安尼啦，食食食，甲买单食，买单就通食。有船，咱就有优惠。安尼吼，莫讲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也无一个仪式感。安尼倒来，卡电话，咱来0800-333-5599吼。啊，你甲听，你甲听，陈英龙这首歌有意思，有啊，叫做厝边头尾啊。

这个啊，厝边头买吼，咱啊古早就是招灰啊，有无？招灰啊，迄个砖卡啊，大家住厝边隔壁当招灰啊，有无吼？安尼，哎，啊那即马吼，即马嘛用那烧酒来投资，啊无烧酒来上课，有无？爱学东学西，有无？嘿，啊那学着好诶吼，啊那心识。好，啊那学着歹吼，闪叫做换闪赛吼。你也像这都诈骗啊，诈骗吼，哎，这么台湾人最爱投资的吼，吼、哦，我讲啊，讲台湾人在台湾钱吼阴卡目，迄外行外路，迄台湾钱阴多财去你啊啦，阴卡目，阴卡目要会算啥，对不对？用阴多财去啊啦，哎，这你讲讲，是吧？迄摆是咪讲要去了屋企那话饲河牛？用光电，对哦，大陆投资啊呢，迄一两个十几亿啊，吼、哦，佮赚十几亿啊。啊，那这个嘛是呢，这个要柬埔寨吼，要柬埔寨种稻啊，嗯，柬埔寨稻米吼、哦，狂吸投资人16亿啊，你甲看，规家伙啊拢咧沦为吸金集团，因老爸用了关哦，佮伫狱中还当积德继续骗呢，恐怖吼、哦，嘿呀、啊，恐怖。这个兆元国际公司啊，吼，姓吴吼，这负责人，伊就对外推出了柬埔寨的稻米吼，的投资的方案，用上盖管的联系18%，吓死宝宝的18%，哦，阿来这保本保息，而且话术啊，有人都有钱人啊，落地下都有存啊，对不对？系啊，有零上钱安尼存啊，系啊。啊，即马就招咧，哦，这一年哦，利息18%呢，夭寿过了。即马钱寄银行都无钱啊，都吼，对不对？像喺日本，你话钱寄银行，大家咧去互银行，伊都保管金的呢，对不对？我讲18%呢，哦，保本呐、啊，佮保利息的尾数啦，吼、哦，来吸金16亿啊！你甲看，寥寥要投资都拢剩亿来，即、这个旧年。

先走的先赢，捷足先登。啊，这有好康的哦，咱即马听到，所以咱爱紧的紧的，咱紧来甲投资嘞吼。你毋知影，伊这投资方案安那？好佳哉，即马报一篇，啊无恁呐一定嘛去投资哦。你若以三十万的、100万的，啊不就200万的吼，就一坎一坎，吼、哦、分为小农夫、大地主个土豪的计划，年息高达9.6%。你若是三十万的话，吼、哦，啊你若是100万的12%，吼、哦，啊你若是200万的嘞，要到16%，到18%不定。所以投资的期间哦，18个月至36个月。所以伊讲哦。即阵时到，你若用36个月三档嘛吼，三档若到的时阵，你本金平你，佮投资者满满只利息拢乎你，拢你的，你的本金摕着，而且你真啊，你定藏落了，你逐个月拢有领红利啦。而且你若三档到了后，即个吼，即个期满啊吼，归还本金呐、啊，安尼你会想袂？一直想要伊袂？会啊，对不对？安尼互骗偌济16亿。1830万，都要投资的这人吼，嘿啊！啊，那这和牛这啊，这6亿，吼，这6亿啊，骗200个讲来投资，哦，来持股吼，和牛都吼，日本和牛，迄贵松松的，迄种算骗的呢，算骗的几啊千呢，算骗的和牛啊吼，算一算的和牛呀，吼，啊鸟的，你啊看这看如何的，安尼哦，伊的利息高达62%。报酬率哦，或、哦、要求这么高，啊来成这至少吼200个人投资，违法吸金哦，不要6亿，你看偌好赚哦，你看偌好骗，这这大钱哦，这阴森森的钱哦，你想着想下个投资啊，啊无即马坑银行都无利息啊，会当投资都赚的，啊这个稳的啊，稳的两种啊，一种稳死的嘛，哈哈哈哈哈，这个啊都稳死较济哦，哎呀，够恐怖哦，这真正。那要投资用钱吼，咱若未晓投资，咱唔捌的吼，钱低咧较安心就好啦。无钱啊，囝当上无吼，未生这钱杀啦。想要什么钱杀，对不对吼？嘿啊，好啦，那会当吼，安尼平平安安过日子是上该赞的啦。通常都因为你有钱，你才想要去投资这嘛。像昨迄个，为着要看这个查某吼，因都是网络啊，都嘛是无聊无伴啊。啊！伫网络去网，交友网站吼，去实在就一个查囡仔嘛吼。咱若早是独裤带好笑的，才是查囡，一直背后，你若知讲哦，啊，你若要看我吼，你爱落一钱给我。迄查甫囡仔真正也发落回来2600几万，而且吼，伊提钱交我车手提7届呢，哦，六届。你提6届，你拢无看到迄查囡，你硬要看啊？我即摆甲落来就有啊，即摆落来，啊，你看伊要创啊？要卡一个呢，卡一个你开查某桌啊，你嘛是人来，你就开桌啊，几千块开，你去开2600几万，啊，佫看无着。佮第上尾啊届第7届哦，即、這个人甲讲哦，你哦爱佫纳即个450万了，你进前后壁只进，你进前2600万，我行你。伊佮感觉我哄骗你。第7届佮请起来佮讲哄骗，佮佮报警察，啊来抓迄车手，啊叫迄车手判5年2个月。哦，啊，全部钱爱这车手行，因爱你做车手，啊，伊钱都交丁西呀，啊，丁西是怎啊？唔知啊，嘿，你甲看呢，爱嘛好骗哦，爱2600万，为着要看一个查某一面，吼吼，你若做想，你都开开过，你嘛是人来，迄头若偷偷，你都大家都正常啊，大家小偷无偷，大家咧戆戆的啦吼，是不是啊？嘿啊，所以无怕做恐怖吼，无怕做恐怖，来，小宝爱旅途。

0: 讲物件无咧看，嘿，讲拄啊起来甲讲，今仔人食先放外书无啊，嘿，迄无啊，吼，啊，咱个个甲斗，吼，看你要斗啥物，你都，你都。一个减法两个食进方块数，即马目前是无啊啦吼，嘿啦，啊，就是咱因为咱这办活动，咱嘛我是要来个买声啦，嘿，咱我要来买声吼，好来，咱个听一下，中秋节啊，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摕来伴手咧，你像咱个减法两个食进方块数啊，迄底啊足水呢，
1: 迄无啊，
0: 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哦，咱个姜仔仁夹心方块酥包甲足好食，啊，再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的，佫用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肉胃，对不对？嘿，啊，今日甲阮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怎食迄地吼，啊，都毋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个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笑往内所真正足好食，嘿，真足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个啦吼，啊，你用完数了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也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就百八啊！哦，囡仔拿几吨转来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去食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看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拄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咱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买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哎，管的鸡筋卤啊，做入都每一项产品拢做好食，你到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做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够结实，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都一包一包扣扣你爱食，你别等下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倒倒倒倒倒倒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这上班就是甲咱这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有中秋啊啦吼，对啊，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就中秋过来个食白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嘿，谢谢大家哈。啊，就点讲，我咱那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咱点讲，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500就1000啊，500-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勿当金桔啊，哦，啊个姜妈能夹心番块酥，哦个鸡肉松起司卷，哦还是咱猪肉条，啊跟甜鱿鱼条，哎，安尼个点个即都免走冷冻个呀。即种免走恁动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一包200吼，安尼啊姜仔两个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个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个改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哦加一个安尼，啊个改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哦安尼个差80，啊80你个想无你个你无你就。猪肉条各加一包，啊，无就鹅母酥一包，吼、哦，佮加一个鹅母酥一包，吼、哦，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就几啊项啊，啊就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吼，扣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哦，甲大家做，安尼都，那因为咱即嘛吧已经来到买啥啦，做侪物件无种算正常的啦，嘿啦，咱内行拢知影。所以咱来听，从来要订名，提早紧订订的吼。啊，要过中秋啊，啊，有时啊无听到，唔知影。啊，有唔捌食过，唔知啊，真正真好食，好食个方便个里边，优惠又实惠。你也看哦，咱的这个冷冻车满1500就会当出车呢，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哦。你闹伫网络吼，咧走跳的买冷冻物件，靠，伊就讲1500块免运费的，对不对？因为250-300呢，即马运费就起价啊，是不是？嘿啦，安那省力拢会好，咱家 CP 值最高哦，安那的品质上盖赞。当署长啊，恁上盖爱九川先生啊，吼，咱当署长，伊是拢为咱的卫生做把关，伊是秘密啊，就广播办吼，阮的卫生科长啊，阮家己的当署长啊吼，阮该做把关。这年这时啊吼，这大社会绝对袂当乌落木济啊吼，谢谢你哟、哦、嘿。哎、欸，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红花，红花 锦上茶。啊，咱电话个卡，电话是0800333559999，无订做无菜，食一遍你就爱吼。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0: 故事讲。
1: 好，好啊，好，好。对对对。人诶。对哦，你啊看，啊，咱着因要甲买声嘛吼，买声，啊，谢谢大家吼，咱食咱足支持的吼。那拜那咧办这活动，因为好食，啊，人我嘛是足实在啊，人我的品质嘛足实在，对不对？迄食的对，拢是咱的福，咱的口福，有口福的人拢食的对。嘿啊，啊，咱即嘛，吼，都多啊，叫别个讲，多啊是甲我讲，方爱书无啊吼，啊，即嘛佫甲我讲一个啥物嘛无啊，哦，啊，大家做食，但是你啊看吼。这十包送一包的吼，你想会当豆腐黑，你想猪肉条，吼，迄八百，啊，鱿鱼条嘛是八百，啊，鸡肉中的起司卷迄嘛是八百，这三项会当豆十包，嘿，千八，嗯，啊，佫送一包，啊，一包看你要送对一包安尼，吼，啊，金鸡啊就十包送一包，吼，啊，厝边鸡白较少少的，嘿，嘿，少少的，见少少的，少少的安尼，吼安尼，吼啊，就安尼，吼，这搭搭的，哦，无走冷冻车就这吼。啊，若有走冷冻车吼，就是这1520这组吼，六兄弟吼，拢搞六兄弟吼，啊，金鸡啊，猪肉条啊，鱿鱼条，鱿鱼条就食。你捌食我的鱿鱼条无？哦，你咧市面上买鱿鱼条，变黄色的，无白色的吼，唔是，鱿鱼唔是色的啊。鱿鱼你若家做单，唔是色，绝对唔是色。吼，伊的色水甲无同款吼，伊啊，咱就只有色水啊。啊，甜甜咧，只我加一块一块，啊，互伊啊薄薄薄，伊做薄丁的物件。哦，鱿鱼啦，飞机像昨个食三四尾飞机，飞机哦啊鱿鱼，啊不，出来去大卖场买鱿鱼吼，等下要甲加一袋好食。啊，那咱这拢一包无够一只，嘿，咱的鱿鱼条因为好食，好食啊无负担嘛吼。啊，有过一包瓦萨米，你啊厝人吼，少年咱规吨顿来这吼，好加你啊买几十包啊，互因去食食较欢喜。啊，你鱿鱼条过一包瓦萨米，甲爷爷三三安。啊，我个也是边用甜点的，当然也闻，啊也食香嘛吼。但我煞要伊当，伊拢当拢要滴滴来，滴滴来，伊拢要家己来，啊咱闻的伤济。伊那食一吐喙齿，好一吹气就安尼，吃啊吹气安尼，一吐一吐一吐安尼哦。啊哈哈哈，啊伊嘛会紧灌茶，啊灌茶了伊嘛是搁食，伊都未惊香嘛。伊咱的这个鱿鱼条伊最爱食，吼，个加来做食吼。啊，猪肉条嘛是，哦，猪肉条我免加，伊拢夹几条，我甲伊撩开，安尼夹几条安尼食。好食，你著甲食看卖，哦，做享受诶。主要著爱厝里爱有款，啊，著款好食呢。你莫去买俗货，迄俗货囡仔啊，即卖囡仔拢食迄无人咧食迄安尼阿萨布雷一波啰嗦，迄无爱食，啊，无爱食化学伤过济。你像咱金鸡啦，金鸡底有写无？金鸡底诶底也写讲无防腐剂，嘛无人工诶色素。天然诶原味味过糖就是咧色水啊。那为金鸡啦，味了还阁黄色诶，吼，吓死宝宝，嘿，有可能是安尼。对不对？所以，咱的金鸡是无防腐剂，佮无色素的，要食食天然的啦，吼。阮一贯的作业就是希望你食健康、食勇敢、食欢喜、食快乐，吼。尤其你这时啊，要全家去食物啊，吼，这是大实惠。但是微微就讲无忙，绝对袂饿了无济。互恁咧教我恁的手的，一定是上佳赞的品质，吼。这是阮一贯的坚持。所以，逐摆阮咧办活动时，你拢做好的呢，是不是？吼，嘿啊，我先甲短短讲过啦，吼，歹势。我先来甲讲有啥物物件，安尼甲记录起来无？啊，记录起来，恁家己斗啊。到恁爱食呀，吼！到恁爱食吼！哦，你像咱金鸡啦，就是200，吼金鸡啦，哦，啊那咸嘛能夹心方块酥，吼猪肉条，啊猪肉松起司卷，那咸嘛没点黑布啊，黑布啊，咸嘛能夹心方块酥白布啊，迄你食一盖你就最难食，而且你做盘手嘞，迄八片呐足好看吼，哎布啊，黑布啊，歹势吼，啊达了无咧卖啥，哦啊都，咱就咱买回，咱即马嘛是咱买回啊吼，来，啊因为有人拜六礼拜。比方说，伊无听到啊，伊即摆都听到啊，吼，嘿啊吼，哦，你用咱的这金鸡啦200，哦，安尼猪肉条都几条呀，哦，足就是哦，嘿，唔是大块块的哦，大块块就无食吼，无技术，咱这边猪肉条吼800，哦，啊你甲鸡肉种起司卷吼，会当到做伙，嘿，十包送一包，甲阿根廷鱿鱼条拢同款，嘿，迄种800会当十包送一包，即三人小档男的。哦，猪肉条啦，吼，啊，鸡肉装起司卷，还是阿根廷鱿鱼条，这三项哦，会当在你斗扣哦十包，啊，看你要送对一包，安落清白，哦，安尼好，安尼好无吼，嘿，啊，像安尼也可以，哦，啊，过来咱牛尾酥，吼，100，牛尾酥100，安尼，啊，那这个红枣六兄弟吼，都大鸡太咸盐鸡腿，你甲捏捏捏死，啊，那这么杭巴你若美生菜吼，啊，你巴西甲美生菜甲包咧，安尼，啊，甲你杭巴是南瓜泡菜甲包咧，安食，足好食，哦，这嘛是足享受的吼。咱六兄弟内底吼有一支泰甘盐鸡腿，这一斤250，哦，还有鸭翅，鸭翅200，哦，啊，红枣鸡翅， 吼，鸡翅是200，吼，红糟鸭翅是800，安尼，吼，安尼猪翅鱼150，猪翅鱼吼，恁若有要三啉一个吼，就是要食一个吼，也是讲要啉一个茶米的吼，开讲一下，这物件拢足好食，好食吼，这最佳凉拌吼，有这鸡翅、鸭翅、啊猪翅鱼、豆干。豆干妈妈能讲做好食吼，即入不足入边啊鸡筋，哦鸡筋啊，即六行鸡腿啦、鸡筋啦、豆干啦、猪翅鱼啊吼，啊即个鸭翅甲鸡翅安尼，即六兄弟安尼，哦啊伊佫加一包金桔啦，哦啊即个烧即个猪肉条，哦啊加即个鱿鱼条，安尼多1520，你叫即组有够赞，足侪行个啊，叫即组甲叫起来，安尼方便有哪食，迄种免运费哦吼，唔免运费，咱个冷冻车满1500免运费，你来家投投，你看你爱食啥物啊？对吼，谢谢哈。好嘞，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会小小告诉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你都爱袂看到紧款，因为咱即卖吼，互你收本来拜三收安尼，啊，恁拜五就要过中秋安尼，吼，足热个吼，足满个哦。啊，好食物件，莫搁等，搁等就无通食着老鼠啦。爱食真哩好食，阮才用心为你传。阮的品质第一名，哦，真正通人爱甲恁食，食食食食食，买当爱食。捌食过说说你，毋捌食过，紧来品尝哦。阮真正无共款哦吼。啊，你这有口福，有食福，爱学样啊。淡厝翘脚恁去手，啊，买食着化休，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利便，买一个安心，买一个放心，买一个好食，安尼着。到淡厝翘脚恁去手，买食着化休，安那又来敲电话，你人来呢？卡空八空空3355999，安尼吼。0800335599，哎呦，电话那卡通啊吼，啊，去食咩就怎啊难当，乌鸟送话，乌鸟收钱，无咧收运费的哦。

人讲卖嫌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歹拢好人才，对不对？今日分享这篇哦，卖胸部啊，是哦，卖了啦，有嚼，看到较袂介绍。好，伊真正卖了有嚼。哦，为什么讲娶某吼，唔用甲看外表，有福有德，伊就当旺家庭啊。啊，做人啊善良，有好报啦。日子过了吼，咱会感觉爱靠真心啦，对不对？对。迄底应该古早有一个吼，厝里盖好呀，一个巨人老爷，巨人咯，诶，老爷吼，因当我家财万贯，足好呀，吼、哦，真正好呀，干呢？有一天啊，这个巨人老爷忍不住啊，问算命的先生，哦，算命哪无保吼，啉水拢无啦，嘿啦，哎呦，算命的先生啊！你帮我详细看，看你甲看，我这年好呀，才能住的啊，死叫背袂过。啊，我这年大个家业啊，我这两个后生啦，你甲我算，看对一个甲我收会掉啦。这个算命先生听这个老爷安尼讲，屈指一算，都甲他看因两个哦，啊，你这两个后生无中用。袂使，见袂着。哦，你倒爱甲规家伙啊，大大细细拢啊叫叫来。啊，我好啊，一个一个算啊，看卖啊呢。啊，这个老爷就听到，马上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吼，拢叫叫来。这个算命的面头前互伊看，啊，灵不灵看五行。啊，这个算命的神色正看这个，倒看迄、那个，看过来这个，看过去迄、那个，徛咧孤咧坐咧去倒的。拢甲叫来看看，看了呢，唉，面色一沉嘞，伊讲不妙啊，不妙啊！恁家生生只阿萨布雷布隆公一大堆啊，你的家业啊，稳如泰山。但是啊，那如果你无得的啊，你的这家产的产业，难讲诶，爸阿母那送上山。啊，这个财产在人搬，哦，有去啊！你的产业哦，那对你无得的啊，伊嘛无得的啊啦。讲一句较无好听嘞，你这两个后生未可接，后摆你那量得去，这两个后生后摆恐惊爱盘我去讲搬呐。哇！这个巨人老爷就听咧，哎呀呀呀呀，那可以安尼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啊？好人好野人都惊死啊！啊，善良人都惊无米啊，好对唔对？啊，家产这尼啊多啦，差两处都算未完呐、啊。看、啊、咧，我是要如何是好啦、啊？先咧啊，先咧，啊，有法有破咧。啊！我讲，等下破解的办法无啦。这个算命先生哦，你得来慢慢讲啊。办法是有啦，都爱看你两个。你这第二后生，你这个第二后生啊，都爱娶一个吼、哦、命里啊有大福的好新妇。咱俗语讲啦，新妇那有福啦，托满屋啦。啊，那有伊伫这间厝啦，才当一直兴旺落去啦。哦，安尼哦，这个巨人老爷，都紧嘞，紧嘞，紧嘞，都把这圣马生手啊扭嘞，扭嘞，哎呦，紧嘞啦！啊，你帮我找新妇啊！你给我找一个有福的人来，你给我找啦！这那代志哦，拢靠你啊，靠你啊！先啊，你眼光较好啦！啊，有福无福哦，你屈指一算就知影啦！啊，非得到你眼光，你去帮我拣，你给我拣一个有福的人哦！啊，来，我做新妇啦！这个算命先生就答应讲：“好，没问题。我爱出南北二路走动找一年，那是找无嘞，安尼就吃啦啦啦。哦，安那找到嘞，安尼你平安啦啦，你保住了家产啦。哦，这个巨人老爷点头，好啦，好，好，好，我等你一年，我等你一年。这个算命先生安尼一走一行，都是一年啦，四界奔波走动啦。”哎呦，这个看着未歹，屈指一算，哎呦，命底歹。
啊，这个看到我了，真认真拍拼，屈指一算，哎呀，无下缘啦。到这个啊，无命底，这个命底歹，这个屈指一算六二，哦，六合无够，三合无够，六合也无够，啊，这个无缘啦。到安尼有一年春分的时阵啦，伊都啊，甲阮行行经过一个所在，嘴真大，好嘴大。啊，这个就看远远哦，迄路啊边啊有迄蒙地，啊蒙地边啊有两间草厝啊，啊就日头较好，热干呢。伊讲啊，行行无入来讨一杯仔水啉啦。迄一入面吼，入去这厝啊，迄草厝啊尔，入去两个老的啦，拢七十通岁啊啦。啊，两个老的都坐了咧度孤哦，啊，看到青云的人都来愣对因兜入来，伊问啊先生啊，你要找什么人啊？这个算命先生讲无啊，我都对足远来吼、哦，好，我实在吼、哦，啊，嘴大干的呢，那热到要去淹两下呢，我想讲，甲恁讨一杯啊水啉啦。啊，这两个老的都吼、哦、坐会啊吼，啊，甲比啊水翁啊伫遐啦。哎、啊，用水的卡拉底啊，你家己卡啦。这个啊，卡起啉嘛，啉哦，像那个罐头龙干罐哦，安尼罐罐的了后，啊，这个算命先的哦，也无赶要走啦。伊当啊，就坐了甲两个老的杜姑的老人开讲啊，因两翁仔要开讲。原来这两个老的，那在蒙地家，因就咧修蒙地的人啦。因就咧收这个蒙地的人啦，啊，讲我有一个查某囝啦，啊，查某囝是分来饲的啦，阮两个无囡仔啦，啊，这都真囡仔分来饲的啦，迄捡来饲，人都偏的蒙地，阮甲捡来的啦。啊，阮平常时啊都炒茶吼，啊，都几分地啊罔做尔，勉强会生活过啦。啊，即马讲啊讲哦，拄我伫外口行入来一个姑娘啊吼。啊，打茶啦！伊打迄个要炒、要下火的茶，啊，伫遐入来啦。啊，这个姑娘啊吼，十七八岁啦，吼、哦，规个面料碧白，迄个前哭水后哭两杯啦，嘿，啊，低高偏绿光吹的啦，啊，本打卡阿无地啦吼，厚道搁兼博艺啦，迄讲鸡那看吼，拍国鸡，迄狗那看会吹狗嘞。哎，鲸仔看讲会喷卵，哟，啊虾仔看讲会倒单，迄真正有人讲高头鸟翅鱼的啦，啊鼻仔翘上天的啦，啊真正歹到遮鸟云哦，啊无做阿歹的，那何做阿歹啊？伊怎个何做阿歹啊？啊但是歹水啊歹水，迄那笑个两个嘴窟啦做深的深，啊穿个衫那粗布尔哦，啊脚哦穿一双啊棉鞋啦。啊！这个算命先生一看到，但是看到这个姑娘头壳顶哦，头壳顶啊有这个金光的闪闪水气千条光芒呢。这个左边啊，见的是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啦、啊，伊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这个囡啊，见的都是哦，十足哦，有福之人呐、啊。我阿伯了有条命才赞啦！啊，这姑娘啊，阿伯的一入来了后，看到人客，哎呦，咁阿爹阿娘，啊有人客来哦！俺这老太太甲讲起啦，啊，这都过路讲来甲俺分要进啉水的尔啦。啊，这个姑娘啊，无第二句话呢，好，臂枪硬起来呢，唔是要相拍，臂枪硬起来，竟然走向喝茶吼，天火啊，洗米啊，洗菜。要甲这个人客吼、哦，安尼煮饭啦，啊要请伊食饭啦。啊，这个算命看到这个阿伯吼、哦，哦，啊，脚手啊真伶俐，真美丽啦。啊，讲话足爽快吼、哦，啊，心中吼、哦、万分的笃定啦。这个、时阵算命先心头掠定，转眼来问这个两个老的啊，老兄哥啊，啊，恁家这祖囝也未细汉啊吼，啊，有做人叫做神，有人来做媒也未啦，做媒人也未啦。啊，这个做人阿爹苦情了又无啦！啊，阮家才善，啊，阮阿爸还佫歹，迄条人讲高头鸟翅耳，啊，鼻啊翘上天，
啊，远看一朵花，近看啊苦瓜。人讲一鸟二下三秋毛啦，四朵片高头鸟起耶。哟，啊，对人讲阮这个安尼，你也看迄、那个阿无地，晓无？啊，笨笨大卡个阿无地，后道个金宝爷，啊哟，啊面个那鸟啊面嘞，那鸟啊尾准嘞，你甲看这人阿尾。迄人无人要爱啦，阮兜个瘦到要死，无啦，无人要爱啦。伊讲哦，啊，咱后尾去对人面敢做亲情无啦？啊，这个、算命先的吼、哦，大腿一拍，哎，老兄，你若信得过我吼、哦，恁这门亲事我来甲你讲，哈，你要甲阮讲亲事哦？哎呦，啊，我若歹就徛你面头前，你都看呀。啊，这是要安怎去做亲情啦？啊，你甲看阮家，啊，阮是咧顾蒙地，咪咧顾山呢？阮是咧顾蒙地尔呢？哎呦，阮这人嫌冤，这人嫌冤啦！哎呦，老兄，你免烦恼，这伫咧城市内底一个基人老爷的第二公主，你看安怎？好啊，啊，这老爸手摇，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哎呦，先生啊，你食一顿啊饭就好啊！你唔通替阮善良人哦，你讲讲生笑啦！哈、啊，你二公主、三公主，哎呦，不，你饭食食倒，你唔通安尼，你搞看阮咧善良人，安尼讲生笑，我哪法度去高攀迄落媒人？我哪法度？这个、算命先生做认真啊讲哦，我绝对无戏言呐！十天来，你等我消息，这个媒人，我当然干嘛？我说了算呐、啊！哦。讲啊吼，好个两只脚走偌紧呢，就过时转去啊。这个算命师呢，来看到基人老爷了后，伊就甲这个阿伯啊的代志，吼，自头到尾拢讲一概给伊听。伊阁特别交代，这个阿伯啊，因家虽然较散，但是你只要娶到伊，恁的家庭内底会当兴旺。这个基人老爷对算命先生讲的话啊，吼，信到会食果啊啦。这个时阵哦，就开始紧紧办一卡车的彩礼啊呢，就对嘞吼，这算命先生哦，送来个阿伯的因家啦。这个阿伯的阿爹心肝咧想讲，阮查囝敢真正会当去嫁这个吗？哇，这真正好野人呢，这彩礼贵牛车的呢。阮家阿伯敢会当去？算命先生有对来，邓兴卡嘛甲讲，包伫我身上，这就是基人老爷风风光光啊，甲这个阿伯啊带入门啊。但是这第二公主嘞，一看到阿伯啊迄个形，吼，遐嘛无哭出来，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猪哥片雷公吹的。唔捌看过讲啥物叫做本打卡阿无地，啥物叫做好道金宝爷，吼、哦，真正无怪鸡啊看吼，会拍国鸡啦。啊，那我看的倒像遐啦，我只看一下嘛，无哭出来啦。这个公牛真正有够乌，有够歹歹了，未食几个面，佫尿尿尿啦。迄暗洞房花烛夜，迄、那个第二公主啊，怎坐伫头啊坐一暝啦？无爬去你门城啦，对不？人讲哦，这个新娘水当当，新郎烟斗啊送，阴暗门城那叮当。新娘的啊，你当当化救人哦，无啦，都无爬起来化救人，对不对？现在啦，啊，这个歹新妇是真友好，迄对大家大官真恭敬。但是对这个外口，伊拢唔敢讲，讲翁阿婆关系袂歹，门市办斗袂歹，甲现主持咧，阿袂阴阳合一咧啦。安尼日子一天一天过，这个基人老爷，嘿，怎会知讲，这个第二后生夜夜拢无入去新房啦？吼，我气甲甲这个第二公主叫来念一困啊啦！算命先生有讲。你哦，你只有卡小，你守不住家业啦，只会甲你找这诱惑的新妇啦。我甲你讲哦，你今伊忙，你不需要入去门城困哦。这个基人老爷，佮亲身看后生，衫啊脱起来，人讲穿衫俱备啦，
烫衫记记红啊，对不对？伊是穿衫记白啦，烫衫要记某啦。因老爸个目睭底下叫衫啊烫掉，甲倒嘞。目睭金明看衫烫掉，甲倒下门存了，伊甲离开哦。但是这几人老爷前脚一走嘞，这第二公主嘞后脚嘞衫穿会甩出去啊。这阿伯拢知影，伊拢无担责，嘛无半句话。安尼日子一过，过三年啦。这个几人老爷又破病怎过用去？厝里哦大办这丧事啦，啊足足吼安尼舞哦七七四十九天啦。这个丧礼一结束了后，这个二公主就对阿伯也讲啊。二公主讲哦，阮老爸走啊，有一句话我应该甲你讲，你看。来阮家来往的拢是什么人物的人？我要怎带你出去？我带你这条面出去哦，我是要怎见人啦？迄真正人讲哦，歹就歹，你好到阁兼博个，你若笑出来，我真正好。安尼我是要安怎啦？你若是有体谅我，咱个就好聚好散啦。离开这对你我拢好啦。这个阿伯啊，真爽快，伊就讲哦，我早就料到有这天啊，我会当走，但是我无面等于后头，你给我一点仔钱，我远走他乡，我搁找一个吼较善的、娶无某的人，我过来来嫁。哎，欢喜啊！这个二公主哦，真爽快，吼、哦，都给阿伯啊吼，一只马啊，吼、哦，还搁给伊钱啦，啊，伊紧离开这个厝啦。阿伯也把爽快，阿伯也吼马也骑嘞，就向前行。但是天海吼、哦，天海茫茫啦，伊唔知要去对啦，何去何从啦，真无奈。伊就对马啊讲：“阿伯啊，我要去对，我唔知。你那是走甲忝嘛，咱就休困安尼就好。讲嘛奇怪，这只马啊怎走入山底落去，走入一个深山大底落去？”阿爸一间草料啊，伊看伫草料头前，伊就唔惊。这个阿伯啊，就落马啊，入去这间厝，看厝内底间一个白头毛阿伯啊坐伫遐。哦，伊就做客气讲哦，这个大娘啊，啊我是经过家，我取足取单，我想要来讨一个茶啉啦。这个阿伯吼、啊，都要爬起来，脚床头较大粒，要爬无啥会起来，要褪脚头爬袂起来。伊讲阿伯，你慢些，你慢点啦，你慢点啦，你坐倒，我家己来，我家己来。这个阿伯啊吼，就摕羊水的所在吼，我问讲哦，这个大娘啊，恁家哦后生敢有后生？伊讲有嘞，有一个后生去采茶，阿未回来啦。啊，敢有娶新妇啊？哎呦，啊，阮家就靠阮后生咧采茶，对一个怎样敢嫁乎阮啦？你甲看，阮家家徒四壁啦。大行无啦，都我讲啊讲诶，这个阿伯后生哦就回来，啊这个阿伯也看这个吼、哦，哦，伊就去采茶吼，马苏啊，爬到乌苏苏，但是呢做勇敢啦，吼、哦、哪灵哪好咧安尼哦，啊这少年家做热情诶，甲拍招呼，伊就捞阿伯啊落来食一顿饭，伊简单煮瓜买煮配只咸菜，食完了阿伯也讲哦，我嘛是孤单一个人。哦、我去阮的翁甲我烧掉，甲离掉去安尼吼，我无所在通好去。你若是无气嫌我，咱就做过日子安尼好不好？吼、哦，这个采茶因这个后生啊，安得嘞安得嘞，一把一把，有够欢喜欢喜啦，嘿啦。阿公阿公哦，啊你无气嫌阮这山就好啦。东港两个安那拜堂呢，无钱啊。东港两个人哦，都来拜两个老因的老母啦。安尼就算成成亲啊啦！落尾这歹新妇吼，对马啊顶上摕一袋吼，摕钱袋啊摕来，摕一袋吼足大条银两啦。甲这个因翁公哦，这个少年家啊讲哦，你摕这袋去换钱，啊你可以租一袋啊袋，干那采茶袂用伊啦。啊，这个少年囡啊吼，啊半后生，这目睭瞪大绿呢，你想这袋物件当倒做钱开吗？这个歹新妇哎呀，这是元宝呢！这足值钱的呢，这只值足侪钱的呢，迄个换足侪物件的呢。这个少年囡啊，伊就拍大腿讲：早啦，早这是宝贝。迄山顶哦，有一个山洞，拢总一堆拢是这种物件呢。我一直当作石头咧算呢。
所以两家口啊马上关于山顶，还有个真真正正，就看这山洞内底哦，底啊甜甜甜银山金山啦，白叔叔的银的贵啊了足大粒的啦，因就底一地个一地一地个一地吼，啊就往因兜再登因兜坑啊，结果第二天又去嘞，迄、那个洞内底银的拢无去啦，但因两家口啊，这两翁仔某，因嘛感觉足豁达的啦。用命来底那该有的吼，都已经有够啊！哦啊，咱长提啊，这已经有够，咱足有钱啦。所以当当因就去买店面、买产房、厝地吼，啊，生意一间吼，啊，生意哦一间一间开啦，变做好业好业啦。这个阿伯啊吼，伊个吼搁搭一个棚啊吼，专门咧帮助吼较善良的人，吼啊，主管买、外观买房价安尼啦。搁再讲，话讲倒转来。这个基因老爷是过用去啊，因厝人是不是无一个有法度来承担因家的家业的？所以这两个后生啊，吃喝嫖赌啦、啊，这几年啊嘞，都啊家产败光呀，还倒去算命都有讲嘛。这个二公主当都无啊，也无新妇啊，也无家产啊，哎、欸，真正出来两分啊。有一天，因来到这歹新妇哦，伊所带这病啊。总无必要这善良人哦，会当会分完分食的啦。去后歹新妇认出来啦，六年啊啦，六年啊，六年过啊。这个歹新妇本来乌乌闪闪啊，即摆变白白胖胖啊。啊，这娘啊面也较无样啦。这二公主她未认出这是伊的某啦。啊，这阿伯啊吼，就叫人把这二公主换衫、洗身躯啦，搁出来去食上佳好物件食食啦。这二公主她无啥啥讲，敢问讲？你咋要对我这么好啊？这个歹新妇哦，唉，咱两个有三年夫妻情分啦，我就是靠你立言的这个情某啦。迄当时，你和我吼，你许我吼，为着你娶我是为着要保在领导的家产啦，可惜你都唔听啦。即摆我发达啦，看在应该的份上，我你一点仔钱哦，你等于把迄老厝啊吼。在个店面，甲熟倒转来，然后去娶一个某，好啊过日子啦。当天的暗时，这二公主吼、哦，看到阿伯啊，伊的翁啦，三个人吼、哦，做吼饮酒吼、哦，把酒言欢啦。所以要走的时阵，二公主摕到钱，哦，伊个足感激的，阿爸足见笑的，千恩万谢，就等于因家啊啦，故事讲到这啦。对啊，是不是前哭水后哭人又果是安怎低高片雷公嘴又果是安怎变大卡哦，啊这个阿伯地后到金伯爷又果是安怎对吧、啊、鸟那个高头鸟起耶啊片啊跳上天又果是安怎伊有带来福气伊就会还家的，所以吼、哦、卖怨叹家己生了水也歹，因为水脉拢好人才呀。嗯，今日这篇就是咱分享的歹新妇啦，嘿，咱来听阿杰来唱歌，伊要唱《红毛情》。

啊，咱即个咱的爸爸节活动，咱嘛拄啊办完吼。啊，咱若有甲咱定讲的，爱认真甲食吼，甲即个效果甲食好出来。你要知影讲，进前头两三个月前，我讲爱经过过敏。

搁食药啊，应该药往一直缀咧，缀咧，缀咧，缀咧，伊嘛是搁压倒起来，对毋对？吼，爱对肠仔调。咱身体免疫功能吼，伫咱肠仔掌管着即个70%，吼，而即个肠仔即个免疫功能是肠仔，所以肠仔吼藏脑轴，肠仔清气轻松，你脑吼着光明精彩。日时吼，日时啊头清脑平，暗时着好落眠，啊，规个身躯安尼吼，该调的。顾健康，顾健康，因为过敏的时阵足艰苦，迄过敏时困拢袂去，要怎困？迄是过敏啊，囡仔鼻仔塌掉吼，拢喙开开咧喘气，即种喙血变歹去呢。哦，安尼啊，催眠，咱啊催眠了解，真了解。迄喙血爱去开20万去整理啊。哦，你整理喙血，但是你嘛无改变你过敏啊。你鼻仔过敏，规鼻仔塌出，鼻仔过敏，囡仔个目眶乌个啊，伊个目睭下底即块就乌个啊，因为舒缓袂起哩啊，迄足艰苦个吼。嘿啊，啊，着对根本甲调调养行，过敏来甲食，足好用的吼。哦，啊，若即个心脏较无力的有无？心脏较无力，像医生哦，你即马毋甲充电，你到时嘞，伊就免个慢起来啊。对啊，你即马无甲充电嘞，以前你即马袂艰苦啊。但是你渐渐你搁出动力的人，你的心脏若无电的话，你着无得出力啊。不是像会嗽，你若要出力，就会嗽，会砸着会嗽，啊嗽袂，你就迄种叫做心脏嗽。哦，像即落天啊，都拢咧大热。那就想要讲一辈人，先来家己要保重靠自己吼。啊，叫咱听种个朋友哈。来啊，我家己短短吼，其实这万免讲过啊，我免讲过，因足济物件拢无啊。啊，我来家己，我讲过家己讲介绍倒，啊，你家己去投好无？嘿啊，因为咱即摆来到尾声嘛，无像咱正常做一几组啊，富贵组诶，快乐组诶，吼吼，哦，足济组诶，即摆都无，即摆就欠账欠银。啊，但是这摆是好啊，倒到你爱食倒，看你爱食啥物。若无走冷冻车诶话哦。满1000哦，咱就出车挂这个国，诶，咱的这个一路发票拢做一过，乌鸟送会去恁家，啊，1000块北部会上 A， 到台湾头，台湾尾乌鸟走到头，咱公司就是安尼建立大心嘛。哦，安尼来走冷冻车满1500就好，哦，这好食到六兄弟啊，到六兄弟就满1500啊，哦，满1520，六兄弟六行哦，960。哦，啊，一包金鸡啦，去油解腻一定爱嘛，即个天杭巴食的物件吼，啊，着去油解腻，一包金鸡啦，甲加咧吼，啊，一包即个猪肉松，哦，猪肉条也好，啊，是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嘛好，迄种做食，迄种开干破刀哪食哪配物件，会配着手摇饮啦吼，配咖啡呀，哦，啊是要配茶米啦，啊开干破刀甲湿一下嘛好，吼，你这时啊甲湿一下安嘛好。哦，最佳凉拌上盖赞的吼，啊，这都方便贴几条。你包括你也要去佚佗，这下午你佚佗哦，因为这人来拜一就拜三休，拜一拜三休，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一连续休四天啊，吼，哦，今年中秋连续休四天，咱来要佚佗的，要去爬山，哦，啊，要去郊游的，啊，要露营的，啊，这是上盖赞啊，啊，免惊汤汤水水，啊，免那规罐罐硬硬的，硬起哩，伤过重拢没吼。方便咱来传的要食就有，迄个心情足欢喜。谢谢大家吼！哦，你像咱的这個，咱的金鸡啊，就是200块。啊，你制作中七十卷啊，猪肉条啊，是阿根廷有一条，这当做夹吼，这三个夹要变10包，吼，啊送一包安尼。吼，啊，牛尾酥是105块。吼，啊，咱的六兄弟吼，就是泰甘盐鸡腿、阿实、阿鸡翅、啊低鲜鱼豆干、鸡筋安尼六行挂金鸡啦，挂猪肉条，挂鱿鱼条，安尼拄啊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嘿，甲看见咱就他食，谢谢吼。啊，以上广告，看啊，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啊，咱的往来所是无啊着，谢谢。嘿，往来所共调的调的头家讲，咱咪咪啊笑，讲要忘记那是吼隐藏版吼，销售冠军。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吼，啊，过来你若要搁较好食，你像我用气炸锅，啊，搁甲烘一下，因今仔因嘛叫规家人等下，我就要甲偷个吼，甲用气炸锅甲白白甲烘起来，好，烘2分钟都足酥足香足好食，嘿，足爽，就那像刚出炉安尼吼，好愈香。迄、那个奶酥吼，该见啊，咱是无啊啦，我即摆是该讲你若摕着，啊，你若无摕啊，几就当食，吼，迄、那个酸甘甜你永远甲会记哩。每年老咧买你甲过来，你甲知讲哦，较赞。那个客啊有水无？迄种很有故事感吼，做故事感哦。迄个客啊，甲摕起来客啊，足水吼。嘿啊，做大班的，做大方的哦。谢谢你即摆还咧服务呢。嘿，即、這个中秋佳节吼，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平安哦。嘿，咱来听歌，听你用乌达。

0: 南方的人啦，对不对？吼，来，接着讲哦，竹科的查甫人哦，你要小心哦。迄个我们讲这个掠狗的无，讲当时上盖济吼，掠狗的时阵哦，而这时间点啦吼，等于这连续假期的前甲后，因为前伊要等于陪母，所以伊先甲你安搭好。啊，那后因为伊这连续假期，因为伊陪母，所以伊在啊要爱安搭你。啊，那接着啊，科技公司讲附近的这饭店吼，好铁路、摩铁路、卡电拖嘞，都在入去哦。迄种咧诶，平常时啊吼，拜甲拜五下晡午休时间哦，拢客满。呀呀呀，唔是要弄搞小家，是有一寡代志爱互你了解。人诶，迄讲安尼啦，嘿啦，啊，即、這个连续假期吼，今日足好天嘛吼。啊，过头过南部爱落大雨呢吼，南部毋是着阮妈吼，台南伊南落来吼。那么拜三开始变天呢，中秋的连假吼，诶，即个尾啊，只恐惊有热带系统，热带系统都还袂形成咧差别，我头前咧，我今日是拢过好天啦吼。啊，讲那即个呀，即个呀，中秋节诶，即个时阵啦吼，诶，可能诶，即个呀，热带扰动，诶，扰动呢还未形成了呀，诶，表示讲还够好天啦吼，诶，足侪人加行吧吼，啊，足侪人涨吧行吧，吼，啊，就是有咧加薪，你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有欢喜无？足欢喜啊！这就是连续假期吼，欢喜的代志吼。啊，那即个主科吼，伊逐工吼拢食啥物？逐工食卤肉饭，逐工食臭豆腐。萝卜饼臭豆腐不是无哦，因为一连续逐天安尼食，所以肝指数啊猛飙三倍啦。肝指数嘛吼，嘿，猛飙三倍安尼哦。即个上班族惯性伫外口食对啊方便啊，但是有可能伫无意间啊掉入的高油脂吼，以及健康的陷阱。一个即任职哦，即主科即查甫人哦，诶，工程师。有一摆做检查，先即发现肝指数竟然长期维持伫120-130，正常爱偌济，正常爱40以下，而且呢，佫连续几啊年哦，都是好几倍以上。所以经过医生个对门检查后，才发现原凶就是两样，即两项哦，国民小吃害。因为伊那是下班固定哦，伊面拢生出个条子哦，但伊也无米干，嘛无鸭干，嘛无丝干嘞。伊更加无食药，也无啉酒习惯嘞。结果就是较肥胖一点嘛尔。那么伊个面嘞长满痘痘，吼、哦，迄条子生出你对肝条，是你妈嘞爱食知影唔知？一条一条啊，消足紧嘞吼。诶，即个面规个拢是长满痘痘啦。一个问个甲反，伊下班就是臭豆腐甲两碗卤肉饭，青菜嘞免讲，伊唔食水果嘞更加袂食。安尼食法已经维持几啊年哦，大工下班一定食臭豆腐，搁两碗卤肉饭，爽快不爱食菜。所以医生讲哦，臭豆腐哦，即个伫个高温油安尼煎，长期时间哦反复使用迄个油哦，但是对身体一定是无介好嘛。啊，伊强调臭豆腐唔是袂当食，久久也食无要紧，我嘛最爱食吼，久久也食无要紧。但是若像即个工程师，伊长期食，逐工食，你就会发炎，会发炎。而且危害身体嘛吼，啊，所以这医生啊，伊来讲，迄个时阵要警告这查甫囡仔，你若讲食起咧着肝癌么？所以建议伊改掉原本饮食的习惯，所以大量的摄取着这蔬菜水果吼，安尼啦，蔬菜水果鱼肉安尼，嘿，这个鱼食较侪的水果蔬菜食较侪，安结果三个月后，伊可以检查伊肝指数，得成功降落来50安尼，皮肤嘛变好啊，太过暖天都无去啊，是不是？嘿啊！所以做物件拢是食啦，即、这个饮食啦，哦，万病啊，拢是食，对不对？嘿，我讲这吼、哦，今日我花时间来服务，因时间特别够，我特别录节目啊，我特别录节目，较紧的啦，好啦，拍开较慢。我即个甲恁个讲吼，有钱有健康啊，叫资产啦；有钱无健康叫遗产啦；无钱无健康叫真惨啦。啊妈呀！大家拢爱哦，健康健康健康，好不好？甲健康摆在第头前，安尼上该赞的哦。谢谢。来啊，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安吉就双卡电话都拨，咱来空白空空3355599。如果南部以下播半大，可能落大雨，出门出外注意细意哦。嘿，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
1: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不喜欢他摸我。
1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续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当地拜一到拜六嘛是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点入去就能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的技巧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每天都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这个电话24点钟都会当卡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哦，0800663377。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啊，新闻哦。今仔日开始到礼拜日，礼拜日的中昼以后哦，这南部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哦，而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家小注意者。啊，搁有啦，半暝啊吼，哦，迄房间底呐出现迄蚊啊吼，哦，这个差甲你拢袂困的，对不对？嘿。因拜吼，真侪人拢会发现讲，房间内有蚊啊，紧嘞电话拢甲拍开，嘿，今仔日必须甲解决很快，这种决心对不对？啊，然后吼，嚣规个房间吼，落尾才发现讲吼，安尼吼要拍到蚊啊，几率其实真低哦吼。好朋友，撇步家己，只要甲房间底的电话关起来。再个摕手灯还是台灯吼，照在迄个墙的吼壁的顶头，制作出差不多直径20公分左右的吼亮光区，安尼呢，你就更加容易发现吼，停在这个壁的网啊，这当阵呐哈。一掌就可以轻松把它拍死掉了啦，吼、哦！嘿，而且呢，你若想要搁较紧，甲网啊吼吸引过来，你会当等这个亮光区的这个壁附近吼、哦，吐几口气吼，喘气，因为网啊吼，伊会监测到咱人喘气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吹到伊吼、哦，就是对这个二氧化碳吼、哦、收过来，嘿。个吸引来吼，啊，所以讲，真侪人吼，伊讲用这个方法呢吼，会用拍到足侪蚊啊。有人讲吼，捌一暝吼，拍到47只的蚊啊，哇，惊倒人迄蚊啊，看到哪有遐侪蚊啊安尼啦吼。啊，你若是讲困的时阵听到蚊啊，吼，你卖起身起来开电话，甲手机啊、手电吼拍开，照眠床头，一般这蚊啊拢伫附近吼，即当阵啊。就真好个拍吼，另外有人建议讲，那是惊讲蚊啊咧嗡嗡叫吼，用个开电风来困吼，安尼你听到蚊啊声，这机会就较减少啊啦吼。好，安尼咱来听一个啊吼，听一个啊这这报道吼，讲只有吼木的啦。雌蚊呐，哈，来夹咱人，因为因需要花了底的两倍斤，帮因哈找这个虫卵来发用哈。啊，那是咱人哈喘气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哈，这会夹蚊啊哈发出一个讯号啦哈。来，我在家，我在家，伊较知影讲哦，伊要定的人在倒位安尼啦哈。啊，因为大人哦，三星的二氧化碳哦，一般比囡仔较侪吼，所以嘛较容易吸引蚊啊，甲你叮
安尼啦吼。另外，国外研究嘛有推翻讲吼，血较甜的人较容易去有蚊仔叮这种血患吼。专家发现讲，蚊仔会受到咱人体啊散发的这个湿气啦、湿气啦，啊个皮肤的味来吸引安尼啦吼。其中哦，你的皮肤表面的吼，较酸的酸碱浓度你较酸的、较悬的人吼，对蚊仔来讲吼，是真强的吸引力吼。安尼直接甲咱那边做一个报告哦。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到底呢？

0: 进攻格。
1: 那这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蒸汤的韩国种的花菇，韩国种的花菇。
2: 蒸汤哦，韩国种的花菇，记好，咱伫个台湾，我们就是很多精品超市会被抢购的，甚至啊，我们都有外销到像加拿大、美国啊的华人超市里面。为什么啊？阮蒸汤的这韩国种的花菇啊，也当好大家。这样你也喜爱的原因第一啦，因为阮的回锅吼，伊是来自于海拔爱700公尺以上，你啊温差较大的环境，也低温个偏湿，它个会当造成吼，咱家里的回锅也遮尼好的品质。所以你开回去的每一包内底有50公克哦，你也在比较看卖，就是讲你第一口看，我打入的回锅一定超过咱的50块的硬币的面的大小，而且每一类都是完整的。而且够地桃，地桃差不多拢伫个0.3到0.5公分啊，尔。保证你收到的这个回锅，是阮用上新鲜的方采收了，立刻去甲做水低温干燥。而且你甲起来片的时阵啊，你会发现讲，阮的回锅吼有一个足特殊的回锅，也清香的味，绝对唔是有迄种生臭味。因为啊，伊伫上新鲜的时阵，伊都互阮采收啊，摕去做干燥。再来，你打面哦，你甲看的时阵，它每一朵都有爆裂纹。如果你今麦收到的这个回锅，每一朵里面有一颗没有爆裂纹，我就全部拢回收，重新再寄一组给你。过来的是也孤身，咱食回锅就是爱食有高度嘛。我打入也回锅，你泡的水之后，你的切面料弄差不多有5公分以上，所以你食起的时阵，让确保你食出来这个回锅无，你本身。有一个非常弹性的口感，因为回锅一个就营养的顶级圣品，伊内底就营养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够也钙质啊、铁质中就非常的丰富，甚至有这种膳食纤维。所以你伫个厝的时阵，不管是吼你要起来煮汤，还是要起来卤肉，还是要起来拌炒你的青菜，伊拢非常的适合我们家里哦，会当非常快速的简单的料理。本身来讲，阮伫个通路内底，这一包50公克，阮伫个一般的计小是400块。那有当时啊，阮公司啊会做促销，三包阮伫外面都是促销，都是1000块。今日啊来去打做快闪嘛，6包本来要2400块钱的，只要1000块钱。
1: 好朋友，赶紧啦！好你的是够香够 Q， 口感最好的，营养上盖赞的韩国种的花菇哦，韩国种的花菇。今仔日6包，每一包拢50公克，安尼只要1000块，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一定爱把阿无优惠酒今仔一讲哈，讲实在啦，花菇吼是极珍贵、延年益寿的补品哦，伊唔仅是食品哦，伊嘛是一种补品哈，不管哈春夏秋冬，你拢会当用花菇来做一个哈。补吼，一个温补就对啊啦吼。吼啊，咱这个是为真爱的人煲汤吼，这回锅吼，伊多糖体含量是所有锅类第一名。来嘿，咱来回锅哈。
3: 哎，对，我一组。
1: 啊好啊，我你讲吼，迄、那个李哥吼，你收嘿。
3: 好，李哥哈。
1: 哎，拜贵。25号哦，25号是那个礼拜五啊。嗯。嘿。
3: 啊，礼拜五哦。嘿，你根本让得炸。
1: 上近二五爱用个烟火安尼，啊无二六好吧？啊二六敢中秋连假迄种，嘿，中秋连假哦，安尼你二九收啦，
3: 好啦，二五
1: 收哈 ，OK， 好，啊二五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好，来，我跟你讲，要吃营养，要吃好食哈，哎，这组甲提上去就对啊。哦，花菇是植物的皇后哦，哦，这营养学家讲花菇营养价值是牛肉的4倍哦。你若无吃牛肉的人，建议这组你爱吃哈。来嘿，哎，吕大哥，你爱几组？
3: 一组
1: 哈，安尼我跟你讲，同款你讲哈，你收嘿。
3: 好，
1: 好，谢谢你。好来啊，因为哈，我咧讲，花菇的多糖体含量吼是所有的菇类第一名、所有的菇类第一名。伊的钙质吼是牛奶的21倍，无啉牛奶的人拜托去做，你来个食者，好吧哈。哦，啊这吼，你看卖呀， 咱互你的这回购的百万的程度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吼、哦，咱吼有当时我咧讲，咱回购用个摕来做三杯的呐，迄口感食起来袂输甲肉嘞，吼、哦，啊，你啊煮饭的时加一罐麻油，吼、哦，回购切也好，安尼就做麻油回购饭啊，吼、哦，真简单嘞，对不对？阿公阿妈，咱伫厝的吼，有当时平淡煮吼，你着煮饭的时阵回购甲放嘞麻油甲。对嘞吼，安尼吼，等个调起了后，你就通啊食啊，有够赞嘞吼。好的回锅吼，一定爱有温度，搞都爱有搞吼。有青无青，爱看有地头无吼。咱今天好滴也是有地头的。Hello， 来嘿，阿你几张？
0: 阿别几张。
1: 好，阿弟哥，你收哈，谢谢你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吼，最主要就是讲南路咯，有拢真适合食回锅啦。哦，唔呀，你也当炖汤哦，吼、哦，咱要煮汤，你也加点回锅，马上变只高级的啊，吼、哦，啊，你要做油汤用回锅，马上升级，对不对？你买单用素蚝油加回锅在做啥？红烧啦，哦，食起来袂输甲鲍鱼嘞，有够好食，要煮汤，要卤，要炒，要煮糜拢会使。来，你爱几招？
0: 哎、
1: 欸，
0: 你回
1: 锅
0: 啊！
1: 啊好啊，李哥，你收哈，一招哈、哦，谢谢你。好、哦、啊，最主要就是讲吼，你若是要煮卤肉的时阵，你咪当个回锅放落呢。哦，迄汤头吼，搁较浓郁，而且咱这是搁香搁 Q， 口感搁好，香脆搁有嚼的啦。韩国种的比日本的搁较香安尼哈。啊，这个你也要做迄个丸子狮子头，无回锅甲加落，哦，迄味就是比别人较好。那鹅肉你才好煮起来，煮汤啦吼，啊要卤啦，要炒啦，拢会。啦哦，日本的回锅色较浅吼，啊，这香气较无同。韩国种的回锅吼，口感较好，香气阁有同。咱今仔日学的就是韩国种的。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哈，真汤的真汤的哈。你看买的百货公司伫卖吼，一包400块。一包400块，我今仔日给你6包呢。即组你去百货公司要按2400，今仔日开你1000块呢。只有今仔日听清楚哈。即马市场回购拢起价呢，啊个吼，唔是像咱这种韩国种的呢。吼，我今仔日一包50克，外口卖400块，百货公司的贵妇拢食这哈、個啊。百货公司，我跟你讲，上届顶级的拢伫百货公司。咱这组就是，合理的是正货哈。市价6包2400，今仔日开你1000块，0800006337。来，咱来几张？
0: 喂，一张。
1: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0: 一张。
1: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0: 我几张？
1: 好，来三线接一下来。好，来赶紧哦，0800006337张哈。啊，你这要煮汤啦吼，像迄鸡汤有无？煮了要落去炒嘛会使，要做汤头，要做配件，拢足好用的啦。来，你来几张？
0: 喂，
1: 嘿，
0: 回锅一组。
1: 好，李哥，你收哈。
0: 哎，李哥无滴人呢。
1: 好，安尼，迄、那个李哥，李哥，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4: 喂，
1: 嘿，你来几组？
4: 你好，我爱一组。
1: 一组哈，李哥，你收哈。
4: 好，
1: 谢谢你。阿、啊、你来几组？
5: 新回家，那么点花菇哈。
0: 新回家。
1: 喂，你要几张？
5: 要一张啦哈！
1: 啊，一张哈，你讲好你收哈 ，OK 哈，
5: 二线
1: 超姐哈 ，OK 哈，好来，啊，你要几张？高阳家嘿，
5: 我一张。
1: 啊，好，你讲好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啦，电话紧卡紧做利用哈，我跟你讲，韩国种的回工哈，你看买呀，这总共6包哦，2400的物件，百货公司卖2400，今仔开你1000块，开你1000块，一般员工真正有差，膳食纤维200这种特别多，要吃咱就吃上好的，好不好？加拿大、美国的超市拢有滴卖真汤的这个回锅，我跟你讲，卖到外国去，这已经是吼品质有够好，才有法卖到外国去。这猪汤啦、卤肉啦、炒青菜拢足好用的吼。我跟你讲，一包吼400块，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哈，6包2400，今仔开你1000块，保证你收到上新鲜，打扫每一类拢有爆裂纹。每一类拢有半公分那么高，营养阁丰富，超好吃的物件要送你嘛，才好吼！赶紧哦，吼，赶紧哦！平常你食啥物？核桃菇啦，吼，食灵芝啦，食杏鲍菇。今仔日吼，咱这韩国种的回锅吼，多糖体、200g、膳食纤维拢是超棒的啦，吼！人个淀粉计出拢有回锅吼，这就是用高贵吼福气，这六类之一的吼。食素食的朋友，拜托的你一定要摕一撮回去吃。好，无食牛肉的人，你嘛来个食，唔捌食过的朋友，你拢去试看卖啊。
6: 二十五号
1: 收。来，咱
3: 那几组？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那几组？好，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
7: 喂。
1: 听那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咱那几组？
8: 一组一组。
1: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好来赶紧哦，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吼，日本的吼较高，但是无够香。韩国种的吼有日本的高，佮有台湾香菇、香菇的香吼。我你讲吼，你甲摕一撮啦，吼，毋捌食过你甲摕一撮。啊，若食素食的，我建议你两撮三撮来摕，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要煮料啦，要煮汤拢真方便的，对不对？外口你要摕到咱这款的品质的吼，吼，迄钱爱开济啊呢吼。啊，你看卖啊，韩国种的有台湾香菇的香，有日本香菇的 Q 吼，菇身口感足好。我甲你讲啦，有个香，有个 Q 吼，口感足好，足好食，而且煮久阁袂烂吼，啥物食材拢会搭配吼，红烧花菇食起袂输甲鲍鱼嘞，有够多，有球心，有放开的啦吼，赶紧哦，延年益寿的补品哦吼，啊，咱回锅好做三针嘛吼，氨基酸的含量是牛肉的四倍，膳食纤维是小黄瓜五十倍，鸡肉的十倍，铁质的含量是草莓的二十倍，钙质的含量是二十一倍，牛奶多糖体的含量是枸杞的二十倍，吼，所以你看嘛，维生素 D 源吼是大豆的二一倍，所以我跟你讲，这组来吃这个营养够好食，而且回锅的鲜比一般的香菇较慢吼，所以我你讲回锅的滋味比普通的香菇更加好食哦。电话紧卡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龙，优惠只有一天，优惠一天吼，而且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啊，今天几组？
8: 一组。
1: 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咱来几组？
3: 我一组。
1: 好，来一线来。Hello， 来，咱来几组？喂，喂，咱来几组？
8: 我要
1: 几组？几组？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几组？
8: 来，我要几组？
1: 几组？来二线来接一个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电话继续看哦，抢完了无？抢完了无？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遐贵妇买两千四，你今仔伫我遮开一千块就好，一摆六百，互你转去。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听歌电话继续看。

好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話し家になる。

0: 看来赶紧看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七种哦，逐日你来个提，上盖好诶，伫百货公司卖吼，有名诶，人外销到日本呐、啊，外销到即个美国、加拿大拢有吼，真汤诶，真汤诶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一包400块，即个贵妇吼买六包开2400，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开1000块尔尔哈。哦，我甲你讲，这偌好用诶呢，伫韩国吼，食火锅是会用诶增加气温、开温诶，延年益寿诶吼，煮汤则好诶啦哈。啊，即、這个。欸、你嘛要炒高丽菜，甲加一寡火锅切片吼，安尼拢较好食。啊，过来，吼、啊、火锅切片，佮加迄个乌麻油做伙煮饭，就是麻油火锅饭啊。引发煮来食吼，佮方便，佮好食，佮营养吼。而且火锅诶热量低哦吼，有丰富诶B1、B2吼，诶啊，佮有用诶即种对抗这个不好的细胞的那种贝塔葡聚糖哈，日头晒过了，内底麦角固醇哦，佮转化维生素 D 哈，所以讲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听清楚，帮助钙质的吸收哈。煮汤啦、肉啦、炒啦、汤啦，拢真适合哈。啊，你也要做花菇煎饼哦，或佮泡啊卵哦，地头加。诶，切的吼，啊，这火锅内底甲放豆腐啦吼，安尼蒸熟就会使啊，吼，味吼足好食，你嘛使做三杯，因为吼伊真高会吸迄汁，所以口感哦有够好，有够好食，袂输敢若食鲍鱼嘞啦吼，拢外销，敢若在美国啦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好朋友哈，即吼会用个煮汤，会用个卤，会用个炒青菜哦，真简单吼、哦，快速的简单料理啦吼。哎、啊、你看嘛，火锅内底吼18种氨基酸，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火锅就占7种，营养价值是牛肉的4倍啦。无才调食牛肉的人，拜托即组你家食吼。我甲你讲哦，最主要你若大鱼大肉食了忝啊，火锅丰富的膳食纤维吼，嘿，我甲你讲，袂输甲天然的迄个扫帚嘞吼，煮一个啊。这个吼，火锅吼，青菜汤吼，哦，大扫除，很好很好吼，啊，过来吼，我跟你讲吼，咱这呆，唔免冷藏吼，要用偌济提偌济安尼吼，啊，你若讲吼，甲加脆吼，甲拌入去这个面啦，还是煮咸糜吼，15分钟你就用个优雅开餐啊，足好食的吼，而且我跟你讲，你拢唔免用味素啦吼，唔免靠人工的调味吼，两类发好的火锅吼，哦，我跟你讲，你要炒一下青。在马上吼，煮一下糜，马上变成美食5星级这种鲜甜啦吼，而且要润色润色吼来吃。咱火锅吼搭配这个红枣啦、枸杞的炖汤啦，滋阴润燥吼，帮咱来补充精气神，足好足好的吼。过来吼，容易感冒对不对？容易感冒。我跟你讲，这个火锅内底丰富的多糖体吼，你逐天替厝内面的人煮一下香菇鸡汤吼，这就是上解温和的。免疫防护加进攻增加抗体吼，啊，这话吧哦，起个即型的，起个即型的吼，嘿，这个火锅是植物界的大理石纹路吼，高蛋白低脂肪吼，嘿，我跟你讲，你就算初一十五食素吼，你嘛在食到安尼吼，哦，有够好食的，真的，这组一定爱提，一定爱提吼，尤其讲吼，咱晒过这晒过日头干的火锅，伊内底有维生素 D 吼，咱长辈吼，你喙齿骨头要好吼，都、就是需要这营养。一天你来吃类吼，一天至少你来吃一类啊，哦，真的真的钙质真好吼，啊，再来吼，这个火锅是4大珍品其中一个，就是咱讲的山珍，有无？山珍，尤其你看麦啊，上店的时阵，内底拢一定有香，迄个火锅吼，紧嘞，趁优惠啊，百货公司中有滴卖哈，6包就是2400，今仔开你1000块尔尔吼，0800663377哦，电话紧卡做利用。来，0800663377，优惠就今仔一工。来，嘿，咱来几组？
1: 下一组。
0: 自线吼，来，咱几组？
2: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一线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哦，吼，赶紧哦，抢完就无哦，吼。今仔日6包开你1000块尔尔，抢完就无，只有今仔一工哦，可能无法多等到5点钟啊，你一定要紧卡哈，剩无济啊，紧嘞，0800633377。
1: 哎，咱来几张？
3: 几张？
1: 好，来等我提提哦，三线哦。来，咱来几张？好，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哎，你要几张？
4: 我要两组。
1: 两组哈，等我提提哦，哈，赶紧哦，哈，一直较紧看哈，因为新手新赢。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紧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敲，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都无。或者是上高级的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哦，这六包百货公司卖2000，我今仔日你只要开1000，给你六包哦。0800663377。用这时段好朋友。我伫个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哦，感觉真有感受啦，想要分享给大家。伊讲哦，这是上界有钱的善恰人，台湾人。伊内底写着讲，台湾人不哩有钱的，但是呢，生活甲足善的啦。住喺高雄三民区、前镇区、洪山区的老公屋内底，厝是40多年前买的啦，当时一平是10多万。现在哦，这中介提名片来给你起电铃，开嘴就是一平100多万。伊知影家己的厝真值钱啊，因为附近新高价一直起啦。隔壁巷的厝卖3000多万呢，但是伊不爱卖，唔是无想要卖啦，是唔知影讲卖啊了后要去倒位。那要搬去屏东，感觉离病院伤远，要换电梯的大楼。管理费阁伤贵，若讲要共细厝，一世人拢伫买厝的人，心理上真歹接受。食老啊，阁着爱立住宿，讲要甲囡仔住啦，囡仔毋是伫国外，无就是伫个祖辈做工程师啦，或者是伫个家己的生活内底，无用甲像一台无法度停机的机器，所以老的都。只好继续住伫个迄间真贵个老公屋内底，迄楼梯内底哦，搭着一间安尼官园个即春联呐、啊，天窗阁有小可生鲜，浴巾啊，个态度是20几年前个啦，厨房琉璃台下骹阁有一点啊湿湿个味，迄阳台哦堆一堆哦，无啥阁会用到个塑胶椅啊啦、旧电风啦、纸箱啊啦。阁有几盆安尼买活唔死的即植物，好，伊的厝足大钱的啦，但是伊的生活并无因为安尼变作较舒适。年纪有啊啦，即哦，脚头骨开始无好，逐天若买菜回来，挂一袋高丽菜啦、豆腐啦、鸡卵啦，徛伫一楼看楼梯。如果若住2楼、3楼，还阁用个骗家己讲。佮当作运动啦。如果若住喺5楼，迄个毋是运动啊哦，是人生每一工安排予伊个小小的惩罚。伊慢慢啊爬，一手就爱滑冰，一手就爱割菜。爬到2楼就爱歇者，爬到3楼就开始喘啦。爬到因家的门口，迄锁匙佫着爱找几波。这个人可能伊个名下有一间4000万的厝。但是伊连一台电梯都无通啊坐啦，这就是台湾上奇怪的所在啦。看财产你是好家人，但是伫个生活内底你是善恰人。股票嘛同款啊，伊少年的时阵就买几啊张台积电，或者是银行股，落尾佫对朋友买啥物0050啦、00878啦。逐摆新闻啊讲哦，台湾股票阁创新高哦，伊拢感觉家己眼光袂歹，手机啊拍开来看，嘿哦，口罩内底哦，安尼哦，趁钱趁几啊百万，但是伊买袂啦，因为惊伊卖啊哦，无才调阁买转来啊啦，那买袂，阁等于是迄笔钱根本就甲伊无关系，只是口罩顶头的变化那尔，迄股票起啊。只是心情变较好一点嘛，自己啊，只是讲话较有大声一点嘛。但是伊暗顿哦，可能阁是同款巷仔口的自助餐，夹3项菜，肉阁更熟个。那水果阁是去全联哦，买迄个暗时吼打折价标签呢。冷气那开2点钟，紧甲关起来，惊个电钱伤济啦。看水去讲爱做植牙啦。听到植牙做一季要8万，回去收3个月，最后嘛是讲啊，准都好啊啦，啊个有在条波，这是接亲接亲的，扣笑啦，真欠啦，
欠不是因为没钱呢，是因为他一世人都在练习不开钱啦，练到最后啊，开钱的感觉有罪恶感呢。那住到舒适的感觉浪费啦，吃到好的感觉没必要啦，那要请人来照顾自己，感觉自己还会动的啊。那要出国去旅行，感觉麻烦，不是飞行机票买不起呢，他可能哦，一张股票给买应该就要去日本住一个月，一笔定存哦，给解开，这样就可以去澳洲坐商务舱呢。但是不敢啊，怕言语不通啦，怕机场太大啦，怕转车不想转啦，怕要点餐哦看无啦，怕信用卡去给人偷入去啦，怕说地草青素，万一若出事情不知道要找什么人。所以啊，这个人生啊，生活越来越小啊。少年的时候啊，工作很无闲的，无时间去旅行。中年的时候，饲囡仔，立个厝的贷款，无心情去旅行。现在老啊，终于有钱啊，确实无迄个胆量去旅行，嘛无迄个体力去旅行啊啦。最后，生活中上常常去的所在就是菜市啊啦、诊所啦、病院啦、银行啦、邮局啦，或者全联啦，或者是公车站啦、捷运站，有老人卡啦，坐公车、坐捷运有优惠呢。吼，倒一路的公车用的去倒一间病院，倒一班车当时才会到。倒一个出口有手扶梯。倒一个出口爱爬楼梯，伊都嘛足清楚诶。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唔是米其林餐厅甲美术馆，是病院要安怎去，公车要安怎坐。明明就有钱呢，但是遐个钱哦，无变做生活，只是变。

不一定够用啦。迄通货膨胀哦，唔是土匪，伊袂安尼哦，甲恁家的门拍开，啊，汹涌撞入来。伊比较像一只遮安静的白狗呀，逐天食一点点啊，食到你发现的时阵啊，肚卡已经互伊食空啊啦。佫较神奇的就是囡仔啦，真济台湾的爸母，少年的时阵才拼的呢，迄补习班呐、啊。英文啦、啊、才艺班啦、啊、留学啦，只要要让囡仔有前途，好，我这钱伊嘛甘愿开，因哦，把囡仔送出去，希望囡仔有更加好的世界。结果囡仔真正有更加好的世界啊！留在美国啦，留在加拿大啦，留在澳洲啦，留在东京啦，留在新加坡啦，有工作啊，有家庭啊，有厝的贷款啊，有囡仔、啊，有伊家己的生活。嘿，爸母老啊吼，囡仔无再调回来啊啦，嘛不一定想要回来呢。所以这爸母啊，伫咧台湾的老公寓内底，慢慢啊变老。嘿，赖的视讯哦，一礼拜一摆啦。囡仔哦，讲中文，讲台语，讲甲愈来愈袂认得。过年哦，如果机票若伤贵，就讲啊，我明年再搁回来。最后呢，迄间爸母照规世人的厝，囡仔通常拢袂当来住。囡仔会做嘅代志哦，切理性诶，找中介来估计啦，问大师水要安怎算啦，无就兄弟姊妹啊，你讨论要安怎分啦。如果若有拄根，安尼就看条件；如果若无拄根，就较袂远解。所以讲，爸母一世人唔甘买厝，最后变作囡仔手机啊内底。一个群组的讨论，这间即马用个卖偌济哈？爱先整理无？房地合一税要哪算哈？妈妈因摆遐物件要哪处理哈？迄间厝内面有爸母的一生，但是到最后伊伫个市场哦，春夏几平啦，啥物坐向啦，厝几年啦，啊附近有学校无？土地是偌济啦？这就是上有钱的善恰人，台湾人。唔是无钱哦，唔是即世人无成功哦，是成功叫锁伫个厝诶，锁伫个股票，锁伫银行诶口座内底。真正诶问题唔是厝价伤悬，嘛唔是股票介绍伤悬，是唔甘诶，互人哦生活变较好啦。当然，这唔是伫批评咱这老辈啦，因为因迄个时代诶阴影，因相信。都爱欠，相信就爱买厝，相信就爱忍耐，相信卖去麻烦别人。这些观念曾经保护因，只是同一套的观念，无对时代的进步啦。那无改哦，到食老时阵，可能颠倒甲因白条的。台湾有真济上有钱的善恰人啦，因坐伫个几啊千万的厝内底，摕老人卡。坐优惠的公车去银行补折去入卡，看到这押金数字增加一点点啊，然后佫转去无电梯的老公寓，慢慢啊爬上楼，一世人的打拼到最后，只是把家己的人生压缩做一间老厝，这个迄间老厝让互别人去处理，迄唔是好嘢啊，迄是极贵的善车。好朋友，这篇文章你听来，唔知有甚么感想，甲大家做一个分享，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咱真荣幸邀请到营养专家戴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戴经理你好。
1: 大家好。
0: 戴经理，现在的人重养生啦，重营养啦，
1: 对，
0: 可以给咱介绍有什么较好的营养真适合咱营养来个摄取？
1: 咱今天来介绍什么叫做均衡营养品，还有绿藻加脯烯氨酸加褐藻这三种很好的一个元素，加均衡营养品来再加，把钢加到五身后处。
0: 三大真重要营养成分呀。
1: 是，咱每天都要吃均衡，什么拢爱加，加菜、加肉、加褐油，来增加我们咱身体抵抗力，增加我们双蛋白、蛋白质的一个营养补充。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均衡营养。如果我们再添加了一个绿藻、褐藻、脯烯氨酸这三大元素的话，让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又可以增加，又可以修复，又可以有增加我们肠道的机能，增加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又更好。所以我们每天喝一到两杯来调整体质，提高我们身体的机能，这样子又更好。
0: 你讲的这三种的营养成分到底成分有什么特色？
1: 我来讲一个褐藻长胶。现在大家都知道褐藻长胶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啦，
0: 对那个免疫细胞很好。
1: 对对对，褐藻长胶呢，它其实是一种昆布的萃物，它是一种多糖体。多糖体对身体的好处就是吸收力好，吸收好，它可以抑制发炎的状况，但咱肠道的功能哦，里面有好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所以咱可以预防便秘啦、痔疮啦。褐藻胶嘛有好的好处，就是它减少咱的脂肪的堆积，有够抑制咱的胃溃疡哦。所以在古时候已经流传了很久。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玩手叫做绿藻，绿藻呢在台湾就叫做小球藻，这种是其中单细胞的藻类啦，而且它有很好的多糖体跟 RNA、DNA 的一个核酸。所以它是又称为我们的绿色清道夫，所以它对人的肠道的调整啊、营养的吸收啊，还可以改善人的便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啦。在这够 60% 的蛋白质，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蛋白质的吸收，跟增加我们肌肉的合成。所以绿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还有一个褐藻长胶，所以这种双藻去做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跟一个调整我们的体质。我们平常在食物在吃的时候都是吃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是吃肉的啦、吃饭啊，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酸性发炎，会有一种慢性发炎。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如果说有吃到一些碱性的食物的话，去做一个肠胃道的一个调整的话，让身体的一个体质做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吃一些藻类啊，去做一个身体的平衡，身体比较不会有一些慢性的发炎产生。
0: 意思就是说你吃这种藻类身体比较压会就对啊。
1: 对对对对，身体慢性的发炎会有肿瘤的产生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身体体质去做一个平衡的话，不会排泌啊产生。平常每天我在吃到这种好的菌种、好的一些藻类的话，其实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吃两种藻类，褐藻和绿藻，这种东西非常好。
1: 它够一种叫做脯烯氨酸，又称为左旋脯烯氨酸，这种是人体很好吸收的一种支链氨基酸呐、啊。这种支链氨基酸就是最会合成肌肉，所以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肌肉组织的一些修复跟生长。这在平常我们食物里面其实很少吃得到，而且合成的作用嘛较久。所以我们另外补充的话，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支链氨基酸的补充能力是会增强的。所以我们平常都有在吃，然后还可以再修复黏膜组织，再来就是维持肝消化机能的平衡，可以提升免疫力，提升肝身体的防护力。还有我们如果说有在运动的话，那我在家中哇，是有在农作，夏天农作的话，人都会较忝嘛，身体的肌肉组织都会较歹一点嘛。所以我们喝了一杯之后，增加我们身体的那个肌肉组织，维持它肝肠道的吸收，所以让你身体比较不累，延缓我们的那个疲劳感， 身体的酸痛感，一天一到两杯，维持身体的正常的机能。
0: 这么好对，是什么人来使用比较适合？
1: 五岁以上到七八岁都可以吃，没有分说、我们一定是要病人吃、或者是什么族群才能吃，没有。
0: 所以健康的人就应该吃啊。
1: 对，
0: 更加需要调养的，是不是更加需要？
1: 是，尤其是来癌症，癌症的比较多糖体去维持他身体的机能，还有就是像绿藻啊、褐藻这种诶碱性的一个食物的话，它可以增加他身体的一个免疫力的代谢的功能。然后好的一些绿色的多糖体，它里面还有 RNA 跟 DNA， 可以延缓它的肿瘤的产生，延缓坏的细胞的产生。所以我们好的人要吃，生病的人更要吃啦。
0: 对，
1: 做伤口的修复安尼。
0: 对，你若有长时间需要运动的人来吃这真好。病后要做保养的人嘛是真需要吃这。另外体质较虚弱的人，虚心懒惰的人嘛真需要吃这。需要营养的人，还是讲咱本身就是压力较大的人，你爱补充能量的人来吃这拢真好。要安怎使用？
1: 这种物件那是用粉的，吃咱较方便啦。温温啊泡，咱规顿吸收嘛较好。一天一顿到两顿，人安尼吃，把那个脯氨酸酸、褐藻跟绿藻，平常我们就可以喝得到，调整我们身体的体质是最好的。一天一到两杯，去增加我们身体的机能跟免疫力，这样子是最好的。温水温温的喝，我们肠道的吸收也很好。这种物件心气好，咱所有的人吃，五岁以上到一百岁拢会使。尤其是咱内底有三十几种的营养素，营养素内底有一种就是膳食纤维，它可以调整肠道。嘛有迄个啊，好的蛋白质、脱氨油脂、中链脂肪酸，这个是不用经过咱的肝肾代谢，人体直接吸收的，未去和咱身体增加负担啦。还有内底有一种铬，叫铬元素，咱是有双倍铬哦。所以咱有血糖的问题的人，会使逐工啉，袂造成你的胰岛素的高高低低啦，袂互你混乱。所以咱这种物件是五岁以上到一百岁拢会使啉，尤其是咱主要身体营养的啦，咱身体营养不良的啦，或者是咱即马有健康的问题的啦，还是即马身体较欠虚的啦，还是手术前后的啊，癌症的啊，拢会使啉。袂增加你身体负担，阁会使帮助你肠子的修复。咱建议平常时会使多补充一点绿藻，还是褐藻，还是脯氨酸、维生素、矿物质啊。咱逐工拢会使补充，这样可以增加基本的一个免疫力。我咱较有元气，较有活力。再来，真侪阿公阿嬷就惊肌少症，再来再有乳清蛋白，互你个洗吧。有人皮肤黏膜无好，嘴较高破。咱内底有泛酸，互你黏膜啊，甲皮肤较好。这内底阁有维生素 C， 脑空髓会较紧好，而且抗氧化，咱就较袂洗头发尾。所以啊，咱若是有破病的人，食这种的阁较好。当然，银发族的机能较会退化，咱来食这补充营养会阁较好。所有的人，男女老幼拢适合来食。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营养专家戴经理给我们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戴经理，
1: 谢谢。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雷军来你说。喂
2: 喂，你好，我叫大聊。
0: 嘿，你说。
2: 我要订一组
0: 回锅，
2: 但是
0: 你是要回锅哟。好，来你电话拿来，你电话拿来。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

0: 来好朋友哈，欢迎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咱当地吼，那是拜一到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咪咪啊笑广播网》吼 A P P， 咱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 P P。点入去，安尼就用个收听着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吼。啊啦，平常吼就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啦是礼拜日就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很丢伫遮服务哦吼。新会护理师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对礼拜一到礼拜日。逐天拢快闪，逐天拢好康的，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好朋友，伫只逐天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有诶好朋友收到物件了后讲吼，我吼电话甲你交代啥吼？哦，我加赞，我敢会使加嘛？无要紧，你会使电话敲看卖呀。只要若有优惠做吼，阮赶快优惠给予你吼。啊，好朋友，你会记诶？你若平常卡诶时阵，你爱讲吼，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啥？阮内底服务人员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讲要找优惠做诶，互你吼。好来，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哦。现场服务电话，即支24点钟拢会当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试试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买卡就有哦。空吧，空空亮亮，三三七七吼。啊，七度天吼，最近吼煮一下鸡汤吼，那得加些火锅来吃哦，有够赞的，有够好吃。因为合理的是，各胖各 Q， 口感较好，韩国种的哦吼。啊，这吼煮久嘛袂烂吼，啊，有够好吃，吃起来迄种口感就敢那包皮的啦吼。啊，所以讲。你看百货公司都有在卖哦，一包400哈，那六包爱2000，是今仔电话卡来1000块两两哈。这吼抢买完啦，电话紧卡哈，莫拼无后悔哈，莫抢输人，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这里哟。
1: 风格。
0: 小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早体康双藻复原配方。
2: 咱内底有三段营养成分，绿藻。一个是褐藻，还有一个是夫烯氨酸。褐藻它是一个昆布的一个萃取物啦，它可以抑制咱的发炎的产生，够改善咱肠道的功能，够减少咱脂肪的堆积，抑制咱的胃溃疡啊，够美容保养哦，还可以促进咱的毛发的生长，就是我们身体有发炎反应的啦，或者是咱有疾病的产生啦、啊。而且舌头发不的啦，这种的族群咱来讲是上好的。褐藻的作用啊，再来是绿藻的。绿藻咱认为是台湾绿藻，它又叫做小球藻。咱内底有好的蛋白质啦，够有绿色的维生素啦，够 B 群、铁质，什么拢有。内底蛋白质它含量有到60%哦，所以它是一个高植物蛋白质的一个元素。所以绿藻、褐藻、脯烯氨酸。这三种的成分在营养学里面它是有加成的一个作用，脯烯氨酸它对于咱的伤口的修复啦，免疫力修复啦，改善咱肠道的机能啊，尤其是我们有抗出的问题，伤口的一个收缩能力的，它在修复黏膜的能力也很强，让抗出的修复能力，脯烯氨酸里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氨基酸，咱用的是左旋脯烯氨酸，所以对肥厚的调养啦，还是咱有空缺的问题啦，营养的问题啦，这个在肌肉的组合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手。所以咱脯烯氨酸跟褐藻跟绿藻这三个是咱产品藻体康双藻配方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咱够有均衡营养，来都有30%的营养素，维生素 C 也在让你抗氧化啦。各有泛酸呐、啊，各有好诶，个美心同盟啊，各有高钙啊，咱这包内底有30几种诶营养素，好咱食菜食肉、食饭食诶，无食着诶， 合成元素里面都有，还有很好的一个脂肪，就是中链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不用经过肝肾代谢，所以让人体可以很好的吸收，不用经过肝肾代谢就不会造成负担，所以它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还有我们里面有双倍铬，在五会成为文贼，它的糖类的代谢对胰岛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转，所以我们里面有双倍铬，对于让五会成为文贼人，它的饮食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它不会造成你的血糖的高高低低。所以我们这一包里面所有的元素30多种，对于我们一天的营养所需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天1到2包来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机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营养元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那这是随身包的，一摆泡一包，要带出门拢才方便的，一天吃一包至2包就会当啊哦，营养给你补充到呢，足啦。尤其咱若是讲有破病了哦，要来补充营养的，啊是银发族要来补充营养，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吃哦。
2: 一包是40公克，温开水拿来就使啉吗？一盒内底有20包，一盒是1980块。
0: 但是咱家里做快餐啊，你一定爱给我优惠。
2: 好，我有准备。安尼，咱今仔日2盒送一盒，只要2980。
0: 好朋友啊，有听到哈？总共摕3盒回去，只要2980啦。总共内底有60包哦，趁优惠咱电话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这种哦，强烈建议咱好朋友哈，一定爱提回去。为什么呢？哦，咱这是全营养的营养素，全面拢顾甲够的营养素就对了啦。比如讲，如果你若无办法对嘴的食物件，必须爱用鼻啊，用鼻胃管的饲有啊，安尼这一包哈，嘿，这个你会当提来哈，用鼻胃管甲灌，吼，为什么？因为伊就是全方面吼，甲你顾调的营养。只要你有想要补充营养，你想要啉好啉的，这接好啉的呢，你拢会当啉吼，你会当当做。正顿来啉吼，早顿有无？嘿，泡起来啉，当作点心啉，腹肚枵枵啊，还是嘴吼枵塞，你著甲泡起来啉，当作宵夜。有个人哦，无食宵夜，暗时困袂去，你甲泡起来啉吼。只要你有想要补充营养，或者讲感觉有小块枵，你拢会当啉吼。尤其讲，咱若开刀进前是要调整体质的，开刀后啊是破病了后要做一个调养的，要补充营养的。这一包一定爱啉吼，银发族有个人吼，较袂食，较袂补，较袂吞，润的无在条补吼，定的无在条吞，有无？吼，也是讲厝内面的囡仔吼，经济，你要甲补充营养，这一包爱啉。无食欲的人食较袂落，喙齿无好的人，这包我拢建议你来甲啉，免补免加，用啉的就补充你的全营养吼。这个男女老幼拢建议你来啉，啉这吼会当互咱身体愈来愈健康啦，让你的元气有活力，对不对？像你啊，讲哦，我最近肌少症的，你来啉。嘿，有皮肤不好的，定定嘴会破，你来啉。有空嘴的人，你来啉。嘿，内底营养素对你拢较好，咱个抗氧化，较袂生头发尾吼。来嘿，苏，喂，苏先生，你爱伊了早体康呀？
1: 喂，我爱伊了，我卡到还没有 PBS 嘛？
3: 好，
1: 要
3: 花
0: 你讲
1: US
3: 拜高修。
0: 你安尼我你讲你卡0800086777好嘛？好，嘿，你建议给你查，我这我来你一线给他处理一下，一线给他处理一下。好，来0800086333777哈。我跟你讲啦，伊吼都是较好啉的哈。好啉咖呢吼，啊你吼，骨质营养是全营养哦，尤其你开刀前要调整体质，开刀后啊是讲破病了后要做一个调养，要补充一个营养，一包你爱来甲啉。饮茶族啊是咱厝内面小朋友，你要补充营养，这一 包你爱啉，过来哈，无食欲哈，食袂落，喙齿无好的人，一包拢建议你啉，免补免加，用啉的，就甲你补充全营养啊。男女老幼，我拢建议你会当来啉，啉这呢，互咱身体愈来愈健康，互你较有元气、较有活力哈。啊，咱惊肌少症的，你来啉哦。皮肤无好的人，常常吹盘的人，你来啉，吼，拢足好的啦。
3: 好，你看一双哈。
0: 好喂，
4: 你好，
0: 还是请讲，你爱几张？
4: 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好，伊内底的成分吼，本身嘛是抗氧化的吼，抗氧化的物件较袂生头发尾吼。啊，你若讲想要啉好啉的，想要健康的，想要调养体质的，你拢来啉吼。建议像咱大腹肚的人吼来啉较好的，虚弱的人吼，虚心胆大的人来啉较好的吼。过来，你压力较大的人来啉拢较好的吼。你若讲啊，我消散落吧，需要营养来做补充的人，我拢建议你来。啉，包括讲破病当中的人，你需要补充营养，吼，我拢建议你来啉，吼。像讲有糖尿病的人，有癌症的人，有三高的人，吼，我你讲全部无忌讳，通通都可以喝，拢会当啉，唔是药啊，伊就是补充你全部营养，让你身体会更加健康，让你更加有活力，吼。重点，最好啉的，最好啉的，口感最好的。喂，
3: 来来拜三休
0: 哦。你爱几种？
4: 好，
0: 一早拜三休，好吧？好好拜三休哈，好，给谢谢你哈。好来，那第三段应用成分哈，啊，绿藻、褐藻啊，个富硒氨酸哈，啊，这吼，你看买敢讲褐藻就好啦哈，这用啊，这发炎诶。三星吼，啊，个有互咱的肠啊功能较好，啊，个用个吼减少吼利嫩油吼诶累积吼，啊，胃无好的人来吃嘛，足好诶吼，啊，这拢吼个会当养颜美容啦吼，这促进咱这毛发吼、头髪啦吼诶生长吼。你若讲啊，我身体是有发炎反应的人，还是讲我即马当有病的三星吼，还是我本身较够生头发尾，即个族群你来食即组上介好，因为这是褐藻叶作用。来，宋先生，你个几组？
5: 我要几组？
0: 啊，好好，来，好，拜三哦，你先
5: 拜三，好好。2980
0: 嘛，对对对哈，好 ，OK 哈，总共就是60包就对啊啦哈，三盒就是60包啦哈，60包就对啊哈，哦，60包才2980呢哈，所以赶紧哈，0800-333-77啦哈，啊，你讲绿藻就好，绿藻有优质的2倍质加。绿色的维生素哈，啊，那这 B 群啊、铁质啊、2倍质含量都有60%，所以伊是一种高植物蛋白质的应用手哈，素食的人来吃就会哦哈。那这你看褐藻、绿藻、富硒氨酸，这滴应用还有加成的作用，就是讲伊加做会效果更加好。来，廖大哥嘿。
6: 谢谢，
0: 你爱几组？
6: 我贺招呢？
0: 对，
6: 几招？
0: 好，阿姨的拜三给你收啦。
6: 谢谢，
0: 好，OK，拜拜哈。好，来0800-333-77哈。
3: 人家问讲
0: 他
3: 有风湿，
0: 嘿，风湿拢会当食，这无沟通完全没有借口，没有忌口哈，什么会拢会当食哈？好，来哈，阿光进，吼，阿你看麦呀。伊这就是高植物蛋白营养素吼，啊，另外富硒氨酸吼，富硒氨酸这个物件对空嘴的修复啦吼，免疫力的修复啦，增加肠仔的机能啦吼，尤其呐有这个空嘴的问题的时阵吼，食这拢足好诶吼。哇啊，这个尾数0869的歹势，毋是我甲你挂断咧，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不好吼？后来啊，过来吼，尤其你若讲有空嘴的问题吼，空嘴要收缩的能力要甲加强吼。包括讲黏膜的修复吼，能力嘛足强的，去做你来个吃。你要对抗水吼，要增加伊的生物修复能力吼，安尼吼，你拢有抗水，想要较紧好的，你去做拢个吃就对啊啦吼。啊，富硒氨酸这是足好的氨基酸吼，咱用的是吼做左旋富硒氨酸吼，背后调用吼，还是有抗水的问题、营养的问题吼，在肌肉内底吼，这是一个真好的元素，去做你来个吃吼。啊，所以讲吼，咱吼是有均衡的营养，全营养素哦，内底30几种的营养素，维生素 C 哈啊，会当消炎、抗氧化，对不对？内底个有泛酸钠、 镁啦、锌啦、铜啦、锰啦，佮高钙，即组真诶三十几种诶营养素，互你讲吼，食菜、食肉、食饭、食糜，无食到诶营养素吼，拢会当食，咱内底拢有吼。来，小卢，嘿，
7: 吼，绿藻一组哈。
0: 好 ，OK， 礼拜三23号跟你说哈。
7: 张月英嘞，
0: 哈？
7: 张月英，你知道哈？左营。
0: 哎、欸，可是他写张小小卢哎，他说是张月英哎，好，那个小姐张月英哈 ，OK， 好，谢谢你哈，
7: 好，
0: 好，好，好，来，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啦，这是全营养素都对了啦哈，啊，你吃菜、吃肉、吃饭、吃糜，有当时啊一挂营养素无吃到，这内底拢有，安尼就对啊哈，真好的鱼卵哈，有诶，丰富。脂肪酸哦，唔免经过肝甲新代谢，所以咱人体真好的吸收，拢袂有负担哦。来，谢小姐来，哎，你要几种？
8: 我一组啊，我请问一下，
0: 嘿，你说，
8: 我有七子宫肌瘤会
0: 你讲啥？你说什么？
8: 我有子宫肌瘤会吃，
0: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它就是营养而已，全营养哈。OK， 好，礼拜三收哈。OK， 好，谢谢你。咱这就是营养素，内底拢无油啊，就是营养素，而且是全面的营养素。你想看卖，无法度对嘴食的人吼，伊用鼻胃管伫吃，你敢要吃牛奶营养是无够的，咱这组会使来个吃。哦、因为它是全营养的，里面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哦、所以我跟你说还没经过肝肾的代谢，人体真好来吸收哈。来，嘿，王女士要几种？
9: 没咧，我要问说
0: 好，来电话拿咧，电话一线接一下。好的，来，你要几种？
9: 要
0: 几种？好，你就拜三给你收哈。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今天搞台拜三给你收哈，里面双倍个哈。这个个吼，你若讲有糖分的问题，有无？吼，你糖类的代谢对胰岛素来讲，伊是真好的基准，所以你点都会较稳定哦，吼。有糖分困扰的人做你个啉哈。Hello， 来秀露阿姊，
10: 喂，
0: 哎、欸，你要几张？
10: 一
0: 张。好，拜三啊，你收嘿。好 ，OK 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啦。那得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啦，全营养的就对啊啦哈。嘿，啊，我跟你讲吼，你若讲对有糖分的人吼，饮食拢袂造成你吼血糖安尼高高低低，因为那得双倍个会互你较稳定哈。那得就是三十几种的营养，最好做全营养啦。你一天所需要的。对营养的所需要来讲，内底吼，已经拢有，这最重要的吼。一天你只要啉一包甲两包，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甲营养，哎，这是最好的选择，最巧的呢。来，你要几种？阿龙，
11: 喂，
0: 嘿，你要几种？
11: 哎，我要多。
0: 好好，安尼我跟你讲哦，阿拜三啊，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三十几种的营养。全营养素，全营养素，一天的营养所需要拢是最重要的。你一天吃一包至两包，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吼。随身包，带出门拢较方便。一摆一包，用温开水拉拉的，安尼就用个啉嘛哈。Hello 嘿，阿姨马姐，
12: 嘿嘿你好，
0: 嘿你，
12: 嘿
0: 好。好几组，好几组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哈，嘿，三大营养素哈，绿藻、褐藻、富硒氨酸，这一包内底三十几种营养素，比你啉牛奶搁较营养，啉这会当让咱身体愈来愈健康，让你靠元气，让你靠活力，哈，阿公阿妈你惊肌少症，咱乳清蛋白让你生吧，有人皮肤无好。常常吹破，咱内底泛酸，和你的皮肤甲黏膜啊，搁较健康，吼、哦、啊，咱内底吼有维生素 C， 有抗脆也较紧好，而且抗氧化，咱较袂生头发尾。内底搁有双倍个吼，对胰岛素较稳定。有糖分困扰的人，食这个产品非常的好。优质的双蛋白吼、哦，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吼、哦，不但和你生肌肉哦，和你增。紧来恢复体力，而且最主要，最好啉的，口感最好的，最好吸收的，吼、哦，促进你食欲，对不对？长期间你运动的人，你一定爱啉；病后要做调养的人，你一定爱啉；手术前、手术后的人，你一定爱啉。吼、哦，大腹肚的人，吼，拢会当啉；虚心胆胆的人，吼，更加建议爱啉。 压力大的人、消散落歹的人、需要营养做补充的人，拢来啉这组质量较好的男女老幼拢适合吼。内底三十几种的营养素，完整给你补充到全营养，啥做全营养？嘿，我跟你讲吼，连迄个吼无法度对嘴食的人，用罐罐饮食，你就会当用这来补充营养吼。你看卖啊，真的连牛奶都无这营养，你外口买会到的营养素，拢无咱这营养啦。奶奶几组？你几组？
10: 我爱两组。
0: 两组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奶奶几组？
10: 我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奶奶几组？喂，
11: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小道接一个。啊，优惠拢只有今仔一天哦，吼。啊，看你是要食这吼专营养的营养素，啊，是讲吼要食好食的回购吼。啊，你用电话甲卡0800663377，哪听歌吼？电话继续甲卡吼，听一首《红线梦》。
3: 好，阿拜三，互你收。

0: 好啦，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就今仔一组吼，咱滴曝光吼啊，是滴讲话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有一个小弟耶，不但是真有能力，那做代志起来是关前过后，大细项都顾家的佼佼佼，将来拢袂得失任何人。甲伊做伙做过代志的人拢知影，这个小弟耶，除了有法度照顾能力较强较好的人，嘛常常对一寡弱势来伸长手，共斗三工，所以真济人拢真喜欢伊。有朋友就会问这个小丽啊，讲一般的人哦，拢要甲这个较强势的人做伙，你是安怎奈吼？大家好啦，不管人是强还是弱，啊，你拢安尼甲人做伙。这个小丽的就甲伊的朋友讲，你毋捌听过讲有鱼有肉嘛，就爱菜价吗？其实咱想看卖吼，咱做人做事那是讲关键过后，大行拢过家安尼嚼嚼嚼，有当时啊都看袂出重点嘛啦。而且在现实中间要做就是较困难啦，所以说我们做事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好的就要坚持，就是我们所说的择善固执。做人就要对人家宽宏大量者，不然鸟毛每项要跟人家这样计较，这样你才不会人歹怪父母，运歹怪政府，头壳歹怪历史，起无歹的乌白母。好朋友，这就是今仔日要甲咱大家介绍的台湾嘅客家俗语：有鱼有肉，嘛着菜价。咱对字面上来看，就是讲爱有鱼有肉以外，嘛着爱有青菜。这个呢，咱国语所讲的迄句“面面俱到”。就是比如说爱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以养生来讲，咱食饭的时阵有鱼有肉嘛，都爱青菜来配，安尼饮食才会平衡，对健康才有好处。即句有鱼有肉嘛，着菜价，是爱咱做人做事爱关前顾后，大事拢顾着，面面俱到。这就是今天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台湾的客家俗语，有鱼有肉嘛着菜价。来来来吼，好朋友吼，啊，优惠的今仔日吼，只有今仔一天吼，你一定爱赶紧吼，因为吼，抢完都无啊吼，赶紧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俺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阮蒸汤的韩国种花菇。其实妈妈拢讲啊，香菇甲花菇有啥物无同款嘞？咱台湾的香菇有香气，还佫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花菇。日本的花菇来讲，伊较厚身，又 Q 多，但是伊较无香气。起码上新呢，大家上手时的，就是咱韩国种的花菇，因为韩国种的花菇，伊有咱台湾香菇的香气。个日本种的花菇也迄个 Q 度的 Q 度，所以啊，妈妈可能啊，你伫个你要炒卤肉饭啦，啊是要做油饭啊，菜头粿做佛跳墙，啊是要煮花菇鸡汤的时候，拢会用到。所以咱本来市售价，阮一包50公克的韩国种花菇是400块，阮特惠价上侪是3包1000块。但是因为年节快到了，我们做快闪，咱今日买一组送一组。我们直接让你带回去6包，6包市售价要24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只要1000块，好，你大张机6包的韩国种花菇。
0: 好朋友啊，这花菇就是延年益寿的补品啊，伊唔仅是食品哦，嘛是一种补品，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你拢会用用花菇来甲做补啦。这个花菇，和你的这个饱满的程度，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哦。咱这纹路有够水的，佮每一粒拢比50块硬币佫较大个，佮有地头啦，佮有迄个香气。哦，唔念煮汤啦，你要做油汤，是讲要摕来炒做料啦。你凊彩用素蚝油甲这个花菇做一个红烧，佮比鲍鱼佫较好食啦。你若卤肉嘛，会使放花菇呢，汤头偌香呢。 你看卖呀，你要做一个完那狮子头回锅加类，你马上你的口味就是比别人较好。所以讲趁今仔的优惠呢，包是400块，咱总共六包只要1000块。只有前100名有诶，电话金卡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金卡哦，优惠就今一天。
1: 定功格，
3: 今仔日快闪介绍的是早体康双藻复原配方，咱内底有三大营养成分：绿藻、褐藻加富硒氨酸，总共有30几种的营养素，比你食牛奶搁较营养。咱这个产品，和咱身体会更加有保护力，和你较有元气、较有活力。真侪阿公阿嬷真惊有肌少症，咱内底乳清蛋白和你的洗吧。有人皮肤无好，常常会水破，咱内底泛酸，和你皮肤啊、甲面膜爱会较健康。咱内底阁有维生素 C， 那有抗水会较紧好，并且咱这个成分会抗氧化。哦，咱较袂洗头发尾，咱内底阁有双倍的果，对胰岛素会较稳定。有糖分困扰的人来食这拢非常的好。咱内底有优质的双蛋白、乳清蛋白加大豆分离蛋白，不但好你的洗吧，好你真紧恢复体力，而且咱这足好啉的，口感足好诶，好吸收，阁促进食欲。咱若长时间有咧运动的人，还是破病了后要做调养，手术后的大腹肚的提升蓝底，还是你压力较大腰酸落吧，主要应用做补充的人来吃这种就好的，男女老幼吃这种就好的。咱来这有30几种的应用素，男女老幼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应用补充。
0: 咱是随身包哦，一包是40克，一摆泡一包就好啊。温开水，甲拉拉的，就用个啉吗？甲啉牛奶同款，但是比牛奶较营养，买四袋嘛方便，带出门拢较方便的啦。一盒内底20包哦，1980块。咱今仔快闪买两盒送一盒，也就是提3盒，总共60包，只要2980块，限时限量，0800663377。今仔日吼，咱予你的这个花果吼，伊是极营养的吼，顶级的大会公司吼，有名的白醋蒸汤的吼，啊，你都爱趁优惠吼，因为你去大会公司买这6包吼，爱2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开1000块尔尔吼，真的，你一定要赶紧哦吼，这得要抢完啊，你要紧卡来吼，0800663377，啊，那这种全营养的营养素，真的，像迄无法度对嘴食物件，鼻仔都爱到鼻胃管去饲的吼，嘿，你敢饲牛奶是无够的，安尼一包你来互伊甲啉吼，摕来做迄个鼻胃管的管，就是全方面来甲你顾着营养，只要你有要补充营养，想要啉好啉的，这才好啉的哦，你拢会当。来，王小姐，你的几招？喂，嘿，你是
4: 香菇
0: ？哎、我迄个花菇啦，吼，啊，我咧讲25，吼，你收。
4: 好。
0: 好 ，OK， 好，安尼就会使吼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啊，咱拢是迄、那个货到付款的啦，吼，拢货到付款，欧鸟送的就对啊，吼。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吼。这个全营养的营养素你一定爱吃，吼，因为我跟你讲，好啉啦。啊，个营养，你外口买着营养素，拢无咱即款遮好啉，遮尼完全的营养吼，会当做正顿食，做早顿食，对不对吼？泡起来食，做点心食。来，嘿，江小姐，你爱迄个营养那个营养的，还是花菇？
4: 我问你那个花菇细胞是多重？
0: 它是干的，所以较轻轻50公斤。嗯，你要几组？几组？一组6包，
4: 一组6包是20公克。
0: 不是啦，一包就有50公克呢。
4: 嘿，
0: 嘿呀、啊，啊，6包呢？嘿，我跟你讲啦，伊这轻轻啦，啊，咱给你的是上顶级的韩国种的啦。 八货公司拢有卖啦，八货公司一包都是400，六包爱2400啦。我今仔日1000啊，尔。今年我后壁电话遮济，你甲我讲你爱几组就好，好吧？
4: 好，
0: 加一组吼，好，安尼我甲你讲吼，啊二五互你收。好好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那这全营养的营养素真呢？你想看卖啊？无法度对嘴食的人吼，必须要对迄个鼻啊用鼻胃管去饲的人吼，一包吼你都会使啦，来个做这个全方面的营养，甲做补充，就是讲你需要补充营养的吼，想要啉好啉的，一包你一组你来个食就对啊。嘿，来陈大哥，嘿，你爱迄个营养的呀？爱香菇，爱香菇呀。我是花菇吼，花菇顶级的花菇吼，啊，一组六包1000块，奶奶你爱几组？
5: 一
0: 早
5: 就好
0: 了。好，安尼二五，互你收嘿。
5: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谢谢你哈。来，赶紧哈，啊，若要爱营养的这组吼，今天阿公阿妈你也买一组啊，当去吃啊。咱吼有当时啊吼，食老啊，机能较歹吼，营养嘛吸收较无好，对不对？吼，啊，有的吼，有的吼，你看卖啊，有的人吼，定的啦，论的无在调，无在调吞啦，啊，咱搁食少啦吼，这吼有当时啊食鱼、食肉、食菜，你还搁有其他营养无食到吼，拢固吼，你若营养无够吼，来身体一直败落，即组来甲食全营养的，全营养的就对啊吼，你。不管你食肉、食菜、食鱼，啊是食啥吼，无食到营养，即内底拢有，拢甲做一个补充，安尼好无吼？好，来，啊，你爱几组？喂，
6: 喂，你好，护理新护理师有。
0: 嘿，你是要营养啊，是爱回锅？
6: 回锅。
0: 要回锅哦，一组六包吼，你爱几组？
6: 好，
0: 安尼李哥，李修，哈，李哥，啊，谢谢你哈。
6: 拄个十五，拄个十五，啊，好。
0: 你讲啥？李哥啦。
6: 李哥拄个十五啊。
0: 嘿啦嘿啦嘿啦，中秋节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全营养的，全营养的营养素哈。啊，尤其你若讲哦，开刀前啦，想要调整体质，开刀后啊，是讲破病了后，你要做调养哈，你要补充营养，一包一定要来个啉哈。来，你爱几组？喂 ，Hello， 喂，
7: 请问是那个电台那边吗？
0: 对，你要爱啥，你直接讲。
7: 那个不好意思，因为我妈妈昨天有买那个什么喷的那个。
0: 那你看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打那边才有办法处理。
7: 你在讲国语吗？我听不懂。
0: 0800都一样，068后面三个七，打那一支询问，这边没有办法帮你处理，那边才能处理。0800都一样，068三个七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啦哈，这哈就是你若想要补充营养，你想要啉好啉的，这组你拢会使用哈。开刀前要调整体质，开刀后破病后要调养，要补充营养，做你来甲啉哈。来，你的几组？喂，爱营养的哈。
6: 嘿，无啦，迄个。
0: 来电话听咧，电话听咧吼。好来，啊，我你讲吼，啊，你若讲吼，银发族吼，银发族也是厝内面的囡仔要补充营养吼。嘿，咱即今有啥物营养无食着，即包你来甲啉，好不好？吼，无食欲的吼，食袂落，喙齿无好的，无个，即包拢建议你来甲啉，免补免加用啉的，你就用个补充全营养哦，全营养听清楚，男女老幼我拢建议你来甲啉啦，啉这哦，咱身体愈来愈健康，愈来愈有元气，愈来愈有活力。来，你爱几种？喂，你爱补充营养的遐？
6: 不是，你爱买回锅。
0: 啊，回锅爱几组？一组六包。
6: 一组
0: 好。好，阿二五，你收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得利用哈。

0: 吼，你诶化疗当中你需要营养，吼啊，也是讲吼，我洗身当中我需要营养，我有糖尿病的人，我有癌症，我有三高的人，我需要营养，你拢会当啉，我食素食的人，你拢会当啉哈，哎，唔是药啊，就是补充你的全营养，让你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重点吃好啉的，口感吃好的，来嘿，郭先生呀。嘿，你啊，贵州哎，营养的哈。
1: 诶，高肝是一个胆的吼。
0: 无啊，高是胆的啦。你即摆是要爱回锅啊，是要爱营养的。
1: 回锅啊，迄个一颗是几包？
0: 啊，一组六包安尼哈。你爱回锅，甲你登记一组哈。啊，二五号啊，你收啊哈。OK 哈，谢谢你。后来黄大哥，请讲话。来，你刷卡啊，接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姜汁少症的，你来个啉哈。哎，英法族你吼爱啉啦吼，皮肤不好，常常吹破的人，你来个啉。有空吹的人吼，你来个啉吼。啊，你嘛抗氧化，较袂生头发尾。要啉好啉的，要健康的，你拢来个啉。要调养体质的，拢个啉。哎，来，你个贵州。Hello。来吃个，
2: 哎、你爱回锅呀？嘿，
0: 你不爱回锅呀？好好，
2: 我爱回锅是做啊，那个二九拜一嘛，对吧？
0: 对，你要二九收着对啊，哈。
2: 嘿，我二九收。
0: 好好，安尼我给你写好啊，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要调养体质的哈，这全营养的、纯营养的来个啉哈，消散得吧。咱来甲啉吼，老伙仔吼，我拢感觉厝内面一定爱吼，甲传济啦，因为咱有当时啊吼，欠这个营养，欠迄个营养，即组来甲啉吼，全营养来，你爱几组？你爱全营养的吗？喂，
2: 你几组啦？
0: 全营养的哈。
2: 有。
0: 啊好，啊迄个拜三收礼，吼礼三哈。
2: 好啦
0: 哈。
2: 营养的
0: 啊。嘿，对，礼三吼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半杯当中吼，需要营养的吼，你拢建议你来甲啉。有糖尿病的你嘛会使啉，有癌症、有三高你拢会当啉，食素食的拢会当啉，唔是药啊，就是补充全营养，让你更加健康、更加活力。重点，食好啉的，食好啉的，口感食好的哈。优惠酒今仔一讲吼，抢完了无？来，你个贵州。
3: 来，你
0: 的贵州，喂，你的专营养的呀？喂，请讲话。你哪里要准细声？喂，你一线给推开。OK。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看哈，来，大明家派谁做安排？没有了。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1: 水母啊，我已经到了啦！你看，这是我公司哦，帮我订的5星级饭店呢，安怎？水哦？
0: 嗯，一路上真忝吼，无你较早睏的啦。
1: 哎，等一下，我等下听你的边啊，好像有别人哈、
0: 啊。哦，我就一个人唔敢睏啊，我叫阮闺蜜阿玉啊来陪我睏啊。
1: 哦，安尼就较早睏的吧。
0: 好啦好啦，等我要请假哦，晚安。一边啊，那个那是阿舅啊，安尼我是啥人哈、啊？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的报关是的广告期间，等我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3: 蒸汤，韩国种的花菇，伊是啊含有香菇的香气，更有日本种花菇的这些香气，所以让你吃到的时候，把嘴都是又香又 Q。外面花菇哦，韩国种的花菇一台斤啊，起码拢在3000几块。咖喱蒸汤精选的韩国种花菇，一包是50公斤，市价是400块钱。但是我们知道年节需求变多了，我们直接做特惠的是3包1000块。但是因为今天来这里做快闪的关系，那直接买一组送一组，市价按2400块。我们今天快闪价1000块，让你带回去6包蒸汤韩国种精选花菇。
0: 尤其时段好朋友，咱给你的这回购，至今是外口无法度甲咱比的哦。咱这个饱满的程度，这个咬心，这个香气，这个 Q 度，别人无法度甲咱比哦。要食就食较好的，食上好的。趁今仔日的优惠，6包只要100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吼，赶紧哦吼，最后最后啊，你的电话一定要紧卡吼。今仔日卡吼，这个优惠同款给你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0: 尤其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早体康双藻复原配方。
4: 咱今仔日爱介绍物件是较好的物件，咱有绿藻、褐藻、加富硒氨酸，内底有30几种的营养素。咱平常是食饭、食菜、食无的，内底拢有。咱内底有双倍个。咱有糖分困扰的人，对胰岛素会较稳定。咱真侪饮法族足惊肌少症，连咱这会互你洗吧，较有气力，会当甲你补充元气，较有活力。运动后要增强体力，这真好，相信合适心咱地的人来啉。压力较大的人，嘛建议你来啉。啉咱这嘛较袂洗头发白。就咱有癌症还是化疗的人。常常拢嘴破，也是黏膜拢会发炎，胃肠无爽快，也是漏血，你拢会使啉咱这来做一个营养的补充。
0: 咱是随身包哦，一摆只要冲泡一包就好，一天会当啉一摆到2摆，每一包是40公克，用温滚水拉拉的就用的啉啊，比牛奶较营养。一盒内底有20包，1980块。咱今仔快闪买2盒送1盒，总共摕3盒倒去，也就是60包，只要29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好朋友吼，优惠最后吼，这2-3分钟你赶紧做8盒。那明仔落这部了哦吼，你今仔日电话卡咱同款即组优惠组吼，拢同款优惠予你安尼吼。啊，我甲你讲啦吼，咱即组吼，即、這个哦，逐工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啊，佮有真济营养你是无食到的吼。安尼，你来食即组吼，你就遮简单嘞，你就甲牛奶改做咱即组安尼就好啊。啊，你就用个吼，甲你。 逐天吼无食着营养，拢会当来做一个补充吼。啊，咱惊肌少症的吼，你来甲啉吼。有皮肤无好的，常常吹喷的，即组你来甲啉。有空吹的吼，要轻好吼，即组你来甲啉吼。啊，这抗氧化嘛，较袂生头发尾吼。你要啉好啉的物件，想要健康，想要调养体质，即组拢来甲啉吼。咱大巴肚的来甲啉，牺牲咱底的人来甲啉，压力大的人来甲啉，消散得快的人来啉。只要你有需要营养做补充，你拢会当啉，破病当中要补充营养，我拢建议你啉吼。囡仔来啉好，吼老大人来啉更加好吼。喙齿无好的人，你拢来甲啉吼。连无牙的人，你嘛拢来甲啉吼。像迄无法度对嘴食物件，爱管管饮食的，拢会当啉吼。你看嘛呀，有糖尿病、有癌症、有三高，你只要有需要补充营养的人，我拢建议你甲啉安尼吼。唔是药啊，就是补充你的全营养，让你更加健康有活力。重点吃好啉的，口感吃好的吼。三大营养素吼，绿藻、褐藻、脯氨酸，还有三十几种的营养素拢在内底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无吃到营养素，咱内底拢有吼，所以咱逐天来补充一包至两包吼，这拢无经过这个肝肾来代谢吼，啊，拢足好的，就有法度吸收，对身体拢无负担就对啊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3377，内底阁有双倍个哦吼，有糖分问题的人吼，等到较稳定，你拢会当啉安尼。内底就是三十几种的营养素，一天营养需要的拢有哈，拢有哈，食袂着的营养内底拢有哦。
5: 对，好，谢谢。喂，你好。
0: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Hello， 来，咱来贵州来。
6: 喂，贵州。
0: 贵州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6: 喂，你好。
0: 来，你贵州。
6: 贵州。
0: 好，来三线接一个。来，咱来贵州。
7: 喂。
0: 咱来贵州。
7: 贵州。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罗杰伯继续卡。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阿弥陀佛，孔令吉娃，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的三线煎饼，伊叫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锅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你好。
2: 你好，秀芳，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嗨，邓姐，谢谢。来哟，听到我的声，这个时间呢，就是表示已经礼拜。哎 ，beautiful Sunday， 就是礼拜一咯哈。哇，今天天气真好哟哈。那么咱今礼拜，咱的好朋友呢，虽然家里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跟咱们友帮咖喱贝，这个我想爱听。咱会当个沟通哈。那你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啊，那边点歌买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先跟咱报告油汽油是无起无落，那么恁今麦讲的是一个哈，今天下晡五点要讲各位注哦，汽油无起无落，谢谢。来要点歌人今麦当卡里拜哟，啊那是讲的气，迄、那个天气的气，嚯、哦，今麦是秋老虎了哈，秋老虎了，来你好你好，我是小你好，嗨。
2: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姐妹听下来
2: 嘿。哦，我点落大雨一日。
0: 好，大南白，谢谢，再见。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姐，
0: 拿住耳机啊。
3: 哦，好，我知道。
0: 好好。
3: 秀爽姐，我想点那个大准你讲。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咱的几位？
4: 啊，你好哈。
0: 嘿、
4: 啊，我只讲你。
0: 那。啊嘉义
4: 市，嘿，
0: 嘉义市吗？
4: 我点一条，
0: 哎，
4: 妈妈，
0: 妈妈，
4: 嗯，
0: 好，淡蓝白，
4: 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拜拜。
0: 拿耳机呀？
4: 喂，
0: 田妈妈，拿耳机啊？
4: 没啦，我无听来，我拿耳机来啦。
0: 你无琴啊？
4: 有啦。
0: 跟你讲，你无琴，你唔相信。
4: 我无开拿耳啊，只叫我去你房底啊，我无开呢。刚是电视。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来嘿，
4: 我点一条啊，迄条 B 段的公路。
0: 哦，唔忙歌，迄条唔好歌，迄条迄首歌。
4: 迄条啦，迄条啦，讲唔对，讲唔对 ，B 段的酒杯。
0: 哦好，邓良白。
4: 嗨，
0: 好好，再见，拜拜。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6: 喂，先生，你好，我是红岛超顿。
0: 超顿的洪小姐，要听什么歌？
6: 古筝。
0: 好，邓良白。
6: 哦，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是志刚，我姓林啦。
0: 哦，你妈要听什么歌？
7: 要听一款内山兄歌。
0: 内山兄歌，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秀信小姐，你好。
0: 你哪位？
8: 我秀水姓陈。
0: 啊？
8: 我秀水陈姓陈。
0: 陈姓要听什么歌？
8: 对，我点一条秋分。
0: 啥？
8: 秋分，
0: 台语的吗？
8: 台语的秋分。
0: 好，等你吹好。
8: 诶，过三工，过三工就秋分了啦。
0: 好好，再见，再见，拜拜。好，谢谢。
8: 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诶，秀爽啊。
0: 诶，你好。
9: 诶，我点条歌。
0: 你平常是唔是咧点？
9: 我隔就讲无点，我顶礼拜也无点嘛。
0: 你讲是拢点暗时啊？
9: 诶，啊，你是未使点呢？
0: 未使啊，点暗时。
9: 好，拜拜啊。
0: 拜拜，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谢谢。刚才不讲，因为对着那大姐向外音的吼，伊拢暗，伊拢点暗时呀。来，即马秋老虎来了，秋老虎，当然了，就是秋天啊，然后，那么咱的最近的天气呢，拢不错，但是上个关心的是啥？后礼拜的连续假日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对不对啊？25号到28号，那么。这四天的天气呢，就是有秋老虎的味道哦，所以呢，讲哦，较干燥，云较少，落雨机会嘛减少，那么日时呢，可能会较热，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多多喝水，不要忘记了要喝开水，喝白开水，不是叫你喝饮料哦，哈，只有呢给补充过，跟咱报告。来，咱们希望提醒咱这拉肉饼 有咧载小朋友，开车咧载小朋友，阿公阿嬷是在爸爸妈妈，恁来注意，这个真的要注意哈。有一个少年妈妈啦，啊，想讲伊个囡仔才一岁呢吼，想讲哦，啊，就是我刚领200公尺要买物件啦，所以伊哦，囡仔佫无爱绑啊，无爱绑迄个这个，无爱绑一种安全带，伊真无佮绑，哇，紧急刹车啦，差嘛！这个囡仔骨架刚好发育完成，阿、啊、未啦，迄、那个囡仔往前冲，往前冲了后呢，从头壳去弄掉迄个头前的椅啊椅座，然后这颔骨啊从跌掉，颈椎跌掉呢，哇惨嘛！这声真啊惨嘛！真的哦，这个囡仔呢颈椎跌掉了，因为伊的颈椎啊很脆弱，阿个囡仔嘛，所以一世人哦，注意听哦，这个囡仔是一世人无法度徛，哈。为什么甩鞭效应？哇，这真的是吼，这真的很不应该，而且更夸张哦。这个妈妈吼，竟然这个囡仔无咧注意讲哦，是紧急刹车开车个无细哩。这个妈妈有犯着啥？有刑罪无？有刑事哦。上个重唔是安尼，是这个囡仔啦。今嘛来一世人拢无多啥，无多徛呢。伊颈椎受伤啊，变哪徛？哎呦呀，那安尼哩，这妈妈真正是有够吼啊，不应该的吼。所以咱家阿公阿妈，你们在孙啊囡啊，迄骨架未发育好的时阵呢，恁那个注意吼，包括咱家爸爸妈妈哈。来哟，讲那新的这个十月七七咱的好朋友来，阮高雄哦，阮高雄，甲恁讲过啊，我讲过，咱的高雄的拜六甲礼拜吼，咱的陈其迈市长绝对袂放过咱的高雄市民，为什么？有人办活动啊，什么减数计节啦，什么错编节啦，什么节通通都有。来十月七七，搁要办啥？万年祭，伊这是一年一次的哦，所以呢，万年祭是十月七七，都要跟国庆日很近，所以呢，讲哦，想说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娶一个新妇啦，是讲恁的囝要找对象呢，想说去拜一个月老元老求好运哦，跟恁报告，这个是高雄的跟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哦，过来呢！加兰报告是虾米呢？这进前有讲过啊，就是一个真夸张的阿伯啊，这哪有听过？两个听一摆，因为礼拜四也无听到哈。这个阿伯痔疮啊，去看医生，结果呢，医生给开药啊，可以开塞剂。什么叫塞剂？就是塞屁股的啦。啊，这个阿伯竟然敢用假，连续假了讲。去甲医生讲，医生，你开这药我无效。啊，人家是用针的，你竟然敢用针，要哪有效？哎，得塞剂啊，明明的塞剂。所以呢，我要提醒咱这老大人，恁去病院摕药哦，恁的第一点先看名敢是你的，你莫摕了唔对去维护师哦，也是蛮糊涂的。哎，看是不是你的名，然后你要看药袋啊，到底是叫你安那用安那吃，恁莫吼克了的。凭你家己的想法，什么物件拢塌到嘴架，哎，这是便秘的药啊，是用塌的，塌粪口呢，那也变成用假的。无怪伊个医生讲啊，医生哦，你敢知道医生个讲伊真正阿伯你胃疼用，因为呢，这种的塞剂较油啊，照你讲也拉，会放油的拉肚子，结果也拢无。而且阿伯嘛厉害哦，哈，这个是加兰赫宾伯格哈，这个也是很不简单的哦，哈。好嘞，都讲了这个，万年，其中的万年祭吧，是那个今麦来个讲冈山，那你冈山的冈山有一个叫做热情村呐、啊，伊那么伊今麦要办的啥？眷村的嘉年华，第二十月初三。所以欢迎好朋友来去参加，那么来到真济风土啦、建村的迄个料理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十月初三来去哈，来去看建村的嘉年华，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来先来改吹歌，等我一下嘞，谢谢，等一下嘞。李伟你好，阿伟，嗨，
10: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10: 叫门嘞哦，
0: 好呗，嘿，
10: 那改你买哦，
0: 好好，改我买好了。来个接接，来稍等一下，啊，我来个报告一下，好，谢谢。落大雨迄一日啦，谢谢。

0: 好啦，谢谢乐多好一集。那么这是邓丽清老先生所请问哦，咱这林小姐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嘿，大好你好。
0: 哎，讲重点，讲重点，回来。
1: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哎，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着我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做好。
0: 好，谢谢。等一下，啊，再讲多少不？啊，谢谢，感谢你哈。好，谢谢。
2: 我讲哦，
0: 迄个电摩产品也不接
2: 来。我知，嘿，迄个哦，老官吼，啊，拢，迄个你要一个啊，拢安尼教官教甲，
0: 教足
2: 足听的。
0: 哦，
2: 啊，人我云南师傅使用尔个，无无，云南仔也都好用呀。
0: 哦，你不能弄皮痒呢？
2: 嘿哩，嘿啦。
0: 哦，哎，有好人吼，
2: 有好人吼，足好诶。我讲连连咧阿妈棍咧安尼，安一粒一粒甲抹完嘛好了。
0: 好，安尼大家咱到时无，感谢阿妹，嘿，真麻烦你哈，阿姨谢谢，你好，
3: 嗨，秀所秀姐你好，
0: 徐丽鹤你好，
3: 诺诺皮养真的很好用，
0: 阿丽是用了诺诺皮养安那好，下来请
3: 讲，因为我卡上架嘛，啊，你一个朋友甲我讲讲，伊我诺诺皮养上架吼，爱有耐心话。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欸，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善。
0: 今天好，今天播了好，大家改好，
3: 哇，改善，
0: 哇，改善，
3: 真多，真多。
0: 是哦，安尼，接个人到小波来，谢谢，谢谢你。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管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结果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哦，中秋就是要到啊呢，大家拢要吃什么呢？吃油啊啦，啊，这油啊，可以当乱吃，哎，可其实哦，黑天老不慢性病人，个吃拢没有关系。问题是你老慢性病的就不可以哦，尤其是油脂不好。第一点，什么叫人较不适合吃油啊？第一点，油脂有问题人，胃酸倒老的人，糖尿病人，你若要吃个吃迄个一万那是。吃一万不要紧了吼，啊，你有心力不整的油啊，你吃抗心力不整的油啊人，啊，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有吃降血压油啊人呢，啊，再来哦，你还有抗癫痫的油啊，跟降血脂油啊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这个油啊吼，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啊，那个成分叫虎香蓝豆吧，那么一虎南香豆素啦，以这个成分就是影响的油外释放出来，迄个油外迄种油量，那么到时伊个延长的油外时间，啊，有人讲啊那安尼，我得两点钟才个吃一摆，吃油外就好啊，不可以。那经过的一些报道是浪多久？我是感觉浪了久了吼，两天至三天呢，哈，这么久哦，啊，我的油耗得阁继续。准老掉的，你个香菇干那个咖啡因啊、咖啡因吼，就得爱几点钟、八点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你有糖尿病人要吃，吃迄个一周就好啊，一周吼安尼就没有关系。其实有些是量的问题，你卖吃，这个吃过量就好啊。卖，但是咱的油脂不好人，尤其西油脂人，迄个当然都是袂当吃呢，哇！经过秀爽共过哦，什么都不能吃啊，好痛苦哦！啊，我嘛是给您建议健康的方式啊，啊，我若给您报料唔对了，当然不好哈，给您报过来，谢谢。来，多谢给您报过，我今嘛报拢是歌雄哦，过来夜世界，这夜世界伊这报伊活动是安尼啦哈，活动是9月25号到28号，10月初3到10月初4。10月初9到10月11号，伫参了月世界，有什么这个放热气球的体验，所以咱那边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在参了月世界哟、哦，给您报告哈，来谢谢。那么呢，我为了简单讲一个小故事，然后要建议咱家拿去边阿公阿妈干妈妈，有一个人因厝边来一个大一个欧巴桑，逐天会知影拢伫因 伊堂伊堂啊，起拢伊拢为堂啊看，这太太拢看到，迄阿嬷哦在披纱，啊，这太太大概在念，因翁坐伫边诶拢念，啊，隔壁厝边这个阁含门洗衫啦，是伊洗衫有问题啊，衫迄衫拢洗无清气呢，逐工在念，因老公拢点点，有一工哦到第四工诶时阵呢，老公老公，吼，这个。阿嬷哦，衫洗几撮清气的无同安尼，可能我咧念有差哦。因老公甲讲啥呢？无呀，迄毋是衫洗无清气，是咱的窗啊无擦，咱的窗啊无清气，哈、啊，看安尼。所以咱要批评别人以前吼，啊，你爱先家己看你家己有这个问题，你有比人较好吗？譬如讲，我今日要甲好朋友拜托一个代志。包括领导，反正领导那是有细汉囡啊吼，因为咱即卖妈妈、爸爸、少年妈妈、爸爸、甲阿公阿妈，拢总好囡啊去补习一大堆啦，啊拢补啥？好英语、数学啊，一大堆的叫钢琴啊，一大堆啊。你拢希望恁的囡啊比人个较熬点着，但是领导甲教一个介重要，细汉都爱教，细汉那无教，细汉头弯不啊，大汉的头看牛，细汉那不加加，阿伯养成了坏习惯，叫做什么？爱加国民生活须知哈。啊，迄个大家拢捌的，嗯诶，你当作学校的教呢？学校的教不一定会认真教，这爱叫咱岛的人的许多人，你妈妈、爸爸、甲阿公、阿妈，恁来负责教恁岛的囡仔看教。我台语意思就好哦，看教哦。譬如讲，下课爱叫阿妈，我回来了。有讲无？领导的孙有讲无？领导囡有讲无？那无爱加加，爱叫伊爱讲。妈妈，我回来了，我要去上课了。妈妈，吃饭啊！妈妈，我吃饱了，谢谢。阿哥来，妈妈来该帮忙什么？要不要谢谢？要。因为呢，你能不和囡仔养成这个好习惯，变成的是大人为囡仔做啥？应该的。你是囡仔奴才呢？那你若不教囡仔教，你会变伊个奴才呢？你要给囡仔干谢谢，对不起，爱给囡仔干谢谢呢，那么你就不是他的奴才了，你等不是奴才，你是也什么呢？你是也帮手，对不对？你是来协助他的，而不是他的佣人呐、啊。所以呢，咱这么许多人干妈、少年妈妈、干阿公阿妈，你拢是恁到囡仔奴才，为什么？好助啦，好路啦，为什么？嗯啊，阿恁的退服务啊。那功课别人写个劳作退责啊，对不对？啊，本来是像个工课，我领导孙啊工课啊，所以这个对吗？不对的。所以我希望咱台湾的囡仔呢，一大个吼，一旦国民生活须知呢学好，譬如讲哦，阿公阿妈你若带恁孙啊去买物件，啊，一看到厝边拢不甩人家，含看都不看呢，你要甲讲啥？婆婆早，哎，叔叔早，哎，也向喝水。爱学向礼貌，不是为了好处，是为了礼貌介重要。啊，你一点讲，啊，这好老师的教，拍摄好好老师一个对二三十个学生，甚至三十几个学生囡仔，一个我都扛架了介好。啊，是的，哎，妈妈，妈妈是大人，伫厝内这边的人教囡仔教好开好紧，这介重要呢。你哪无教囡仔教恁的孙啊教生活礼貌教有哦？阿伯看到阿妈，无甲你叫阿妈，哈？你哪叫我我是恁阿妈呢？我插恁阿妈嘞，伊嘛是你也无甲教，叫看到阿妈就爱叫啊，看到阿公就叫，含叫阿公阿妈都无叫，用安尼啊？我咧是我安尼，所以教是囡仔那大汉。一点啊都无礼貌，你要怪什么人？你无都怪，一细汉的时阵你在个教，你等到他个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已经定型了，已经定型啊。到时迄阵啊，你要个教呢，歹势，伊学不来，学不来，伊嘛无想要改变，伊嘛无爱学。看到人会叫，想袂叫，袂叫是啥物人的问题？是大人爱看家，所以呢，我直接给咱的好朋友建议吼，给恁拜托。甲恁兜囡仔甲教有礼貌，爱懂得国民生活须知。来呀、啊，虽然有人讲啊，秀才讲这有够无聊，这大家嘛拢知，嗯诶，啊知呐，知呢，深山哪来塞？啊知的知呢，问题是做袂到的人做侪啊，甚至有人哦，伊了做一工， 哎，一记得叫我、哦、啊，第二天忘记了，无叫啊。好、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这是为着恁的，恁若家里这代教好，你下一代你就免烦恼，恁的子孙啊，就拢会代代出得好子孙。哈、哦，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哈。啊，来，我来个唱歌唱古情，那么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哎，对不起哦，等我一下嘞。

看嘞，继续看，我在找歌啊。切换一下，等一下，切换姐来，来顾景，来谢谢，等一下嘞，谢谢。

0: 前那么这首歌是朱琴为人是谁呢？好像是方瑞娥吧，哈。好，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啊，麦克迪的是慢性病啦。哎呦，这个先生呐、啊，四十岁呢，安东阿伟，这两家物件拢无咧呛嘴，哎，拢食啥物你唔知？又糖尿病人，竟然早餐是食面包啊？哈？该食胖，你想那个食胖，这个人拢无咧呛得掉啊！哇，有一刚刚嘛人头壳公公，伊平时爱食饮料呢，手摇饮料呢，啊，再去检查身体，干嘛头壳公公怪怪去尿啊？看吧哦，看吧四百外，尿点尿点哦，啊，恁正常是话这一百。哎呦喂啊，也饭后更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敢会当无呛嘴？我都讲过啊，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无你真正呛嘴一世人。咱有真济病，咱拢好病，我拢定甲咱讲，唔忙去得着啥慢性病，尤其是虾米呢？心血管高血，中风都是一来。但是这个高血的头前有真济是虾米？是虾米情形来？那是腰肌有问题，啊，无个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糖尿病大部分呢，差不多有六七成拢有啥？有高血压，有心脏的问题。所以血糖呐控制了无好，伊毋是干那单单西药剂的问题呢，是心血管引起的啥？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包括的目睭出问题啦，拢是跟血管有关的，拢是因为血糖控制了无好来。今日新闻的报道一个四十几岁男性，这个人吼四十几岁呢，想讲。啊，我少年呐、啊，迄食物件拢食油炸类呢，拢食饮料呢，伊无咧啉白茶呢，而且当食啥，食胖啊。那么有一间公司咧检查身体，去检查安东阿伟，伊康巴个血糖偌高，你敢知？要到五百。哎呦喂啊，要到五百呢！阿姨吼，伊甲医生讲安那，你敢知？医生，我只是干那感觉目睭哦怪怪呢，无啥物啊，头壳戆戆呢，无啥物其他。诶，什么竞争呢？什么呢？医生搁一个甲检查落去哦，哇惨嘛！伊个眼底死亡的微血管憋气啊，无怪伊讲，敢那讲伊目睭怪怪安尼啦。医生甲讲，你无紧治疗，你要清明哩。然后不只是安尼哦，伊视网膜诶微血管憋气以外呢，搁包括了什么点？伊血压吧，飙到170，飙到180几啊！哈，安尼个头壳小块戆戆了，而且人毛个。有够白目的呢！伊平常时拢是果汁啦、汽水啦、饮料，无咧绝对无咧拼，无咧啉白茶就对啊啦。吼啊，那是啊，那是食，就是食油炸的啦，食迄炸薯条啦、炸鸡啦、吼鸡块啦，拢是食这种物件，食饼啦、食糕点类啦。哦哟呀！所以伊饭后看饭个要个五百，你看伊饭后咧，个路不得了。所以这就是啥？家己袂爱惜家己呀。啊，因为伊讲啊，我唔是医生啊，我哪会知？嗯，一句唔知就无代哦，嗯，歹势，你一句唔知哦，会总造成你并发症的，拢总会来找你哦，吼。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250几万人有糖分的人呢，讲差不多五成的人呢，血糖拢无达标，就是讲有五成的人呢，血糖拢无这个无稳定。而且咱有讲过哦，伫咱台湾有得着糖尿病，差不多七成的人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那四十岁以上的人，那是你有糖尿病，差不多平均到五档到十档的人呢。一般来讲哦，这个病变的几率已经啊愈来愈悬。就是讲哦，为人工课无用啦，尤其有一个先生呢，伊五十岁啊，五十几岁啊，伊干那伊科技公司的精英的对啊，工课啊无用啊，啊常常出国啦，伊个有糖尿病七档呢，伊讲伊想要甲努力甲控制吼，哇，糖化血色素呢，一个拢是伫七八以上安尼啦，啊，但是啊，伊个惊乱加药啊，个惊血糖个伤低啦，哇，伊讲伊足困扰，所以有糖尿病。上个是买得着糖尿病，阿那无真正啊，表面的并发症哦，介麻烦。虽然听讲一句啊，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骨卡、骨镜头、甲西药剂啦。虽然食些来控制无药啦，一定爱控制吼，爱牛血糖，啊，至于那啉有够，啊，过来爱运动，困眠嘛是爱困了有够哦，安尼血糖才袂压悬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哎呀，恁 你定在讲啊，秀爽到乌鲁塞啦，定在讲什么袂当食，啊是要枵死哦。我无叫恁枵死，啊无我就建议恁，我拢跟恁讲啊啦，食较少量的，食较少的，迄量是上个重要辨别，拢是这量的问题啦。比如讲，人爱饭就半碗饭就好啊，啊你讲食个一碗饭，无怪你血糖压关哈。啊不是饭吗？饭是袂要紧吗？相公饭袂要紧。饭袂使乱食呢，较早人讲啊，饭会使乱食，歹势哦。你若有糖尿病人，迄饭嘛袂当乱食，只能干食半碗。啊，上个是配鸡吧，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水温的啉无够，无咱这天气热呢，你水温啉无够啊，啊，容易流汗、过多引起的啥酮酸中毒，就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啦。啊，酮酸中毒的人啊，会中风同款。脑啦，塌掉的中风，手袂叮当，脚袂叮当，所以咱的水温啉有够无？哎呢，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电代谢病。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哪一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
0: 遗传的较悬呢，来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妈妈妈，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唱的哈。这首妈妈有介几人唱？那么对着我播是陈百潭哦。那你黄大姐说点没来，谢谢。哪里人你好？
1: 哎，谢爽小姐你好。
0: 是车工重点起来。
1: 一个双经验报起来足好诶。
0: 安那好。
1: 我听闻也拢讲，都算是照顾你，然后唱关开。
0: 哦，较悬呢，
1: 哦，拢较好开，就较悬价，较悬价。
0: 啊，你买一罐偌济？哥，你即卖继续看嘞，看嘞哦，哈，袂使，哎，伊个嘿，啊，上无去就爱两顿哦，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阿丽啊，你好。
2: 好，谢谢。
1: 喂喂，
0: 哎，车工有电话来嘿。
1: 嘿，我在买那个三水金宝。
0: 嘿，
1: 啊，就个电路，就个，你学堂。看看十二过来，
0: 唐我先说十二哦，
1: 十二岁
0: 哦，
1: 我来是干这个奖，我奖两三年啊，三年哇，
0: 三年哇，
1: 我来干个，现在过去干，过去看报告，从七点一
0: 哦哦，安尼大哥你问，我那就是爱个注意哦哈，我安尼讲了的就好，爱注意哦，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谢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没关系，你老讲个盖两顿哈，好谢谢。来丽儿你好，
3: 哎，小爽你好，
0: 来丽儿，
3: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你讲那个讲
3: 啥哩？我脚三神别神报，
0: 吼、
3: 哦，就刚会疼，我三百几降落来百几，
0: 哦，
3: 百，
0: 这样你好哦，
3: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3: 好，谢谢。
0: 你稍等，你保重嘞，没关系，你的状况会当盖两顿哈。好，大姐，安尼好哦，甲盖两顿哈，看你看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总，
0: 哎呦，
4: 我在
0: 三片全部，
4: 在腾温吼，三片全部在腾温在了吼，
0: 嗯，
4: 阿早即马存九十八，未歹。
0: 哎呦，哇，真好钓哦。
4: 啊，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4: 啊，你若无呛，我在。
0: 我要呛水，但是大姐，我那里观念掉啦，爱呛水掉啦。啊，若无呛水，变哪会好？好，谢谢哈，阿妹保重哦，好，谢谢。三片了，不是老公还来？
5: 哦，我六月份也好，老公诶，桃花血色是6.7哈。
0: 嗯，
5: 啊，我比较好奇之下，5、5、5、6、7，起码加个第三品，我加早晚，伊加早晚，唔是话。
0: 系
5: 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诶，骨刚来咧吼，
5: 诶，刚来呀。
0: 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保重哦哈，你也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感情真薄，一人一罐。

是抓客，咱咧点说的抓客啊歌，唔是哩干啊歌，注意听哦，有人误会吼、哦，啊出的问题呢？抓客啊歌是外口的抓客啊，叫抓客啊歌。啊，那是干啊歌是内底迄个无干，阮是点说拢是哩抓客啊歌，所以我讲个真清楚呢。有人为什么个会听唔到？讲我伫山顶讲你的干啊歌，我讲无啊，我当时讲干啊歌，我那么讲抓客啊歌。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听我详细吼，那你点数邓底抓起啊挂，迄抓起啊你看咪迄个挂吼，好来跟咱报告哈，谢谢。来，我要来跟咱建议好朋友，暗时呢听到人伊是个听一个，那么你那是本身的啉茶啊，砸掉食饭啊，砸掉食什么物件拢砸掉，而且个真高哦，一讲话嘛砸掉吞嘴喏嘛，砸掉的好朋友呢，来恁做一个动作，咱倒的。倒伫眠床，然后咱的脚板，咱的大头部得着脚板甲腰关关，啊，咱人倒咧咧头甲腰关，甲看迄个脚板，脚大头部，啊，看心内算进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站，啊，甲倒落去，然后佫起来，头壳佫起来，佫甲算十下，然后佫倒落去，佫头壳佫起来，拢总做三摆。一天上无爱做一摆就对啊啦吼，上届无安尼啦，这对什么有好处？对你的脑、对你的咽喉、对你的食道都有肌肉有帮助的效果。因为老大人你会有啊，啊是你够肌少症的关系呢，咱的脑的变啥较无烂，所以你当做这方式帮助你，你会慢慢感觉讲，哎呦，啊过来做哦。哦，打工者哦，你也感觉讲，哎、欸，奇怪哦，你啉茶看他特别扎掉哦，你就会慢慢感受到哈。来，我来个唱歌，来唱一个轻松一个，哎，母子两姊妹。

0: 恰恰恰恰恰，来呀，母子两姊妹，啊，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哎，当然嘛是陈英杰啊，哈，哎，这是主持人是陈英杰哈，啊，对，这是我请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
1: 我只要来半罐呢。
0: 哎呀，得闹，阿姐无半罐，阿有考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无啦，阿三你上买两顿啦。哟，爱两顿，看你看你呢。哟，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感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2: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不好第一关哈，
0: 嗯，
2: 好过就好我食七十年的迄忧郁症的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2: 我即卖改迄个能加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过啦。
2: 我吃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这卖吼，想让大家做见证啊！我吃第一罐的时候，
0: 啊，你叫
2: 我
0: 看，
2: 我吃第二罐哦。
0: 你叫我看到过吗？
2: 我今当，好困觉，我本来哈半夜啊三点钟醒的，到天光拢无困。我这卖吼，就用安尼个罐来吃哈。
0: 嘿，
2: 啊。放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哎呀，感谢大家啦，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称民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咪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吃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去转立贺，你好。喂，
3: 先生嘞？
0: 哈？
3: 嗨。叫困的迄当，
0: 哎呦，困的你来接电线哦，嗨，好，谢谢。来呀，你那咧洗面哦，是咪要清清露露的吼？啊，洗嘴嘛清清露露的，拢袂咧看镜呢哦，哈？啊，你家己面里面看详细哦，我无是要看啥啦？啊，看详细，逐天来看呢。你的指甲看一下哦，啊，咱的这个面甲看一下，你有感觉无？哎呦，因为是。慢慢的形成，你可能你会讲啊，个无代无志，布这个黄色的目睭皮，个布这黄色的诶肉，一种，迄咱咧讲叫做肉瘤啊，对肉瘤啦吼。你奇怪那有黄色的瘤啊，你那哎呦，个黄色的呢？和平的，你唔要整起啊，镭射起来唔差别哦，不可以哦。虽然你看个是伫表皮呢，但是。注意哦，这跟你啥有关系？三生甘油，你将来目睭皮那是蓝三八的人，耳啊个口经我讲过，将来你会比人比较容易啥？拍摄心肌梗塞哈。所以呢，这种的五种黄色的，就是表示什么点在这斑块啊？就是因为有人是一边的，有人是双边拢有啊。那么跟他摸起来，这是肉一个蓝三八的嫩嫩啊，小块坨坨。那么这就是表示你的血里有麦胆固醇，以渗透咱的皮肤的真皮，形成的累积的啥脂肪的囤积。那么你那个镭射起来、手术起来，你可能无你那个无调整了三酸甘油加胆固醇的喷射，安尼你真的无我那无代无起心肌梗塞啦，那无代无起高血压，个不中风啦，喷射。其实一足早呢，你的身躯的拢有给你啥提出的求救信号，给你求救啊呢？只是你拢无差别无，拢无差别啊。所以你讲对不对的？所以呢， 咱人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的吼、哦、好好人啊，无安怎呢？只是干了一个高险呢啊，我都有咧食药啊，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袂啊？那你去病例，我们知咱人高险的标准是偌济？60到80以内无唔对。不过啊，起码世界卫生组织呢，甲咱建议上好是偌济？60到83以内。那么这一般来讲起来，那你血液管，咱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啊。大部分五成拢是啥先天的，但是啊，歹势，嘿嘿，啊那是后天的，是占那个95%。你们知道今麦偌济人心肌梗塞？你有感觉迄个最近无真济人拢有咧讲，像乌人迄啊，陈建忠无啊，他就是胸闷呐，感觉人怪怪，赶紧去急诊呢。我结果得了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原来这个人，这个乌人本身平常是食宵夜。假使无轻水，无进无去，反正饮料照啉呐，反正哦，这个是假使呢，上个重要的是这假使。所以呢，那你喝冰呢，唔要食重口味，唔要食伤咸、伤甜、伤油、伤胖、伤胖的，就是你有感觉无？你定定大概吼，就食真济胖。这我唔是讲胖唔好食，偶尔不要紧。所以袂胖的人不美观哈，偶尔不要紧，袂使天天吃，不可以的。所以呢，如果是你三酸甘油管，除了是食肉油的油管起来以外呢，够一个就是饮料，啊，够一个饮料是上个严重的，啊，够一个是啥？你无去注意的，无注意哦，水果甜呀、啊，水果甜嘛是啥？三酸甘油。然后暗时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你若暗时顿尽量莫食伤过青草，莫食伤过一水。甜的水果，无暗时的借着胆固醇咯吼，啊，咱只有呢爱啉有够呢，这介重要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岁比卵的酒杯，那么这是贵金花先生所请来的田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三片红姐，请
1: 讲讲。我当高调来吃三星珍宝，我当本来个心中会喘，哦，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哦，好，
1: 阵嘛来背啦腿嘛会喘，阵嘛拢有差，
0: 阵嘛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
1: 较袂喘
0: 嘿。哦，好来，小蛋姐来，现在安尼就甲咱继续看呢，好，甲请听者谢谢，大姐谢谢。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请讲嘿，
2: 哎，
0: 哎，请讲啊。
2: 啊，我吃迄个三平金宝吼，啊，吃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安尼继续个，看咧，有较好啦吼。好好，感恩哦，谢谢。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吃三平金宝啊。
0: 嗯。
3: 啊，吃。
0: 三平。
3: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阿哥呢？
3: 阿哥，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加减两等哈。好，谢谢。
4: 我本来
0: 三片
4: 本来吼，
0: 嘿嘿，
4: 我讲本来血压拢百六七百六七，哦，阿即嘛是拢剩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4: 做好啦！
0: 哦，差这只哦，好棒！
4: 就是讲卡麻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家伙些啊！
0: 哦，感谢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谢谢你哦！啊，来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跟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泉啊，
0: 秀泉，嘿，你好，
5: 我新朋友，
0: 新朋友，好，什么贵事吗？
5: 我问讲，你没有吃同一路的
0: 无？哦，来，小邓姐来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啊，是你好，
6: 哎，秀泉，我问你一下哈，
0: 嘿，嘿，
6: 哎，给你请教一下，
0: 没不敢当，
6: 你来讲，
0: 啊。
6: 讲话就是心中扩大，还是要讲？
0: 哦，心中扩大了哈，来二线哦，哎，谢谢。没有的嘛，都可是咱的好朋友收听，接不咱个电话，拜个拜那个时段呢，就是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那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到高雄市好朋友列单个转，啊，咱的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去告请大家告诉大家，我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的，我感觉未歹观点嘛，来讲哦，大家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安尼啦吼。人讲善呢，唔不怪老爸啊，穷不怪富啊，友好唔免甲兄哥比，啊那受苦呢，吃苦唔免怨叹母囝，啊那生气唔忙去拍恁囝哦。啊，咱这世人的拄着人有济无？足济啦，对不对？但是真正重要，对你的人生呢，迄介重要应该是无几个。上介计较的是头一个是啥？爸母生咱的是爸妈妈，啊，甲咱血血浓于水是啥？兄弟姐妹啊，牵手到老是你的老婆。啊，那弟弟这个囝儿是谁人呢？员工嘛是都、就是家人。就是咱的生命内底介重要的人，所以对着年纪愈来愈侪岁啊，咱爱了解一点，就是讲哦，迄善吼，唔要怪许大人，唔要怪爸母， 啊，爸母的给咱生命，佮给咱饲大汉呐，佮给咱受教育啊，啊，全范围的能力来对面哦，你也看，较侪嘛拢没有囡仔呢。但是做人的家里的人呢，会知影通个感恩的敢有吗？其实咱感觉讲应该的，好像爸母好也是应该。啊，若是讲哦，生活呢不如意哦，赚无着钱的时阵，就着怨叹爸母伤心。啊，你若无像郭台铭啊，像王永庆汉的有钱，害阮要摕变一间厝，阮就变个怨叹爸母无本事哦。哈，啊，你像啊，你家己含慢，你怪你的爸母哦，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怨叹的生伫善家家庭，所以呢，爸母还咱生命靠啥？靠你家己啊，对不对？你敢知人的教啊？尤其吼、哦，有一种伫断崖，诶，教啊，一种因啊，因就是较大只嘿啊。迄囝吼，当啊有时啦时阵哦，老爸老母得要甲赶出去啊，怎么办？叫伊家己练背呢？啊，断崖呢？哎，你歹势，你若无背起来，你死嘛是，爸母嘛是安尼啊？啊是，爸母就是忍心的看伊爱背无，伊若背起来就是伊赚着安尼啊？啊那是人呢？你来赚钱爱靠啥？靠家己啊，对不对？咱有别希望有啥物种的这个坚定呢？是看你有努力甲无努力，有打拼甲无打拼。你莫拢怨叹是大人，是大人，互你有够济啊，佮互你厝大，对不对？所以无论生活偌困难偌难，咱拢爱知影通感恩啊。因为啊，爸母互咱食，互咱大，饲甲咱大，这是孝化爸母是应该的。所以你若善食，你毋得毋要怪咱的是大人。那么如果是孝孝呢，毋免甲兄哥兄弟姊妹比啊。因为孝孝爸母是咱家己的代志啊，啊对爸母好嘛是啥，嘛是应该的啊，唔是讲哦，啊做有人看，千万的免呐吼，慢慢甲兄弟比啊，对不对？大家对爸母的孝孝方式无同啊，啊靠你家己干嘛讲啊？你是要那个孝孝嘛，对不对？比如讲哦，尤其是爸母啊，大年的时阵呢吼，咱得爱出钱去兼出力，啊去照顾一下，哎，这好一家好一点，免得讲哦，大年。啊，我得出卡少，你得出卡少，啊，用安尼分的哦，啊，无恁也分财产，你若唔爱讲哦，你有那伊就互恁兄哥较济啊，对不对啊？所以啊，咱哦凭良心尽责任去友好是大人，凭咱家己良心呢，问心无愧，唔免得去做一个假友好，唔免得做伪善，嘛免得做互别人看，你要做人看，要创啊一堆恩情呢啊，没有必要哦，哈。那么如果是假货。唔要得美丽的某，某含班呐，伊也娶一个好个人的某，兼混到三年呢，对不对？吼、哦，另外像曾心怡嫁哦，伊个郭台铭，迄个混到三年，你也不记把过来待嘛，吼、哦，对不对？所以人会安尼想，但是翁阿婆是牵手到老，共同生活，家己那饲大汉，共同互相了解，应该爱互相珍惜。但是有一个查甫人哦，一旦啊生活困苦的时阵呢，伊会感觉唔对呢，敢那讲我食过个遮尼苦，我无含慢啊，带水温来，啊无带灾温来安尼啦，吼、哦，搞种查甫人，家己无本事个怪某安尼，哟，啊得去外口吹啊啦，吹看各有迄、那个，会饲一世人的迄、那个，你是卡啊你啦，你是潘啊你啦，你是要红饲你啊，说开起来怪某啊怪。啊，有的人是怪翁啊，含慢趁钱安尼啦，好啊，得去外口爬，看人迄个攀啊，甲饲无安尼啦，安尼敢对，安尼是唔对的。翁阿婆会当做翁阿婆是种缘分呐，马云讲是啥，三生有幸呐、啊，对不对吼？所以呢，一定要互相珍惜，爱互相疼惜，而且啊、哦，上个是翁阿婆感情愈来愈好，会当牵手到老，互相协助安尼哦。安尼家庭唔才和，唔才趁钱。家那不和的啥，万事穷，你知会散家一世人呢？当然安尼不好啦吼。啊，那讲生气唔忙派囝，唔要甲囝派，迄位人就安尼哦。心情歹啊，怕囝都笑有无？饮酒哦，戒酒笑的怕囝都笑有无？啊，囝是家己生呢。伊感觉讲哦，我怕是拄好呢，也无咧，啊，你也无去怕别人个啊，敢咪安尼想嘛？为着安尼，为着敢若讲哦，说这也无顺，那也无顺吼，啊，得怪东怪西，怪爸母无钱，怪某无钱啊，得怪东怪西，伊那无怪家己含慢，贫大贪啊，对不对啊？ 所以啊，一个人的品行好甲歹啊，按伊对是大人友好无，对某好无，过来就是对囝有关心，有对囝有咧牵加无，这个重要啊！真正人品就是爱有啥好的修养哦。咱今麦个讲一个，这国语叫“穷不贵妇，孝不比兄，苦不择妻，气不凶子”。就是咱善不怪是大人，友好唔免甲兄弟姊妹比，啊，咱受苦吃苦唔免怪某囝某无钱，啊，生气绝对唔茫怕囝歹囝，没有必要这样子吼。一旦做个这四点的人呢，相信啊，恁的家庭会愈来愈好，你的人生会愈行愈顺，上天嘛会给你帮忙哦。来呀，所以呢，我要来给唱这首歌呢，人生哦，就是百百款，所以呢，人生呢，爱要快乐啊，人生呢，我来给唱爱闪闪。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爱闪闪。

0: 赞这首歌应该是希巴里所唱的，来谢谢。哎呦，我都希望恁照镜刷牙，照镜照一下，看你有目睭生啦，蓝三八无目睭皮吼。啊，那咱放油你也看一下无？要啦，我来看一下。有人讲放油油油是你食伤油哦，干掉不对，错了，那个叫尿蛋白，不是食伤过油哦。姐姐们，所有放油起泡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不是讲放油起泡都是有问题，无啦。那你放油起泡，不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姐姐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食伤油吗？这是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才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啉无够。那不是水啉无够，阿无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影，咱放尿脑起泡80%拢是无问题，唔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佮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阁未消诶，这种啊则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诶哈，嘿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诶，嘿2-3分钟就消去，这你拢没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尿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可能伊这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做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度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尿气泡30分钟未消，放尿落落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穿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哎，伊刚要放尿有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呢？你蛋白尿的阴性，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啊，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有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工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干嘛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困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同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那个放个这么严重， 为了什么？伊要加糖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会当啊，考了大学，佮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去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漆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洗油漆边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拉条哦相烧相平。拉掉那烧两瓶，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爱甲身体顾好，较紧咯吼。啊，那又所以呢，你来发觉着，比如讲，咱听讲腰子呐无好，人心主骨腰酸背痛，人干那真个会疲劳。哎呦，那安尼头毛真个白头毛，真个落头毛啦，人感觉定定人哦，安尼脚边、手边、脚拢边安尼啦，甚至你会感觉放个腰像咱拄只讲的起波白了呢。也过来呢，你有感觉无？哎呦呀，那定定感觉人吼，暗时啊，尾啊嘛了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呢，就安尼血压就欠悬啊，血头壳就戆呢，啊，佮有欠血现象呢。哎呦，啊奇怪哦，穿尾啊个，脚内纳紧，看到尾啊好啊，啊个气呐，手呐个气了，佮纳紧，得纳紧呐，背袂起来。你看咱去讲新闻的报道，一个先生的食感冒药啊，食个啥呢？哎呦，结果呢，伊是脚呢，这个脚。甲断了那真呐，然后哦，拢袂碰起来，一日去检查，安同啊，也肾衰小过滤存杂念啦。哎呦，医生讲你的西药剂啊，为什么？伊拢习惯性食感冒药剂啊。反正啦，感冒拢无咧看医生啦，反正就药房就摕感冒药剂来食呢啦。伊当作是饮料咧啉呢，结果食个你看药剂出问题，虽然你会变药个当乱食，不可以。药剂无好人袂，不管是毋是药剂无好人，袂用个乱食药啊，袂用个乱食偏方。更加嘛，袂当食啥油草啊，乌白啉乌白食，青菜食嘛袂当食。啊，过来咱油脂钙重要是啥？只有那啉无够。啊，啉茶就是咱听讲爱慢慢啊啉啦，上个是啉温的茶。啊，过来个兼做提肝华，个兼做啥？打卡底，这种对膀胱、对咱的膀胱健肌嘛有帮助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喂，
1: 你好，
0: 还是嘿，
1: 小梦姐，我这边又是过两天咧生冷，还是不得声了？
0: 生冷哦，哦，一线接接哦，哎，谢谢。

0: 来山下歌，这是叶克电商，请问是咱的林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工重点，来车工嘿。
1: 叶太太，叶小姐。
0: 嘿，车工的来嘿。
1: 嘿，我坐那个东南天坡坐了
0: 车。啊，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坐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然后较袂高腰啦，
1: 较袂去变数，
0: 吼，较袂去
1: 我食了两三餐，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高腰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不倒啊，我拢在好。
0: 好哩，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保重哦哈，马进个盖两等哦，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小嫂，
0: 哎，是，嘿，
2: 小嫂，我食三斤半，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2: 啊，都迄都。嗯，放了有破啊，啊，即马拢较无破啊，去检查吼，孙子条高利率吼，
0: 嗯，
2: 哦，74.4%，
0: 哦，好，安尼好，等一下啦，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好代志，好，谢谢哈，好，感谢阿妹哦，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好，谢谢，
4: 喂，
0: 哎，请讲电话来嘿，
4: 嘿，加在每月三千进步，
0: 嘿，
4: 啊，加个进步，加个，你血糖，广告。十二，来
0: 糖，我写是算十二哦。
4: 十二嘿，
0: 哦，
4: 我来是干，这个像我吃两三年呀，三年哇，
0: 三年哇，
4: 算来干个，现在个干，个看报告，从7.1。
0: 啊，你好啊，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啊，大哥，好，保重哈，谢谢。你好。
5: 大家好，你好，我
0: 要說好，請說重點來，謝謝。
5: 三線先報，
0: 好，
5: 吃了，放尿都沒配，本來有配，都沒配。
0: 有現在沒了呢？
5: 對，沒了。
0: 哦，好，好，好，這樣繼續，看來，看來，大嫂，謝謝你，謝謝。哎，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哎，北港的來，我這北港的來，你好。來，請說的來。
6: 我
0: 吃三線先
6: 報，本來暗時都愛放过了改掉，啊！今麦实在很可惜啊！
0: 今麦啊，今个搞药吗？今麦没啊吗？
6: 没搞了，
0: 没啊！今麦没搞药，好好好。
6: 嘿嘿，哦，高平增加，高平增加放药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谢谢，感恩你，谢谢。你好，你好，嗨，还是请讲起来。
7: 我爱讲这个。
0: 我姓爽，我姓爽。
7: 我讲要甲你，迄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吼。
0: 嘿，三千钱包啦，现
7: 在。嘿，啊，放个要甲放个啊，怎好呀？我拢甲迄个。
0: 即卖袂白白放个的对。
7: 嘿。啊，我甲迄个，我拢甲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我要见军警，嗨，军警官啊，大嫂，安尼不要紧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这罐三千金宝呢，你也挂灯去吃啦，唔好跟他听呢啊，听袂好，要吃三片来吃这种也较好，吃这罐的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和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这么好的三片来挂灯去吃哈，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小爽那个。
0: 嘿，我小爽你好呢。
8: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起来。
8: 那个放尿气泡要吃啥？
0: 哦，这个，哎，算高级嘞，邓姐，哎，先好，谢谢。来，我都这边给个您补充一下哈。哎呦，今嘛买厝的人会当较放心吗？为什么？央行，中央银行。已经放轻松利率的申请跟贷款的这个额度了，可是讲过去第二，你若有第二间厝，可能要贷款的更困难，无定的算足低啊，敢那三成吧。即马开放70%哦，安尼阿个这个建商的限期动工的伊嘛，给删除掉了。即马可能对咱的厝的房市呢方面呢，厝方面呢，可能 那要投资的人可能较敢投资啊哈，给您报告呢，这个也是好消息哟、哦，来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上海梅花姑娘》啦。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牛啊，这首歌很老很老的歌呢，谢谢。来讲的骨头，你拢敢那想到钙质，敢那骨加骨头关系呢吗？不对的，那的蛋白质呢，嘛是占足大呢，男性的蛋白质占45%呢，体重呢，那女性占36%。那么咱这蛋白肌肉的根基吧，这肌肉的蛋白质呢，差不多八成拢是蛋白质组成的，所以咱根基包钙重要不？有，会当帮助咱心电代谢有关系呢，可以咱减少咱呐，这个尤其睡眠不好的人会减少的18%的啥肌蛋白，所以咱的钙质，咱的 D3，啊，过来加啥物呢？加咱的这个钙质 D3呢，加运动。对咱的骨头，对咱的腱子吧，钙重要哦。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咱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子吧。那你腱子吧，不是跟咱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子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有几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根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根基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有机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根基吧一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不一样，叫做脂肪脂肪不一样吼，所以呢，咱来食根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根基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根基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各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子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要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到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不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毋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1%，哈，1%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啊那到60岁咧，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子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呐是讲哦，咱希望腱子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尾，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得吞烂。啊，你啊腱子行路，你行路就切切，腱行拢腱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行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一旦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里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一旦行，咱得行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得爱徛，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啊，坐到咱的脚腿拢萎缩，坐到咱的腱子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的规身躯的重量爱靠啥物？可能去上课呢，不要课啥，课卡走路呢，不用背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

0: 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ml，为咱要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啊，你够像我讲的逆卡位无啦？哎呦，咱平淡做三做四休困，有想到照做安尼哦，安尼效果无好啦。咱人个逐天养成一个习惯，走路运动30分钟，啊，逆卡位一届30下至50下，一天上无至少逆2摆。上好是来当呢，咱的好朋友呢，爱保持这习惯以外，你嘛爱保水分嘛介重要，因为咱的骨头内底嘛是啥需要的水哦。跟咱报告好朋友，报告你好，你好。
1: 是啥吗？
0: 还是嘿？
1: 啊，这个啊，食食迄个卡塔乌的药，
0: 卡塔乌的哦，来先接招。

0: 好来，谢谢秋分。那么这是圆角笛，说请问是咱这单先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0: 阿六阿头啊，
1: 嘿，阿头，你好，你好，你好，盖个镜，
0: 吼，
1: 卡听真好去，
0: 都是大听，
1: 都是卡对呀，啊，听个行路未行，
0: 哦，啊，你食盖个镜呢？
1: 听啊，食无阿久，食几工啊，都好去啊。
0: 我来等下头。好来，丹姐来，谢谢，感谢好，阿头啊，谢谢阿头啊，阿头哎，谢谢你。你好，你好。
2: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质吼，
0: 嘿，
2: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着着啦吼，
2: 嘿嘿，
0: 我都行咯，啊，即卖会动啊，
2: 即卖真好势。
0: 好好，你稍等，好，安尼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
2: 就好了呢。
0: 盖过节安那好来，
2: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2: 骨头哦，你那去做工课咯，酸疼，腰椎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疼呢。
0: 哦，啊，今
2: 麦未啊？
0: 哦，今麦未啊？你
2: 哇，才食百外罐安尼，我拢无休困。
0: 冇紧冇紧，来继续个，看你看你安尼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3: 哎，师傅你好，
0: 阿六，
3: 哎，我甲跟你讲话哦，
0: hey.
3: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盘好盖过去，哦，食到怎啊会行无？本来袂行咧，
0: 食盖过去咯，
3: 是啊，
0: 会当行咯，
3: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又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3: 哎呀，啊个三层根本嘛有在做一下，
0: 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4: 我是高嘞，我食迄个
0: 膝盖
4: 骨折，
0: 嗯，
4: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
4: 哇，
0: 好，嗨，谢谢大嫂，感谢你起来高嘞哈，感谢你，谢谢，感恩哦。来，我是小丽哥，你好。车公伟，车公伟，车公伟。
5: 我食恁的菜粿，就食一个脚崴掉，怎啊好伊啊？
0: 崴掉啊，脚崴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5: 今麦袂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喂，车公喂，车公喂，
6: 喂喂，
0: 车公喂，你拿住耳机，你拿住耳机呀嘿。
6: 哦，拿住耳机。
0: 嘿，什么贵数吗嘿？
6: 哎，我们听问你讲，
0: 嘿，
6: 有只骨，哎，买长骨只耳声，
0: 耳声听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阿西，
7: 对，你秀传阿叫，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7: 哎，我请教你吼，
0: 嘿妹，
7: 我头一人家，我阿你咯吼，骨骼老夫啊，要食什么呀？
0: 产品都不，哎，接接先咯，谢谢。来，我要甲咱两个朋友提醒一下哦，如果那是恁倒的囡仔，伊咧生长叫做生长疼的时阵呢，恁不袂使乱提止疼剂，有话好叫哦。什么时阵会生长疼？大部分拢是暗时呀，啊，无就是伊休困的时间。大部分听的所在伫对点在，注意听哦。囡仔啦，三岁到十二岁，当咧骨架发育的时阵，当咧等抽动咧，大部分拢是伫脚头骨阿边面、大腿的头前、前侧的对哇，啊，过来小腿的小肚啊，这三个部位来听。但是表示这个囡仔咧，伊当咧抽管生长疼，袂使去止疼坐回家。那么你当用热毛巾甲热敷呢？15分钟到20分钟，安尼就可以了哈。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波就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469。啊，若要找我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因为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忙乱摕药啊，给囡仔吃，尤其是心中疼，这个关节的疼的时阵，就是囡仔在抽动的时阵，药啊，就是药啊，无分到西药甲中药。你忙讲啊，中药较顺呢，歹势，中药嘛是药啊。所以如果是咱老艰苦，吼，医生看，医生开的比较较不要紧，你莫家己去买药啊来吃，安尼危险无吼。尤其是呢，像咱都只讲囡仔心中疼，所以呢，咱平常时呢，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来当吼，每一当至少检查身体抽血啦、放尿上基本的简单就好安尼去做一个身体检查。上无至少呢，会当了解你的指数有正常，有伫红字无？是毋是有红字无？是毋是伫乌字来底面无？那么这个重要呢，因为咱人哦，唔用感觉个呢，爱用啥？用数字，数字的讲话，的讲话，数字上标准啦吼。所以呢，那你去边你啊？哎呦，我都拢我咧食糖分的药啊，我拢咧食血压的药啊，啊，我都感觉人若无爽快，再来去看医生，嗯诶。当个人若无爽快时，已经有可能是已经达到病了病啊，所以你上个是啥用检查啦，安尼较好啦。啊，不乱，我讲过你唔要乱报药，一个病方，因为报病方你也敢负责，你敢要负责吗？那你搬来讲不咧负责啦，啊你会当，你若安尼害着别人出问题变呐，所以唔要敢报病方哦，请偏方绝对唔忙报哦吼，唔是咱无汤是不可以。像我秀山介绍的产品呢，我公司让我报的啥5000万的三五险，所以咱的好朋友不乱报平衡哈。来，谢谢啊！祝大家假日愉快，秀山姐刷卡，我等你，谢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2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拿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啊！台北捷运吼，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吼，伫捷运诶，即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不稳嘛吼、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哎、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这样躺。
1: 这个长辈一本来都 OK， 这个哈，
0: 哎，
1: 乖啊了哈。
0: 哦，伊啊对呢，一边要够自己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听讲一摔嘞，倒地拖卡了哈，啊，嘣一声足大声的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啊，唔过呢，吼，人拢无反应，安尼，两粒目睭金金啊，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吼，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吼，捷运，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该拆掉去哦，
1: 因、为增加这个站的空间呐。
0: 迄、那个扶手占这么多空间嘛，了不起几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呢？够还好
0: 吧？哦哦，我看一下哈、这个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好来有人就问他，吼、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解问讲，奥利桑啊，你会讲无？啊，奥利桑，你还好无？奥利桑，你有法躲起来无？奥利桑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的手机呢，伊的手机啊，还搁伫咧通话中哈。安尼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通电话，系啊，对。
1: 有可能手可以乖啊，手可以跟你家电话要讲话。
0: 对啊。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个站长跟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哦，好呗，你感觉嘞？你感觉迄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管你一那一斤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可以修嘞，也来讲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对啊，因为一起修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也当平解可解，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也当个拢解。
0: 而且一尊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嘞，人那密集，伊那倒下落，伊都边爱人都听位边爱人落呀，
1: 对啊，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还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问蒋万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哦，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随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反正都没砍瑞歌勇来的对。
1: 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了、但是很多代志吼，这个关帝节的相亲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南京讲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哦，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我哈先囡仔特别下课啊，又给下课去准吼，没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哦，人太多了，就变。这工哇啊，你可能没单掐的，可能啊单杀戏班靠的话都这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 会开一班哦，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几站几站在那边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哦，还有一些学校
0: 哦，高雄高工站，
1: 高雄高工站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很快了解，还先哦在录影，因为一嘞哈排队单咩上车，哇，头前有够侪人，就看到一台。看到一台空车，完全拢无载人的车来，
0: 老空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啊，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这很多事都很幼柔啦。我妈妈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对啊，好成功，所以讲哦，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
0: 的确啦，吼，有几个站哦，因为这个有学校啊，吼，所以因为我捌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今嘛都尽量吼，那边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哎，那个高峰时段。
1: 哎，对啊，
0: 哦，我渡一遍，我讲哦，好惊人哦。
1: 对啊，阿雄囡仔的伊的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啊。
0: 哎，哦，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演唱会擅长的这种输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要下课也是输运嘛，那这个很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啊、洗工、读书、成长好，但真的是都要珍惜了，很幸福了。
1: 因为很努力了，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输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啊，所以他马上葛永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今晚干嘛紧讲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也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这类好增调的这类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要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就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啊？不，你没人去做，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有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葛永文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你不是跟他讲啊，什么团来啊？你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今年年底可能这个 BTS 是跟 AAA 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上面核处呢，就包括讲，各种的交通局爱派偌济车去输运，然后呢，试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那个供的，基本的 BTS 连各种的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啊，
1: 对啊，
0: 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啊，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起码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些事情呢，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啊，那叫你直白的片名哦，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啦齁， 我是没看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哈，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哈，一个男的哈，上班族哈。我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哈，主角就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哈。啊，我看我就这样看完了哈，这个留言下暖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哈，你说中的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就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哈，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真好，你知道，安尼好热，哦，西装穿得起，安那款都无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啊，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呐、啊，
0: 对、哦，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呐、啊。
0: 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安那演那么不行。
0: 所以说，哦，这个韩剧就这样哈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哎，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30出头岁，年轻有为，家己足打拼的哦，这个老公啊，搁好在好上面的哈，你家嫌个老卵安得掉，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人都讲哦，他有能力哈，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哈，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手气，啊，无就是讲吼，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的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吼，唔敢反抗、反对的对啊，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嗯、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很不合理嘛，哦啊，那当然上司都有偏心在啊，那者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哦，每一次有人的就好的朋友改讲讲你那也叫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怎安怎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拢不要紧，哦，伊讲。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伊嘛干嘛讲啊，我家己乐于工作啊，我也打拼工作啊，哦啊，所以伊嘛更想讲我会当今仔日有当个安尼年纪的当个这小主管安尼，伊嘛干嘛讲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100%满意，但也好，哦，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哈，中了彩券之后呢，哈，才改变哈。一中了多少呢？19亿哈韩元哈，韩元19亿扣税。好，这个韩国因为那个中奖的扣税，哎，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剩13亿哈，13亿哈啊。但是呢，伊拢无红知影哈。哎，有啦，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哦，有介分享啦哈，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哈。好，哎，好，一共。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好来去迄个娱乐场所安尼，哇，就好多美女吼安尼迄个，所以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吼安尼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讲有时候难怪我就讲讲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哈，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嘞，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要哪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啊，所以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奖，佮有甚物差别？哎呀，对哇。 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重工好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妈是安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个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好，
1: 好做做。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好，你买公啊，别买车，买厝啊，别去安怎吼？迄个，哎，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吼，这娱乐，短暂的吼，快乐啊呢。好，应该讲，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能够财富自由啦，哈，财富自由其实不是讲，无必去上班，无做来是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哎呀，好对啊，我的工作就是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随时
0: 可以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的，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伊唔是去洗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都、就是改变啊！一卡早啊，宰人安怎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哎，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诶，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啊，有底气啦、啊，有自信哦。给人刚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那改革吼，安、哦、尼过去恁家拢不敢看，在干来看我好脾气吼、哦，对不对？哦，真正吼、哦，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哦，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好、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脱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了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转来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你跟人玩玩的玩你呐，工课无去嘞，嘿啊，今嘛唔惊嘛，嘿，今嘛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哈、哦，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伊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个这套给。改你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又会这样子哦就觉得我干嘛我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你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你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忘了说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他领薪水的、啊、他老子不干、嗯、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 用自己中奖了、嗯、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欸、可能公司几百人都没逃了、啊嗯、责任不一样我觉得、嗯、
0: 好他就想、欸啊、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啊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嗯、还有他的上司的、哦、这个相处 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的啦、嗯啊、以前会忍就都忍了、哦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呵呵有脾气了现在有脾气了就对了、哦、所以现在同事都说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 哦没皮条顾宰人怎么拿捏现在怎么不一样啊、哦哦、好阿布、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好，来英国哈，这哈以前的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好，来英国，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了、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哈，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哦，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所以你看脱，脱今年是第十年了，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嘞，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心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这个、恶搞瞎搞哈、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这史上的可以说最最最最最最没人说，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感觉说、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结果你看就是自己王室、出去的、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title 头衔、光辉、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 家里的家底、去赚钱、那他老爸说、就是这个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功，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啊，是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毛哦，3元8、3块8美金的给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也种种的行为真的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啊，现在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又登了英国啊，登了英国又被偷当偷塞吼，哦，真正啊，所以讲吼，因爸真正要气死的，现在咧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刚刚登来吼，底下咧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这他一边是父亲哦，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东西有一个软肋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好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哦。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早晚啊，好，他无顾啦，吼，会记用这个囝接话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哦，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的人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跑卡丘啊，哦，拢中跨跑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吼，亲家人这个爸哦，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吼，个气质咧，真正的吼，真正系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啦，讲个也去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讲。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攻个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被来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了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那
1: 伊被停下来时阵，
0: 骨折哦，
1: 头前有一台这个吼、白色的这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我奥托拜啊，都一台这个阿伯啊，开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开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汗、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今仔日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后边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你门吓得，可能骨头吼得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嗯、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嗯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嗯、
1: 对啊，对啊。
0: 吼、哦，你快的话，嗯、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哦，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免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安尼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总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嗯就连要上车一样，我在路边停车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这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上车吼，我得爱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啊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都嘣，赶紧关起来。嗯、
1: 对啊，好、哦，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平常心大家心态都爱顾，你那骨头吼，顾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啊，无你光是安尼奥多麦变的，你家己体重还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的骨头，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咱听种朋友，哎，奥多麦还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结果我咧讲。你钙粉，我觉得讲到你钙油，哎呀，天，个背起来，背啊，皮啊，这切胸你啊，对不？
0: 昨天那有听众朋友就是讲完，伊是跟你跋倒的，伊跟你跋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气，另外一气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法度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伊家己跌倒的，然后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该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掉，
0: 好，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期本来应该的是没什么牙龈肉保护啊，吼，没什么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他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气，哈，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了，哈。啊，不，你的喙齿断气，你的气气里边那吃物件，
1: 对啊。
0: 你哪有道理？你们都定来去搭到家己的喙齿，还是喙唇皮，搭到坏了坏的，哈。今嘛都是咧治疗诶，这个啊，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好，这个时阵，你昨天哈，那你听从卡电来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哦，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哦，牙龈的腐蚀，哦，拢烂去啊，都掉，所以要处理起来，哦，爱贵啊边吼，伊讲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哈，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假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即那个爱食喙齿爱顾骨头爱顾吼，身体爱。这个就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可能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吼，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啊是讲吼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你去给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上一得力钙粉。
1: 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
1: 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啦，是讲骨头被恢复的期间呢，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那个吹落去。
0: 虽然可能你会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嗯，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真正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啊，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哇，要独立哦，哈，这个亲家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哈，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好，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因是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是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因预计要在这个现在在举行现在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这样，

0: 曾经的哈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今嘛呢哈，从干部啊变各地一个英公哈，好，而且英公哦，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领袖这些共工，好，今嘛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容易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好、哦、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顾，对，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才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因为讲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卡卡其心哦，这他们想，
1: 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很多的原因呐、啊，包括这类哈，2016年其实你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知道，本来北爱尔兰的，刚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呐、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哈。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哈，这十年前呢脱的公投其实哈。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但是这国家的绑这会嘛，英格兰跟威尔士就绑在一起、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跟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和西敏寺中央各想要又回到欧盟、嗯、啊，当然过去的人都不跟你插吧，你都拢拢在讲哎，然后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你凭什么替我们哦、威尔士甚至是北啊、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哎、呀。哎呀，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跟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嘛？这个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外公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贵体工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大家想要说先够喝个碟巴豆。咱就讲，德国的大厂福斯吼，这棍头被裁员十万人哦，十万人里面哈，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全世界拢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哈，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吼，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哈、啊，所以呢，想要讲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讲哦，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雇那么多外国人哈，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了。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哈，这个北爱尔兰哈，还有威尔斯哈，这英伦三岛他们要搞独立哈。听说他们是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阵，伊嘛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伊的看法，伊公开表示讲乐见爱尔兰统一哈。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哈，好像有分，好，所以公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内的丢啊哈，好哦，这个所以公有时候看到这里哈，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公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那时候，
1: 全世界，
0: 全世界哈，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的，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哈，二四小时按循环，哦，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好，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往南半球会起来，那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家听就没有讲。 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哈。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人较早都是伊了嘛，英国哈，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哈，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是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较早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的差不多拢去了？哦，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哦，美洲包括北美洲，北美洲的加拿大。哦，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哈 ，Jamaica 哈，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拢吼，原来拢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而且通敌国。另外，阿个解说在中美洲的，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哦，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下贝里斯哈、哦。好嘞，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上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哦，这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哦，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好、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哈、哦，如今你看。英国一个哈，啊，另外现在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
2: 那一个，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从说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大堆阿朱这边哈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印度的茶劳动力、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叫大吉岭红茶、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那包括让大家讲的中东地区，印度。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对、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2: 对对对啊对啊，就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社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 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嗯，但是我干嘛吼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就嘛英国政府跟美国会不会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呐、啊。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捆拢要搞未掉啊！哈、
0: 欸，所以、啊、
2: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拿来。
0: 搁好这个，搁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2: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了、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啊拜，现在跪着拜托说啊，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啊，

0: 哎吼，啊，拢愈来愈惨嘛。
1: 我们撇除掉吼，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吼，其实二次世界战吼，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哈亚洲的大陆一直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你还喜欢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你看冷战的西尊是像美国跟他相来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哦，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一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1: 对，走陆路。
0: 哦，啊，海上伊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迄船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伊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1: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1: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海军是全球最强，他可以去全世界二十四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的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其实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那我们要从这个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啊，讲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刚刚黑帮赶快了。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刀嘞！
1: 笑死人了！我还讲
0: 你这么厉害，有你有这么厉害，出几个锤？
1: 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的。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你觉得？打一个话啊，台积电，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一直讲，那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边安？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0: 好嘞，谢谢来多加进攻的啦。三遍加后来分享哦。
1: 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麦欧维干慢
2: 哦。牙齿哦，那个上颚。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搞阿班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0: 哈，
2: 安尼加嘞，哎。那么吹气然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0: 对啊，
2: 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3: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的情况好，我嘛。家里人家，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未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未生。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3: ，讲，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1: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 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对血液里面的一个哈 pH 值哦，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升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抽血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讲酸进牙齿去洗，就哦吼，够酸的。啊，就讲咧洗，就是干嘛太加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吹气诶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嗯，
0: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说哦不堪的，吃下去的时候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不晒冷不晒哦那冷这样喝下去这样干了干脆去气加润顺气加润顺，所以说这个牙齿是改的管的，
1: 对啊，没有错，
0: 改的改的管骨头管脆气管体整身骨都管管到头啦，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说要吃钙哦，你要补钙哦，我给你开一些钙片你吃哈，你要吃钙哈，你看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树你的血哦。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都是撑妈妈的骨头树妈妈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不多长啊吼，那个拆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连比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拆你的不多长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若是讲怀孕的时阵，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1: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即卖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食，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1: 对啊，先天不足，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0: 对，
1: 你若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爸母，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起码哦，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竟然哦有一个影片，那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吼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遐啊排队咧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吼，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呐，吼，好看起来还年轻的吼，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来的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吼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吼，都讲啊，对对对，哎，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安尼。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啊大妈，听了这句话题了，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说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嘎那个法国的女生齁，已经是想要撤退，伊的根本的齁，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大概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怕，那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一的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齁，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齁，规个人在那啪 下去吼，不给你走，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一张婴儿车给揪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个人趴落去给揪掉诶，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揪婴儿车，一边揪大人安尼趴，哎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咩咩叫，然后他后来他打到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欸、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吼、哦，因可能边仔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吼、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拍人的呀、啊，啊，因周围因遐朋友，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边仔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哦、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哦，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安尼吼，真正大家拢抓伊袂掉呢，都含囡仔、车都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吼。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吼，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吼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安尼，应该。特地印在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哦哦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哦，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哦，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哦，新甘肃给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1: 咱休息一下、哦，
0: 台湾的食品。
4: 恭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李安先生。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哈，
0: 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哦，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艺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30号都被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规定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个毕卡索的特展都被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对 对, 對，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公我们也听到了哈，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7日，
1: 睡了。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日，
0: 11月7日，
1: 对，
0: 再就等于10月份哈、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很期待那个全国各地的哈、
1: 秋高气爽哈、赏画去哈、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日，11月1日。
0: 好嘞，我拄只先啊讲哈，艺术家哈，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哈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哦，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好、哦，巅峰之作哈、哦。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哦，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哈、爱情哦，不断的有爱情啦哈、曾经他在一个乡间哈、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哈、女孩子哈、这个女孩子哇，就是哈、浓眉哦，眼睛啊、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温柔又顾忌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那个温柔跟坚毅可以并融，这样的脸庞啦，一起讲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啊、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6个月哈、连耍的各位，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了。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可以找一个点，一个点来说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怎样说，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毕卡索安那，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安那敢找 听讲，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唔是啊，哎，巴菲特有跟找我讲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哈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呢哈。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早因啊72岁啊。伊咧叫这噪音啊，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72岁，人家噪音那一阵才几岁？27岁呢，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啊。后来呢，哈，伊讲啊，而且哈，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哦，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罗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哦，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好、哦，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哦、所以你如果看到他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这个阶段的作品，你也看到他画作里面的女人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为毕卡索的画作来的，你也能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哦、所以说所以说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都自己我都可以想出来、哦、这就是所以人说会能说的人用嘴说、哦、会能说一个故事让人听得很动容、会能写、哦、人说用笔要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陶醉的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好、哦，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哦，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秋季哈、哦，秋季。

0: 可是人，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一些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它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嗯，所以讲。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也骨子里安尼哈，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好、嗯、就哎，硬、欸、该看，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哈、嗯，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啊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哦、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啊，生豆头仔，五官拢无坑的，应该坑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
0: 是的。

0: Hello， 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QQ，
0: 好来，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QQ。

0: Hello， 你好，小公不给。Hello， 你好。
1: 主持人高大，
0: 早。
1: 嘉文哈，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物特色？你知无？尤其英格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知影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哎呦，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个大英国写伊个一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应该啦，特别干。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分享这个小知识哈、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对嘛，像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对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来这个五元，
2: 嘿、
0: 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的时阵吼，哎，你要甲神明结缘呐、啊，这种谐音梗呐、啊，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等下拜拜啊，阿球的大哥分享说，哎、欸，这个哈、哦，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哎、欸，我才买第一本呢，我买未用过英镑，
2: 嗯，
0: 感谢分享哈，来你 call in 的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那出国的时阵哦，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哦，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吼！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吼。啊，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侪。
1: 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跟家啦，吼，零钱。
0: 对啊，吼，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我就这样搞零钱，我会让的讲啊，我可以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呢、哦、
1: 小物好买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正经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道要安怎，那个还是真真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提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提一公去啊，那个哦，变变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一头拢搞混合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这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钢通通是银钢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多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这十几种啦，哦，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哈，美金啊，都是硬币啊呢。后来啊，多好，我这個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哎。啊，这银钞我嘛唔知当时佫用着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佫派这银钞佫派出用嘛吼。好、哦，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钞啊，所以银钞啊，去欧洲你一定爱有银钞啊吼，别好、哦，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哦、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哈，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哈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哦，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哈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伯格，
2: hello，
0: 嘿。
2: 我根本讲哦，毕卡索哈、哦，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欸，啊你啊怎样？
2: 啊
0: 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唔得，安尼，
2: 就安尼
0: 样。啊你不风流吗？哎、欸，啊点样？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出工不干，
0: 嘿。
2: 好
0: 来0800-77-5599
1: 托马公公77-5599
3: encienden fuego tropical
0: 来你好
1: Hi, hello
4: 小公伯爷
0: 你好、
4: 我有这句的阿罗的听阿甲盖有好
0: 好来
5: 公格嘿
0: 在阿雷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5: 哈、哦，
0: 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哦，要吃钙油哈、哦哦，爱吃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4: 哦。我买只啊，是不是百二粒？
0: 对，钙油只啊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4: 刚上最来吃几粒，吃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哦，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哦，嘿。
4: 谢谢。
0: 好，别祝福你，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6: 那个硬币哈，那个为这个 APP 啦，找一个叫做进 智慧镜头，
0: 嗯
6: 嗯嗯，哎、嗯，阿、嗯啊、你
5: 个
6: 解释一下，嗯，跟你讲
0: 啊，啊，是啦是啦是啦，
6: 到迄、那个，你不在商店哦、喔，找迄个智慧镜头，嗯，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I 买灾吧，嘿，
6: 啊，你阿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I 嘛是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6: 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贫惰啦，哎，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啊，那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欸，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有当我家己拢哦，感觉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個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伊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新巴威就这。提炸足侪迄个新巴威迄、那个迄、那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那个吼保护夹、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啊，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然后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这会啦，拢个蛋落落这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迄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落尾捡出来迄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吼、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摕出来用啊，就把它用掉。好来，那我们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嗯嗯。好，你讲啊，我今嘛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无啊，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咧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的。那我以前我哦，就这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啊、要离开了啦，就是明天要回来啊，先去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后来跟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哇。去甲讲，哎，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唔，但是嘛，唔知影讲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嗯，所以我得挖起的时阵，我得甲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安尼？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今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好不是太友善的啥呢？迄、那个表情啊呢，阿伯哥跟你讲未使，不爱卖你，伊嘛感觉到迄、那个吼，看你都这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甲你应哦，啊就勉强甲你阿钱摕起来。提一条金蕉给你，换一条金蕉吼，好，换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吼，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熬一袋笨笨的吃吃的，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很热心。
0: 哎，讲哦，我给，我给，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这法国人啊，有、哦、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干哪要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呀、啊。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这么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哇，你真的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不点就是阴敌国家家的时阵，就讲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哪我来我就我这个没话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他说我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赚了。
0: 拜
1: 拜，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插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要你，啊不要，啊那台湾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不咧插你啊，反正你一拍你一拍面丘，你个拍面丘等于就好啊。干嘛家己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个抢等于就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
0: 在，
1: 他就觉得很烦呐、
0: 啊，这一把钱呢、啊，对吧、
1: 啊？他就觉得
0: 很烦、啊啊、那个表情的
1: 是讲
0: 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要结咧，系啊，
2: 真
1: 趣
2: 味咧，
0: 趣味啊，我都会记得，我都会记得第几个叫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安尼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哎，金蕉足大条的，谢谢，
2: 较早因为吼，你搬个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你二万换太子，
1: 真免换啦，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
1: 啊，就较早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现在 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每个点每个看关系啊。
2: 也不会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吼，
0: 谢谢啦。
1: 代志做了好吼，就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谢谢啊！我讲，那好好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欸、我管你姓蒋、姓张、欸哦、姓郭、欸、你给他打八七，关了后就好了、哦、用到现在营养午餐里面我们逃到但董事的传说哇、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就三颗蓝莓了。
0: 哎、欸，各用拢几阿伯呢？
1: 不，卖币啦，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嗯、哦，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何你敢点金呐啊？然后讲哎、欸，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用少还没关系哦。顶掉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嗯、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粒，怎把它这大粒？
1: 无啦，讲议员讲跟你头讲我大粒嘛。知哦，我感觉慢点眼睛，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睛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吼，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蓝莓。

0: 你好，嘿。
1: 嗨，小君伯给你好。咱高雄希望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台北用好，啊，重点。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哈，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者哈。这统计啊研究的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哈，日本人就嘛，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了。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好，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寿命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这个爱情会让冻几年
0: 啊？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个让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好一个恁高雄的阿尚讲啊，台北市关，台北市关就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护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这台湾哎呦好笑，这个唔是怎会迄种啊？啊，加好笑讲伊怎会迄种啦？啊，即款哎呦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啦，这突然一转了，为山为水啦，做台北做够卖啦，啊，突然嘞吼，了解搞到够济啦，啊，想看点嘛，讲什么假无良，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这个假无良是冰箱的家庭都吃得起啦，唔当啊用啊咧交叉台湾人啦，啊一个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啊，就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次生生有鲜奶，
0: 但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起码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起码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你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啊，哪者？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的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好，对，当然你不能靠规矩啊，以往吼，因为公。跟私齁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嘛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哦我当下因为去日本这类齁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你就看一堆人底下吃烟哦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急救长恁
1: 路边啊，霸一个干那迄个关高还替人啊，
0: 黑的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我卖安尼干嘛搭呗搭呗搭呗？讲我有高差的对啊。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是好的事。
0: 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但是结果做出来了变成笑话，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底伊用迄个吸烟区是近年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那迄个，还是别安那做吸烟区嘞，我都想拢无，而且这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不可能这一百分的起掉，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一个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大家，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尤其最近咩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老哥用这旧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就卖， 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感觉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哎，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啊，红梅的红梅不要紧嘛，红梅温德来盖的。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一的去盖的，好
1: 啊！阿郎
0: 的，
1: 郎
0: 的，郎的，南蛮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哦，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吗？怎么一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呀，说台北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
1: 伊讲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啦，吼，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吼，
0: 就不知道啦，
1: 是讲七天一瓶鲜奶，吼。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一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哈，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啊！我是感觉，
1: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最大齁占地土地面积最大、其实是高雄市齁、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九万齁五千一百八十五平方公里。第二大是台中齁、台中22万1000
0: 那
1: 掉。再来是台南台南。
0: 那县市合并。
1: 对台南再来是新北齁。
0: 新北蛮大。
1: 再来是桃园齁。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不对齁，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第二呢？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是那个台中，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第三、第四，对，他这个，就这样子哈啊，其实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台北最小呢，哈，它只有
0: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來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我刚刚
1: 啊，资源最多，
0: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高雄市的面积哦、是台北的10倍啊，
1: 对啊，
0: 啊，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個，对、对，台北市可以上这個，林台嘛上这個，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谈，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没话讲哈、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1: 对，
0: 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
0: 门面
1: 呐、
0: 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自己选择啦，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因家的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现在就是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气死啊啦！气死啊！来你好，
3: 谢谢君哦。我讲哦，您年轰下哦，为家里话啦。啊，我这都20岁的人吼，啊拢拼哦。我那边恁下话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哦，拢娘去外国佚佗啦。
0: 谢谢。
3: 啊，我问下，拢 你
1: 迄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出事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3: 我三三啊。
1: 三三，三三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袂结束哦。啊，是多少？
3: 少少，民国要少些
1: 啊！哦，民国那个在少些哦。
0: 民国三十三年，就1944年嘛。
1: 哎，啊，多啊多，结束一年。
0: 哎，还没结束啊。
1: 过冬年，过冬年。
3: 没有像恁讲，恁讲的，哎，沿
1: 风
3: 啊，啊，为家己话，对我去做啦。
1: 哦。
3: 啊，看来拢个，恁讲那边恁
1: 就说来
0: 无要紧啊，妈！
3: 你两位阿个电影对啊，
1: 好，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这上重要啊！
0: 对对对对，替你欢喜吼！哎，咱两个咱看一排，阿公会各家吼。
1: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食
0: 用，系啊系啊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3: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3: 啊！哦，
1: 不要
3: 出国。
1: 啊，无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哦，游山玩水，台湾。
3: 哎，你两个讲阿个电影，啊，都出家。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4: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1: 嘿，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哎，
5: 请问下哈，这个台，咁唔等都用唔晒落去嘅哈。
0: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目前是无哈，哎，免烦的。
1: 这个拜拜鬼，
0: 这个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5: 哎，我这个拜是比较
0: 今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1: 好，
0: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1: 嗯嗯。虽然
0: 不以这个问题哈，我来讲这个问题，
1: 嗯，
0: 一定要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哎，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度上大，
1: 我打山顶那个山顶那个平地无咯，
0: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那么啥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大，
1: 对，很大，因为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啊，所以你们讲，哎，对，高雄对我落雨，
5: 而且资金好，
0: 哎呀，
1: 嘿。
5: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那个已经差不多变国宅面啊，单独跟拢无一个起。
0: 对啊，对，没有错啊，但困难度很高啊，
5: 就比较。
0: 哎呀，
1: 不简单哈。啊，
0: 我们讲数据啦，哈，真的是哦，台北市哈，就像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议题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年诶建筑物哈，有七成，
1: 嗯，
0: 百分之七十
1: 超过
0: 30栋。
1: 30栋，
0: 30年哈，30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根呐、啊，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方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像咱这个淘到一些姐姐购嘛，哦，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根，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个人大家讲。我们准备度更吗？
1: 下辈子
0: 我同意，对吧？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揣无住，要来度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哈，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
1: 好了，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哦，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预算经费啦，哦，经费非常少，
0: 嗯，
1: 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比台北现在深深有鲜奶是7天1瓶啊，因是6天1瓶哈，六天的一罐
0: 哈。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深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系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
1: 嗯，
0: 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哎，当5年6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3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佮更正啦，1个月6瓶啦，好，因是1个月6瓶啦，啊，台北是1个礼拜1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台北要多哈，深深喝鲜奶。
0: 对啊，
1: 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啊，来你好。
6: 吹破格，
1: 免吹直接讲的，
0: 请说，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6: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sostenga。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像拄啊迄个学医生讲的安尼啦，
0: 嗯哼。
1: 一年买恁就船长啊，诶，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做啥？
0: 嗯嗯，
1: 这年起的啥物
0: 护理元素？嘿，护理护理元素。
1: 阿刚产品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阿先听，但是。我看到有价值的，听你。
1: 上本的，按我的需要啦。
0: 哎，这哦，对。
1: 我你的钙粉甲钙油都足好的呢。
0: 安怎好？嘿，
2: 广告。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今麦拢未摇安尼。
0: 哦。真
1: 想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心情甲迄个说？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啦。

0: 你听爱歌，好，晨雾情歌来你好。
1: 哎，
0: 嘿，来你好。
1: 发给了你两个。好。啊，你敢当放乔慧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会一千，
2: 对，五点五，
0: 好，
2: 五开水，五点五，
0: 谢谢，
2: 哈，谢谢，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嘿，电子烟啊，
0: 哎，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伊讲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伫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也也也，
2: 因为你不能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克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本来日本就是不行的。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讲过那条件没有那种灾嘛，可以问很多那个吸烟室。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齁，除了公办的嘛，公阿球建户啊，在这个各个经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还是公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齁，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齁，就一家人出去玩齁，那个老婆跟小孩齁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齁，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麦克呀、麦米加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那你问的是讲，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看，然后你不能他看的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公的，其蓝桃拉这条件没有公，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你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为哈，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讲，哎，你来，好，你哪公我被 key 这种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交作为交换，外档好，我要叠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呐，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本来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企业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

0: 今天收听这部是未来人生，咱看到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小君你好，破格你好，
0: 嗨，你好。
2: 我请问哈，你个盖油加盖粉，那盖粉未生石啊啦哈？
1: 不会，
2: 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伊个骨肉哈，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我买护膝来穿吼。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拄啊好去，我拄啊无咧穿啊。
1: 哦，
0: 盖粉盖油。
2: 我阁甲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加经营加这个。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下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跟迄个主持人讲。莫啦，甲主持人讲啊，系啊，你
1: 佮伊拢无
0: 好啦，好啦，好好，你
1: 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主持人，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遮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卖啊是安怎，好不吼？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吼，嗯。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的问题你若无法度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好，谢谢多谢。美的人生，
2: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外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毕竟要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哈、哦，来，咱今日赶快做快闪哈，今日有会员福利哦，马上要来登场了，来，那路晚恰恰，咱做来欣赏。

恰恰，这是白冰冰的歌曲。感谢高龄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吗？咱的快闪专线吼，讲实在真正是安尼老的滚滚，所以阿爸母啊拢会建议讲吼，你今嘛你念较慢呢，对哦，我已经尽量念做慢的啊呢。咱的定位实在是太好记的啦吼，看吧看看免记啦，记后边三记就好啊。啊，不是人家记啊个三番三番拢同款的啊，七音哦。七音哦，不是用赶快吗？所以你只要记三个电，三个数字就好了。空八空空，哈，这没记嘛，哈。七音哦，七音哦，哦，这个咱那得打礼拜哈，弄你背啦，哈。哎呀，毕竟嘛，不你背啊，哎，背起来啊，当家头壳嘛好啊，哈。好啦，啊，打礼拜哈，咱那做快闪的是有好刚要介绍好哩，今仔日咱个会员好哩呀，哈，啊，请你大家锁定咱的节目哈。但你呢，爱准备好咱的定位啊啦，哈，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们应该都有听过一句话啦，讲吼，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么吃葡萄呢？敢呢较少人讲吼，连葡萄皮做伙吃对不？我是感觉，那我个人啊，我是无介吃葡萄皮啦。这个皮我是一定要剥掉的吼。今天你比今晚要给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吐葡萄籽，连皮连籽做伙吃吼。安尼是咩啦？吃籽咩啦？吃来啦！葡萄吼是无可能安尼啦，因为葡萄一定是吃葡萄一定要吐葡萄籽嘛吼。但是葡萄干个无同哦，葡萄干是规粒葡萄来砍索的对无？所以一定挂皮挂籽做伙吃，安尼是上佳营养吼。因为咱要吃就是吃个葡萄皮，这个皮呢有白藜芦醇，佮有花青素，佮有多酚。你敢知白藜芦醇吼？白藜芦醇这个物件哦，这个营养素吼，伊是在稳定咱的血糖的哦。花青素对着咱的目睭，对着咱的身体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对不？而且呢，葡萄干内底一个天然的葡萄糖，葡萄糖要从啊，咱就知影，你啊的迄个打点滴的时候都要打葡萄糖嘛，对不？就是咱人疲劳的时阵，无体力的时阵，你个食几粒啊葡萄干，哦，马上那个体力呀、啊、就恢复了。所以啊，比如讲你去运动啦、啊、爬山啦、啊、佚佗啦，你身躯顶个个炸。炸嘞吼！安尼得随时补充体力哦。而且呢，咱女性朋友那欠血对不？吃葡萄上介好啊，葡萄干搁较好，因为葡萄干会吸收起来，伊所以内底的营养分哦，拢种完整的保留，包括铁质啊、钙质啊、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素 C 啊，伊全部拢有啊。哦，而且呢，還有一个上大的好处，你唔知影？我常常吼，听到阿爸我拢甲我问讲，你今嘛，我拢便秘呢，我拢无好放呢，我唔知要食啥物呢？来啦，你食葡萄干就会使啊。葡萄干呢，饭后你甲食几粒啊，做当做迄个饭后甜点嘿，你食几粒啊就好。我甲你讲，这顿吼会使帮助咱消化，还帮助消化，所以你的肠胃蠕动会比较好。肠胃蠕动您知啦吼，嘿，都、就是呢，隔天较好放啦。安尼呢，咱的这个葡萄干，你看好就吃，你要坐。啊，你问你今嘛一个问题，你今嘛我有糖尿病跟糖吃啊？哎啦，我甲你讲，任何有淀粉的物件，拢总会使吃。只是量的问题尔，我帮你算过啊。糖尿病人一天会使食两份水果，两份水果。那么呢，你今仔日呢，不要食其他的水果，你留一顿，留一顿来食葡萄干，因葡萄干够营养嘛吼。那么呢，几粒爱食，差不多一天差不多十粒够够啊。哦，咱这个是超大的、超大颗的葡萄干。吃十粒以来拢未超量，吃十颗以内都不会超量的，一份水果的量尔。安尼你放心啊，吃，因为咱要吃营养嘛，对不？啊，包括你平常时有你吃坚果有无？吃坚果都无。做无趣味的啦，坚果较无味嘛。你会使加一挂葡萄干啊，嘿，啊个你食优格有无？你个加几粒啊落，啊是你食燕麦啦、生菜沙拉啦，啊是你本身也要做胖对无？啊，啊是讲馒头，你也要做馒头，拢用来加入味嘿呐。你家己做嘛，葡萄干上够营养的，就是安尼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加食一挂葡萄干，对咱的身体都有好处的吼，这比食水果更加好哦吼。讲到这个市面上的葡萄干吼，拢细粒的较济，但是你敢知影，来自一个国家叫做智利，智利这个国家，伊挖这个安第斯山脉，吼，因遐个落雪常年都在下雪，落雪有这个水嘛，就是这落雪水吼，所以种出来葡萄吼特别大粒，叫做雪葡萄，哦，那个下雪的雪嘛，雪葡萄，智利的。雪葡萄所做出来大粒的顶级葡萄干，吼、哦，这做巴甜的，肉做厚的，水分够侪，够特别大粒，吼、哦，这做出来葡萄干特别好食个对啦，吼、哦。后来今仔日呢，比今仔快闪第一波，吼、哦，咱的会员福利又过来咯，吼、哦，这吼、哦、这就要抢好康的趁钱嘛，吼、哦，来咱来进广告哦，来进广告。今天比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是智利的大葡萄雪葡萄啦齁，超大颗的哦齁，乌记的哦对吧啦齁，吃葡萄干就是要连皮带籽做伙吃，不只有营养分都吃得到，花青素啦，膳食纤维，我早都有说的白藜芦醇可以控制到我们的血糖，而且这没添加任何的糖分， 没有再另外加糖了啦，伊这是假天然的嘛吼，而且咱种专属无添加任何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跟芳料吼，全部拢是现场吼，现场安尼采收下来的，直接用什么方法来？第一，先经过日头晒，日头晒哦，天然的日晒。那么呢，日头晒过了后呢，佮用吹。这种低温吼，低温温度袂使计悬哦，温度悬就破坏掉伊的营养啊吼。低温去慢慢啊吹，保留伊的芳气吼，保留伊的芳气。过来，佮慢慢啊烘吼，先吹过佮烘，啊，即马拢个低温哦，低温烘焙个低温啦吼，用低温去豆豆啊烘，会使保留伊完整的营养，因为在惊烧嘛吼，这毕竟是水果啊，是不是？食起来完全拢袂死甜啦，不会死甜吼，对咱负担呢是。足少诶，尤其在糖尿病人，我讲诶，一公里唔卖超过十粒，当中无负担，都无负担，伊属于中低 GI 值吼，中低 GI 诶吼 ，GI 值足低个对。食这个葡萄干比食葡萄干好啦，嘿啦，它不会升你的血糖，伊袂清管，然后血糖袂清管来，而且呢，在所有拢经过国家的检验合格，食安让你有保障，非常有保障吼。来，啊，你若要食，就是要趁即阵吼有优惠来买，好来买哦吼。来啊，今日比今卖快闪价，甲恁报告哦。阿爸母，你问啊啦，啊葡萄干的葡萄干来讲，这是大粒的，大粒的。哦，记的哦，哦，你讲唔捌食过什么叫做雪葡萄，唔捌食过讲安第斯山脉这个绿色的最少种出来的雪葡萄，哦，够巴甜，够好食，来今日快闪吼，伊、哦、这是加链包，加链包的意思就是讲你食偌济，你个揢偌济，啊，剩的你食袂完，你个个加链袋吼，个封起来个顶吼，来这小包装的哈，每一包有100公克。你今麦100公克是几粒吼？我无我都跟你讲几粒吧。我刚才讲这是吼小包装，唔过你讲小包装伊轻情吼，所以内底嘛是足侪粒的哦吼，嘛是很也是很丰盛的吼。来，超大颗无籽葡萄干，来，今仔买10包送两包，买10包搁送两包，互你总共12包。我跟你讲啦，这原本1包就爱25啦，吼啊你若10包来讲就2500呢。今仔日恁的会员福利，一届买10包2500块，唔免1280块尔，10包哦。你无听唔到10包哦，1280块。但是来今仔日前100个卡电话入来，咱的手上有承诺啊，讲要搁送2包互咱食吼，总共12包。无籽葡萄干，还这超大的哦，吼，超大颗的吼，来，总共1280块，平均一包价偌济？106块尔啦，真的是太便宜的。你那阿孙啊吼，讲平常时买爱食水果，你爱趁即阵赶紧来买，还是讲你水果食无够，你买晒来补充啊？哎呀，啊你那有糖尿病人，免烦恼，我个讲过，一天你唔免食到10粒，10颗以内你都不会超量的，一定是一份水果的量尔哈。那大人囡仔拢爱食，啊你那讲出外去运动啦，去佚佗啦，食链带你讲那个。安尼封起来吼，随时要食嘛有，是不是？足方便的啦，一届给你12包哈，1280块，来，0800-715-715，以上公告。一包100块哈，你若买个赶紧抢哈，咱今仔日了第一波的会员福利来，0800-715-715。来，你好，贝贝吗？来，你好，贝贝哈，来一线，好来，我来接，来，你买爱几组？几组哈？你胡小姐哈？0911哈？好来，我给你下起拜三号你哦哈。好，拜三号你，谢谢哈。哇甜哦，这无啥会甜，这天然甜尔哈，恁拢会使食来。你好，来你好，买几组？
1: 几组哈？
0: 几组哈？来，你04246哎哈？
1: 8800。
0: 来，你等下，我来讲来09话者。嘿。
2: 嘿。
0: 好，395号，来老几组起来哈，拜三号你哦哈。
2: 你养宝秀啦。
0: 好，谢谢。
2: 嘿嘿嘿。
0: 哦，好，台中的黑猫站哈，好 ，OK， 好，好啦，好，小姐跟你讲哈，好，拜拜，拜拜，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来八二二的哈，二来拜三，拜三好厉害，二谢谢。OK， 对，来。好，谢谢。

咱台湾种袂出这种大粒的哦，即人迄智利较有法度，人迄安第斯山脉吼，迄雪水吼灌溉出来的，你甲食看卖，迄无同款的是无同款啊，大粒的哦吼。来你好，来你好，买葡萄嘿，我买起码来买几株，好啦，我给你寄过哈。

你那要做迄个小朋友哦，你那给一包在学校。小朋友无，你来上课给一包在学校。嘿呐，四十万没做方便的呐，这夹链袋做方便，比你买规罐的、规包的嘿大包的有无？嘿拢囥甲生果啊，无啷要食。啊，这就是好方便，就是一夹链袋。你那别个爱看今仔日咯，今天哦，这个哈、哦，今天快闪没有，就恢复原价250块了哈。十二包给你哦，十二包给你，一包卡100块尔哈。

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您电话赶紧卡吼，咱今日会员福利头前报了，我后边无要报啊哈。您若有听到讲福利哦吼，来0800-7150。

来，你呐电话卡白礼拜，搁有一线，再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你呐甲一般的葡萄干坑做伙吼，哎呦，敢那迄个红格六格的啦，一个较细粒。啊，咱的乌鸡的呢，顶当别人三粒的大呢，三倍大呢，吼、哦，你冇看过这大粒的吼，你个要转来看，你就知，吼、哦，那会真好食啦吼。哎、哦欸，你冇食过雪葡萄吼，是不是叫雪葡萄？你个食看卖吼、哦，这咱台湾种袂出来啦，人迄个低温，人迄边拢落雪吼，规年冬拢落雪，嘿、欸，遐葡萄吼，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吼，啊，袂死甜哦，这袂死甜，啊，咱今日一百组以来，一百组以来，佫加送你两包哦。本来十包优惠价啊，搁送你两包哈，1028哈，赶紧卡电话0800 715 715，你今仔等下要来介绍别项物件吼，所以你电话赶紧卡0800 715 715，来准备上课啊哈。

0: 好，今日健康教室要来讲到咱的糖尿病吼，糖尿病应该讲是国病啊嘞，你敢知影？咱全台湾吼，讲到这个糖尿病的人口数吼，甲恁报告一下哈，已经有256万人以上哦，256万人以上有糖尿病确诊吼，这个吼。这个是已经得到糖尿病的数字。那搁有一种人是安怎呢？你根本拢无你量血糖，你唔知你家己是不是血糖伤过高，也就是你哩已经伫糖尿病的前期，前期就是讲还没有跟医生还没有跟你确诊糖尿病，哦，你也没有去看医生。哦，所以你家己都唔知道你血糖伤过高，唔知道已经偏高了，因为你无去量嘛，吼。像安尼人就达到500万人哦，哦，所以就这样，就已经伫边缘地带，边缘哦，现在吼就是做危险的啦，吼。讲到这个控制血糖吼，其实大家嘛做辛苦的啦，呛嘴的呛嘴啦，吼，啊唔敢食淀粉呐，唔敢食饭呐，惊讲血糖称上悬呐，吼，啊遐唔敢食，遐唔敢食啦，吼，啊咯一直安尼吼，安尼呛嘴，其实生活吼过个做辛苦的吼，做辛苦。那么其实咱也在透过一个保养品，吼，一个保健食品来稳定咱的血糖。一般来讲，过去恁可能有食过苦瓜生态。但是你唔知讲苦瓜生态到底嘅原理伫喺倒位？为什么伊有法度来稳定血糖？甚至呢，足侪人食苦瓜生态控制血糖控制了介好哦，吼！今仔日咱特别节目当中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跟咱节目来对跟咱分享吼。即马技术足好诶哦，吼，已经做到即个苦瓜生态伊嘅技术是用定序技术，吼，定序技术，而且用的是山。苦瓜哈，来邀请到咱的健康达人简经理，简经理你好。
1: 美金你好啊，线顶朋友大家好。
0: 好，要来请教简经理啦哈。一般来讲，大家拢做辛苦，你控制掉咱的血糖，是不是有什么推荐的产品？
1: 那你在经济吼苦瓜生态的产品哦，因为它本身会帮助。那是咱胰岛素的敏感度，甲延缓糖分的吸收。
0: 嗯哼，
1: 因为本身来讲，这个成分来讲，咱的俗称的植物性的胰岛素。
0: 嗯哼，
1: 它就会当帮助咱来控制。
0: 哦，那很多人都在问呐，哈，拢你问讲啊，苦瓜生态为什么也在降血糖啊？我个食苦瓜个好啊。哦，那苦瓜生态跟苦瓜有什么不一样？
1: 是苦瓜生态，伊本身哈，伊是爱套贵的这个。专利的这个生态定序技术哈，为苦瓜当中来萃取伊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片段。
0: 嗯哼，
1: 伊主要的原理就是模拟这个胰岛素的作用机制，会当跟咱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结合，
0: 嗯哼，
1: 帮助咱打开着咱细胞的葡萄糖通道，引导咱血液中的糖分进入到细胞利用。所以伊会当称作是植物性胰岛素，会当帮助调节咱糖类代谢加。维持血糖平衡。
0: 嗯嗯嗯，所以其实苦瓜生态，我听起来就是讲伊的专利技术介重要，对不？
1: 对，伊这个专利生态进定序技术。
0: 因为你若讲刚食苦瓜，因为阿爸我听到只讲有啦，我知啊，苦瓜生态较早个知有这种产品，但是我个食苦瓜个好，我敢有需要个买什么什么苦瓜生态来？所以就当人简经理有讲啊，人在苦瓜生态伊个厉害是透过一个专利生态定序技术哦。
1: 对
0: 哦，这个技术，但食苦瓜个无法当食到这个技术啦、啊。
1: 无唔对，因为咱那苦瓜一般咱苦瓜是圆形食物，你知
0: 道吗？啊啊、
1: 所以伊无法多。伊虽然是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
0: 啊，
1: 但是你要食到咱这个小分子的蛋白质，一定要经过到这专利的萃取技术，
0: 嗯，
1: 依照法度咱吸收到咱这个足量的这个生态，哦，爱在帮助到咱调节。可是你啊，一般的苦瓜还是啉苦瓜汁吼，
0: 要
1: 摄取足够的苦瓜生态哦，是真困难的啦。
0: 我讲你食一泡啰嗦，食个苦瓜面嘛，无法度啦，真的啦。
1: 对
0: 讲讲那个知吼，比如讲那阮早囡仔，唔是拢爱敷迄个小黄瓜面膜嘛？
1: 对。
0: 啊，我较早嘛唔捌啦，讲哎呦啊，我就切几片小黄瓜贴在脸上就好了。
1: 是
0: 差很多呢，你知道小黄瓜萃取跟小黄瓜是不一样的哈、
1: 欸。因为那分子小分子，咱的细胞在好多吸收，你啊一般分子伤大哈，咱是无法，咱咧食吼吸收的拢。 种有限啦，太少
0: 啦，对啦，啊，所以咱为什么个爱另外我们补充保健食品的目的就是这嘛，因为你食无遐济嘛，吼，你食苦瓜食无够。那么咱讲的苦瓜生态也是温顶会疼，也按的苦瓜来对，唔得足厉害物件。
1: 不唔对，其实喏，第一这个一瓜。迄、那个书籍像日本这边人研究咧讲吼，苦瓜当中有丰富的这个植物性的类胰岛素。
0: 哦，类胰岛素哦。
1: 对哦，伊这是植物性的 哦，所以伊也当活化咱的胰脏，制造胰岛素诶贝塔细胞。
0: 嗯。
1: 啊，过来就是一旦吼，那这个贝塔细胞的数目呐增加，伊就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量，来降给咱的血糖值。
0: 哦、
1: 啊，而且过来就是讲苦瓜伊这个苦瓜皂苷。也当抑制那阿法葡萄糖的酵素，加胰脂解酵素，也当降给咱脂肪的消化吸收，加饭后的血糖值。
0: 哦，所以苦瓜内底有这个类胰岛素，
1: 嘿，
0: 哦啊，还有这个苦瓜皂苷，
1: 对对对，
0: 哦，莫怪哦，莫怪讲的是温顶会疼啦，
1: 对、
0: 哦，
1: 就是这两个成分，
0: 嘿嘿嘿，啊，所以那食咱的苦瓜生态除了有这个会疼温顶，还有其他的功效无？
1: 有，其实咱苦瓜生态吼，有真侪好处。比如讲，第一个除了稳定血糖、增加胰岛素的敏感度以外，个就是延缓血糖上升、饭后血糖的上升，提高咱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的利用率，达到200%。
0: 嗯，
1: 啊，个来就是用降解糖化血色素，加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哦，这
1: 个来就是也当降解的咱这个血脂，啊，过来达到咱身体的平衡。
0: 嗯嗯，
1: 哦，啊，过来当帮结。帮助到咱分解这个脂肪，吼、哦，也甲咱抑制淀粉的吸收，就是减少咱淀粉转化成糖的几率。
0: 嗯、哼哼哼
1: 啊，过来就是也当降低着咱身躯的慢性发炎，甲咱身躯的感染安尼。
0: 哦，安尼听起来，如果咱哪当有哩食苦瓜生态的人，唔都爱哩饭前食，会使稳定血糖嘛？
1: 无唔对，其实饭前食的效果30分钟来食，效果给真好。
0: 哦，那如果说像我想要瘦一点。嗯
1: 对，
0: 哎，我也是吃苦瓜生，我譬如说我不会疼，我只是想要分解我身上的脂肪。你
1: 找
0: 到，你找到有讲嘛？分解脂肪嘛？
1: 对哦，对哦，对哦。
0: 哦，这嘛有效吼、哦。
1: 对哦，因为就让降，以咱以让降血脂嘛，一个当分解咱的脂肪啊，
0: 啊，
1: 也当控制着咱这个淀粉的状况，因为足侪人哦就爱食饭的嘛，
0: 啊，就爱食面啊，
1: 嘿，食面食饭哦，食馒头食包
0: 啊，对对对，
1: 啊，伊这就是种淀粉伤侪，所以糖分的欠足悬的，
0: 对啊。
1: 但是咱本身这个苦瓜生态内底，伊能够咧压制这个淀粉转化率，
0: 哦、
1: 就是咱食一个便当的饭，结果伊甲你冻一半掉，安尼伊就减一半吸收啊，
0: 哎、
1: 所以伊效果就是啊。对
0: 哦，哇、哦，哎，我觉得这个附加价值很好，因为这怎样讲，我都不会疼，我搁爱食苦瓜生态，哎，苦瓜生态唔是讲跟你讲会疼呢，
1: 哎，
0: 啊，找到咱简经理跟我讲哦，降低慢性发炎哦，
1: 对哦，你那辛苦做这种诶，慢性发炎是长期诶，是咱唔知呀，
0: 对啊。
1: 啊，所以常常有当时会酸痛啦，是头壳痛啦，是到位无爽快，迄种是慢性发炎造成的。啊，伊嘛会当帮助可能降下这个慢性发炎。
0: 哦，安尼你看附加价值很高吼。
1: 对对。
0: 那么安尼听起来有啥物人需要食？第一，我知啊啦，就是像安尼，哦，爱食面、爱食饭的，对吧？
1: 对。
0: 爱食胖的这吼。
1: 嘿，对。啊，过来就是爱啉咩手摇饮喎，即嘛饮料热天大家热哦，诶，手摇饮一直买，其实迄糖分拢伤高，迄内底一杯拢十几粒的方糖呢。
0: 啊，
1: 过来就是咱头拄个讲的胖啊、面条啊，吼，啊，过来是无爱运动，因为你无运动，你代谢、新陈代谢一定较慢，
0: 嗯，
1: 哦，所以得囤积嘛，啊，就是过来就是有调节生理需要的人，嘿，稳定吼，要维持稳定的，比如你生理机能嘛无好，像讲南面无爽快，南面到位腰疼还是腰酸背疼，这都是拢身体机能哦，
0: 嗯，
1: 不协调所造成的，
0: 嗯，
1: 啊，常常会爱困啊啥，这都、就是。啊，这个苦瓜生态拢真适合来吃。
0: 嗯嗯、
1: 啊，头拄我讲诶，要减肥嘛，真好啦。
0: 对对对，因为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嘛。
1: 对对对，哦、
0: 你讲
1: 啊，降低解诶淀粉有无？诶，转化率。
0: 对啊，你讲啊，到一个会啊，我数空气嘛会大苦诶，这。
1: 对对，就是代谢循环不好。
0: 代谢不好，尤其今年几过了吼，八道汤啊一直大吼。
1: 对。
0: 嘿，啊，爸母啊有啊，你有感觉无？今天代谢愈来愈差，啊，食苦瓜生态有这个好处啦。所以苦瓜生态找到简经理讲的哦，咱第一会使稳定着咱的血糖，
1: 过
0: 来咱食饭饱血糖的水清管脉。你若讲你饭前食苦瓜生态，你个即顿你个 放心嘛，因为啥呢？伊袂血糖袂水清管，
1: 对，伊有咧平稳。
0: 对，啊，过来就是讲咱即顿食里边诶淀粉呐、啊、米呐、啊、胖呐、啊、饭呐、啊嗯，哦，咱来在咱一食饱嘛，啊，你食，我来讲这可能诶，为虾米有糖尿病人拢食袂饱，因为拢食袂饱，因为因惊血糖清管，拢食半饱尔。
1: 对对，就
0: 可能诶，啊，你若讲有苦瓜生态的辅助。好、哦，啊，咱这顿不是讲叫，不是叫恁食粗饱哦，是讲至少咱有饱足感嘛。
1: 诶，当人讲的，医生讲的，就是讲吼，诶，当好你食了吼，较幸福一丝啊，就是讲啊，免控制
0: 个腰不倒嘛。
1: 啊，一嘴饭还是两嘴饭，
0: 诶、啊
1: 欸，你可能会当食个半碗无要紧，
0: 还
1: 是食个一碗安尼，这就是看咱糖分控制了水也歹。
0: 系啊。
1: 啊，有这个苦瓜生态给你辅助来讲吼，你伫食这个面啊、胖啊、淀粉的部分，都会当较安心啦。
0: 对啦，无你吼，我做侪呢，身躯边做侪人讲，啊，你食那鸟，啊，你唔知啦，你无血糖啊，你唔知啦，我都可怜啦。
1: 袂当食伤侪啦。
0: 对对对，什么都一点点一点点啊，我就是哎呦，真的哎呦，吃不饱。
1: 没错，没错。哎、欸，那点点个有人，有个人食伤饱吼，食饱就爱困
0: 是啊，所以他们都不敢吃饱、欸、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有苦瓜生态的做好诶吼。
1: 对对，有当帮助。
0: 那听到这阿爸爸讲，阿比今麦你买袂苦瓜生态？对，咱今日今吼，就是要来介绍苦瓜生态。我相信做者阿爸爸拢曾经嘛食过足侪品牌啦吼。啊，有效无效，甲啥物有关系来？甲成分、甲技术、甲专利有关系哦。但你比今麦要介绍这支产品吼。得到这个美国、日本、韩国的三国的专利哦，而且伊是专属系的，等于讲是植物性的胰岛素，植物性的胰岛素，而且用吃的，用剂癌，好、哦，用剂癌胶囊啊，胶囊的对了哈，而且伊的技术就厉害，等下呢要来请简经理给咱介绍。快闪组合，咱给我做优惠，做优惠，做优惠，做优惠，要讲三遍，做优惠的介绍，好，恁安尼吼跌破眼镜，好，恁安尼登记价拢会使价吼。来收订单的广告的时间哦，来有任何被防护笔记吗？卡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来，大家当去请病吼，病，干嘞病，甲规身躯病，你也看。啊，那带着这个糖尿病吼，佮佮你讲啦，食物件，你佮感觉食个足万叹的，为什么？我饼干呢？啊，我食一顿饭佮爱呢，轻轻俭俭安尼啦，哟，是不是？安尼靠苦瓜生态，安那袂？等下毕金妈佮恁讲过吼，来听歌哈，怕病的人，那要找毕金妈卡电话，那么要防护这个葡萄干呢？吼，葡萄干呢，赶紧去卡哈，0800 7 0 0 7 0 0 7 0 0 7 0 0 7 0 0 7 0 0

0: 就当听众问我讲，啊，恁个葡萄干到底偌大粒吧？到底偌大粒？我跟你讲，比你目睭更加大粒，无啦，无啊大粒啦，比恁囡仔大粒无啦，无恁囡仔大粒啦吼。佮你讲，比一般的葡萄干佫加不几啊几啊倍，差不多两三倍大粒就对啊。你若放做伙，佫是黄个佮绿个啦，你了解吼？嘿呐，要食个爱食个，即无同款啦吼。即大粒的爱要挂皮食，啊挂皮食是上佳好、上佳营养的啦吼。来，啊你若要葡萄干佫继续卡，因为等下毕竟要来广告别项产品啦吼。来，拍拼的人詹雅文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七零五七零五。好，咱来进广告哦。今日今麦哩做不来底吼，要来介绍一支哦。因个讲是今麦市面上所有苦瓜生态诶产品当中呢，真有即个竞争力的，也就是讲也好个盖好，包括伊个专利，包括伊个技术，好，包括伊用的是什么款的原料吼，这最重要。咱今日介绍一支叫做稳降苦瓜生态胶囊。好，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简经理，甲咱。混养之类吼，咱这个苦瓜生态是选用这个山苦瓜吼，就只能问讲啊，为什么个爱用山苦瓜啦吼？
1: 伊纤维较侪，所以讲伊效果，咱咧食时效果就比普通的苦瓜较侪、
0: 哦。
1: 所以市面上百百种，但是用的苦瓜原料无同来讲，伊营养素的含量无同，效果都无同。山苦瓜跟一般的苦瓜相比吼，伊有更加丰富的这个活性的营养素
0: 哦，
1: 啊，过来就是讲伊的维生素、矿物质啦、元素锌啦、镁啊，伊含量是一般苦瓜的两倍以上，
0: 哦、
1: 所以说伊的帮助的效果会更加好。
0: 你讲伊的锌含量、镁含量都是一般的两倍嘛？
1: 以上对哦，
0: 啊，伊内底苦瓜素应该嘛较侪哦。
1: 不对，其实伊的苦瓜素嘛是比一般的普通较高、
0: 嗯，
1: 所以伊在用帮助咱减少吸收啊，调整咱的体质啦。
0: 是是是，所以咱用的是山苦瓜哦，吼。
1: 对。
0: 好，除了有苦瓜生态以外，咱这款的复方吼，那是好香的嘛。复方成分内底有啥物？
1: 是咱这支吼稳降的苦瓜生态哦，伊一点白就是讲，除了有苦瓜生态，伊内底有个有掺这个五歇叶、酵母络、哦酵母铬、哦啊这个来就是酵母烯、白肾豆萃取，个有桑叶甲专利的纤维。啊，咱讲到咱头拄讲的苦瓜生态，伊本身这个苦瓜素、维生素 B 群，会当帮助调节的咱的体质，促进新陈代谢嘛。啊，五歇叶来讲，伊会当哦。抑制咱对这个甜味的感觉，会当降低咱对甜食的欲望。
0: 哦，
1: 伊同时当帮助咱减少咱肠道对糖分的吸收。
0: 哎、欸、呀、啊，这个五歇叶，我从来冇听过，连看冇看过，哦就是、
1: 很特别哈、哦。你看，伊当哦减少咱对这个甜食的欲望哦，袂就想要食甜哦。
0: 哎呦，这个好好哦。啊、
1: 减少咱糖啊，对于这个糖分的吸收哦。所以啊，过来就是伊这个伊内底有这个我酵母铬这个功能哦，真特别就是伊当是伊是胰岛素发挥正常的这个辅助因子，伊若无这个元素哈、哦，
0: 是
1: 咱都无得维持糖类正常代谢，
0: 啊，
1: 咱加这类料，咱的代谢循环都会变好。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讲咱这个酵母烯哈、哦，伊是真好抗氧化，因为咱的细胞呐老化哈、哦，伊本身哈、哦、伊也去有自由基破坏，啊伊。变作咱的这个防御机制，伊就会下降嘛。
0: 嗯，
1: 啊，咱这酵母烯入了，伊会当增加协同吼，帮助伊多项的代谢加防御机制，
0: 吼、嗯，
1: 伊卖快速吼老化，过来是卖吼自由基攻击安尼。
0: 是，
1: 啊，过来就是这个白肾豆萃取，就是讲伊有天然的这个阿法淀酶淀粉酶吼抑制剂啊，
0: 也
1: 当阻断就是消化酵素感染食物中的淀粉分解成葡萄糖。减少碳水化合物转为热量吸收。
0: 这个白肾豆很多人有听过，在很多产品当中都有加白肾豆。
1: 对，所以刚才你说我们如果要吃散，这个白肾豆它就很大的帮助，
0: 也
1: 让减少我们对碳水化合物转成热量。你吃一百百一百百的热量，它可能把你存20%给你吸收，这样就差很多了。
0: 好厉害哦，
1: 对对，它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桑叶。
0: 桑叶哦，
1: 桑叶是叫做神仙草，也让类似咱葡萄糖结构，跟它像葡萄糖，也让抑制双糖分的分解酵素，帮助咱餐后葡萄糖的吸收速度加平稳。
0: 嗯，
1: 就是袂当让咱血糖向上清管，
0: 是，
1: 好咱稳定就对啊。
0: 哦，这桑叶啊，够有这个功能呢，吼。
1: 对啊，过来是，我感觉真特别，就是咱这支前面有增加这个专利纤维功能，是增加饱足感。 延缓胃部排空，
0: 嗯，
1: 帮助肠道蠕动，一点帮助排便，所以说他如果你讲假没霸假没霸这保温哈，咱这个增加饱足感都可以有感觉讲，哎，吃了讲，较未想讲，哎，做生意要感觉，伊讲，哎，我有霸感觉啊，你，哎，迄个就是幸福指数帮他满足这个，因为他胃部延缓排空来讲，伊饱足感会当延续较长，
0: 对，
1: 啊，都未紧紧腰安尼想要食物件，
0: 因为因啊，会同个人讲食一输啊，食一输啊紧腰嘛，
1: 对对，
0: 你差不多两点钟，你个想要食物件，你敢知？
1: 对对对，
0: 哦，安尼来讲，你若食苦瓜生态来讲，不然这款产品伊个在增加你的饱足感呐、啊。
1: 对对，不但是血糖稳定，啊，减少糖分吸收，够减少甜味的感觉，啊，够会当。帮助热量减少吸收，可以让你增加饱足感。
0: 哦，
1: 咱、哦、这支就是真正有去考虑到这个哦，有糖分的这个族群，还是讲这个高风险的族群哦，会全面的考量
0: 啊。是，啊，跟我知影讲糖尿病人因会较容易便秘。
1: 对哦，好，
0: 阿、啊、你讲的这个专利的纤维功能的，就是也促进肠道蠕动嘛，
1: 帮助排便顺畅。
0: 哎呦，安尼这款产品等于讲。全方位拢甲你顾掉呢。
1: 嘿，就是讲咱有糖分较危险的这族群来讲，伊会产生的一寡问题，伊拢甲你想到
0: 啊，
1: 就拢规拢甲这成分排落去，哦，你食时就专头帮你做个真好的调理
0: 啊。是啊，为食啊，到排，到排出来，拢全部拢甲你顾掉的，对啦。
1: 全方位甲你顾掉。
0: 好，所以咱今日快闪呢，阿爸母啊，恁注意听吼，今日个这个产品呢，要互恁稳定咱的血糖，控制好介重要啊吼。啊，唔能讲哦，安尼三个月去验血一届吼，大家拢足紧张的，像咧考试同款吼。哎呦，哎、啊、我这三个月血糖唔知控制安怎吼，糖化血色素唔知安怎吼。来啦，你若逐工咧本钱，食咱的苦瓜生态，这个温感稳。降苦瓜生态胶囊，我跟您讲，真正平平安安，拢没有什么并发症吼。来，今日那边呢，咱一克啊，好有三十粒哦，哈，咱这种单独的独立包装呢，一克啊三十粒，原价爱1680块1680。今仔日咱有大细组哈，但是你细组听就好啊，因为细组较袂好啦。后来，我先跟你报告细组的。这组买一送一，你买一克啊1680块，我搁送你一克啊，好等于两克啊，好哩1680块，这四组的吼，来注意听哦，大组的吼，买四克啊，我直接3880块优惠给大家。买四克啊，3880块，给大家哈。哎，比今麦无够优惠呢，来啦，啊、我未讲完呢啦吼。今仔日卡电话来，增100组，增100个哦，增100个听众朋友卡电话来，我阁送你四克啊。安尼有阿萨利无？无啦，我早都甲经理讲好啊啦吼。伊今仔要互咱组合啦吼，买四送四，买四克啊，3880块，卡电话来，我阁送你四克啊。嘛是同款，3880块尔啦吼。安尼平均一克啊，偌济来啦，一克啊，剩无500块啦，吼、哦，485块尔啦。安尼今仔日的组合有水无？有哈？啊，恁阿爸母啊，恁若要食加强的吼，加强一缸四粒哦，吼一缸四粒，这八克也是可以食两个月哦，吼。啊，你也要食保养嘞，保养一缸两粒，一组。八克啊，会使食四个月哦，吼！来，恁若卡电话入来，除了送四克啊，互你以外，吼，人在厂商做大方诶。啊，知影阿爸母啊，对酸对疼吼，肩胛头安尼硬僵硬僵吼，腰疼诶啦吼，运动。

0: K 啊，搁送四 K 啊。另外呢，搁送你两罐藏红花精油，这大品牌哦，宝芝林的哈、哦，藏红花精油搁送你两罐。哎、哦、呦，比今嘛有价个有利啊呢哟，当然是安尼啦哈，3880块尔，电话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以上功课。
1: 来，你好，来你好，比今吗？
2: 哎、
1: 欸，
2: 我要
1: 爱
2: 去
1: 古
2: 瓜生态
1: 哈，来古瓜生态哈，来0968哈，我给你写个阿拜山给你哈，好，感谢你，好，拜拜，好，谢谢。来大组的有送两罐精油哈，啊，这精油就是滚珠瓶哈，阿爸母啊，恁对酸对甜，你个甲软软来撸撸的哈，安尼了解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大组才有送哦哈，来0800715715，你好，你今吗？
2: 来，
1: 好来，你是姓张哈，张大哥，好来，我给你捞一组起来，爱拜山好你哈。
3: 等
1: 一等，等一等，嘿，等一等，你上张松平嘛哈，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毕竟吗？
4: 哎，
1: 嘿，你好，好，李小姐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好。
4: 不会，拜拜。
1: 3880，3880哈。对，3880，好，谢谢，拜拜，好，谢谢。3880了哈，好啦，你哪你哪卡来？你买个卡啊？卡没你买？你今晚买卡来？够够几双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哈，这是咱公司的免付费专线哈。来，你好。来，你好，你今嘛嘿，来苦瓜生态哈，好大组的啦哈，好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山给你哈，好，谢谢，好，谢谢。迄个无血糖的更加爱食哦，像我安尼，我爱食面，我最爱食面吼，我家己个反复能做起来吼。我是安那，你今仔日无血糖是安尼食苦瓜生态，哎，无一定爱血糖的人，看你食苦瓜生态啊。我个讲诶，爱食饭爱食面诶，吼，你血糖卖轻看尔悬，因为咱无去验血糖，咱唔知影，哎，拢唔知影有即个有即个危险无吼，咱拢唔知影，所以你稳定咱的血糖吼。饭后你嘛袂讲血糖轻伤悬，吃完饭也不会血糖马上升高。你了解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这线卡未通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哎，你好，哎，啊，个丁卡吼，定位双七叉给，哈，个丁卡。

这吼八 K 啊，吼你会使食两个月，吼、哦、你若讲一天四粒啦，一天四粒是饭前哦，饭前一天你得分做两顿啦，安尼啦吼，一天四粒会使食两个月。

哎、欸，你好，来丁鹤，嘿，哎、欸，来苦瓜，苦瓜，苦瓜生态啦哈，来，你先切串哈，好啊，大灾哈，好啊，拜山好厉害，好，谢谢哦，好，拜拜。

什么人爱吃，你敢知？第一，因那三顿拢吃外口，吃油炒，吃足济吼。啊，过来爱啉凉的，有无？无你运动的，啊是讲呢，你本身有血啊吼，有高血压的人，你嘛爱吃，因高血压的人吼，甲血糖拢有关系吼。过来爱吃饭、爱吃面的，这拢爱在吃哈。啊是讲家族啊呢，有这个遗传的吼，就是讲呢，有你家族史的，有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这拢爱吃。过来，恁若想要减肥的人哦，这上好。为什么呢？因为苦瓜生态有法度加速咱的新陈代谢，会使维持咱的理想体重。安尼了解吼、哦。过来，上重要就是讲呢，饭前你拿半点钟前来吃，你这顿吃饱了后，你的血糖正常管，不会这样子吼、哦。另外，讲稳定着咱的血糖，然后呢，糖化血色素也是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了吼、哦。好，啊那十多无听到咱的广告吼，恁不要紧，你干嘛你买什么吼？第二点钟，你今麦会阁甲恁个报做报告吼，恁放心。第二点钟，咱个会阁继续做报告。电话继续卡吼，恁若阁要爱葡萄干的吼，智利大超大颗的葡萄干吼，十二包给你哦，今日买十包送两包吼，1200元哈，阁有数量，阁有阁卡，空吧空，七一五。

恁定位吼，那歹卡，恁爱骨来卡，免讲停伊，停伊，恁哦，恁个那个个错失机会去啊哈，爱骨来卡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再多卡袂入来，佮继续卡0800715715。

0: 空八空空七一五七。
1: 跟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啊，来第二点钟继续，毕竟嘛陪伴恁幸福向前行哈。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哈，电话继续卡哦。诶，苦瓜生态啊，够咱的葡萄干哈，那需要咱服务卡0800-715-715。

0: 买十包送两包啊。等
1: 下
0: 给
1: 你
0: 回。好，嘿，安尼好，啊，我给你老家拜山好哩哈。
2: 好，谢谢。
0: 啊，感谢你，拜拜。好，谢谢。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话呢，抢杠转线，安尼定位继续卡，继续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好，等下咱内行吼，向真假这部话是比较嘛，很定位转线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0800715715。我相信呢，你在听咱的这部的所有阿爸母啊吼，有足侪足侪拢本身有糖尿病竞争啊，你是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哦。讲到这个糖尿病吼，讲实在，大家拢来想讲，惊讲唯一惊的一件代志就是血糖，吼一直控制了无好嘛吼。咱今仔日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啦吼，咩啦，呵呵啊。稳定咱的血糖，这个是重要啊，吼。那么呢，就怎样讲啊？有啦，有听过苦瓜生态啦，吼。那么到底是什么叫做苦瓜生态啦，吼？其实苦瓜生态就是讲呢，甲苦瓜无同吼。苦瓜是食食物，啊，苦瓜生态是为苦瓜当中，吼，伊用特殊的技术哦，哦，什么技术？就是专利的技术，这个技术叫做生态定序技术，好。一定要有这个定序技术，靠发度把这个苦瓜里面一个小分子蛋白质给它萃取出来，这个东西分子很小，叫做苦瓜生态。那么呢也叫做植物的胰岛素、哦、一个好像像一个胰岛素作用一样、啊、对啦，所以它才叫做植物的胰岛素嘛，吼，也是帮助咱细胞有效来吸收血糖，所以你的血糖靠法度得到控制，哦，就是安尼。那跟一般的苦瓜不一样，苦瓜吼，就是因为伊圆形食物嘛，所以伊的分子较大，咱无好较无好吸收，吼，所以要食个爱食这苦瓜生态，好，苦瓜生态伊的小分子结构咱较好吸收啦。好，啊，搁说呢，要来请教咱的简经理啦，吼。譬如说我现在已经是有糖尿病啊，那么我也有在吃药啊，控制血糖啊，
3: 是
0: 这样我就不用吃啊，医生药我就吃就好啊，我就更爱吃苦瓜生态吗？
3: 是，苦瓜生态它是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胰岛素、哦、我们如果在吃药的人，对的，我们跟药的计划来说，你来搭配使用、哦、效果会更好，
0: 这样哦，
3: 对，因为它本身、哦、我们不建议是它跟药放在一起吃、
0: 嗯、
3: 因为降太多，降太多变低血糖，低血糖是有风险，可能会发抖啊，吼啊，也可能会盗汗啊。
0: 是啊，
3: 所以咱拢无建议控制会食，但是你若隔开食，讲隔一点钟、两点钟了，搭配苦瓜，你感觉讲你稳糖效果加足好，因为有一寡阮这一寡爸爸妈妈因吼配合这使用来讲，伊讲吼伊食药啊，食几啊冬啊，迄数字拢无咧变化。哎、欸，结果吃咱这剂量哦，哦，伊个糖化血素竟然降落去呢。
0: 哦，我知你意思啊，
3: 就是说平搭配，
0: 对，平常时你啊，你吃药啊，比如讲医生要你吃，但是你刚好个无讲没有很明显，
3: 就是没有降，但是是稳的、啊。但是如果想要再降低一点，哎、欸，咱得再搭配使用、哦、啊。但是咱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咱这食品袂当取代掉正常的这个医师的处方签哦，按药啊嘛是要正常吃，咱袂使讲哦，我吃这就好啊，我爱吃药啊。
0: 哦，
3: 你买药啊要检来经过医师同意。
0: 对，
3: 安尼那是给大家建议。
0: 你可以搭配着吃，但是你不可以停药，你袂使家己输得好，你该改搞，你个家己药要停落来。
3: 对，
0: 好，也要停落来。啊，你找到假，找到那个简经理跟人讲哦，你要隔哦开哦，甲医生要隔哦开对不？
3: 好，那么讲伤强啦。
0: 嘿，啊，那一天爱吃几粒吧？
3: 哦，一般来保养，咱就是早暗一粒就会使啊。
0: 哦，
3: 本钱，哦，啊，过来就是咱啊需要控制的人，你使早暗两粒，一天四粒。
0: 嗯，
3: 啊，你啊较重症的，就是讲你真正吼糖分已经足无稳定啊，你已经是前期的人啊。
0: 是。
3: 哦，你就是早中晚各两颗，拢是饭前，啊，你加强效果就可以了。嗯、连续吃1到3个月，你好够的快掉啊。
0: 是，上简单的就是我讲的三个月去验血，哦，你个查你的糖化血色素降来不？你个知啊？
3: 是。
0: 哦，啊，那如果你要每天量血糖的人，也可以看得到哦。哎、欸，他就是说，哎，稳定我们的这个血糖嘛，对吧？哈。
3: 对哦。
0: 过来就这样来问讲，啊，吃这干咪伤腰子啊？
3: 一般来讲呢，咱那是正常人来吃，绝对无问题。伊虽然是高钾食物，
0: 因为就讲哎，苦瓜是高钾呢，高钾食物呢。
3: 对不对？所以讲，咱那成功，那一般的正常人，你无腰子的问题人来吃是无问题。
0: 嗯
3: 哼。但是咱是讲，那你老本身有这个肾脏病的患者哈， 伊食啦，较无法度正常代谢来讲吼，咱若食伤侪苦瓜，会造成身体负担。
0: 哦，
3: 所以咱就变成讲，伊的使用量的建议就是用较少的，就是讲啊，两工食一摆，啊，啊是啊是讲，伊去问这个医师来搭配使用，看安那食较好。
0: 好、
3: 嗯、
0: 好好，你、哦、意思讲，如果我今麦只是糖尿病，我袂到有疾病。
3: 是。
0: 好、哦，那么
3: 正常食，
0: 这个正常食，啊，那是要记你萎缩啊。
3: 哎、
0: 欸，哦，肾脏可能第几期、第几期这个了，
3: 对对对，
0: 安、哦、尼你个爱去问医生，
3: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这个减量、减量吃，
3: 对对对对，
0: 好。那除了这以外，佮有甚物特别爱注意的不？甚物，譬如讲甚物人袂使食，有无？
3: 一般来讲，苦瓜、生态，咱咧食就是讲吼，
0: 嗯，
3: 袂当食就是讲，可能你本身有滴食这个降血糖的药啊，真重量的人，
0: 哦，
3: 你已经较重症啦。哦，啊是讲胰岛素的缓解来讲，因为咱虽然是有这个合并的使用的这个加成效果，
0: 是
3: 可是它怕太高了
0: 哦，
3: 所以这是你要吃我几粒，还是要吃安那搭配，建议你先问你的医师。
0: 啊、
3: 个人就是讲孕妇加哺乳期的女性，哦，以本身来讲，有内底这个抗过剂吼，有含这个奎宁的成分，可能会刺激咱的子宫收缩，所以咱的孕期的部分那是暂时先卖输用，但是你怀孕了会当正常输用，这部分。
0: 啊，哺乳期，个人起定的先嘛，起定
3: 看毛价，对对对，那就先避免。
0: 好，
3: 啊，过来就是蚕豆症的人，哦，蚕豆症的人本身加有这个溶血反应，哦，所以咱就是先避免。
0: 好，
3: 啊，过来就是讲你那。等要手术的人有无？手术前两礼拜先停食，手术了，吼、哦，你恢复好，再佫继续食，这是无问题，安尼。
0: 好，所以基本上，那药剂无甚物问题，人基本上是正常食啦，
3: 对对对。
0: 啊，过来就是降血糖药啊，讲你爱隔要开嘛，哈，隔一个小时以上，
3: 一到两个小时，
0: 一到两个小时个对啊，然后。
3: 对对。
0: 好，啊，佮要注意个是，都要减轻你嘛，讲啊，你袂使家己停药，停药啊，你医生药袂使停哦。
3: 是是，爱、哦、一定爱问过医生，吼、哦，要减药啊，这是医生决定的。严格长期食落来是足侪。爸爸妈妈因食了，医生感觉因的稳定度够了，的确是有帮因减药啊。
0: 哦，真的哦。
3: 这长期食了了，你就发现讲，天然的胰岛素
0: 哦，
3: 植物性胰岛素会当帮助稳糖了，它就不用太过度依赖药物。
0: 嗯嗯嗯。
3: 啊，那个目的就是讲，食这自然物件，食食到后边药啊免食哈济，那是目的噶。
0: 哦，对呀、啊。
3: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波当中，要给咱推荐上好的产品啊，然后好，请你收听咱的广告的时间哦，咪今晚好马上给您报告今仔日的快闪组合。

0: 来，月儿向柠檬哈，你今晚赶紧改水一下哈。在多少节大姐哈，伊跟我讲啊，迄、那个较早有人听人讲啦，听人讲讲食苦瓜生态会伤腰子来，即句话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谣言齁，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齁。所以呢，来，因为呢，你莫食超量，我去甲恁讲啦，恁就一天四粒保持掉就好。第一，恁袂使家己甲恁的血糖药啊停掉哦。恁唔通讲啊，我即卖有骨骼生态，我个不爱食药啊，西药食了无好，我个要停药啊，袂使哦。绝对不可以自己停药哦，你了解无？所以恁的医生也爱吃，恁的迄个苦瓜生态是辅助的，辅助哈，辅助的，你了解哈？在到阿母阿妈问，讲我饭前个爱吃血糖药，啊，恁的饭前个咧吃苦瓜生态，我咪安那吃来？恁会使先吃恁的血糖药啊，好，啊，半点前后再来吃，半点前后再来吃苦瓜生态。然后搁半点钟啊，搁来食饭。我阿母啊讲，哦，安尼两早食，现在无法度，无法度，因为这个是安尼药啊，一定要隔哦开，西药一定要隔哦开，上无隔半点钟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啊，咱来进攻个，隔壁今麦介绍这个叫做稳降苦瓜生态，伊是复方的哦，它是复方的，除了有三苦瓜内底的丰富的苦瓜生态以外，来伊内底含有足侪功能的哈。哎，你敢知影？咱有哪些想要食甜呐？想要食淀粉呐？吼，拢爱靠这个产品呐哈。爱食甜，爱食淀粉呢，血糖控制了无好，拢爱来食，因为内底含有这个血液。酵母铬、酵母硒，各有这类白肾豆萃取，还有桑叶，还有专利的纤维功能。所以呢，你若讲排便无顺呢，吼，你来食一支，各有哦。一滴呢，控制了袂好势，血糖拢控制了袂好势，你嘛来食一支。好，爱食米粉类的，爱食胖，爱食。饭吼，拢因为拢食袂饱，为着要控制你血糖，因为拢食袂饱，这你爱来食这支苦瓜生态稳降，就是稳降啦吼，稳降苦瓜生态复方成分，而且你一定要三国的专利，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专利哦。伊的专利是啥物专利？你敢知？低温水萃。包括有生态定序的标靶技术，就是讲呢，伊会使锁定你的血糖哦，让你稳定的技术，吼、哦，就是安尼比别人厉害的所在啦，吼、哦。所以阿爸母啊，恁这个产品你若买等吼，你个饭前食吼，饭前食，那血糖呢，一天会使食个四粒无问题吼，一天吃四颗，你分做两顿食，拢伫个饭前哦吼，你会使选择中昼顿甲暗顿的饭前吼来食，一天食四粒个对。好、哦、啊，迄、那个食偌久会有效果？再请简经理来甲咱分享，因为做者阿爸母讲啊，我。食饭前，吼，饭前食两粒嘛，吼，啊，我食偌久，这个血糖较会稳定，吼，较会稳定来，来请简经理给咱回答。
1: 是，咱一般人哪里食吼，咱那是饭前30分钟来食吼，咱的空腹血糖值，伊就快速帮你排糖。过来是，咱的饭后血糖值，咱在食吼，一般是30分钟了就开始运作啊。
0: 嗯。
1: 所以你的迄个饭后血糖，伊就可以恢复正常。啊，你来讲糖化血素来讲。你那个加1到3个月的时候，你的糖化血色素就可以稳定的回复到1%到2%以上。
0: 哦，
1: 这是经过这类临床实验哦。它可以一般来讲，你在吃的时候，可以你的血糖值就是它可以帮你降63%哦，最高到63%哦。啊，葡萄糖的利用率也当提高到200%，一件东西临床实验的数据。
0: 哦，你甲看，你若饭前30分钟，哦，你来食咱的苦瓜生态，
1: 伊就开始作用啊。
0: 好、哦，开始作用啊、哦哦，包括你食饭饱，你血糖袂水清管，
1: 对哦，
0: 哦，因为稳定嘛。
1: 是。
0: 那最后，咱就是有效控制，因为三个月你爱去验血一届，你个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够多呀？
1: 对哦，对哦，对
0: 哦。哦，这东西真真正正有这个数据的嘛？
1: 无唔对，这都是足侪人食了。安回馈好安尼，这个数字
0: 啊，嘿，这个数字，所以拢未使乌白讲的吼。所以阿爸母，你若相信咱这个产品吼，你买等于价，你个怎样讲，一好个跌得位，这个就是骗不了人的，因为你每天都要量血糖嘛，你也在本熬来牛嘛，你不用你食饭静静，你30分钟静，你来食咱的苦瓜生态，哎，食饭吧。 你来牛嘛，就怎样讲啊？我有清管无清管，较早无正的时阵，清飘就清得管嘞。
1: 哎呀，百三百四百五。
0: 哎呦，啊，今嘛，
1: 哎，那叫稳定，差不多偌济。
0: 迄个是稳定嘛？
1: 对对。
0: 啊，稳定代表啥？稳定代表有效，哦，有效。
1: 就是、效果
0: 对效果啊，然后你个是代表安全嘛？你别有并发症造传。
1: 无唔对，咱这是天然的胰岛素，又无啥物油性，所以无白害。
0: 嘿呀、啊，所以厉害叠加了哦。咱这个温港呢，苦瓜生态胶囊，连外口是未了解好哦。来，咱今日个快闪组。何必今嘛简单甲恁报告一下，因为十多抢干了呀吼，因为咱今日有上藏红花精油吼，第一点钟无听到来注意听吼，咱是一克啊一克啊吼，一盒里面有三十颗，一克啊有三十粒，咱诶组合呢是安尼啦，有小组甲大组啦吼，小组的就是安尼，一罐给一克啊是1600，一千六啊百，咱小组就是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好，每一克啊上一克啊，1600。那么大组的来注意听哦，四克啊犹太价3880元，四克啊3880元，前一摆卡定位了，我都去送你四克啊，等于你买四克啊，搁送四克啊，3880元。一克啊，卡偌济485元尔呢，嘿啦，这个广告交换，它有法度这个介绍，而且这个组合吼，不可能阁有啊，恁若买阁赶紧买，赶紧买，因为大组今日阁送啥，送藏红花精油，藏红花精油就是你对身体你个露露嘞，伊这是滚珠瓶哈，滚珠瓶。大罐的哦，50毛的，搁送你2罐的哦，吼！滚珠瓶什么意思？就是你对酸对疼，你个噜噜嘞，吼噜噜嘞，肩胛头酸疼啦，腰酸背疼啦，运动伤害退腿的啦，吼，还是关节退化，你关节你酸疼，肌肉酸疼，拢总会使抹，啊抹抹伊个膀胱搁足好片的吼，可以放松心情。咱今日要送的是大组较有哦，大组较有藏红花精油，送你2罐的哦，这2罐的价值2000元哈，来买四克啊，送四克啊，3880元，百有机会，100组就要抢完了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四 K 啊，福利，搁送四 K 啊，3880元，这八 K 啊，吼，阿爸母啊，恁若一工四粒，一工四粒来讲，八 K 啊，会使食2个月哦，吼。啊，若讲无血糖呢，纯粹要食保养的，一工2粒就好，吼，想要减肥的，想要。哦，啊是讲咧，你个三顿拢食外口外食族，啊是咧有一顿无一顿诶，迄种诶吼，拢无正常食饭诶，这啊是你个血糖忽高忽低吼，啊是你最近咧诶运动量拢无够诶人吼，你若安尼吼，会使嘛会使来食，无一定讲爱糖尿病人较来食啦，了解吼？你若要纯粹食保养诶，一工2粒就有够啊，啊若一工2粒八克会使食4个月呢吼，来赶紧抢买哈，抢着拢恁诶买四。可以啊，上四 K 啊，搁送你2罐藏红花精油。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你今吗？我登记啊哈，搁登卡哈。反正啊，拨线搁登卡来，0800-715-715。你好。

生第一步啦，人生第一步，这是陈小芬的歌曲。那控制血糖的第一步，当然咱讲爱呛嘴呛嘴，讲实在已经足呛的啦，我血糖赶快降袂落来啦。迄个是你胰岛素的迄个开关哦，已经压缩去啊嘛，它不敏感嘛，胰岛素不分泌不敏感嘛，啊，你食咱的苦瓜生态的，才恢复它的敏感度啊。是不是？嘿呀、啊，个别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安无稳定啊！哦，上惊就是起起落落啦，连咪清钙管啊，连咪哦，连咪无食物件，又又巴肚，又个血糖降足低，危险呢！哦，来，你哪会使开一寡钱？哦，来控制着咱的血糖，不是介好吗？吼、哦，来0800715715。

0: 啊，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咱讲到这个血糖嘛吼，那么其实做侪人无量血糖，唔知影家己血糖吼，其实无形当中，因为你的食食，因为你的生活作息的关系吼，引起到你的血糖起起落落，你无去量血糖，你个唔知影讲，其实你已经是危险的边缘呐吼，危险边缘了。你讲咱的胰岛素如果呢，安尼向上升高，向上降低来讲呢，你的血糖安尼忽高忽低来讲呢，哎哟，这是做危险的代志，你敢知？哎呀，你呢一旦确诊糖尿病的人，你又没有办法好好控制的话，那更惨。好、哦，所以为什么咱要来吃苦瓜生态，就是安尼。包括你的血糖向上升高、向上降低，这吼、哦、就是无稳定嘛。啊，无稳定，你就是爱食苦瓜生态来稳定啊，吼、哦。啊，个我爱食这个米粉类的，吼、哦，包括胖啦、啊、吼、哦、甜的啦、啊、饭啦、啊，吼、哦，这无饭食袂饱，这吼、哦、是爱食面啦、啊，吼、哦。这就是属于淀粉类啊，淀粉类吼、哦，你来食苦瓜生态嘛，介好哦，吼、哦。哦，伊个在减少掉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你就袂安尼爱血糖熊熊升高吼。包括爱食甜嘛，是来掉这个血液酸吼，五血液酸呐吼，这个物件哦，伊本身个在降低对甜。好，食甜的欲望啊，对，那叫做爱食甜，唔知哪呢？为什么就是很喜欢吃甜分？啊，你爱食甜的人，伊在减少吼，咱对糖分的吸收，吼，了解吼。所以不管如何，苦瓜生态伊的功能足好足济，吼，唔是讲干那讲血糖的人，有血糖的人你食哦，你啊，你想要减肥的人，哦，就三顿拢食外口对无？外食族，哦，这种爱食啦。啊，过来家族啊，吼。家族史，譬如说你家里面的人有人糖尿病了，可是你也是高风险群哦，像这你个爱来吃。那么常常呢，吼办公室坐几工诶，有无运动量拢无够的人，这嘛爱来吃。所以这个苦瓜生态呢，吼、哦、这范围就宽，唔是讲哦，你的要控制血糖来吃啊，一般人也可以吃的哦。这总共互你了解啦吼、哦。啊，包括呢，你也讲呢，胃肠消化不好的人吼、哦，有无？定定呢要避个嘞吼，这个肠道蠕动很重要。苦瓜生态里底，这款苦瓜生态里底包含有纤维专利哦，吼，有一个专利，就是针对着咱的胃肠的部分，给咱做照顾。好、哦，那么它也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你若讲想要减肥人，讲定定哎呦，嘴巴、目睭、腰的这种的吼，哟、哦，安尼个看到物件稍微食来吼，这你也是来吃苦瓜生态，安尼呢，你也是延长着你这顿的饱足感，袂讲呢哦，我一顿甲一顿中呢，拢吃一寡细修啊，好，愈吃愈大颗吼、哦。好，那么第一也是控制着咱的血糖。第二，也是减少掉这类那个米粉类的啦，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佫也是降低掉对淀粉的吸收，所以你都唔惊讲哦，我来食这么高 GI， 无说你食到高 GI， 无说你食较一顿食较饱嘞，你佮你紧张啊吼，所以饭前30分钟，饭前你佮食两粒。饭前你个食两粒，安尼即顿咧你个食较安心，至少咱会再食较营养诶，食较饱小块。啊，毋过咱咧食较饱，毋是讲要食足饱啦吼，至少可以吃到七八分饱嘛，对不对？嘿呀、啊，无较少食一半分饱尔，迄是真是足可怜诶，食袂饱是足可怜诶代志啦吼。会使利用这个苦瓜生态来帮助咱家己稳定咱诶血糖哦。来现场专线哈，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苦瓜生态大组，佮有送藏红花精油，酸痛你读嘞哈，酸痛这是滚珠瓶，有送两罐的哦哈。来，若要爱，赶紧佮卡电话，0800-715-715。
1: 欢喜的心自在快活，
0: 好，听众朋友们来。

有当先吼，食物件是安尼啦，食物件吼，你也看到物件无法度食吼，迄种感受是足痛苦的，你敢知？无唔对，咱有会堂的人爱啃嘴，但是呢，如果你有法度靠着一个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的稳定血糖，嘛会使保护咱的心血管，想说呢，把咱的血油吼降低，安尼唔是介好吗？吼，讲到这个血油降低呢，这是辅助的尔吼，它不是减肥产品哦，但是呢。无形当中，吃我们的苦瓜生态也可以把我们的血会油降低吼，血三酸甘油脂啦，这种物件吼，小夸改控制一下，你卖吼一直安尼吼，有当时吃油车吃伤多吼，血油一直卡在咱身体嘛不好啦吼。

0: 好，恁若要爱，电话继续敲来哈。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介绍这个苦瓜生态胶囊吼，因讲是市面上吼真正有经过专利技术，有三个国家的专利技术，而且伊是生态定序标靶技术哦，纯素系的吼，这是应该讲是植物性的胰岛素吼，所以呢，唔免讲吼，底下讲吼，就一定要靠西药，当然。那医生有开西药，和你吃好啊，控制你要配合医生，未使家己爱加搞停药啊哦，吼，十多人简经理冇讲啊吼。但是这支产品咱加买到这支苦瓜生态，你若登记安尼吃哩本钱，吼，拢安尼个吃两粒来讲啦吼，会使稳定咱的血糖，未讲这顿吃完了哇。都安尼吼，安尼血糖升甲悬，安尼危险波动啊，所以血糖波动是危险的嘛吼，所以一定爱哩本钱半点钱钱，你个吃两粒。吼，安尼呢，会使稳定咱的血糖。然后呢，你饭后你嘛袂讲血糖阁升遐尼啊悬，吼。啊，足侪人食了介好呢，我爱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安尼啦。听看卖咱的简经理要甲咱做分享。
1: 哎呀，长期啦服用来讲，有听有90%的人拢有效来降低到伊糖化血色素1-2%。
0: 哦，
1: 这是目前唯一哦，会当用伫。糖尿病标靶的天然成分哦，
0: 所以等于讲，伊本身伊毛做者糖尿病的人食了钙好，伊毛甲咱做过更进啊嘛。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哦，
1: 所以这去甲做者对，而且咱这个苦瓜生态有多国的临床论文哦，有500+篇哦。所以这是讲，针对无同款的这个糖尿病的状况来讲，伊食这支拢真有效果啊。
0: 嗯，等于阿爸母啊，恁放心，这支产品已经有足侪人帮你做试验过啊，已经有足侪临床哦，临床证实说伊是对着咱的糖尿病有效哦，就是有效，有效都降低咱的血糖，稳糖嘛，稳定糖分嘛，哈，稳定咱的血糖嘛，所以已经有500+篇的临床论文的意思，讲已经有人做过实验吗？
1: 好，
0: 已经有人帮你试验过啊，所以你拢放心啊。到底有效无效？我等下食产品是安尼啦，唔捌食过讲啊，到底有没有效？哦，你唔免烦恼，这件代志就是一定有效，哈，一定有效，稳降哦。你看咱这个品牌叫稳降。意思就是讲咧，要稳定咱的血糖嘛，吼。那么我相信咧，就侪人一定咧问讲，嗯，啊，我刚好需要食，哦，啊，我若无血糖啊啦，吼，刚好需要食啦，吼。
1: 其实咱欠管欠给，这是一定爱食啊，因为
0: 伊
1: 就是高风险族群啊，不要是讲伊胰岛素分泌是无正常的，
0: 是，
1: 哦，啊，这就是很快就会进入到糖尿病的状态，
0: 对，
1: 啊，第二就是用减重族。因为咱的苦瓜生态也当加速新陈代谢嘛，增加体内这些能量使用效率，让你的身体更有效的消耗能量，维持理想的体重。哦，啊，个人是外食族，饮食不规律诶。因为咱食是无正常，是高油、高糖啊、高油脂啊，伊本身也当帮你对抗这不健康饮食带来的影响，帮你稳定血糖，促进代谢。
0: 对。
1: 啊，个人是家族，然后你家族内底有这个糖尿病，还是心血管病史的人，伊嘛适合食，因为伊本身也当帮助你降这个血糖跟血脂。
0: 嗯
1: 哦，啊，个人就是你久坐不运动诶，哦，就是咱也当帮助你的基础代谢率提高，对抗你久坐吼带来的循环不良造成的辛苦的这个排除。
0: 是啊，咱就讲啊，你食饭饱去运动啊，你讲搬动运动的人，
1: 对哦，
0: 人讲啊，我个食这
1: 食饱无运动吼，迄是。真白害哦！
0: 就啊，唔过足侪人，你讲哦，食饱要去行，除非你已经有血糖啊啦，若无一般人食饱嘛，遐倒嘞，遐疼嘞，碰伊遐倒嘞。
1: 哎，对，其实咱建议就是食饱吼，咱即马用一种运动叫做超慢跑，咱慢慢出去吼，啊，你原地小骹小牙者。
0: 我来讲啦，这做袂到，做袂到，不要紧啦，你就直接来食咱的稳降苦瓜生态胶囊啦，哦，好啦。不管如何，咱身体健康更重要，因为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并发症。还有一种人也很可怕，就是你一直都没有量血糖，你将来都无你牛血糖，啊，你管他叫大鱼大肉吼，啊，你外食煮啥等个无正常，连咪一碗面安尼个准一顿啊吼，啊是讲呢，你根本都唔知你血糖伤过高，你安逐工饮食拢无正常，安尼是危险哦吼。咱这个苦瓜生态要稳定，咱的血糖别安尼忽高忽低，尤其你若要减肥的人，理想体重一直都没有办法达标的，你要靠苦瓜生态啊吼。来，比今麦给恁报告今仔个快闪组合，阮今呢一克啊30粒，1680块，咱今。 西洲的买一克要送一克要给你、哦、两盒1680这西洲的，但是呢当然较迄落啦，较巧嘛，要买大组是毋是？大组来4K 啊，互你3880块，我有讲过啊。买4K 啊，佮送4K 啊，互你，但是增一摆哈，买四送四，3880而已。大组呢，佮送你藏红花精油两罐。藏红花精油是上好的物件哦。藏红花哦，你去查，伫药店内底，伊是一种药材哦，对着咱的酸痛非常的有效。活血化瘀，还可以放松心情。血路循环不好的也可以使用。肩胛头硬吃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劳动的吼，规工来安尼真操劳的，你也可以用滚珠瓶吼，咱这款精油是滚珠瓶哦，对酸对痛你个软软的推推的，安尼个会使哈。今仔日大组才有送两罐精油给你哦，吼，这两罐的价值2000块啊哦。电话挂金卡个掉，买四盒送四盒，3880块，空吧空。715715以上公告。
2: 喂，客厅车。
3: 小姐，请问你要去倒位嘞？
2: 要去倒位？等我坐入去车内，自然会跟你讲嘛。
0: 要去倒位啦？你今仔要载恁来佚佗吗？无啦，要载恁来去健康的路啦吼。哎、欸，那食谷胱甘肽，咱最主要是稳定咱的血糖嘛。啊，你若讲糖化血色素想要降，哈、啊，血糖想要稳定，你袂使家己停药哦，你药啊，医生要继续吃哦，吼。啊，咱有一寡人，咱即马所有听众朋友，做侪人拢是无，目前为止都不是糖尿病患者，但是你的血糖到底正不正常，你家己唔知，因为你无咧用血糖，所以你若会使像安尼来讲啊，你来食谷胱甘肽。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你来在保平安啦。今天啦，袂安尼吼，熊熊吼，哎呦，刚刚三多一少拢出来的，嘿呀、啊，吃多喝多尿多，啊，熊熊体重减轻，你个要知惊啦吼。提早食，提早保养啦。

跟你问啦，讲咪干嘛？啊，我那便秘吼，这会使不？哎呀，因为里面有一个那个它那个纤维质的纤维酵素拢里来对呢，系啊，所以你若讲有长期，因为糖尿病人较搞便秘，我知啦。啊，你若食这吼，都会去缓解我们的消，就是促进它的消化。好、哦，促进它的消化，所以你若讲有本身有你便便人，绝对也在吃哈，吃这个好哈。

咱台湾的国病吼，讲实在糖尿病，确实是真正足济人，足济人，足济人诶啦。那么呢，那问起来来讲啦吼，你脑血糖的人，大概拢会惊讲啦，惊讲后边并发症啊。并发症是什么？像我家己的亲戚，我家己的亲阿姨哦，我家己的亲阿姨哦，搁我一个弟伯啊，因拢有糖尿病，吼，因拢有糖尿病。那么呢，因啥物呢？因拢后边呢？来，阮姨丈目睭看袂到，啊，阮阿姨是迄个脚敢若大象腿咧，迄个是拢循环无好。啊，那么呢，阮咩呢？稳定咱的血糖一直是咱大家的功课吼。你敢知影为什么咱糖尿病人，你的血糖无法度稳定，都、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抗胰岛素抗阻，就是讲已经失去掉伊的敏感度啊，失去掉伊的敏感度啊，所以你若食物件，你把你敢知影？咱的胰岛素分泌就是不正常吼，你无葡萄糖无法度进入到细胞。因为你的敏感度降低，所以呢，胰脏，咱的胰脏就必须爱分泌更加侪胰岛素，才会发到甲血糖降落。所以你若会使靠咱的迄个苦瓜生态，吼，尤其这是专利的生态定序哦，什么意思？就是你若无这个技术来讲。你无法度达到100%的效果，甚至呢，咱的不是干那100%，咱的是240%的效果哦，吼。经过证实，那你长期食咱的苦瓜生态的人，包括伊糖化血色素，包括伊血糖，你三个月去验血的时阵，嘿，拢会使看到明显的效果，你敢知？咱哪会使吼？长期来个食，那你今麦甲恁报告，你若要食保养的，一天两粒就好。吼，保养的人是啥物？比如讲像阮安尼。阮无血糖，啊个少年人，啊，你若讲纯粹要食保养，一天两粒，吼、哦，啊，若讲啊，爸母啊，咱有血啊，吼、哦，本身你个有慢性病，就是糖尿病，你一天上无食四粒哦，啊，甲你的医生也要加开个好哈，安、啊、尼了解啦吼、哦，好，那要赶紧的过来买，啊、哦，恁十多订无第二卡表里吧，阁继续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就到人你问啦，讲你干嘛？啊，你卖什么葡萄干啦？哈，我等下再跟你讲过哈，咱先听歌哈。

0: 网顶的爱人吼，过一寡时间咪今麦来广告吼，广告来。今仔日咱快闪吼，一开始吼，这波一开始咱有一个叫做会员福利啦吼。啊，这段一开始恁也无听到吼，恁奇怪，大家拢你买这个葡萄干，你是你买什么葡萄干啦？来，咪今麦甲恁报告吼。一般的葡萄干是细粒的，咱今仔日要买这是智利的。智利的雪葡萄，苏葡萄，什么叫做苏葡萄呢？就是因为因遐拢长期拢伊落雪吼，落雪，所以呢，因迄边吼，智利的葡萄干特别大颗，特别大粒，顶级葡萄干吼，伊是用这个安第斯山脉，因遐拢落雪嘛吼，迄落雪因为了迄水吼，所以种出来的葡萄特别大粒，特别高，伊的肉吼特别高吼。那么呢，咱要食个爱食规粒的去砍索的吼，这完全无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吼，伊是用。天然的日照，天然的日晒法，先晒晒了后，再去吹，用低温去吹，吹过，用真的，吹过了后呢，再去烘。那么全程都是低温烘焙，吃起来不死甜哦，嘿，它不会死甜。那么呢，它是属于中低 GI 值更重要，所以阿爸母啊，恁若有血糖的人，恁嘛会使放心啊吃，一天卖超过十粒就好啊，一天卖超过10粒都无问题，你个该当作水果吃，了解吼？来，今仔日咱的葡萄干呢有。夹链袋包装的吼，一包一包给你混好势啊吼，小包装较好，因为你随身携带，包括你要出去佚佗啦、运动、旅行啦，拢会使，随时要食，拢会使拍开食。啊，若食袂完，佮个夹链袋封起来，使保鲜啦吼。来，一包100公克，一包100公克，原价250块的哦。今仔日咱买10包，是毋是2500？唔免。十包唔免2500，嘛免1500，十包只要1280块，十包。1280块，卡电话入来，搁送你2包吼，搁剩无，唔知剩无十几包，唔知剩无十几组的款，十多你统计啊，剩下一点点额度，赶快再抢，买10包搁送2包给你，1280块，一包到偌济，一包到106块尔呢，嘿呐，吼，安尼当作水果你食，恁阿孙啊那平常是袂爱食水果，你会食这個，诶、欸，小朋友最爱食葡萄干呢，你个会在学校，啊，书包搁扎一包啊哈，逐工安尼吼，安尼。食，嘿啊！啊，食完佫甲补充就好啊。所以规个口拢会使补充营养哦。你甲当作水果食个会使哈，砍索的吼。来，咱这夹链袋哦，今仔日买10包，佫送2包互你，1280块来以上广告。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最后一点仔时间啦哈，紧的哦。来，你好。拍摄哈，电话搁顶卡哈，顶卡。来，你好，哎，葡萄干哈，来二线。
1: 你好，要葡萄干吗？
0: 来，你好，台中哈。好，来，我给你下起来，拜三好哩，拜二、拜四，好，拜四好不好？拜二未到啦，拜二未到啦，啊不，后礼拜二，后礼拜二呢？好，你等下，你甲接着，你一线，一线。嗯，你给他接一下哈。
1: 好
0: ，OK 好。哎，你好，比基吗？
2: 我来叫迄个苦瓜，
0: 啊、来苦瓜生态吼，来你
2: 我迄个就好啦，细组就好啦。
0: 你要细组的袂好，袂要紧，我来写细组的吼，好 ，OK， 好，拜三好你哈，好，谢谢，好。小组的真的比较不划算哈，没关系哈，你们如果要小组的也可以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来来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1: 我是葡萄干，
0: 葡萄干吼，恁九三三的吗？
1: 哎，对。
0: 好，阿拜山好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拜拜。来，紧紧紧紧紧，嘿，咱要来收单，要叫我收单，哎呦，啊，等下要交接节目啊，来0800-7575-7575哦，葡萄干哦，最后搁一挂助手哦，释放出来，啊，无你来看，咱这会员福利哦，那卖完了没有了，卖完就没有了，葡萄干大粒的哦，这他的嘴腔内底你真是足满足的哦，咱的奥记的哦，比别人个。加三杯大粒出来，你甲放做伙，你就知啊。哎，你无比较拢唔知，迄大粒个细粒吼，真正黄个甲六个，你甲放做伙。哦，那大细粒差遐济啦。要食个爱食济啦吼，你唔食过这个什么叫做雪葡萄啦吼？没有吃过雪葡萄的，来打电话进来，0800-7155-7155，买10包送2包啦吼，1200而已哈。

0: 好，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要爱葡萄光呢？
1: 我你讲，啊你美金你好？
0: 嘿，我美金吗？嘿，
1: 我你讲10月1号嘿。
0: 来，你那个帮他接一下二线。好，别再按上久呢，吼，歹势啦，吼。好啦，来，给关键来电话继续卡，好来，空八空空七音哦，吼，来，好，恁听轻松的歌曲，要来讲拜拜啊啦，吼。来，最后给恁报告吼，咱的迄个葡萄干无籽的吼，这个超大葡萄干买10包送2包哈，买10包送2包，1200元。啊，咱的苦瓜生态吼，买4K啊送4K啊，买4K啊送4K啊，好厉害！你哪一缸食四粒，会使食2个月。好，你哪讲一缸四粒吧？哈，会使食2个月。啊，你讲阿爸爸讲哦哇，那食完恁都加买几组啊？啊，无变安怎？哈，如果你觉得说太少的话，你就多买几组嘛，哈。买4K啊，送4K啊，安尼话者3880元，搁送2罐红花藏红花精油，好厉害！来，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七英哦。

好啦，时间的关系哦，毕竟要跟你讲再会咯，恁电话继续卡哦，等你到直播了后，电话嘛会使卡哈，来0800715715，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6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风说你要来喝听哈，嗨，喝听。大家阿妈老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在电话是咱的0800-335-5599哦，0800-335-5599哦。诶，好食的卤味敢有订啊？有订那电话个卡，那阿别订紧那卡，阿唔知影讲，哎，我要订准备款啥物吼？哦，那款即做即成做做热的啊哦。哦，咱若要款的话，哦，你像那即马即个啦，即个啊，后礼拜。因为今天拜三对不对？后礼拜五中秋啊啦，系啊，后礼拜收，好不好？啊，看咱电话是0800-335-5599吼，0800-335-5599。好，一瞬尔，你敢知影？这新闻无报，咱嘛唔知呢。新闻报安那？唔知有影无影？又讲吼，这个啊，那伫个科学园区吼，哦，即阵嘛台积电的工程师。有的老师嘛唔做了，要走去做工，要去台积电上班啊！吼，安尼，即个吼，即阵嘛，即台积电的工程师去学未婚妻俩包，公开俩包，好，伊劈腿吼，女同事哦，诶，全程诶，拢会劈腿。你像迄个泰国啊，泰国咧主持嘛是劈腿，有无？嘿，泰国即卖哦，酷帅一个，因怎啊怎啊挂？哦，挂一个神牌，有无？迄神牌吼，迄神牌个要火星啊，像咱的平安符同款啦吼，安尼挂神牌安尼，嗯，够好，无好，迄无好，来，啊叫伊个女的未婚妻掠到哦，即个相关的即个影像吼，甲即个文章就曝光了，别抗议啊吼，引起了全台湾网友高度的关注。啊，这件感情的风波，嘛，互人足侪人啊，足好恨的啊呐！新竹吼、哦、科学园区的生态，迄曾经伫新竹工作吼、哦，诶，过来人分享，用科学园区哦附近有真侪旅馆，有一天哦，查甫的同事想要带女朋友哦，趁中昼休困的时阵哦，两个来个送一下。想袂到，竟然吼含一间空房都无。中昼的时阵哦，迄有间足济间旅馆哦，含一间空房都无。伫咧中昼午休时间的时阵，怎意外吼、哦，即、這个调出了大批内行人哦，揭露荒淫的内幕。哦，惊死！根据一个网友伫找吼。即、这个发文，伊就咧讲，伊家己20多年前曾经就伫新竹做工课，咧啊，即、这个期间接触过未少吼，即、这个竹科园区的工作吼，即、这个人客，嘿啊，伊嘛讲啊，如果若有伫即新竹区生活，还是做工课过的人，应该拢熟悉吼，沿路有足侪饭店、旅馆吼，等等遮休困吼，诶 ，QK 吼 ，QK 吼。安尼，即个所在，就光复路、光复路，吼、哦，啊，那新芽要食素食行吧是复兴路，吼、哦，哦，素食行吧，即网络因咧个推咧吼，在推他，因为我礼拜拢休困咧，嘿哦，迄已经吼素食的行吧，就是咧复兴路，啊，那即个新店吼，旅馆的休息一场所就光复路，吼、哦。10月25光复节哈，你们昨天讲说，这个原坡回忆哦，曾经有一个人客在改开工哦，讲哦，迄个竹科园区内底哦，迄足济间公司拢有互员工安排吼午休时间，啊，那这个人客有当时啊吼，伫午休的时阵吼，拄着一件较心塞的代志，啊，那心塞，伊讲哦。伊讲，这个公司有一个工程师吼，个男同事，个女朋友，有一个两个特别放假来找伊。啊，女方去公司的时阵，拄啊好是吼午休的时间，所以两个人趁这个吼，午休空档的时阵，要前往去附近的饭店，吼恩爱一番呐，吼哟，看嘛 ，baby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呢，想袂到沿路讲好咯，吼要来找房间。规条路竟然一间空房拢无呢，好因两个吼傻眼呐、啊。那么这原坡啊吼，伊就心实伊讲哦，无空房的原因，懂的都懂啦、啊。
嘿哦，无看牌原因为啥物？啊，那知拢知啦，了解拢了解啦。嘛，希望哦，伊分享这件代志，会当减少感情受伤害的人。伊这个文章哦，几百万人去你家己看。这个网友对这件代志议论讲吼，伫个新店哦开汽车旅馆，是毋是会较趁钱啦？莫怪哦，主客的工程师车顶哦，弄一沓休息券呐。啊，那午休时段饭店一位难求，这已经是日常都市传说了哦。原来新竹午休最热门的不是便当店，是房型哦，是房间型哦。嘿，嘿，汽车旅馆来得足水的呢。好、哦，嘿，甲咱岛拢无同款。我想我这间厝吼，本来要装的是因为我去汽车旅馆，我无去，我是网络安尼看。我甲迄个设计师讲，我想要做像安尼，做像安尼，做像安尼。好、哦，大家来足水，足水，水。好、哦，安尼啊喂。哦，无怪起啊，讲气氛，灯光美，气氛佳，嘿，好得路哦，卡电拖起来安尼，哦，好，你家看，所以讲有钱哦，容易作怪啦，哦，没有距离感啦，无法度控制吼、哦、和自，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有一大堆，啊，还有征信业者哦。嘛，来留言哦，吐槽哦。用一般这种的饭店，如果靠正常翁仔某，还是情侣的话，早就得了了啊啦。偷情才是上界大的客源啊，对啊。你甲恁某干咪讲，留咱两个来住好铁路，无可能那会开个钱。两个坐位啊，倒咧都你看我，我看你，烫光光，笑到天光啊，那会去开个钱享受个气氛，对不对？暗时困哦，电话接到发。人都没快，这样就好了、哦、所以汽车旅馆真是偷情的人才去、啊、不然你说、啊、出差啊出差就去住出差不住好比如在我们公司有那个商旅饭店吧什么嘛、哦、不知道他们征信业者专门在抓狗的就出来说说一般这种的饭店如果要靠正常的翁仔某经理的话早就得了了啦对啊，无我伫即摆听心计，咱咧听上。我问恁翁仔某偌久无去带好铁路啊？偌久无去两翁仔某出来带饭店？讲今日带饭店来送一个物，无吧？除了出国啊吼，出国哦、啊，出国都带饭店咯。啊，无咧平常时啊，我平常时啊，对不对？所以此外吼，还佫有袂少人加码爆料更加狗血、诶夸张的情节、诶情节，等下南科。南科把曾经爆出哦，一个查囡仔同时见哦，足侪查甫人，参与的男士拢是台积电的员工，已婚的男主管下晡哦放黑假，跟女下属外出开房间，到傍晚了后再在公司哦报加班。台积电咱只商哦吼。这个电子厂的班长跟、跟家己哦，七八岁的这个机台操作人员，直接哦抛下家庭私奔。另外有人讲，园区也是这些哦，我即个判定讲狗男女偷情的场所呢，所以因此不时都有正宫捞走来掠狗，所以这个厂机呀、啊、拿来联络小三哦，哎，因那种公司也配一个手机号因呐。联络小三，停车场也能打炮，我惊死！伊讲哦，科学园区的污水吼，诶，进水口啊，看过吼，最多的就是啥物保险套，这是真啊假啊？哦，专台湾哦，这个哦，全台在线吃瓜的锁定哦，吃瓜台积电的工程师劈腿女同事，诶未婚妻怒泼哦，抓获现场。嗯，爱掠狗吼，嘿呀，安尼掠狗，这实在哦。诶，掠狗是有足侪是拢，你讲啊，查甫甲查某对不对？吼，但即马较无同款啦吼，像即马即个吼，吼，即伊继承银行归用去，伊继承哦，足侪钱诶，吼，足侪千万诶美金，哦，咱台湾就不得了吼，千万诶美金。诶，遗产啊！这个查甫人33岁，你是你唔讲继续伊亡夫吗？
啊，是啊，那十波人啊，都一起娶十波个十波呀，因安尼吼，三十三岁这十波人哦，狂洒奢华生活，嘿，而且哦，即卖因人死啊掉，这个三十三岁变成小鲜肉，两大富豪哦抢着买单，改买高单价的跑车。咱一架跑车千六万嘞，无伫迄落、迄弄歹有无？迄台跑车正挂牌出来，一两个月回来是租赁车呢。吼、哦，迄就分了，迄人要赔我赔啊！吼、哦，即、这个罗马尼亚哦，这查甫人哦，啊，伊过去因为爷孙恋呢，爷孙恋，嘿啊，爷孙恋，唔是甲少回事，查甫甲查甫的阿公结袂，甲孙阿结袂，有两个查甫哦，声名大噪。吼、哦，伊甲这年长四十八岁吼，而且英国退休的牧师吼、哦，菲利普克莱门茨吼、哦哦、牧师结婚，因翁婿伫2020年破病死去，啊，这个马林呢吼、哦，这个罗马尼亚查甫人呢，从佛罗里马林，这个马林呢，伊嘛继承做大笔的遗产，伊哥吼，但每一个月领遗嘱的年金。啊，如今三十三岁，伊生活感觉了过甲吼足奢华，唔嘛讲每一日的社群平台哦，哦抛出于出国哦，环球环游世界的行程，好、哦、啊个先真真熬顶规定吼，足侪人甲追求的，甚至哦，个伫咧裸体哦，诶，即个游轮派对顶完，实在着新欢，伊的身躯变成富豪。更加传出哦，都抢着替他买单哦。这个人你都想不到的代志，拢总有吼、哦。好啦，咱来个听歌，听哦，找无对手。

0: 嘿，揣无对手吼，好啦，进一个广告哦吼，有咱今嘛谢谢大家，哦，咱的王来说玩耍，哦，咱的安泽安全嘛玩耍，哦，咱的迪卡嘛玩耍，但是咱今嘛赶快爱喝啊吼，食物件嘛，哦，咱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吧，对不对？吼，啊，咱如果呐，我今日烘吧，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家呐，等下你出生啊，几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安泽青芽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爱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那加一包金桔啦，吼会食加起，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即组吼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即组那是到，是后礼拜二到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嘿，啊，咱的这个啊，猪肉条吼，哦，猪肉条，咱的加减嘛两个加新方块酥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啊，今个啦，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而且起司卷吼，这把是800。那十包搁加上一包安尼，啊，咱的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俄罗斯850安尼，好，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泽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底卡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啊有这个有六项内底就是咱的啊泰感吼，泰感的这个盐鸡腿，哦，安尼，啊，咱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哦，红泽猪翅耳，啊，红泽豆干。个红泽鸡筋安尼六行，六行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都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啊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或一包猪肉条，吼是要鱿鱼丝，吼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行七行八行九行，九行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做包括做清洁，啊，包括做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哎，欸，啊，我已经叫两届去啊，
0: 即摆叫两届啊，哦，欸，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捌，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嘿
0: 嘿嘿。啊，安那好食，你甲阮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足 Q 的啊，只透肥都会当食啊。
0: 透
1: 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你给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给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只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看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在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店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一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1: 一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讲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伊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夹出土嘛好。
0: 好，诶，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下。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条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条，嘿，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好，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来小姐呢？
3: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3: 唔捌，
0: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啥？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3: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 这大家归回这样啦。
4: 我咧点名家，迄个其他吼，鸡翅吼。
0: 好，啊你有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点啊是唔做方便呢。好，啊你要点你爱食呢？
4: 对对。
0: 哦，要紧，我紧爱食。
4: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4: 啊，是四包。
0: 啊啊，是来四包啦吼。
4: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豆干是唔做好食？做胖诶。哎，豆干三包好，
4: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4: 好，
0: 啊，贵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
5: 免啦，你款啊，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是不是又一碗又重处理过，
5: 对啊，这样都不用，都东西如果吃不完冻起来都不怕太轻，
0: 啊，孩子又要吃，啊，你像要去拜拜，等下经理你的孩子不敢吃，
5: 对啊，
0: 对啊，拜拜开这
5: 个
0: 方便利便，
5: 好，谢谢，
0: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次吃的，
6: 对啊，我听几年了都不敢订，啊，常常订了，哦，我们家人说今天啊，我订两次了，我也是头一次吃了好吃，啊，吃要完了再订一次，啊，这次也要有就第三次
0: 了，对啊，就吃了过瘾了，
6: 对，我都不敢买，啊，这没时间听这个，啊，我也要买别项了，
0: 谢谢，
6: 对啦，啊，这次我就后街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我来，这下照顾你哦嘿，这下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啦，
4: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怪记的，
0: 哎，啊，你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4: 哎啦，啊，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4: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金鸡啦，金鸡真足 Q 的，真好食。
4: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4: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样嘿。
4: 今
7: 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你偷外地啊，哎，去蒙，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7: 嗯。
0: 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拜拜。这底就食先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鲜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鲜，
7: 哟
0: 啊一底一底泡嘞安尼，
7: 哟
0: 一底一底爱包甲好势吼，
7: 哟啊就介食一底安尼，
0: 啊食几下摆啊几下，
7: 我食几下叫。
0: 食几下摆啊，做好食，哎，食，甲买等下甲食，豆嘛做好食。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也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个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年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吼，六七八九，吼，九包呢，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好难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599吼，0800 3355599，啊，就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

0: 就是我对你怀念特别多，哈哈。好来，谢谢。咱来邀请哈，咱来黄康宁博士来解分享，即个血路循环，因为即马要秋冬季节哈，血路循环够心脏弄咧硬。另外像艺人，迄个黑人啊，黑人有无？一般要去日本呢，要带囝去日本佚佗呢，而且感觉心脏啦闷闷干干干干，叫医生话，医生紧叫去转大病，伊个血更碳90%嘛，90%拢碳的呢。好，再然后去出国出头，那袂付钱，是不是哦？哦，伊算命大啦吼，但袂讲算命大吼。说台话讲，你若即马无甲讲，我无安那，我袂感觉安那，我硬讲是讲，糖尿病安那，我袂感觉我安那。但你感觉安那时会各种病病了，逼个就中，啊就猝死安尼尔。做咱现在要讲，咱都免怣人个，对不对？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哦，所以讲，咱爱食正经，就是咧食呢。心脏无等下缩者，免了等下。你捌看人应该带性命等下无？伫田啊，倒倒就做着就等下有无？嘿，做者这种，因为心脏就缩起来，因伊长期拢无等到咧艰苦，你搁爱搁人搁做牛咧拖，足艰苦的吼，迄只足艰苦，对不对？嘿呀、啊，来啊，咱来邀请哦，黄康宁博士讲分哦，人生对咱身体的重要性啦。
1: 当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来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0: 啊，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哈。
1: 银杏伊都是有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能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吼，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呐，紧吼，我跟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入慢吼，流入慢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迄、那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入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顶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嗯。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和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白高高黏黏，
0: 好、哦，好，
1: 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哎是，啊，较袂塌，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讲伊唔是拿单单讲和血循环紧。也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博士，今天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
0: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
1: 来，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哈、哦。这就是讲哈、哦，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哈、哦嗯？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哈，离上面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嗯。啊，末梢血液循环也血管哈、哦，跟咱的心，咱心脏拍出的血。血管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0: 哦，就细条，
1: 诶，对，细细条，那叫做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咧脚手边吼，无足是微血管嘛
0: 吼，
1: 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内面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哈。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咱咧高调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咧一层尔，伊就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咧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0: 对，细条太多等来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的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哦，你慢慢啊，它慢慢它，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调节功能哈不好起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边管那边低哈，都不稳定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太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一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啥呢？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这治疗改善呐。
1: 对啊，所以现在在澳洲哈，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而且呢，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是咱的脑退化老化， 脑慢慢的萎缩变细点，啊，现在萎缩变成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都要这些问题嘛。所以银杏前那底这个医生处方用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那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那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那黄博士讲解释，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不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看哈，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哈，
0: 所以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就要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一记咧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你看你讲，失智症伊的前身，失智症伊的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三四年，哎呀，会开始吼健忘症，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这种的咧。啊，你那常常咧健忘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呢，头啊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1: 志，
0: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这啊，
1: 对
0: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0: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0: 嘿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不怪哦？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台湾博士讲，处方先想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后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把你讲，
1: 伊那阵因为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何总官，
1: 看未出来，
0: 看未出来，看未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健康，
1: 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哈，
1: 对啊。
0: 再谈要预防，再谈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啦。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大家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0: 是啊，
1: 王道。
0: 真正后者讲出咱古早人就讲啊，你得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会啦。
0: 而且开愈侪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哈，请人来顾一个月敢免三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嘞。
1: 预防医学真正，
0: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0: 是啊，那你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朋友哦，恁今天今日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跟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银杏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银杏就对啊啦。来，非常欢迎，咱今日邀请到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三十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康仁黄博士。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哦。足侪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足侪社团的演讲，你超过六百场呢。
1: 嘿嘿，超过六百几场，
0: 超过六百几场，
1: 拢靠口碑啦，
0: 真正是靠口碑啦。哦，我公司跟咱姚千亮、黄康仁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哎，但好难受，听就不用来混用哦。博士，你这么厉害，今日要来挖宝哦。
1: 欢迎。
0: 今麦人上爱这，虽然讲咱医学足进步哦，但是这个中风啊。曾经毛像医生在讲，这中风是当预防的啦。既然来当预防，我要请问咱的博士吼，来教阮预防。
1: 哦对，这中风绝对会当预防的。咱咧讲吼，中风进展吼，咱人体有抓警讯，抓症状。比如你时常感觉讲，脚麻手麻，脚麻起变哪走，就是讲脚麻手麻嘛。对，你时常会感觉讲，阿妈关节或颈背部真硬、真硬、真酸、真硬酸，有这个问题。吼、哦，在你的时常感觉讲，你的胸部拢安尼安安白白，啊，背楼梯啊是啥，真好喘，容易喘，很容易累。
0: 嗯，
1: 嘿，这是哈。
0: 哦，其实黄博士你讲的这，都甲只妈妈的腿镜头拢总有啊。
1: 是，这种的镜头时常有，哎，对。
0: 哦，所以讲这就是末梢循环所引起的吗？
1: 是， 一部分，
0: 一部分啦，
1: 一部分，
0: 一部分。那么咱咧讲的吼，即马市面上一种叫银杏啦，
1: 是嘿，
0: 银杏所萃取起来即个生化科技的这个产物哦，
1: 是
0: 讲针对即个末梢循环，包括中风前、甲中风后，
1: 是
0: 要恢复最好的呢。
1: 对，咱即我咧讲，咱讲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实话，
0: 哦，不对，
1: 就是讲科学嘛，科学就是数理加迄个证据嘛。即个银杏伊伫澳洲。澳洲伊是一个即个岛山字形的人口结构，就是讲因迄个老年人哈，人口结构特别侪，哈啊老年人的结构，就讲老年人即种诶心脏的病啦，哈失智症啦，哈末梢血液循环即种的问题真侪哈，所以即个银杏也即个萃取物，伫欧洲是迄个医生处方第一名，是医生开上侪第一名。无中风的人就是要先预防嘛，有中风的人就是讲要安怎来治疗改善嘛。现在医生咧开真侪，第就是有效嘛，安全有效上重要嘛。所以现在伫欧洲银杏这个处方是欧洲医生开的处方药里边第一名，伊的重要性。
0: 咱的博士讲这句足正确，因为咱的博士亲身啊，
1: 是，
0: 就像是外国啊，
1: 是，
0: 做这研究回来啊，
1: 对对，不对，
0: 就是无怪咱的黄博士伊。注重伊在读医学人吼，都注重讲一分证据一分话啦。你像有三十几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1: 是
0: 嘿。哦，所以讲这个银杏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讲为中风了，咱带一卡一手啊，
1: 是嘿。
0: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1: 对，没问题。
0: 啊，所以会当好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1: 哦，当然当然。嘿，你若讲到伊吼，我咧讲这个。银杏的萃取物，银杏是怎麼這麼厲害，银杏是怎麼在医生的這個处方开那麼多，我跟你說就是因为银杏里面含有很多那個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黄酮配糖体，这个东西它本身它也可以当作药，也可以当作保健，也可以当作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因为说咱平时咱来保养来个吃，有预防效果，啊，咱有轻微症状，我咧讲的就是讲，也未甲中风，但是开始有咧甲脚手麻啦，吼，脚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啊，我关节硬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头晕，就是讲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要紧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今有破病啊，有可能去有医生看，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来搭配来吃，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药也免吃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在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也当治疗。
0: 有够好，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1: 啊，是完整的。

你那个水沟拢无疏通嘛，遐用大水来的，我冲来踢的，憋去，啊，就淹起来，对不对？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那你平时都无咧遐清水沟啊，嗯啊，无要紧啊，迄甲我生活无牵碍着啊，无要紧啊。等下大水来，因咧知甲你生活有牵碍着无？淹出淹甲咧那无？对哇，就是安尼。咱人咧个性咧，就是安尼观念。哦，祝大家健康哦，啊，祝大家勇敢喂！

0: 来，我给短短哦进一个广告，就这样 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一个伴手嘞。你像咱的咸鸭能夹心放快速啊，迄底啊足水呢，迄底啊吼安尼消胭脂红吼，消光红诶吼，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哦，咱的咸鸭能夹心放快速包甲足好食，啊这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地，佫用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不对？嘿，啊今日讲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怎食迄地吼，啊都唔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像王来说真正足好食，嘿，真正足好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咧用元素的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啊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就百八啊。哦，囡仔拿几吨等来吼，啊这包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脚抱一个脆脚面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宽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乌鸟送回去恁到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要收150，哦安尼，啊那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感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你管你鸡筋卤啊，做入都每一项产品拢做好食，你落来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做好食吼，安尼，哦啊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都一包一包扣你爱食，你把当个商家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人。安尼倒倒倒倒倒倒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即上万就是讲咱即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赴中秋啊啦吼。对啊，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个食蛮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咱点讲，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5包就1000啊，5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勿当金桔啊，吼，啊个咸鸭能夹心方块酥，吼，啊个鸡肉松起司卷，吼，啊是咱猪肉条，啊跟甜鱿鱼条，哎，啊个甜的这种免走冷冻的啊，这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1包200，吼，安尼，啊咸鸭能的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个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个改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哦，安尼，吼、哦，加一个安尼，阿个该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哦，安尼个差80，啊80你个想无你个你无你着猪肉条个加一包，啊无着鹅脖酥一包，吼、哦，加一个鹅脖酥一包，吼、哦，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着几啊项啊，啊着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恁拢遮来捡起来吼，捡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再甲大家做样，你都那都想要食，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啊，咱客户甲你讲。系 啊，谢谢啦吼，谢谢。好啦，以上广告。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唱这首歌，听你那性命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甲订我起来。吃看麦啊嘞，甲咱顶过拢谢谢你，哦，你的声音吼，我拢足珍惜的，我每一单每一单一直拢个，甲这品质够个上佳赞的，哦，啊那新兵安吉足欢迎你，哦，你会因为这个一个卤味，你会爱着阮公司，因为口感绝对甲人无同款，哦，这个清洁的，这个卫生的，这个好食的，哦，提个手者心满意足，啊上爱一点是足方便的，乌鸟送回来咱兜，啊你甲钱可以得。当初巧克力去抢，阿要吃到花油吼！再次谢谢大家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这通电话即马拢是客服来做服务，因为我唔知啥物物件无啊吼，而且即项无，连迄项无啊，客服讲啊，全部人处理到，谢谢客服。0800-33-55-99。

天命难违，事在人为。你敢相信人定胜天，还是天意难违呀？俺今天讲这个故事吼，天命不可违，诶，这个故事。第一，足寒足寒，落大雪吼，吼落大雪，寒风刺骨啦。诶，一间这个世间的破庙啊，吼，内底咧，一个叫朱阿福的，十岁的少年家。哦，伊在叫啊，啊，落寒，迄个破草庙啊，唔是破草砖，是破草庙啊，迄庙啊吼，啊寒，哈，寒风刺骨吼，伊在叫叫叫叫咧，哦，讲捡迄稻草吼，稻草咧砍鸟哦，寒到喙齿会爆刀。因的阿爹阿娘足早就过用去啊，厝里哦，散甲贵都买甲拖。啊，伊的身躯即马都剩半地吼，顶壳壳的馒头。哦啊，寒甲寒风刺骨咧，寒寒寒寒寒寒，好寒甲站袂定，响个啪一声。这个庙门哦，本来就落陷啊啦，嘿，落陷啊吼。啊，搁抓这個风头哦，啪一下，这个庙门怎开开啊？开开了，一个哦，好好旧家哦，旧家要敲鼓去老乞家，足寒啊！老乞家徛伫门啊，尾下怎行入来？哦，嘴安尼青顺顺，迄嘴拢乌冷的，寒甲青顺顺啊，乌冷的，规身躯真啊会惊啊袂惊。好啊，就安尼晃下，倒突突突突突。啊，但是伊一入来庙吼，伊就目睭咧上上迄阿福啊吼，迄个馒头。啊！这阿华十岁囡仔吼，看到迄老乞家，吼、哦，你求救吼，你甲要求吼，这个眼神，伊拢无张图啊，就即块馒头顶壳看半地尔，伊在念足大地一地吼，怎念无阿伯啊？尾下甲阿伯啊砍嘞，阿伯啊，你来我甲伊砍嘞，吼、哦，足寒足寒足寒足寒，伊目足寒，阿伊目足寒，迄望到阿伯啊，辛苦，哎呦，那冷叽叽啦吼，阿伯，你紧入来，紧入来，我照顾你坐。伊个家迄位，伊都阿烧啊，迄位哦，竟然竟然好济，啊家砍只草啊，甲砍草啊，啊往伊搭滚滚滚滚滚，哎呀，真个真好心嘛吼！即马伊看到迄只馒头，好就拖就食好，安尼人两嘴做一嘴食吞落去，安尼食食食。即马食了后哦，馒头食完啦，伊个哦，我因为伊手个存底细底啊无哇，食完馒头。哦，伊就转了，伊就转甲阿福啊，甲看看，迄老乞食，啊，伊就转外看底啊，伊就坐那个看咧食迄块馒头啊，食。啊，老乞食就看阿福啊，甲看伊五官，甲看就慢慢啊开口讲哦，囡仔人啊，你的心足善良，天公伯有目。这个、阿公啊，我吼，我甲你讲，讲三件吼，命中注定的代志。第一件哦，你会发一笔哦小财，你会发一笔哦，横财哦，不小的横，唔晓得一笔不小的横财。你哦会娶娘啊不？那边的娘啊不？你娶娘啊不？第三，你会娶你会做吼、哦，你会做这大官，你有一个做大官的孙呐、啊，你记住哦。阿公啊，今日甲你讲的话，这天公伯的笑目，啥物人都袂当乌白改。这就讲完啦，伊本来就砍要砍要草啊，稻草怎白起来？阿个拜啊拜啊，弯啊弯啊，啊弯出去。哎呦阿公啊，阿公足寒，你卖出去，你咱只歇者。伊只歪头甲笑一下，伊就搁行就消失伫个风雪当中啦。啊，这个阿福啊！怎掟起一袋袋啊馒头，伊就苦笑，伊讲哦，哈，我会发财，我阁会娶一个娘仔面的某，我阁有一个做官的孙啊，哎呦，阿公啊，我哪会当活这条命，我都谢天谢地啊哦。就安尼过几年啊过啊。这个阿福啊，我去码头哦，刚到搬货，啊，赚的钱都有够勉强哦，吃三顿。头一天去搬货了啊，一黄昏哦，这个阿德啊，听到这个溪仔边有人在喊救命，是一个在卖布的生理人，
躲在水底的打饭手啦，载浮又载沉啦。啊，阿豪啊会收水呢，伊伫个码头咧做捆工，但是伊会收水啊。伊想都无想，伊看到人伫啊，伊就扑通就跳落去。好，足寒呢，站下个，伊是不是还阁寒个呢？阁寒哦，伊就跳落去水。好，拼性命，把迄个叫水砸到昏去吼，砸到就昏去。迄个生理人哦，把伊拖拖起来，甲拖起来。啊，这个做生理的手哦，人昏去呢？迄两只手哦，还阁烂条条，一个布包烂条条，烂面形就烂条条。这阿豪也无顾着讲哦，足寒足寒，伊嘛去请哦医生来吼，请请郎中来。啊，这生理人醒起来了后，伊看到伊布包完好，内底竟然阁几啊粒金元宝，还阁重要的这个契约啦、地契啦，吼，伊足感动的呢，足感动少年家啊！好，感谢你，你把我救起来，吼，怎甲阿华抓来讲温公温公啊，你救着阮全家伙啊呢？迄、那个当场吼，伊嘛足慷慨，怎摕两粒金元宝吼，给阿华呢？啊，搁一半的银票。少年的，你今麦在做啥？我都当伫码头咧人斗搬货啊！你来对我，你来对我做工课，我教你做生意，你保证你出脱。这个阿福啊，吼，需要啊，就他家摇摇吼，啊，就甲提两粒元宝甲提咧。从此以后，阿福啊，就对着这生意人，吼，这酒头家学做生意，学卖布。啊，是少年人，伊是唔虽然要接受这个乖乖，但是伊他家做做好哟。阿华是一个读较足认真的囡仔，哦，啊人啊足老实，哦，啊足这几年来有赚寡钱，伊家己哦就开一间干妈店，哦，啊就足早了就开店嘛，啊足暗甲关门哦，啊买足功德啦，啊这店哦生意做愈来愈好，买完起一间新厝，哦阿爸吼去买田园兼厝地啊啦，好啦，我变啊成一个足体面的朱老爷啦，啊这朱老爷。哦，伊就咧想讲哦，这个朱老爷也当雄雄想讲哦，伊做囡仔十岁时，伫个破庙拄着一乞家讲诶，横财，少年囡仔你有一笔横横财呢，哎，搁有影得着，伊当雄去想着，哦，去梦想着，哦，啊结果，这个乞家讲诶，哦，我有一笔横财，伊真正有。他敢讲我会娶一个猫仔面的来做某？无可能吧？迄可能是老乞食乌白讲的，乌白讲的尔啦。哦，啊不，这个朱老爷阿福啊，伊有钱，烟斗飘撇。哦，啊，人讲查某囡仔若生了水啦，哦，啊，佫兼灾情啦，每人就打破户顶啦。嘿，啊，但是这嘛是，啊，这个阿福啊，烟斗飘撇，有差两处地拢有。好，啊，这每人嘛打破嘴啊呢，为哦千挑万选啦。伊要去娶一个咧驾车先生的查某囝，叫柳翠儿做新娘。哦，面足水，花容月貌啦，迄肉仔白酥酥啦。这个阿福啊吼，爱甲不得了啦。洞房花烛夜时阵啊吼，吼伊足欢喜咧想讲哦，吼原来这个阿水某诶，水敢那仙女咧，怎哪有可能变成猫仔面的啦？所以一定是迄个吼。我要破这个邪门的预言，就安尼一年过啊了后，两阿母吼感情做伙恩爱吼，啊如胶似漆。啊，这个阿福啊，伊想要扩大伊的生理场，所以需要去隔壁庄啊吼，去谈一笔哦，去讲一笔较大笔的买卖。伊就牵着伊水某的手，啊娘子啊，等我回来吼。我哦，甲你拍一对上盖赞吼，一金环互你戴，哦哦，啊，这个某安尼欢喜甲面红光光，欢喜甲足温柔的点头。尾啊，这阿福啊去隔壁庄吼，安尼走几半个月啊，伊的老家写一张批来，飞鸽传书呢，应该飞鸽传书呢，写一张批来，写讲老爷，天花的瘟疫大爆发，好死足济人诶。夫人一目去染着天花呢，迄、那个命在旦夕啦。吼、哦，这阿华听了看了批了后，吼惊一个魂飞魄散啊！马上过两工哦，紧来紧来紧，赶紧赶等下厝一看嘞。
这个一个不水母的翠儿啊，规身躯拢烂掉吧，啊天花，天花都变到烂掉吧无，啊个发烧啦，个昏迷去啦，尤其面有够恐怖的，迄规拢烂掉，规个面啊尿闭巴啦。这个阿华像笑的同款哦，好开足侪钱要请名医来个医啦，啊拢收伫门床边啦，几啊干几啊霉啦，不眠不休啦。一请骗了哦，专针啊头哦，一大夫啦，拢无解啦。但又听人咧讲吼，伫个百里外者专门咧治这瘟疫的老神医啦。阿福无第二句话，迄看伊妈加班的驾驾驾吼吼，去到遐先跪咧甲求啦，神医啊，请你着救救我的母囝啦！好，我安尼倾家荡产啦，我着愿意啦。无定是因为诚心感动天公伯啊，好，无定嘛是诚心的感动啦，所以伊某怎活起来哦，终于有活起来。但是当当迄个面吼，遐烂粒啊、烂条啊、筋皮啊，啊皮流落来了后，迄个面啊，无像应该白叔叔啦，无像个面哦，哦，像个晒西施咁款啦，真嘛面，真正像莲花尾状着，真正像莲花尾着着，取而代之就是满面哦，安尼一凹一凹一颗一颗，一颗一颗安尼啦。啊，这个翠儿，伊家己醒起来望着伊面，吼、哦，目叽叽叫呢，一直哭呢。看着镜后哭讲哦，死死的好啊，我死死的，我第死的较规矩，我咪活在人世间，我这尼啊歹，这尼啊歹。阿福啊，听着因某伫房间咧休紧冲起来，甲某揽条条，阿某一直哭。伊讲哦，阿某诶，你看我的目睭，你看我的目睭，只要你搁活咧。娘阿面又果是如何？你是我好朱阿福啊，明媒正娶无？这些人拢是要跟你日夜小做伴的，所以伊个安慰，伊个安慰。所以第一阿福啊吼，坚持而且修复之下，伊个太太翠儿，伊终于接受了现实。虽然不出闺门，但是吼处理吼打理的吼做温馨的啦。伊就唔敢出门啊，闽南娘要做唔敢出门啊，啊，厝里啊宽较做好啦。这个阿华看到某吼满面的娘面啊吼，伊就深深叹息，哎，老乞家，老乞家，你这第二个预言啊，真正有够心烦的啦。他再也不敢怀疑天公伯的安排啊啦。到底咧阿华跟阿阿某两个将近要40岁吼。求神拜佛几啊年啦，哎，终于盼来宝贝啊囝啦！这个阿福啊，家己囝好做吼，这个子孙啦，希望伊一世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啦。这个阿福的囝叫阿孙啊，天资聪颖啊，读册做用功的，一表人才。18岁时阵，这个阿福啊。哦，为哦来讲到一门这个门当户对哦的亲事啦，啊把这个黄道吉日拢结好啊啦，拢算好啊，哎安尼啦，啊准备要和你成婚成亲啦，啊突然有一天这阿孙啊，伫个要回来的路上，伫个河溪啊边，拄到一个囡仔，孤独影在咧佚佗，啊一个囡仔无洗脚骨哦，那出来这错老的河啦。这个阿孙啊，一看到这一幕，嘛无中途，像老百姓无中途跳落河，要把囝迄个囡仔救起来。无一万年啊，迄个囡仔救起来啊，但是阿孙啊嘞，伊家己嘞，煞从此无对这个河爬起来，啊，就死去啊，就死呀！哦，这个噩耗传来，这个翠儿因老母啊吼，知影这件代志了吼，当场死死昏昏去。甲伊醒起来了后，伤心欲绝，一直哭，一直哭，逐天哭呢，出力咧哭，足艰苦咧哭，哭到目睭拢无看去啊！啊，这阿华揽着吼伊后生，冰冰冷冷的这具尸体，好，把对天公伯大声吼，大声天公伯啊，你是无目泪呢啦，你是无目泪呢啦，我有怀才，我瘦了，哦，我接受啊吼，系啊。我有娘阿母，娘阿面的母，我嘛认啊。为什么你要夺走我唯一的囡仔？我含后生都无啊！我要哪有可能一个做官的孙啊啦？天公伯啊，你这是在戏弄我呢啦！就安尼，
祖父本来挂着点灯甲菜要娶某，变成白色的这灯笼啦。本来是红色的灯笼呢，喜事呢变丧事啦。哇，这亲朋好友在唉声叹气，讲本来吼，啊，这老是搁受本分，而这个阿孙啊，吼，本来因全要甲讲阿无，囝都无啊。啊，无要甲这老是搁想本分的这朱平啊，哦，要来改名，哦，和这个阿福啊啦，来做伊后生啦。这个朱平是阿福啊吼，的孙啊啦，啊，做人做善良，搁友好。但是哦，这个阿福啊，伊看这是青云的养子嘛，哦，啊，对，伊就感觉这囝都唔是我的啊，哦，伊就对家己的囝房间哦、空房哦、细心呐。伊逐天嘛安尼哭啦，都安半年过了后，这个阿福啊，因家哦，会这个气氛感感觉咱拢无好啦，死气沉沉啦。尾啊，这个阿福啊，因家哦，都有一个因家咧下骹手人吼，哦，现在叫张阿进嘛，张进嘛，这种张神吼，这张进嘛，有一天哦，伊怎突然间跪在阿福面头前哭，讲老爷老爷。老奴才，我有罪啦！我暗藏你一件大代志啦。这个阿福啊问讲，阁有啥物是大代志？这个张进嘛吼，伊就出来讲哦，这是有关吼，阿孙啊、少爷、甲小人哦，这查某干的代志啦。老爷、少爷要出代志进前，甲阮小人已经哦，腹肚底有少爷骨肉啊啦。原本子孙要成婚进前，竟然甲夫人伫身躯边这查囡仔阿莲啊吼，感情私下变作好啦，而且阿莲那个有心啊啦，啊这张进嘛吼，啊伊查这件代志了后，这个阿孙啊，伊个恳求阿进嘛，吼张进嘛，你莫甲这件代志讲出来，毕竟我两个人成婚了，做悬殊的，伊是少爷，伊是查某囡啦。就惊去强烈吼，而且老夫人哦，知影了啊吼，会来攻势阮阿莲啊啦。所以无奈之下，我就是这张阿进嘛，这张进嘛，伊就暗看无夫人，偷偷提钱，甲阿莲啊送去外县市的深山，嫁予一个叫做牛大哭的啦，叫牛大哭的老光棍啦。但是阿莲啊，嫁过五个月就生这个十波囡仔出来呀，伊的名。这个牛大哭的家伙做九头牛九头啦，现在已经三岁了，生到跟阿孙啊虽然是一模一样啦，是你的亲孙啊啦。吼、哦，这个阿福啊，听到这样怎戆的呢？然后怎大声笑出来啦？那惊死，这是拢规家拢艰苦的啦，唔知他要笑的啦，叫怎笑出来呢？我的孙啊，我的亲孙啊，我阿孙啊，有够老笑啊啦！好，伊砍下跟命令管家吼，去穿一台上爱赞的轿，而这个轿一轿，吼啊，先付钱砸咧哈，马上去搞我孙仔接回来呀。哦，看到这个牛大牛的吼，这个牛大哭了后，这个管家来塞这包钱给伊哦。这个牛大哭的怀里抱这个红孩子惊十步囡啊，万般的不舍讲哦，石头啊，后摆你去享福啊啦。帅，这个囡仔就去关机啊抱嘞吼，啊这个桥啊，哦，哎，看到甲别抱个桥，看到石头了后，吼、哦，这个阿福啊哦，朱老爷屏住呼吸呢，竟然跟冲起来哦，对关机的手甲抢来，一抱的详细甲看这嘴巴，人囝未偷生子，看囝栽培啦，好、哦，甲抱来这个囡仔，这个囡仔面无啊。这就是那像我细汉阿孙啊在世，感觉一模一样的模啊刻出来啦，含这个囡仔耳啊后边的胎记，拢甲阮阿孙啊一模一样啦。这个阿福啊，为这个孙啊个好名，好个这朱成氏啊，生死就是寺庙的寺安尼啦。希望伊当会当来生看到吼，家族啊吼会荣耀啦，有所作为。多年后哦。这个孙啊，阿姐做财政的，
伊大汉了顺利考试，通过一层阁过一层的考试，伊考掉了进士，成为掌管一方的四品哦，而且一方的正四品的知府大人呐。老乞丐所讲的预言的第三件代志，终于成了现实。就安尼，多年后，一个这个二九暗，满头白发的阿福啊，伊抱着拄啊出世吼，而且重孙子，啥物人重孙子？伊的孙啊，佮生孙啊啦，嘿嘿嘿，伊的孙啊，佮生孙啊啦，安尼啦，身躯边坐的是双眼失明。规个面尿必白，即个啊，伊个某，但是伊某是一脸祥和个某，坐伫边啊。伊个孙啊，看到即个景象，心中万般个感慨，伊就轻声问讲：“阿公啊，你十岁个时阵，伫个破庙拄到老乞丐所讲个这三件代志，你会发财？啊，个阿妈会遭受了大变，迄面骨拢尿个吼，啊，个我会做官。”这三件代志拢应验吗？阿公，安尼一路行来，酸甜苦涩拢有。你敢捌曾经后悔过？敢捌怨叹过？怨叹天公伯为你的安排呀、啊？这个阿福啊，听到伊这个伊的孙啊，吼安尼会问话啦，伊就甲讲：少年的时阵，我看你阿妈的面，生有天花变莲花面呢，我怨过天公伯啊。后来你的老爸阿孙啊发生了意外，我更加恨不得我把天打破。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当时我十岁破庙，那半块馒头换来富贵，其实是好心有好报啦。你的阿嬷的面虽然毁容去，但是换回来一条命。当当我以为咱主家咱主家要绝后啊，但天公伯啊，煞煞把你送回来，阁予你做了大官。一世人我回头甲看，这三件代志拢是命中注定的劫数。天公伯啊，予我的酸甜苦涩，我拢爱甲食落去。所以，这个路咧，因为所有的路拢是天公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戏码，这就是命啦。这个朱成氏，哦，这个干阿孙，这孙啊，伊就听到阿公这话了后，伊心中豁然开朗。咱人这世人善也好，富贵也好，这拢是天公伯早就安算好的。啊，咱嘛唔管是吼，固然过着日子是福也是好啦，认命顺着走啦。这日子颠倒的，会过得明白，过得踏实啊。

我是感觉卖神卡啦，一路一路行，不管头前这拄着是啥物，总是勇敢嘛行入去就对啊。哦，但是一步一卡印，啊，做人爱正直。哦，啊，卖迄个骗的啦、抢的啦、怪的啦、偷的啦、害人，迄个卖做就好啊。哦，对不对哈？好来，咱来听这首歌哦，因规家伙遇到美味了，对不对？咱当然都来听味道啊。

0: 哎、欸，你们看咧，足紧咧，迄天八站节，今麦中秋节咧，唔是无，还剩个三个有过吼，系啊，五月七五八站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八月十五哈，搁三个月我就到过年啊。今年过年休七天，嗯，别二月份哦，二月份，我就今年休七天哈，嗯，好啦，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你就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的迄个呀？
1: 对。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现在跟我分享微信三四年，我今麦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来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天食细汉乖，搁食迄个银杏，
0: 啊，搁
1: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
1: 卖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呦，咩啊？我家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
1: 掉，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家，我小金蝶不等讲讲讲我，嗯，是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到大家家，就迄面色足歹看，
0: 好
1: 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时来做见证，即摆阁三五担啊呢。
1: 哎、欸，是，
0: 差不多。啊，加偌几啊担啊呢？
1: 是啊，哎、欸，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啊，我满七十几岁啦呢。
0: 安尼嘞吼。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几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忙做好啦。
1: 安尼啊。
0: 出了心做
1: 代。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
0: 嘿。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就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哦，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再搁敲电话你。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好，谢谢你。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哈哈哈，大家好，较好就点嘛，嘿啊，爱健康勇敢吼。维他干啊，广大家得力维他干，这有几何无大根，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哦，这是因为临床实验证实啦，针对肝脏的落药，吼肝机能啦，因为即摆分酒不能熬夜哦，即摆拢熬夜，拢做暗困的吼，啊，食甲饱吃到饱，眼睛，你钱也不拢是咱北来咧撤销，你北来台下你食这样侪物件咧撤销，你看，迄个中国做侪吃播拢死呢，二十几岁就死啊，啊，你越食，一工食十几点钟咧食，咱咧一日来开咩食，死的猝死呢？死足济个啊！因为中国吼做吃播死足济个啊，咱人着拄好得嘛，适当适量就好啊吼。迄食伤济袂啊，即人着食伤济，拢食吃到饱个，因为足够食。你像我呐，有当下班吼，啊像啊，我最爱食迄间火锅，足想要食，但是尾想想我着阁袂去啊，是呐，我食袂遐济啊，无菜啊，我食无遐济都，安尼一撮仔食呢，安尼开四五百五六百块，安尼着开袂，啊个最后一边自助个吼，你袂当包顿，应该吼我会去食济，食袂我当包顿个啊。真袂当包啊！吼、哦，才一客才要咧要六百块，我食无到遐啊，但足想要去食啊，无在调啊，因为你定食少嘛吼、哦，啊你定食济吼，你就会吃到饱个，迄一客两千外块，嘛咧排队，要排两个月，我嘛要人嘛要排，对不对？就是安尼，你食伤济，拢是你身体咧吃消，你身体负担嘛，你无赚着对，你根本无赚着对，系啊，那即点啊，甲大家做分享吼，啊那肝机能出问题了，伊肝机能代谢就变无好，哦。即个累积毒素吼，累积毒素就排泄袂出，哦啊排泄都无，啊代谢若无要安怎？代谢若无，当时啊就是即个物件吼，即个会即个身体吼，啊会发西毛发密嘛，吼西毛发密，你毒素排泄袂出来，透袂出来，啊拢对皮肤走出来，所以你会脚乌斑呐，脚斑呐，爱痒啊，爱咬啊。哦，啊，歹困啦，啊，取烟草啦，啊，取大取苦取草安尼啊，但这部肝机能还有只对你帮白，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等下得你维他干吼，迄一罐两百粒的两千倍，伊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而且一个卫生福利部吼，有心整合买，这种安一百万的心， 你唔人去食抓头抓尾都无名，阿公帮阿妈团费又多年又完，做者因那官兵做者种拢食只偏方的人做者，唔人去食偏方啊啦。你就到这些大姐，伊个官员哦，做严重吐拢吐鬼面汤的呢。医生讲伊无效啊呢，伊白食维生素啊，啊食甲真尼好，你无看是不是吼？食甲起个大家做运用啊，迄个一份证据一份话，医生问啊，你都要坏呀？啊，你哪个在看你那全愈来愈好啊呢？嘿呀、啊！看你那全愈来愈啊呢，对啊，哦，这一元不离这个，哦，一元不离下个朋友，哦，这
1: 为
0: 啥干哦？哦，我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来讲来，好。
1: 我住在新竹管家啦，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哈，做严重的吐血，吐三届哈，再啊都无血啊，啊存那个存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搞阮查某家讲，哎，啊存三个月谈家不要紧啊，反正差不多七十岁啊嘛，结果哈，我就杀掉，我呀一百九十啦，啊你搞上下面有食迄个冷性来食，啊食食咧，我今嘛我食要搁叹五年啊，
0: 哦叹五年，
1: 哈哈，大大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要两万，啊食。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块，我开会起未？
0: 好，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1: 开一个月嘛，八万。
0: 八万嘿。
1: 啊，哎，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啦。
0: 好，维他干。
1: 我是迄、那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我无法度通伊三个月，啊，结果迄大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跟你说你看那路来气色如何啦、欸、假为他干啦这碗可以要加了很好这个今天我那个蔡医师啊啊你那医生就跟你说从大个月啊你那吃了今天跟他气色较好说我都运动啊我现在我都吃那个就像当时丢你那个
0: 为他干为他干
1: 我今天随便讲都也是我
0: 哎真的为他干跟林国金那个雪莉旺啊
1: 拢拢有啊！
0: 嘿，来救着你的命！
1: 啊，我昨昏直直食，直直食，啊，就食到今嘛五年，我就瘫掉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1: 寿司哩，
0: 好，安尼
1: 吼。
0: 我的产品你食寿司拢无问题，你看吼，维他干啦、金星啦、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1: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该讲你三个月尔，赶定呀呢。
1: 对啊，
0: 好佳哉，
1: 对啊，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 有足侪人挂唔好啊，吼，
0: 真的
1: 我
0: 伫
1: 路看到，我讲你就去迄个大刀位啊，你就去刀位啊买迄个，就看当时就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回听啦。
0: 哎呦，够好，为他干嘿。
1: 我安尼吼，
0: 为他干是阮当时的心愿药啦，真的是一支做官药。
1: 然后盖好啦，然后。
0: 真的。
1: 救
0: 足侪
1: 人
0: 啊！真的救足侪人，这
1: 那走啊啦！啊，搁食几年啊？啊，都赚着就好啊！
0: 哎呦，赚五单有够好个好！啊，一个月够免开八万嘞！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吼？
1: 啊，你谢哈！
0: 啊，谢谢你，啊，祝贺你！
1: 足侪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没，啊，这红仔啊，做好个代志。
1: 啊，好啦。
0: 啊，祝贺你哟嘿！
1: 哦，谢
0: 谢你，拜拜啊嘿！
1: 谢
0: 谢大家嘿哦。有时候经过吼，咱的政府进程吼，国家机构优先整合买，伊个经过临床实验，正式针对肝脏内药。咱台湾目前有700,000人吼，叫做脂肪肝。脂肪肝代表啥物？代表你的肝咧破病啊啦，系哦，代表你的肝咧破病啊。为大家哪个食，哪个哪听哪勇敢吼，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互咱关掉吼，这个道理为他干。哦，阿克谢谢。来，阿你若要订安往来做我电话。因为都办利用吼，我要当时收的，哦，即摆上啊经二三号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喂，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切换做用啊个卡看卖啊，切换电话会健康会快乐呢，好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

这就以前啊，高雄台北 PK， 这个手动的遮阳伞哦，高雄的这支加一支这支伞，你若跑去，你若去外口的餐厅，还是这条啊庭园。

0: 这27万外讲足贵吼，但摆个愈贵呢，吼，伊就安尼讲，怎引发外界热议吼？所以对这件代志，高雄市长伊就咧讲吼，伊咧受访问的时阵，很酸每个县市吼财政的条件是无同款的，对啦。每一个县市的政府哦，手头落偌济钱哦，你有钱就好做头路啊，你无钱变无脸啊，对不对？嘿啦吼，有人比较较有钱。钱哦，要安怎开哦？由因家己自由决定啦吼。哦，伊咧讲台北这机啦哈，台北迄机偌济？台北机话机要几百万的吼，还是70几万啦？吼，迄机啦吼，吼，迄机也做惊死。为着要改善吼，这日头卡吼，民众的日头卡，迄是做无几机啦，迄也无他有几机。迄个日头高阳日头都上炎的，要对，你安那去休嗯，对唔？哎，用个雨伞呢？有当哦，晒照机，你看要去压了对？对不？嘿呀，这个高雄市长向韩国买六支，啊，咱台湾无哦。咱台湾嘛是隐藏的，这个啊，做一个企业的吼，伊去啊韩国买啊，啊，那唔甲台湾买，台湾冇咧做吼。个啊，再等下向庆，我明个讲个，向庆，这个高雄市政府哦，向南韩买六支，六支哦，这个手动的遮阳伞，哦，啊来，伊是拆这个轻量化吼，而且构造。嘿啦，风啊头上过，伊就讲轻嘛吼，哎，外形足轻巧的，吼啊，而且这个不遮蔽行车吼，诶，号志标志安尼，嘿，等下我来甲看一下吼，这个呀吼，我来甲看，看总是爱比较嘛吼，哦，比较较无伤害嘛吼，来，我甲比较这个吼，这个，对，我这个对，嗯。台北这支遮阳伞700万丢了，这支卖价700万丢，我卖做几支啊？要700万，要收工咪70万呢？嘿，700万呢？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哦，5个所在啊，八个这个行人遮阳伞开700万呢？吼，嘿呀！后摆怎啊？买这物件问咱民间看偌济钱？爱问一下啦，无安尼钱安尼开吼。啊高雄这是当收的，哦啊信义区这个你阿咪看，这支安尼700万要砸啥物啊？可能即卖人感觉水啦吼，以水为要义吼，艺术安尼啦吼，700万安尼吼，啊这个啊天价遮阳伞吼，哦这支的吼，这支是要700万，这支620万啦吼，620万等于6个吼，这个啥物款吼？因都这口水战嘛吼。这个高雄加台北口水站啊，高雄这三支吼，哦，是27万5啦，啊，大概去过讲啊，这万免遮济钱啊，这条线你来去买一支只要6-7千块都有啊吼，嘿，后摆你再看有甲民间问一下，安尼较好啦，有当时不食人间烟火，唔知计较偌济嘛，对不对哦？哎呀，来看这怎咧开物件，你感觉讲？哎呦，啊，这种物件咱都偌济，咱都买得到啊！啊，不比讲啊，他逐摆啊，政府买物件拢足贵的吼。嘿，还真的呢，有那政府买物件全拢足贵的吼。嗯，这唔代是安那，猫腻在哪里？这也不好说啦。嗯，那这个也不好说哈。这些标案，这个也不好说。专台湾拢有，哦，专台湾就我标案的有诶无诶物件吼。嘿呀，啊，这个也不好说哈。啊，几万对得起也不好说。当然是被关说吼，因为对吧？有当下咱的酒你也没被抢这物件吼，你找台湾坐啊，台湾坐足水啊，无台湾诶河山个画图画到偌水呢？你画迄素食啊、素面也无啥物水款的感觉啊吼，诶，个人是家己爱感觉吼，啊，总是诶，这是政府的物件吼，吼，爱较大气的吼，啊，咱是查某人安尼较自在啊，感觉，我唔管是安拢是为百姓啦吼，啊，要甲因压风曝日啦吼，压风炸日安尼啦吼，我拢是为安尼出发点，哎，各种各诶，台北信义区信义区机只有贵吼，但迄机无算遮阳伞，迄机应该是属于艺术品吧。较属于艺术品哦，咱620万嘛是较开瑞，遐个也毋是开伊个啊，迄开八成民脂民膏啊吼，好啦，来，啊咱若要定工要接食吼，今日就拜三，拜三啊，即马定后日拜三收啊，后日拜五就中秋节安尼。 我甲穿落去，咱嘛较安心。无行吧，咱想无把吹食物啊。哦，别七到游山玩水，放假休息，讲对不对？咱冇吹食物做准备哦。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一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所有阿文哥敬爱好朋友，大家搞砸！大台中的乡亲，领钱哦！吼，哈哈哈！听到领钱，目睭都圆。选举年来领钱，65以上，65岁以上，年纪愈济，领愈济。好朋友，今年九九重阳是国历的10月18，哦，10月18都礼拜日。在大台中的敬老年金、敬老礼金，月底哦，9月30拜三，哈、哦，搁10天了，搁10天要来发放，差不多50名的长辈，65至89岁拢发2000，都2000块哈、哦。台中市社会局表示讲，大台中的乡亲65至89岁，一日来发2000，每个人发2000。90岁到94岁发3000，95岁到99岁发5000，100岁以上发10000，哦，10000就对哈。不过9月30月底啦哈，月底拜三啦哈，有这个汇款加现金，你若有申请到汇款长辈，9月30当天就入账啊，哦，钱就到你的口袋内底。啊，你若无申请的呢，发现金哈。各区公所会通知你来领，吼，通知你来领。佮甲你讲一摆吼，今年九九重阳，大台中的乡亲，伫9月30要开始发敬老礼金，唔是老人礼金。好朋友要走啦哈，阿文哥做欢喜，今仔日过来甲咱主持。那么今仔日的天气水气较侪淡薄啊，伫北部甲南部拢感觉有一挂雨吼，有一挂雨水。昨昏台湾是多云到好天，天气不错。今仔日呢是未来水气较济，今仔水气较济一天吼，未来一礼拜内底受到北风的影响呢，伫桃园以北有南山的低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嘛有局部性的低层阵雨，天气吼算未歹啦吼。伫明仔载后日。吹这个东北季风，各地天气都还可以，微微啊凉。透早、早暗开始要凉。伫桂南北海岸，甲着东北部有南山的阵雨。拜三甲拜五呢，天气相当的稳定，嘛是桂南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水。未来几天去时拢会炎热，吼、哦、秋老虎，差不多有30度到32度。上热伫咱南台湾、北台湾西半部地区32到34度，近山区呢，诶，平地有可能到36度哈，秋老虎，和朋友特别注意哈。另外，这个风台叫杜鹃，杜鹃哈，杜鹃花，杜鹃花伫北部做流行。我较早在学校，来这拢是杜鹃花哈。那么气象向日本来移动。今年天公伯啊，疼惜咱台湾，风台拢无对台湾来，唔是反攻大陆，就是反攻日本啦、啊、吼。好啦，唔盲讲中秋过年，大家拢平安大赚钱，安尼好不？好啦吼，来啦，食油啊，食油啊吼，过中秋，这块歌吼足有感情，这个人嘛失踪40-50冬，退休了后都拢无出来歌单。怀念的陈芬兰，文坛的小姐。陈芬兰本身是码头人哦，啊，伊较早呢唱歌足出名，伊囡仔时就开始唱歌，比彭顺我阁较早。陈芬兰的歌，囡仔声啊，但是唱啊足好听的文坛小姐。

我是故乡圆啊，故乡的油啊上盖甜，笨蛋小吃。咱宜兰宜山啊，有一个大湖的风景区。六年前到丰原重修啊，有定伫即礼拜六9月26号重新开园，搁免收门票，表示咱宜兰咱宜山人的热情。伫即礼拜拜六，甲着下礼拜日，吼2627有开园的活动，包括着水上的耍，啊，搁即个花上的市集舞台展演，甲着亲子的活动。好朋友，宜山的这个大湖风景区呢，伊是涌泉哦，哈、哦，这个碑塘，这个碑塘是涌泉，哈、哦，一旦讲是水的故乡啦。大湖叫做金大安碑，哈、哦，金大安碑，另外一个名称，因为地上涌泉，水质真水，随着季节会变化各种的色彩。咱北台的乡亲，有闲刚来咱甘马兰佚佗，一旦来。体会跟了解哈，即马伫9月26日即礼拜六，宜山大湖的风景区开园，再度免费，和咱各朋友来参观，和新刷的金赏月亮，有够赞！

有五种的食物，五种食物对着咱的心脏有真大的帮助。阿文哥，即马介绍予你听，对五种的食物

在咱台湾第一名的慢性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糖尿加确诊糖尿是有一点啊差别。你若抽血检查，肝白血糖在100以下，苯啊血糖在140以下，糖化血色素在4到5点之间。恭喜哦，真正恭喜，你没有糖尿 ，normal 正常 ，normal。你若检查结果，肝白血糖在126以上，126以上，哈、哦，肝白哦哈，苯啊血糖在200以上。糖化血色素在6.5以上，侥幸哦！你确定是糖尿病哦？咱台湾有糖尿病超过500万人，500万哦。确诊糖尿病只有256万人以上。重点是食愈老，糖尿病愈多。糖尿病上加引起着心血管，甲着腰肌性的变化。较严重是中风坐轮椅、洗肾功、洗药剂。糖尿病无得效药，只有看医生食药啊，控制血糖。有四项代志要特别注意：食食、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只有控制，你唔能听人讲食啥物件糖尿病会好。无，好朋友没有，无仙丹妙药，了解啦吼。在咱台北，台北市三军总医心脏科的主治医师叫做洪英雄、洪永祥，老白医师20多年，专门研究糖尿病。洪英雄医师伊强调三顿食食，吼、哦，爱食较一种的蔬菜，食较天然的食物，一定爱减盐、较清淡，吼、哦，袂使无盐嘛，啊，但是要较清淡，搁一点。加工的食品减价挂，因为真济加工食品啦、啊，油盐米素粉挂工化学的调味剂，你唔知含偌济。啊，咱这里台北三军总医心脏科主治医师洪英雄，伊讲有5种食物，各性各药剂真好。第一，盐水，盐水啦。盐水条吼，北京话叫香菜盐水。第二，茄啊，茄子吼，茄啊哦。第三，红黄椒，就是讲有青草味的彩椒啦吼，大冬啊啦，红色的、黄色的、哦、绿色的吼，嘛拢会使哦。大冬啊，你听有啦吼。第四种，蒜头甲的洋葱吼，蒜头甲洋葱吼，蒜头洋葱。第五种是苦瓜，吼、哦，苦瓜上好。苦瓜有苦瓜苷，是植物的这个植物素，稳定血糖，个性第一名。所以，我的好朋友，台湾人足认真拍拼，为钱赌性命，乡亲对我行。来去领名新娘，台北的大酒店，好，咱大家拢会赢，吼、哦，会赢，好不？好啦，吼、哦，大家平安，唔通分担起，分担难乱，啊，就无效，吼、哦，分担先。小太是咱闽南就公布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礼拜去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这礼拜又过。汽油不爱汽，柴油不爱热，安尼了解，笨蛋先。

今日你讲真哦，大家较笨蛋，所以这个笨蛋先爱个订报哈，订好咱听较清楚。好啦，大兄大姐，早困早困了，早起床，啊那暗困哦，嘛爱早起床。乡亲对我行，欢迎各朋友收听，微表就公布红太阳连线，文哥甲你服务的哦。

我相信听咱节目的乡亲拢唔是笨大仙，台湾人的人情味，你啊这样啦搞，朋友相吹，哦，查某囝回娘家一定有伴手单咯。平常时，若讲有开刀手术住院去共探望，嘛是伴手单咯。啊，即马真侪老大人住养老院、住护理之家，后生查囝来看。嘛是加减伴手单咯，啊，好朋友，你敢知讲什么伴手单路上介济？当然，得爱看后生左囝的气力，吼、哦，挂果子、挂水果、送点心，这种真普遍。上济是保健的礼品、营养品，就有专家调查报告。啊，你听我讲，吼、哦，阿文哥来报告来讲过。第三者，第三名就是保护骨头、补钙质的营养品。第二者，上列伴手单咯，就是三麻粉、三麻精、人参哦。头一名啥？你有看卖好朋友？头一名即马上流行，叫做鸡精哦，鸡精啊。啊，各朋友各种品牌哦，拢上不定哈、哦，各种品牌真多，价钱介绍上不定啦。但是你要了解，第一要实用，爱会当直接啉；第二健康顾身体；第三考虑介绍贵俗。啊，今仔日我要介绍叫做台湾的新农家，台湾的新农家金蕉地价钱。你捌听过肉鸡、土鸡、放山鸡、乌骨鸡、鸡卵鸡？你可能唔捌听过新农鸡。这个新农本草经的新农是有造之神，一生强强主爱强哈，客家乡亲生强哦，姜子牙就是这个强哦，这新农大帝，乡亲的新农大帝。在台湾的农业部，民国七十二年对着做产做实杰出贡献，设立着这个新农奖来个表扬。啊，饲鸡、饲鸡场会当得到新农奖，这无几个。对着业者和鸡场品质、信用、名誉，而且肯定啊，由新农这个奖所提出来新农鸡、正土鸡。原汁原味造型，就是今仔日这味金蕉地鸡精，真侪人听过，真侪人买过，真侪人冇食到哈。咱台湾国泉州大小鸡场，这个鸡啊，大约差不多一亿啦哈，一亿只哈，9990万到到1亿1000万哦，一亿只左右啦，唔是几百万哦，唔是几千万哦，是一亿哦，一亿哦。在我们南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云林，包括中部彰化占一半，彰化上大，彰化饲鸡、养鸡啊。在彰化的宜城、宜林，彰化宜林乡城这间鸡场足出名，彰化宜林的乡城，伊精选90天以上的纯正土鸡、新农鸡，伊处理。清洗烘干了后，一罐作业用最先进日本高温高压的萃取技术，一滴一滴豆豆啊滴的地鸡精，12点钟久啊，好朋友，再用铝箔包装真空密封，顺着原汁原味，无加一滴水，你听清楚，没有加水的，全部是上天然的胶原蛋白，有22种的营养素，就是今仔日。特别要优待荷兰台湾新农家金蕉地鸡精，听好清楚。我早市面上鸡精真多，价钱算不定。哦、比较上一般鸡精，我是隔热吹啦，哈，隔水啦，隔水加热啦，哈。啊，为控鸡精啦，哦、是加水炖啦，哦、啊，为是个熬鸡精啦，有无？电视冇咧讲啊，熬的啊，加水的啊。地鸡精是大鼎密封，用蒸汽来去蒸煮。重点地鸡精是无加一滴水哦，没有加水，伊是100%原汁原味。那么伫中国，咱宜林这间厂商真出名，
宜林中清路香城股份有限公司好朋友听个探听。新农家新农长的，你要啉地鸡精，内底有脂连氨基酸、蛋白质、生态维生素、矿物质各种微量的元素，最主要补元气啦，加添咱的精气神啦，延年益寿啦。今仔即味台湾新农家金蔗地鸡精，甲你讲无防腐剂，无任何添加粉。伊通过 SGS 的检验测试，阁有一个重点，伊未油未涩，伊无臭臊味，伊热量低，热量低哦吼，未大块就对了哈。伊的饱和脂肪酸甲着反式的脂肪酸是零，客啊挂顶管下清楚，没有脂肪的，吼、哦，做甲遮清楚吼，甲你保证无脂肪，阁无减水啊。你长老看电视。在新北市好友一边啊，迄、那个要八十的黄西田啦、啊，黄西田，迄伫阮公司哦，拢啉即味金蔗地鸡精啊，要八十少年鸡啊呢，要八十啊呢，咱这一盒有十包，啊，一包60cc 吼、哦，真大包，真有价哦，一包是60cc， 铝箔包装，真空密封，啊，顶管著名的 Gold 吼、哦、，Golden。Golden Stone Essence of Chicken， 就是讲金石的鸡啊，即个精华哈。Golden Stone Essence of Chicken， 金蔗地鸡精，这一拉油袋是1980元，1980，一包吼、哦，差不多免200啦哈。啊，今仔日呢？咱买两包，买两盒，买两盒送一盒，吼，买两盒送一盒，吼。邮袋是3680元，3680，一包都100多元，吼，三盒，吼，唔免两盒钱啦，简单讲啦，吼。好朋友，要你顺正的，这个新农土鸡无透水的哦，100%纯度，上优质的地鸡精，肉质三地公司制作过程。无透水、无脂肪、金蔗地鸡精，今仔日有优待，特别优待，予咱顾身体、健康上实在。你电话紧卡过来，细组一盒，你若买一盒啊，吼，1980，1980元，吼，1980，细盒啊，1980元呢，有十包，一包60cc，阿你个朋友听有。你若要大组的。咱一组是三盒，加做俗的3680元，3680元，足俗的啦，好朋友真正的啦，卡电话哦，免费去送到厝啦，你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讲身体啦，要兴啊！来啉地鸡精，0800013456，0800068777，予咱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兴。以上广告多谢努力，电话紧卡联络哦。

所有大兄大姐收听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乡亲对我行，拢感谢你的收听。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嘛无起，汽油嘛无落。这礼拜中秋来，中秋月圆人团圆，听这月光的小夜曲。

这个歌一个叫三文之精，描写到一个日本的老师跟一个泰雅族的学生，因为上这个日本老师，这个泰雅族的少女在溪谷里面被水冲来死亡，三运三文在今天的部落，就是宜兰咱落来要到华人这个部落的车站，你落车头，在火车头的头前有一个沙运公园，挂一个大大粒的钟，叫做沙运之钟，也是月光的小夜曲。

在咱台湾民间有流传一句话，讲得罪土地公饲无鸡，啊，什么意思？地方头人、村长伯啊、里长姐啊、乡镇区长，袂使得罪。你若得罪吼，日子就无好过。啊，不过即马民主慢慢做啊，服务啊，若无好就换人，所以无论你做官做官啦，拢袂使靠势。阿文哥，我告你来报告，我来讲过。较早订家订妈订婚照搬家，即马流行地价精，网络票选上列第一名。一只鸡啊是无透水吼，地无偌济哦。这个价精是上列网络第一名哦。你探病啦，吼，手术大病房，洗身洗药剂啦，你若无补充营养吼，个朋友，迄目睭都袂清哦。有在做化疗的人，六处的化疗，身体消散落吧。你敢若好好人，若困无饱眠，规工就无精神。你若生活工作压力大，啊，连走路都会歪哥起坐哦。你炸一包啊，炸一包啊，大平安符哦，点光明灯。今仔日咱介绍是目前市面上上好的地价精哦，好朋友。这是中华鱼林专业的新农种的鸡场，香城公司生产的，顺正土鸡，得到政府颁发的新农种的这个鹅肉称赞，叫做新农的土鸡。规只鸡啊，太过清洗了后，自然烘干，放入到大不锈钢的大鼎，高压蒸汽12点钟，萃取到鸡的这个精华。无加水哦，连这个蒸汽、蒸汽都抽风回流、回收啊，好朋友哦，把它回收啊，一滴一滴的结晶，慢慢啊滴，豆豆啊滴，黄金色、高纯度、高浓度，而且个结晶，伊是日本最新的设备甲萃取技术，高压低温，保证无加水，哦，纯个芳。连这个油质的桂梨啊，这个口感滑溜，外国人叫 delicious， 足好口感的鸡精，咱叫做台湾新农鸡，吼、哦，金蕉地鸡精，这个客家话顶管就写清楚哦，好朋友，天然加一个地鸡精 ，Golden 哦 ，Stone Essence 哦 ，Essence Golden Stone Essence Ticking。大兄大姐，袂使胡白讲哦。一包地鸡精600cc、60cc， 真有价，真大包。有22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多种的微量元素。在超商有检查测试啊，伊讲哦，你食一斤牛肉，你食一斤的牛肉啦，吼，牛肉啦，内底啦60克的蛋白质吼，你转为氨基酸差不多6克啦。啊，你一包地鸡精，这个氨基酸比你吃一斤的牛肉更加多啊！好朋友，袂使我袂讲的啊，有天然的胶原蛋白啊，有钙、钾、铁、微量元素，重点伊无防腐剂、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啦，甲你保证佫无脂肪哦，啊佫无掺水、无透水，100%纯的地鸡精啊！一只鸡地无偌济啊，真空密封、铝箔包装，所以你若拍开哦，你要微波袂动哦，你爱倒里碗，因为这是铝箔的哦，铝箔包装的，啊原汁原味哦，啊好，比如你若感觉甜甜咸咸较无气力，你甲食一包啊，吼、哦，真正哦大补元气。这个物件爱比较啦，啊价小三不定啦，哦市面上鸡精品牌真济，我知影。啊，通常你就看鸡的种啦，吼，鸡种啦，产地啦，有无公司啦，信用啦，啊，所以生产过程来区别吼，你一般的鸡种是鸡水加热，吼，鸡水加热啦，伊的这个热量较悬啦，伊口感可能有调味哦，有调味哦，啊，无就有臭咸味哦，啊，你那熬鸡精啦，吼，用熬的加水落去控啦，吼。热量上悬啦，有当时啊，佫会透一挂肥油、肥猪肉哦。好朋友，你唔知影了呢？啊，上个就是地鸡精啦，地鸡精哦，伊是不锈钢大鼎，专业的大鼎桶啊。伊密封规定，密封吼，
伊用这个真香真竹，无加一滴水哦，好朋友。所以你唔知啊，人无了解啊，啊，赶快加精查下这。好朋友有影，咱这是硬逼硬拼，吼、哦，硬拼硬逼，过后给阮逼出着一点一滴，这个土鸡的精华，中个精华，所以口感是美丽骨啦，你落后是完全吸收啊，吼、哦，咱卖讲其他品牌啦，咱介绍家己啦，三地证明，公司行号，新农土鸡制作过程，一分钱一分货，真正效果较重要。五十档啊，五十多档啊，秘密找广播房，当然爱介绍有信用的啊。啊，你若感觉暗时歹困，吼、哦、上班的度久，长期开车疲劳，啊个吼佚佗游览买身呢，买补充体力呢，要观光旅行，上夜班要顾身体，啊囡仔等车等袂过，啊头壳输人无够读册，啊拉人坐过人，吼、哦、要补元气。迄、那个开刀手术，这些这药剂也做化疗的。你透早起床，你看把个加一包啊，好朋友。你买当套高丽菜哦，啊买当哦咸汤哦，买当用花烧哦做烧汤啉哦。哦，咱个地鸡精足方便，金蕉的地鸡精，咱一盒十包，哦一克盒十包，啊一包六十 CC， 爱当保存两冬。啊，食内行诶，真正一盒又在是1980，1980块。啊，你若买两盒，今仔个送一盒，三盒3680块。你一顿日本料理，估计餐厅无够啦吼。你买两只龙虾差不多啦，啊，食都无啊。啊，你小组诶一组十包啊，1980啦。啊，大组较会好啊，三盒30包。3680块，啊，开支要有价值啦，食老才会健康，唔免哦，后生做囝哭哭撞啦，有无？家己爱照顾啊，啊，做会到加买几组啊，随时要食都有，你送你嘛介高尚啊。佮讲一摆，台湾新农家100%原汁原味的金蕉地鸡精，一盒又代是1980，1980块，三盒。三克也是3680块，3680，电话反顾免费送到厝，食上优的、上好、上有效果的地鸡精，绝对袂让你开冤枉钱。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野猪头白心肝，搁予咱心肝会清。来啉这杯金蕉的地鸡精。以上广告，多谢罗啦罗。

想到八月十五迄一暝，你离开咱的琉球港，哈，唔知当时要倒转来，一块纯情的行船人为各朋友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纯情的行船人的纯情客。

受到扎情，甲着咱的陈立南嘛哈，陈立农啦哈，啊啉烧酒就爱啉啊，啉到尾啊肝败气啊哈，伫个咧行出人的瞬间，去马尔克良哈。猫耳过程，好啦，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差不了，再来进行相亲对我行。刷卡电话你啦，较歹卡，爱较认真淡薄哈。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哈，无落，无调整，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了解啦哈。时间关系。我听完，暂等这个来，多谢罗拉。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不喜欢他摸我。
8: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9: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啊，好朋友，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阶段阿文哥的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伫今年的十月初二，今年十月初二，十月二号，后个月，下个月要创啥？咱宜兰妈祖文化节，海上绿上。海陆相会，讲绕境游行，不绕海游行，哎，绕境游行啦哈。那么在咱彰化市南寮宫的开基三马十马会角头，第十月初三，十月三号，隆重八暝九更嘛绕境游行，欢迎看到彰化南投台中十一个乡镇市一百外角头。要到宜华潭，哦，宜华潭嘛，水路嘛要绕水游行哦。吼，南苗宫的管理员就是市长林世贤，表示讲南苗宫老姨妈信用看我到北挂山脉，分行南投拢总有。那么孙罗的角头由南苗宫开基三马，会通到十尊的会马。十月初三起价，十月三号要到彰化分行南投民间，啊，佮有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啊、玻璃国事，以及个台中个乌金溪尾寮顺势国个头，大妈爱食鸡，二妈爱玩鸡，三妈爱聊鸡，吼、哦，就是咱彰化妈，啊，佮来。北台湾妈祖大会，2020年，今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即马开始要举行啊！今年由新北市咱的新增的自由宫做主办，全台湾有十县市28位的妈祖降驾来到位啊！就是咱新增340周年。建宫的纪念朱由宫，之后会当拜28尊的妈祖神尊呢。第十月初三的拜六，要伫新庄举行大绕境游行。北台湾的文化就是22年前庆祝着台北市建成120周年，由台北市甲着圣方爷共同发起，吼，台北市政府甲着圣方庙共同发起啊。对，伫昨开始起价，昨开始起股吼，有这个暗会，昨有这个大型暗会。那么这礼拜二，今年妈祖依家新增做客，伫这礼拜四举行隆重的三圣礼，吼三献礼。中秋节，一直拜五加后礼拜一，连续四天有精彩艺文活动。根据着咱新增的这个区长啊，叫朱书荣，朱区长表示讲，新增大闹热，十月初三拜六，吼、哦，到时十县市妈祖会集，新增区公所邀请着所有台湾妈祖这些信仰者，吼、哦，香灯卡。来感受到妈祖慈悲的力量，这是今年上盛大北台湾的妈祖会、妈祖文化节，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去过后，去过就开始啊，真啦！

阿文哥啊，阿人的亚妈祖哦，是中华妈，阿妈新庄妈，阿你放的是白沙屯妈。啊，好朋友啊，你嘛原谅一下。啊，我都无得歌，我只有这块歌《粉红草包》给你听，对不对？哈，来啦，讲正经的啦，哈。人生啊，人生啊，宛如走马灯啊，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哈，无同款的年纪，有无同款的体会啊？啊，少年时代读书读册啊，啊，大汉了，逼娶某生囝啊。出社会了比吃头路好歹薪水关家啊，哦，啊吃了了比啥？吃了比存钱存偌济哦，嘿嘿嘿比后生有几个，杂交几个啦，比有做工也未做嘛也未啦，哦，我阿公阿妈上欢喜，我好、哦，我杂交呢五六个。啊，孙啊呢，十瓦瓜，吼吼，规家伙啊！在咱桃园新厝、新厝啊、新屋哦、新屋、新厝啊，叶春日这个先民，伊代代相传，家家孙孙偌济，几万人诶，几万人诶啦，你十几个？每年清明祭祖至少八千人以上，是台湾上大诶清明陪亡祭祖。啊，食了比啥？比啥？我看吼，比健康啦，比勇敢啦，比身体健康啦，对不对？比有勇敢无啦？我来报告，我来讲过吼。今仔日我介绍这位目前市面上上纯的地鸡精，这原汁原味，无一滴水哦。好朋友，这么多人在听，未使我白讲呢。公司有保证原汁原味，无一滴水。我时常讲啊，讲有病看医生啊，健康靠保养啊，睡眠、运动甲食食啊。你若睡下八眠，固定运动，高远运动亭爱行才会赢。啊，我嘛实在真侪朋友啊，啊，你嘛运动有真侪朋友的关怀啊，你有真好的人际关系啊。啊，过来就食食啦，五谷杂粮、蔬菜、果子，均衡饮食，叫做 balance。diet 哈 ，balance diet 哈 ，balance diet 啊，个作者个朋友跟他一组、两组、三组、五组，哈，在你作文，这味台湾新农家金蕉地鸡精，哈，这有白有保庇啦，好朋友，噶唔是咧，无了解啦，唔知影讲炖鸡、烘鸡、炕鸡、熬鸡汤甲鸡精有啥物无同，嘿，差别真大、啊。鸡的好歹都有差，一般的炖鸡是含中药啊，吼、哦，万火豆豆啊炖啊，你烘鸡、炕鸡是规只鸡落去烘啊，你是食鸡肉、啉鸡油啊，你过年时啊，麻油鸡啊，咱中部乡亲讲做食鸡酒、食丁酒啊，啊，即卖时代进步啊，大家方便啊，即卖拢啉鸡精哦，鸡精哦。这个鸡精差别好歹伫倒位？产地、鸡精制作过程、生产的过程，啊，佮有这个透水无透水，这落差哦。你有加料无加料哦？有没有加料哦？较无得罪人是唔敢讲哦。好朋友，哦，我是加水加热啦，我是加水加热啦，佮加猪油啊，加猪油哦。啊，你啉起来有猪油香啊？啊，臭臭味啊！啊，嘛叫鸡精啊！咱是地鸡精、地鸡精，哦，咱卖批评别人啦，哦，咱讲家己讲讲清楚啦，好朋友，真正你要啉地鸡精诶，要啉鸡精爱啉地鸡精，地鸡精无一滴水，没有放水，连这个蒸汽得甲吹，得爱抽风。用抽风机甲抽掉，连蒸汽都抽掉，原汁原味啊！啊，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咱敢讲你啉一包地鸡精哦，哦，卖讲会白天正地啦。你若身体虚弱，吼、哦，嘛唔是讲一两天造成诶，吼、哦，啊，无可能人拢未老啊。啊，咱讲哦，你若啉一包地鸡精哦，你精神饱满，今仔日就开了十足，啊，你都有价值啦。你身体虚弱，啉一包啊啦，吼、
啊，岁月无情，慢慢啊老啦，吼、哦，互咱食老个会跋土豆啊，会行会走啊，安尼较有价值啦。今仔去犹太聚会，吼、哦，无买做无菜，吼、哦，唔知咱个朋友在唔知啦。过去要啉迄落鸡精哦，你拢隔水，隔水吹有无？隔水啦，吼、哦，啊吹几工啊，啊滴无一碗啊，吼、哦，啊加油甲水有透烂吗？无顺个搞工啊！咱用基本的这最新技术，吼、哦，大鼎不锈钢的大鼎，低温高压叫做孟蒸啊，吼、哦，孟啊，孟就是吸啦，用这个吸的吼、哦，会用蒸汽来去吸低温高压，吼、哦，逼出到这个鸡一滴一滴纯洁的低鸡精啊，佮过滤加油杂质，回收水蒸气，无半点的水，原汁原味。啊，好朋友，人做个遮功夫啊，新农家啊，一包一包的铝箔包，真空密封，用铝箔包装哦。内底氨基酸、蛋白质、胶原蛋白、维生素、吼、哦、钙、钾、铁，啊，佮有加质营养素，无臭臊味，无添加物，经过着国家检验测试，这袂使后白讲哦。你探病人上累鸡精啊，你歹困无精神鸡精啊，你身体吼、哦欸、有新的新妇啊，有无？大家新妇保胎保未来啊，哦，囡仔当大人啊，哦，你甲啉一包啊，泡一包啊，用啊烧嘛好啊，互你汗燥好啊。阿公阿嬷，你莫用件好心命，八到十岁会走运动亭，司机朋友上夜班的啉低鸡精。哦，趁钱拢拼大升啊！咱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铝箔包装，保证两年，吼、哦，保存两年啦，保存两年，吼、哦。啊，你要搞烧爱倒出来，吼、哦，要搞烧伊铝箔包装嘛，吼、哦，你袂当直接微波啦，要爱倒出来，吼、哦。啊，卖直接微波，因为是铝箔包装的关系。啊，你直接你买晒啦，啊，你要用我烧买晒啦，啊，你要含鱼汤买晒，含鹅卵汤、含蛋花汤。各类菜拢会使，足方便啦、啊，好朋友。最后犹太啊，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咱犹太1980，1980块。啊，若买两盒送一盒，吼、哦，小组一盒啦，1980啦，大组三盒啦，3680，3680块。啊，秋香讲话，你食一包吼、哦，等于食。半只鸡的原汁原味啊！你想看卖？这中华鱼林中正路乡城的鸡场新农正土鸡啊！你电视报纸咧报告啊，什么人咧广告啊？敢敢讲伊的厂牌、伊的公司、伊的工厂、伊的地址有无？新农正土鸡啊！中华鱼林，你探听看卖乡城鸡场有牌照、有信用哦。啊，个有这个品牌 ，Golden Stone Essen a Chicken， 台湾新农家金照地鸡精，你听清楚哦，一盒十包，1980，三盒30包，3680，电话紧翻去哦，买零万的有0800013456，0800。0800013456，啊，够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你也靠得到哦。食老心肝啦，要清，大家来啉地鸡精。以上是广告，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谢谢喽。

在过去的老辈，在中秋佳节有拜这个月娘，中秋拜月亮，敬愿老求姻缘，来拜愿老，拜月娘，拜愿老，讲嫁好翁，娶好某。阿文哥要甲你报告，府城四大元老，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南京中秋夜，啊，女惊关小妹。啊，到中秋过了，天气开始要寒，要寒讲无伴，暗时米少配讲加袂少。今仔来讲月下老人，月下老人，伫月光下一个老大人，姓啥名啥无人知影，但是月下老人，月下老人，顾名思义，月光下的老大人。这个典故是对中国东条年代魏国，魏国民间故事，这有闲讲来话长。啊，今天要讲的是府城台南有四大月下老人，阿未娶某，阿未嫁翁，未婚的后生仔仔来求一个好姻缘。

这姻缘是一线牵，袂使后背牵。牵到今仔日台南即马上行办到这个茶梅吼，景色美，曝光要赞。台南中西区永福路全台书店大天后宫，服侍着元老公，庙内元老志刚敲电话会当求姻缘，买当来遮免费相亲。过来，同款是咱中西区永福路书店吼，书店母庙，台南的母庙，母庙元老身上只有50公分高，甲着庙内主神关老爷同款，正义引言求正言有专情，你若无专情，会砍断你的桃花运。伫台南中西区中正路5巷2号重庆市，这间元老有一个错干啊，元老身上边有错干啊，错干啊，错干啊，迄、那个错啦，错啦，吼、哦，假错啦，拜元老。你若顺时间转动这个醋干呐，会当拥有爱河百年河合。你若逆时钟改转呢，叫回心转意破甲中移。最后阿文哥来介绍这阵上个公亲节的馆咯，伫台南市北区成功路86号。台南市北区成功路86号，古台南市内底大观音亭的行者宫，庙内这个挂堂老人，跨嘴高墩，珠眉显目，人精跨嘴的官老，迄嘴跨，阿来拜这尊官老，你报你的姓名，报你的生时几月，报你住的地址。报你求的愿望，你先去拔一个杯，那拔上杯，跨嘴愿老有答应，你就圆满达成，求到好姻缘。好朋友，8月15到啊，中秋月圆拜月圆拜愿老，祝咱乡亲后生祖囝孙阿伯嫁好翁，娶好某，安尼好不？

由薄金辉甲着郑永嘉甲咱合唱《缘分问卷》咯，《缘分问卷》啊，老人。

细汉的时，厝内真善食，若要食补，唔是初一十五，就要等到年啊节啊，讲拜拜敬祖。那厝内五六月啊，饲一挂鸡啊、鸟啊，秋冬到掠来台，贴一把中药材，八丁树木啦，时全大补。啊，即马时代无同，好个人山珍海味包鱼鱼翅，逐工在咧过年。大家都嘛离高没啊？问过今仔去最后报告，我最后报告了。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纯正的地鸡精，公司工厂计品种生产的过程、包装、安怎啉、安怎用，我拢讲甲一清二明。咱逐礼拜介绍拢无同哦，好朋友叫做假日快闪，嘛感谢老朋友，逐礼拜准时收听，对我捧场。对产品的爱用，五十年来，伫高雄、台南、屏东、彰化、云林、嘉义，伫咱新竹、桃园、苗栗，十外当前来甲咱宜兰、嘉马兰。讲实在，我做电台节目上早是咱嘉义甲苗栗、台中，吼、哦、台中嘉义苗栗。啊，文哥，伫咱新北市、台北市，吼、哦，甲贵人、新基边啊，可能好朋友较无了解。路遥讲地马力，树久见人心啊！我是文歌阿文哥，吼、哦，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啊，这部中今仔好康的，就是啉地鸡精、地鸡精，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鸡精，最后甲咱报告。这是咱台湾养殖鸡，吼、哦。台湾的饲鸡啦，大约只有9000万到1亿1000万吼、哦，差不多这侪只。啊，饲鸡场上就是咱彰化，不管是肉鸡、土鸡、西冷鸡、小帕鸡啊，吼、哦，种类真多，吼、哦，也有战斗机、小帕鸡啊、哦。通常市面上，哦，拢是食肉鸡啦，啊，你啊顶部用土鸡啦，啊，土鸡品质上好，叫做新农土鸡，神农哦，新农新农皇帝，新农大帝。在民国72年，台湾农委会即卖农业部辅导的农民养殖种植产地品种，养殖的技术、环境卫生、生产的过程，品质有优秀，会当得到那美国的奥斯卡哦，奥斯卡迄个金像奖有无？就是咱的神农奖啊，讲饲鸡新农，新农种的新农土鸡啊。啊，咱在讲鸡啊吼，要外销足好啦，你有啦嘛有啊。啊，所以咱真济头壳好的台湾人，伊就做鸡精，有无？做鸡精赚美金哦，哦，卖鸡精是赚美金哦，一箱是几啊千哦。啊，40多年来，台湾先进的科技水准。无输日本，无输韩国，无输东南亚，所以即马大家买会起，食会起啊！你想讲较早东港的土路有无？乌暗层啊，拢外销日本，规只拢出去啊！即马拢台湾人食会起啊！哦，啊，果菜市场啦，一箱水蜜桃啊！哦，水蜜桃你知吼？Juicy Peach 啊，哦 ，Juicy Peach 啊 ，Flinders Juicy Peach 啊，这水蜜桃，日本可能甲台湾，吼、哦，佮卖较贵的康康啊，台湾人啊拢食了了啊，日本的朋友食无够，食到纽西兰、澳洲来倒，有无？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台湾即马消费也起啊，哦，啊你敢那俭，吼、哦，敢那讲开钱就腰贵过十年，我嘛无法度啊。事实爱感谢咱30、40岁，过去30、40岁拍拼乡亲，即马差不多拢60、70、70、80啊！哦，恁来拍拼，哦，啊，食老享受一个是安怎，保养一个是安怎，哦，啉一两杯啊，地鸡精是安怎？中华宜林乡城公司的鸡场，新农种的新农土鸡，无加一滴水。无油无杂质，无臭咸臭臊味，原汁原味通过着检验测试，一包十盒一包，一包60cc，最后优待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鸡精。你知影，这土鸡精华营养拢伫这个鸡精内底，一天然的价值。
胶原蛋白、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无脂肪、无臭臭味、佮无油、零脂肪诶。哦，没有脂肪特别大颗，好朋友，一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拢零 ，zero 零，没就是没有。迄个暗时歹困，心情无好，啊是上无头神，啊无精神。迄个为钱多性命大下咧，班咧拍拼。迄个虚心难得，哦，脚手冰冷，啊，身体咧吃薄饼。迄个快要登车登未过，人是北港了，就是啊，你哦南港四笑里，啊个有哦，迄食了无元气无气力咧，迄规套就是做福建咧，冇人做化疗。哦，迄一道一道，一处六道呢，啊六道化疗呢，迄冻袂掉呢。啊，佮有三前保胎，三后做过来，甲大家心不报一下。哦，你若感觉体力歹，啊胃寒，搞感冒，啊开车无精神，哦，啊你甲食一包啊。哦，真正开车南港到北港，向清光对我行，健康讲第一名。最后优待啊！哦，有买感谢，无买也感谢。讲花开正当时，健康上值钱，欢喜家己食也好，送礼也好，两相宜啊！一盒有十包，160cc，铝盒真空包装，哦，铝箔真空包装。啊，那要收吼，要接收的吼，你拍开倒碗内底，吼。倒碗哦，袂当直接，袂当直接哦吼，因为铝箔的哦，铝箔袂当直接，像讲袂当直接吹啦哈。你拍开用碗底哦，啊个用啊烧嘛会使。这当保存两当，吼一盒1980块，1980，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吼一组三盒算大组的3680。你若买一盒，吼，买一克啊，1980。你若买三克啊，是3680，安尼真叫优待啦，吼，好朋友，你听清楚啦，吼，三克本来5000块，变到6000啊，咱今仔日3680，吼，加少要一2000块啦。你有心买啊，有心吃，吼，上个加精，低加精，吼，一盒1980。三盒3680，你干那一支台积电哦，一支股票台积电哦，听个买偌济，听个买偌济，好朋友买600多组啊，买2000多啊，呵呵呵呵，一支台积电得啊，迄过年哦，过啊夹得过头啊，好朋友啊，善待自己，保养自己啦，电话金卡啦，有恁无关系啦。无只系大心贵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我讲话较紧嘞，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尔尔。最后定讲，电话宽幅送到厝边运费，一盒1980，三盒3680，讲电话注文。让我们大家来吃低基金，大家都平安顺心，这样好不好？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多谢努力。

一个唐娜，唐娜哈，唐娜的歌声叫做《迷路》哈，未记路啦，哦，不是那个诶，亚路爱路啦哈，不是那个迷路，是未记路，迷了路哈。来呀、啊，干那一句玩笑话，一句玩笑话，结果变成大活动，因为台南的查囡去用欺负，啊唔甘，啊结果人就讲啊，哦，啊迄、那个翁哦。这虎妈呀，安怎都安怎好，哇！结果就变成金色米、淡色米就造出来啊，包公就出来战嘛。哎，连续五天呢，对十八，哦，啊，今仔二十，哦，十八、十九，啊，今仔二十，啊，明仔在后日，哦，办桌呢，办桌呢，一天哦，250桌呢。今仔日开始呢，今仔明仔后日连续三天拢250桌，拢爆满呢。你订到阁无位置，到阁16,800块呢，全部拢卖完呢。哦，啊，今仔去要演啦，包括要占真细米，阁占几摆啊，一直占，一直占。哦，啊，明仔在我家施工新复兴阿拜里呢，秀琴的歌剧团拿到这啊，哇咧，就阿西。好，那这故事真长。迄、那个拿刀仔啊，就是登山有一个过台湾，抓拿刀仔啊，结果甲放杀。好，拿刀仔啊，吼，吊刀自杀了后，伫拿刀内底啊，吼，开始啊报复。哦，迄故事真侪讲未完啦，啊，时间关系啦，好朋友网络一句话啊，好，啊，都咱台南的所讲去用欺负，去用虎妈呀欺负，啊好，开始啊你，办桌兼看戏，讲好咱大家心凉鼻头鬼。来，好朋友做趣味，上风东大台南地区办桌兼看戏，包公占真济米，好，好朋友要上演啦哈！啊，过来，这礼拜五中秋节，西螺哦，西螺，西螺关诶大桥，关公的文化节，伫西螺要来放热气球运动艺文活动，好朋友，西螺镇长。邱平姐啊，廖秋平，讲今年特别打热气球，感受到无同款角度来看咱军人的赛礼。伫拜五、拜六礼拜，哈、哦，9月25、9月26、9月27，赛礼大桥边啊，要来举行，好朋友来佚佗。点一个光明灯啊！咱大家吃的香啊，来吃地瓜精啊！最后个广告啊，无啊，要无啊，机会不在啊！紧啊，卡手来啊！一啊1980，三啊三啊3680，最后电话号码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靠到哦，无接到心肝的解药哦。0800-0134-56，0800-0068-777。

对于这个白开始呢，在新北市一马万里黑万里蟹又又出现了五股联会联合代言市长伯啊何友宜已经宣布亚六富基古号海派原油会新北市长何友宜表示说新北市有这个万里黑贡寮包白大鱼青鱼小根啊丰富的海产那么九月二五到十一月二九，八个礼拜固定假期，亚六渔港，亚六渔港吃万里蟹、万里蟹。在十月初九，富基渔港有这个开到二十八道海产料理，吼、哦，价格万外，只要六千外。好朋友上网路拢有啦哈、哦。十月十七到十八，要伫古号渔港海派园圆游会，北海花吃海产。唔免小等，啊，过来，嗯，昨个今仔。

咱的时间又搁要到啊，足紧的吼。我伫时间顶的人，你拢同款，无论好也善，好也嘛是二啊四点真久，善者嘛二啊四点真久。啊，不过好朋友有机会就把握。台湾新农家金少地家精，最后一句话甲咱报告：一组十包，保存两冬，一包六十 CC， 要吃咱就有，用好小买晒，礼包高档真空包装诶。那么一盒呢是1980，1980块。啊，那三 K 啊，三盒3680块，3680。那上列啦，吼、哦。更是大人啦，幼孩的囝儿是说阿公阿妈吼，大家来啉一下鸡精哦，地鸡精啊，好朋友我的黄西田要80万呢，身体足好呢，勇敢好生命呢，吃地鸡精呢，效果袂歹啦，好朋友真正有影吼，要把握趁这时最后机会，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有的人一顿哦，好些人3-5千块在开啊，一顿就吃完啦。迄基本高级料理啊，迄另外一只吼、哦，买一2000-2000块嘛咧有啊。啊，好朋友，你来食地鸡精，十包呢，一包60CC呢，大包的呢，不是小包的呢，一盒吼、哦。这1980呢，一到那买三 K 啊，三盒买两盒送一盒吼，加3680呢，3000多块尔尔，好朋友足俗的啦，最后把握吧哈，0800013456，0800068777，感谢你，罗拉多谢，我爱月亮，月亮到了，这礼拜就是中秋节，我爱月亮。

0: 说，
1: 拜拜。
0: 月亮，
2: 长哦，月娘就半边圆呀，长月娘就半边圆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圆起来，月圆人圆，合家团圆，大家拢中大赚钱，安尼好不？感谢好朋友，大家收听，乡亲对我行，火烧低头讲实在实在，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嘛，咱个好朋友身体勇健，拢好生命。阿文哥，再度感谢你收听，今仔日咱节目就到这。线卡电话继续给你服务是0800013456，0800068777。再度给你感谢，我讲有买感谢，无买感谢，你来甲收听，我都非常的努力感谢，谢谢你咯。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赶快时间，你咱会记得准时收听，拜拜，再会，再会，拜拜，保重。
0: 雨停了。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虽。我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个袁宏斌袁教授呢，他最近呢，其实他已经出版过四本书了，都是跟台湾有关的。就是他在2014年就出过《被囚禁的台湾》，然后呢，在2014年，也出版了这个《台湾生死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台湾大劫难啊，他可以说在一年里面呢出了三本关于台湾的书籍哈。那他是啊坚决的反共人士了哈。那流亡到澳洲，那么在澳洲当教授，可是他几乎呢每年都回台湾，尤其是台湾的选举大年，他一定会来参加哈，来做观察员。啊，我认识他也十多年前就认识了。他这个，袁教授呢，那歌唱得好，就是因为他是内蒙古出生的这个汉人，所以那个嗓子特别好。他出了一本叫做《2025年台海大决战》这本书哈，所以他预计2025应该台海会大决战。那袁宏斌教授你好。
1: 黄月虽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呀、啊、好久不见了。
1: 对呀、
0: 啊。啊，听说你都找我找不到啊。
1: 对呀、啊、十多年了后来主要是这个疫情。
0: 对了对，你也是三四年没有过来了、
1: 大疫武汉疫瘟疫啊，搞得大家没有办法见面。
0: 我们现在谈你为什么会出2025这个台海大决战、好不好？
1: 那主要其实这个也很简单。这本书啊主要是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我判断习近平一定会把战争的劫难强加于自由的台湾。
0: 为什么？
1: 这是这个由习近平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等等一系列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所决定的。那么这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撞响这个战争的警钟啊，不是像有些台湾的统派那样，或者像那个国民党那样呢，为了用战争来恐吓台湾。相反，我们是撞响战争的警钟啊，我们要探讨的是自由的台湾如何才能以弱胜强，击败中共暴政的这种武力犯台的战略意志。
0: 嗯，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可是在这里呢，我是觉得说除了战争以外，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防新防啊都没有做得很严谨，大家也不那么在意。尤其我是觉得说中共会利用渗透，这个是比较可怕的。你怎么看法？
1: 现在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台湾凭什么才能以弱胜强呢？那首先呢，台湾要直面啊这种战争的威胁，要意识到这个战争已经逼近到了台湾的这个命运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台湾人民一定要向乌克兰人民学习，要有那种反侵略的铁血战志啊。如果台湾，我发现好多台湾人呢，老会问美国人会不会帮我们呢？日本人会不会帮我们呢？但是在我看来呢，我作为一个台湾自由台湾的朋友啊，我希望台湾人民首先要问的是，我自己有没有这种反抗一切入侵强敌的铁血战志啊？这是我想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以弱胜强的另外一个要件，就是台湾必须实行全民国防，向以色列学习。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清除啊台湾的台奸。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中共几十年来对台湾进行统战渗透啊，在台湾社会培养了一批的这种那个中共的同路人啊，从很多这个人的言论，一些所谓的名嘴专家什么学者的言论，你可以看出来啊，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这个认知战的
0: 同路人，
1: 他们就是认知战的一个特别行动队，而且他们认知战的主要目的是散布啊恐共媚共情绪，瓦解台湾社会啊抵抗中共暴政入侵的这种作战意志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说，应该除了跟我讲以外，你也纷纷上了不少的这个媒体节目，也都谈到，你跟习近平，你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呢，
2: 对，
1: 那时候呢，习近平在福建厦门那一带的时候，
2: 在厦门
1: 当官的时候，
2: 厦门当副市长，
1: 哎，他好像每个礼拜都会飞到北京去跟你喝酒，
2: 对，
1: 你跟他共头这样子混了八个月哦，你怎么看他这个人？
2: 这首先这个事情是这么发生。当时呢，习近平的父亲啊，习仲勋，由于支持胡耀邦呢，而受到了这个整肃。
1: 所以是在那个人民公社的时候是吧？
2: 不是，是在1987年。
1: 那时候叫什么？那时候叫做那个活动叫什么活动啊？
2: 1987年当时就是中共呢，就是内部的顽固派呀，就整肃了胡耀邦。胡耀邦是当时是中共的总书记嘛，他推行自由化思潮。那中共的顽固派就不能容忍他，就对他进行了一次政治整肃。
1: 所以习近平的爸爸也在整肃中。
2: 习近平的父亲呢是支持这个
1: 胡耀邦
2: 的，所以呢也受到了牵连。
1: 那他们家跟胡耀邦温家宝应该都不错吧？
2: 都不错。不是，跟胡耀邦不错，那温家宝当时还是小咖了，算不上那个那什么。那当时习近平呢，习近平这个家族啊 ,1959 年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整肃，所以这一年惊蛇咬啊，十年怕井绳。他父亲这次一挨整以后呢，习近平就很慌张，他很怕他自己啊受到仕途受到牵连。所以他那时候在厦门当副市长，每个礼拜，有的时候说每隔半个月就坐这个空军的运输机，从厦门呢飞到这个北京
1: 去打听一下消息，拍拍马屁。
2: 对了，这个坐空军运输机它可以不花钱嘛。到台湾就像你说，到这个北京就像你说，它是为了各方面打点嘛。各方面进行缩向，他常找的就是一个胡耀邦先生的长子胡德平。这个习近平呢是个酒鬼。
1: 难怪你们喝得来。
2: 这个胡耀邦的这个儿子胡德平先生，他不喝酒，基本不喝酒，
1: 就找你去陪。
2: 然后就说我，你不要再来烦我，我给你找一个酒鬼来陪你，然后就把我介绍给这个。所以习近平那时候每次到北京，他就拿两瓶这个。
1: 所以他应该整肃任何人，不会整肃你吧？
2: 那不，他现在是正
1: 他还，你认为他还记得你吗？
2: 他当然会记得了。他不可能忘记我，而且我现在不断的揭露他，反对他，反对他的这个个人独裁的。
1: 他一定很后悔交你这个朋友，
2: 所以他会不断的提醒他记起我来。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你这样就近观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这个人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邪恶的情商啊，畸形的发达，而正常的理性呢，趋于负数。我们再重说一遍啊，邪恶的情商畸形发达，而正常的理性呢，趋于负数。
1: 是哦，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看你上《三国演义》那个接受王浩的、王浩他们的访谈里面，
2: 石板明夫。
1: 对，你在里面你有说到说，其实依你的观察，你觉得习近平还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是怎么回事？
2: 倒不是说他重情义，就是
1: 讲义气。
2: 讲义气。当时有一次我们喝酒嘛，他带来两瓶茅台酒，我来出这个酒钱饭钱了，他出酒，我们就在北大西南校门外的那个长征食堂喝酒。喝到这个酒快喝完的时候，一瓶每个人就喝自己的那一瓶嘛。喝的快喝完的时候呢，有个女服务员呐、最后来上汤。我们北方的这个饭馆呢，就是最后喝汤。它不像南方。
1: 结果他性骚扰。
2: 他不仅是性骚扰，他照着人家那个女服务员的屁股上啊，就拍了一巴掌。
1: 真的是。
2: 当时我大吃一惊，我说你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搞？
1: 你是个副市长哎，对呀、
2: 这个习近平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喝酒之前，
1: 正常
2: 是个谦谦君子、很木讷，甚至是沉默寡言。他只要喝酒一瓶酒啊，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那判若两人前后。那他这一巴掌下去，那个女服务员呢，当时也没有任何反应就走了。
1: 可是心里一定不甘心。
2: 我想这事儿还比较幸运啊。结果没有过两分钟啊，从那个食堂的那个厨房里，四五个也没看清了，四五个还是五六个那个厨师啊，拿着菜刀还有那个勺子，就是擀面杖就出来了。习近平这个家伙呢，身高1.8米以上。力气确实大。这家伙把那个桌子啊，一下弄起来就像盾牌一样，挡在那儿。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椅子凳子扔过去砸呀。在这时候我说老习你快跑，你是当官的，被逮住你就坏了，而且是你打的人家。我又没打他，不跑，他说你是当老师的，你要被抓住了我也不行，要跑一起跑。
1: 这一点还蛮讲义气的。
2: 然后呢，我们俩就一起用劲呢。我当时力气也比较大了。我们从内蒙，我从小是在内蒙草原上，不仅是骑马，我们驯马。
1: 那不
2: 容易。所以我们俩一推就用这个桌子把那四五个人全部推到墙角里。然后我们赶快跑
1: 。
2: 一直跑了。从那个北京的大学的西校门，西校这个校园的墙外面，一直跑到校园北边，钻到那个圆明园的一群茅草棚里。
1: 因为他是个人呐，所以一般对自己喜欢的朋友呢，只讲点义气都是正常的嘛。可是最悲哀的是，他后来现在握着大权想当皇帝，然后呢，就是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嘛，就是用14亿的人口。然后作为要挟，然后就以打台湾为借口，然后要做世界的霸权啊。所以这一点我想。
2: 这一点呢，你就黄老师就说的对他的判断就很准确。我刚才不是讲嘛，他的邪恶的情商畸形的发达。什么是邪恶的情商？就是他要复兴万恶的共产主义运动。
1: 对。
2: 共产主义运动大家都知道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最大人员牺牲的这么一场运动。他
1: 一共死了多少人啊？
2: 我们就中国而言就死了将近1亿啊。
1: 我的妈呀，真的是。
2: 还不算世界其他国家。
1: 真的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太可怕。
2: 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搞的那人民公社化运动，饿死了40,000,000的。
1: 对。
2: 就是这么一个邪恶的运动，
1: 而且他偏偏又是毛泽东的这个信徒。
2: 对，
1: 他现在在中国有个习近平是毛泽东信徒，
2: 对，
1: 在台湾有个柯文哲是毛泽东的信徒，
2: 也是毛泽东信徒，
1: 都认为只有搞斗争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真的最大的悲哀。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个习近平当年你看我们刚才讲他讲义气的一面，但是当年他其实就有很邪恶的一面。
2: 哦，是啊。
1: 有一次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我就讲到了说我们中国啊，现在这个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口太多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当时喝完酒，喝了很多酒以后，他说你错，袁宏斌啊，指着我的脸说，我说我哪里错了？他说我们中国不是人多了，而是人太少了。我当时吃了一惊，我们中国现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了。为什么会少？他说我们中国至少需要40亿人。我说为什么？他说只有了40亿人呢，我们才够管理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40亿人。
2: 而且他凭什么说他来管理世界？
1: 因为他要，你像他现在，他现在就是要取代美国，
2: 对对对，
1: 成为国际法的立法者，来规定人类的命运。当然我们说并不是说美国就不可以取代，关键是你习近平是要用罪恶的共产主义运动，
2: 对
1: 他的价值观念来取代美国，这就是不能够被允许的。
2: 对对对，他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这个人民去信仰或者人民去追求的，这一点。所以呢，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才逃到澳洲去？
1: 我当时是因为我这个写了很多
2: 批判的文章
1: 著作了，表达蒙古人、藏人这个心灵和还有汉人呢，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心灵苦痛的这种经历的文学叙述的这种著作
2: 小说
1: 啊。但是呢，为了怕这些著作被中共的秘密警察收走，为了出版这些书，我就不得不
2: 离开
1: 离开中国。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那个作品就是他的灵魂。那我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呢，来到澳洲之后啊，我的所有的著作，我的最初的4本著作和以后的所有的著作，第一版都是在我们自由台湾
2: 对对对对
1: 发行的。
2: 对对，
1: 如果没有台湾的话，我的用华文写作的这种作品呢，就找不到一个发表的地方。
2: 没有关系，只要台湾不亡的话呢，将来中国大陆的人民还是看得到你这些著作的哈。
1: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人口有14亿，
2: 对，
1: 那大家都说要推翻共产党，可是你认为说14亿的人民都已经被洗脑，然后也都变成是习近平的那个信徒，你认为有可能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天吗？
2: 首先呢，就是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以为中国人呢都被洗脑了，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因为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因为在中国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属于共产党权贵的，属于独裁者的，属于统治者的中国，
1: 富二代，
2: 那当然是一个天堂了，是他们的天堂。但是对于14亿人中的绝大部分，那个中国呢，那是一个相当艰难困苦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
1: 可是像因为你长期在澳洲，你可能也因为你的关系，可能你的亲人家人在中国大陆都不敢跟你有什么联系，那这样子你可以拿到最新的资讯，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2: 我拿到的最新资讯有很多方式了，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呢，就是每一年呢，中共内部的一些这个和习近平皆有私仇的这些中共原来的红二代太子党，也就是现在受他整肃的包括官二代，他们的家族成员到这个雪梨去旅游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来接见我，
1: 所以你就可以
2: 知道源源不断的，因为他们对习近平，
1: 你们比一般的老百姓或者在台湾的这些外圈外的人来看，可能会接近那个正确的资讯跟中央的资讯会比较正确一点。
2: 或者更准确的讲呢，我甚至比现在还活在中国的绝大部分人都更了解现在中共内部的情况，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属于那种底层民众啊，他不可能知道中共上层的这些一些内幕嘛。
1: 我想如果说中共真的是能够完全，当然他现在用的这个反间谍法呢，其实对这个反共的这些人士其实是危险的，尤其台湾人到中国去的话，他随便有一个人检举，大概就会被用反间谍法当作处理到，他一定会找几个台湾人修理。你觉得他们会真的做这件事吗？
2: 他们为什么要修理台湾人？他们反间谍那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他们实际上就要通过抓捕和审判台湾人呢，来向世界表明啊，台湾是我的，是我共产党的，是我中共管辖的一个地区，我的法律可以适用到台湾人的身上。就是他们不断的想用这样的方法呢，来这个伸张啊，他们想要吞并自由台湾的这个政治野心。
1: 但是现在很悲哀的是，台湾有很多退休的将领都甘愿做台签到中国大陆去，这样子让接受人民大会堂听那个习近平的那个训话，然后呢跟他们吃吃喝喝的，然后但是在台湾一样领立法委员的钱啊干什么。你认为说你对共产党的了解，像这些人如果哪一天真的有战争，或者是这个中国跟台湾打起来的话，我们不管说结局会怎么样，你认为说这些人如果经常被中国利用以后，他们的下场会是什么？
2: 首先呢，就是我给他们这些人的定位啊，我把它定位为台奸呐。
1: 对，
2: 你拿着台湾人的薪水，你吃着台湾的米，喝着台湾的水，然后你去跟中共暴政去输诚，而这个中共暴政每天都不断的提醒台湾人，我一定要吞并台湾，我绝不放弃武力，我要彻底的清除台湾的所谓台独势力，
1: 而且要让台湾人重新学习，
2: 要让台湾人给台湾人进行再教育，而且中共现在呢，习近平已经给那个国台办主任宋涛啊，最新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宋涛下达了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呢建立一份台独分子的档案，据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啊直接透露出来的信息，宋涛现在已经建立起的这个黑名单啊，已经超过10万人。
1: 搞不好我也在里面。你知道那个前国台办的主任马晓光啊，
2: 嗯，
1: 是透过我弟弟来说服我，
2: 嗯，
1: 哎，他说你们全家人的背景我们都知道，
2: 嗯，
1: 但是我们对你大姐最有兴趣，
2: 对呀，啊，
1: 哎，
2: 就是你是肯定在这十万人里的，我估计如果有一千人，估计你就在里边，
1: 可能是吧。
2: 就是说中共现在就是要对这十万人，
1: 嗯，
2: 他们是他们不仅仅是要再教育，
1: 嗯，
2: 他们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掉的。
1: 嗯，
2: 这就是中共铁血政权他们的这个内心真实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就像黄老师刚才讲的，这一些退将，
1: 嗯，
2: 他吃着台湾的，喝着台湾的，去向中共报政这个书城，这样的一种台奸行为呢，是应该受到台湾社会的，强烈的谴责的，而且要对他们的行为呢，要有足够的警惕。
1: 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其实我不认为说习近平就真的睡得那么心安，因为你想想看，在这个白纸革命，这个年轻人出来白纸革命，虽然当然是受到镇压，他知道他又是天安门的，又是天安门广场的学运，跟这个白纸革命其实他都有连上线的话，他只要唤起年轻人的这个反抗的意志的话，其实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
2: 是的，就是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啊，他摧残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因此呢，造成中国的经济啊断崖式的下滑，而且现在国际社会呢也已经改变了对中共暴政姑息养奸的这个绥靖主义，所以中共暴政下的这个经济的急剧的下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前所未有的失业大潮现在正在蓄势待发。
1: 年轻人他们官方的数字是 20.4%、事实上呢，我看很多国外的分析都是 double， 都是35到40以上。
2: 对，
1: 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可以达到这样，
2: 他的那个年轻人 20% 失业率，他根本没有包括乡村的年轻人。
1: 怎么说呢，
2: 就是现在的年轻的特别是返乡的农民工，他都没有计算在这个失业的范围之内。他认为你返乡了，你是农民吗？你返乡了，你就是有工作的。事实上，这些人回去以后呢，根本已经没有田地了。
1: 对对，所以他才会鼓励说年轻回乡嘛。
2: 对。
1: 而且你想想看，他今年的收失业率也许不包括去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的。
2: 对。所以整个失业大潮啊，蓄势待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现在啊，再一次爆发像前苏联或者8964那样的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所有的因素呢，都已经成熟了。现在等待的就是一次历史的机遇，来点燃这次全民反抗的导火索。那就像当年8964，这个胡耀邦突然去世了嘛。
1: 有人说攻打台湾的那一天就是共产党下台的悲歌，你怎么看？
2: 那是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什么共产党下台的悲歌，共产党下台那是一个普天同庆的这个喜事。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个判断，就是共产党只要发动台海作战，他最终呢就点燃了他自己崩溃和灭亡的导火索。
1: 因为事实上你从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来看，它是内陆啊，所以很方便。可是隔着台湾海峡都不是那么简单，光英国的诺曼底登陆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不认为说他攻打台湾会有那么轻易得手啦。再加上我认为不管是从美国然后日本澳洲印度啦，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也都很怕，因为中国跟台湾打起来的话呢，其实东南亚这些国家比台湾的国情更弱的人，他们其实是会害怕的。所以我不认为说他轻易会打。那你现在认为澳洲呢对反共的情况怎么样？
2: 澳洲和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创普主义出现之前呢，整个西方社会呢对中共暴政啊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姑息养奸的这种绥靖主义啊，以为陪让他们经济发展了，然后他们就会自动的走向自由民主化的道路。事实是怎样呢？中共的经济在国际的绥靖主义的这种纵容之下，它发展了，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习近平呢，立刻毫不犹豫的把他的经济能量转化为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和军事能量。而且呢，他把这个军事威胁的矛头啊，首先对准了自由的台湾。
1: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听说了哈，因为我也可以问问你，因为你比较有这个内部的讯息。听说习近平已经被人家几次暗杀没有成功，这是真的吗？
2: 习近平经历过很多次暗杀了，这是事实。
1: 都在什么样的情况？
2: 比如说吧，有

0: 军队的官员、地方的官员几乎都被他 得罪骗了，他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孤家寡人啊。
1: 然后他用反贪腐来在整肃别人，
0: 他假借反贪腐的名义来进行权力斗争，
1: 对对对，
0: 来进行政治大清洗，这个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1: 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现在台湾人已经认知到反共不反中了啊，中国的老百姓无辜，可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常年来的洗脑的结果，所以其实对美国现在是反美也反台嘛啊，但是我认为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台湾的渗透这么严重性，我们台湾人应该要有自觉，应该要反共护台，然后打台奸，这个比较重要。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请到那么袁宏斌教授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析。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雅人秋来苍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他家安室来书堂，用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延续去年的一个农年哈，特别是客家委员会热闹热闹，特别客家美食节，行业第二届哟哈，第一个开始哈，首波精选就特别是西式。今日客家代表的一个店家哈，也结合数位美食地图，本客家轻松可以寻到都市地图的客家的美食，还有系列活动哈，包括有厨匠啦哈，市集一个跨世代的料理的比赛等等，而来打出一种新奇又丰富的客家饮食文化的盛宴。
2: 青蛙就会哈嘎炒牛嘛，这个客家小炒是我们客家人经典的料理，这个是我最喜欢它配饭。第二就是我该肉堆的哈嘎泥嘛，我就会是风肉，就是那个控肉，那控肉也是一绝。
3: 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然后愿意走进来我们的餐厅去品尝不同原应该是说不同料理方式的一个客家餐。所以透过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其实也增长了大概一成到一成五的业绩。
4: 做的用亚种发通给潘磊本越来越多的后生朋友的安能有青岛青岛的合适的东西，按马做的跟传统的东西给做变化。
0: 我听讲有听到哦，吼，那个佮有名苏州客家方言啦，温生豪哈，伊喏也提下现场哈，记者会也现场展现那个也厨艺哈，用个料理那个客家小炒，也讲到诶这个很细节下位客家的饮食那个回忆哈，还有这个家乡的那个客家小炒啦、风肉啦哈，来分享那个家常菜的背后一个情景跟凝聚家庭。的一个核心加持，今年呢，今年二零二六客家台北客家美食节哈，在那个石浦同步来推出台北客家美食节的地图哈，名站跟专属的 LINE 官方账号，第一个就要来精选全台北市西式间哈经典跟有创意的客家的餐饮的名店，发通了也特别哈邀请到提到介绍的那个温生豪来担纲代言人哈，现场哦一起个就拿目前的那个示范客家的美食哈客家小炒，也结合跨世代的料理的一个比赛。在那个十月份哦，哈，两厅院的艺文的广场啊，西佛堂有市集呀，带领大家哈，用那个味蕾来感受客家风土的那种醇厚的滋味。另外呢，那我们条烟呢，储存哈，客家哦文化消费也长期来推动客家语言、客家的歌谣、哈跳舞等等，还有在地的文化，为了来凝聚乡亲的那个力量哈，感情，在那个中秋节前哦，我来举办那个艺文展演的那个活动，搭配过丰盛的客家美食，我来推广传统技艺，来延续客家文化。
4: 从闹热，你就看到个你个弦鼓班，还有个乌托班，还有个客家的演奏，而且还有个客家话的表现，还当多发通啊！了啊，当闹热，
5: 近年来哈学习的哈，为了来表现本客家看所扮演，我就靠泰族，啊就做百汇，本客家来用。
6: 我们船公所要特别来教告的咱吼，咱客家这一块吼，啊，我九年以来我非常重视的客家，共同来推动客家文化，船公所来做。
7: 每礼拜按不时头七点到九点来俩福克平安学堂咯，按老师来教俺老人教。
0: 那个呢就会出团哈，那个客家文化消费人的中秋节爱举办的活动。另外呢，根据内政部户政司最新的人口的一个统计哈，新竹县竹东镇哦，真是超过南投县的竹东镇呢，以97,050人成为全国人口数最多的一个镇哈。啊，未来呢哈，可以渴望可以升格为院辖市。所以为了展现客家文化的魅力，竹东镇中秋晚会结合体验的河岸生活节举办，客家文化建议发通的规划可以纳入头前溪文化，帮更加多的爱心师来扮演的一个朋友来认识客庄的特色。还有呢，就会打麦佛银暗金哈，还呢园林轮背上那个一个沙起非常有那个百年历史的周恩客家传统中秋那个民俗的法通，尤其提到介绍的哈，打麦佛就会用竹的哈所制作的一个火把，而且中秋节前哦哈，小米因为底下没有钱来聚集冲哈，就来做那个打麦佛哈。分工合作而来制作那个火把，来作为吉平日法通来做准备。
8: 今仔日重点就是讲入迄淡仔火的油，啊加入灯芯，吼、哦，啊加点灯这个火嘿。
9: 面对了客家火把油经的瓦通啦吼，啊，庄内的台台细细拢都苗条件，就做了火把。
10: 古早是用个点仔加油来做那个代替那个点燃的油，所有点仔加火、点仔火都这是我们原先我们那个火把，我们煮火把的传统的那个名称。
0: 啊，呢园林烟轮背上的哈，也呢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一个周恩客家传统中秋节的民俗的法通哈，那个法通的由来哈，跟特色就会沿起源早期先民为了保护那个村庄哈，所以呢就提他中秋。接着安普头呢，苏南论用竹的作为那个火把哈，打麦火来劈合啊。孤岗寮哈，孤岗寮就会一个这个观望哨所了哈，而来进行那个安布特为一个巡逻了哈，也由那个驱邪祈福和守望相助为仪式了。

林生上所带来的闲人游踪，就不管的面积大概原来轮杯上原来中秋节给人不透好他家那论点佛的那个佛把听到那个神教冲下来游踪来采接展现出咱们穷他的沙气的一个凝聚力跟文化的传承。那红佛通传统民俗活动也已经真实登陆作为那个云林烟无形的文化之声。

我哋啱啲苏糖都系你连醒上苏大类嘅本艺听嗬，啊嗰度佛通嗬，诶他家听论，诶他家位脚步来去参加那个佛通。你能你了那个高雄一鸣记一路寻踪啊，佢神奇嘅比赛哈，开始报名嘅哈，从今年十五号就开始诶，暗地啊，从这边有报名嘅么？我有请哈，睇些朋友哈，请那个称哈来组队，然后地图呢来循着线索冲向行业城市地图嘅哈，请任务来。该挑战用轻松神奇的方式来认识移民信仰跟客家文化哈，一起出发哈，今年呢一路寻踪哈，有定向越野概念哈，给客家的文化探索跟趣味闯关，佛通的场域就以国勇盘发公演为主哈。参加的人不是呢哈，准备买个东西哈，一轻松一好哈，只有呢，填到那个地图来寻任务点，发现那个线索来完成那个挑战，就可以一步步来解锁啊，边个地下城市地图的客家的故事。发通的时间呢，115年的10月11号，大家来一路寻踪。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定有些
1: 听众因今天是我们的名人专访，大人的都能 IV 上里面有播出的，还有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用这么用心所作为那个制作的那个空间合作空派一百之一，今天我介绍的就是苗律师那个文崇慈，文崇慈呢同时呢提倡那个类似那个文化教育中心来教化新兴学子啊，那个文崇慈呢保留这么多传统的艺术作品，经过百年的那个变迁，文崇慈还看得到苗栗地区发展初期的行政啦、文化啦、教育的一个变迁，谈看啦。
2: 在呀清朝时代，清光绪那个半年的时候，1882年哈，那个地方的四省啊，来那个组成了做呀文昌祠啊，就说在1884年呢就完工啊，1884年完工呢，在民国77年呢，内政部就颁布为台湾地区独行的台闽地区的那个三级古迹。文昌祠是三川门市的两进两廊式的庙宇，朝西北、朝东南，有走墙、左右三门、前殿、内墙、拜殿及一个正殿等的建筑组成，是一座相当典型的木塞结构的建筑。前殿的泰木结构呢，完全用石柱来东西了，而整个木结构的处理呢，也。也是吸引的一个人口，由于一个创建以来的某种改变，所以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的建筑的艺术作品。杜康呢，十分的雕工精致，典雅不俗。苗栗文昌祠呢，是苗栗地区文化教育的重要的建筑物。见证了苗栗地区的初期的所有的行政文化教育变迁，是苗栗地区的文教中心。

我听人说糖多那个给社会都吼都会苗栗市的蚊虫池，苗栗市给蚊虫池呢完工的那个光绪十一年，西元的1885年哈，曾经呢做过那个苏烟哈，也是烟啊临摹临时的办公室跟文员的那个诗社，蚊虫池呢还能一撮。三块两金两龙狮的那个庙哈，民国58年哦，曾经有太规模的一个修缮哈，就那个灰色的墙面哦，来叠那个瓷砖，有改建左右三墙跟那个周墙哈，两民国74年只听作为三级的古迹之后哈，民国86年，给他呢采用那个颜色跟比较相近建材的来进行那个修补的工厂哈，来重现蚊虫池的风华。所以讲到蚊虫池最主要的特色就会要结构哈，佮多用那个角形的梁哈作为主，尤其明白。读到那个考试的那个时期哈，就这么多大量的那个考生哦哈，来那个祈求哈，来那个冲牙哈，哎呀，有考生哦，就叫人很多妈咪啦哈，而来考来的名校哈留下来，也成为蚊虫池哈那个镇店这么特殊的一个景象。

0: 啊，讲到那个文昌祠哈，因为我来祭拜呢哈，可能得嗰度求神去问问你啦哈。阿姨要讲到哈，喺中度哈，我来祈求那个文昌帝君哈来保护我哈。拜拜嘅时候哈，就诶那个贡品诶单数哈，单数单数啦哈，冇双数啊。今日准考证咯，嗬，假如空啊，那个文昌祠咧，那个前面嗬，我假如祈求，嗬，我求拉啊学教，嗬，我假如讲清楚来，嗬，我相信嗬，文昌帝君一定会保佑我啦，嗬，我有诚心。好，继续咯，嗬，我哋来进行下咧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哋嚟介绍来去合法咯，谭坤啊。
1: 最佳时刻，来公。

在今天最佳时刻来共客家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佛逢佛逢，什么是客家的佛逢？客家人称呼以前传统三合院式的建筑物群称为佛逢，同一个佛逢的居民都有父系血缘关系以及共同的开基祖先，所以三合院的建筑物客家话讲佛逢佛逢。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杨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当球踢壁，唔惊风台。哎、欸，这个当球踢壁，俺那去阴干毛这呢，阴干毛当球踢壁。哎，你想过讲我对下去？我来大家，我是安吉，我很牛好不？很牛电话是0800-333-5599啊。这首歌是张荣荣所唱，一定赢吼，一定赢。我今日看了一篇，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啊，盖心情吼，今日拜人吼。用你若有钱哦，啊，佮有健康，迄叫做资产，资产吼。你若有钱，但是无健康，迄叫做遗产。嘿，恁的囡仔是谁？无家开，哦，你开不掉安尼。啊，你佮目镜。你若无钱，佮无健康，叫做真惨。有影无？有影啦吼。有钱有健康叫资产。有钱没健康叫遗产、哦、没钱没健康叫真产哟。嗯，十个人修行哦，高为为财哦，唔知财对神中来，为人有德天哦，长忧长忧哈，行善无求福自来，有影无？有影，拜拜的不是跟你寄付钱。你的时人烧香久为财，不知财从善中来，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福自来。讲我恁再出去喝八干。哦哦，拜对拜对拜对拜对，我拜平安，我拢拜平安，系啊哈，嗯。啊，袂上者讲贵人相助啦，讲安尼，袂讲啊，你发大财啦，你我钱多济，我袂，我讲袂出嘴，我讲袂出嘴。迄个咱有何德何能，讲去救伊？你家知你咧做啥物工活？你家知你工活啥物话？你要得救偌济财啊？对啊，咱也无咧签阿乐，咱嘛无咧买乐透财，咱嘛无咧买啊，久久啊买一届啊，对不对？现在，咱万免讲哦，我即摆买运好赢，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吼，嘿啊！卡达是地卡有影吼，当场地变咱拢免惊哦哦，达刚都酒驾、毒驾啊诈骗的，恁听个会生？没有、哦、好，没恁讲的哦哦，我来个报这个啊，这个嘛是这个交友诈骗吼，这查甫心存呢，达刚啊哥哥长哥哥短安尼吼吼，安尼真正吼暴雷万代深刻啦，这怎心存哦？遭到套牢啊！这个车手尾啊有抓到吼，判5年2个月，爱甲赔偌济？哎，车手他没有吃香喝辣，伊无摕到钱呢，钱去互顶悬的提去呢，结果车手爱赔偌济？2,617,000，爱痛苦走袂离啊！吼，对，为着这个3,000-5,000安尼吼。这个网络交友吼、哦，这个交友讯息，其实吼、哦。有足侪拢是诈骗集团吼、哦，伊所藏的泥啦，要钓鱼啊嘛，钓鱼爱泥嘛吼，掠鸡爱吃苞米嘛吼，安尼。啊，一个姓郭的查甫人，伊就相信讲吼，交钱才会当甲这查某囡仔见面啦。啊，你都去占酒店倒，你袂响哦。其实你若无占酒店，啊哇，迄、那个大金酒店是拢有大金酒店迄吗？哈、哦？迄面就是有小姐咧坐台啊嘛，你得当去看，你唔去看，你用这看袂到的，是冒片啊，是咧落，对唔着落下海，你也毋捌看过你咧咧交钱，啊，你十半是几岁啦？咱哈戆家戆妹妹交钱，才当甲这女生见面，我这欺诈欺的话术，啊，你怎以前会想要甲看？因为两个有开讲一段时间呐、啊，对唔着？像咱阿咧听广播电台，听这声做奶做奶，你足想要看生做样啊，变会袂会啊？会叫伊声音袂去啊？这拢会，这是正常，因为声好听会袂人啊。电台听声音啊，电视看啦，镜音啊，对不对？嘿呀、啊，阿咧足想要看这样生做样啊变，你逐工拢要听到伊咧轻声细语安尼吼，是不是？对啊，你好下要看嘛。啊，所以伊嘛是共款啊，伊逐工高高长高高低啊，伊就跳入这個爱情的陷阱啊。啊，跳入了后吼，好啊，你甲我见面，你爱提钱啦，我甲甲你见面，七届七届七届，戆要死戆要死戆要死，七届七届七届七届是安那，提七届无看到人啊，唔爱，
看呢，一届无看到人，两届无看到人，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啊！你这无走神经病，食药啊，这就无采，对不对？你这你就是你真有问题嘛？啊，这查甫人食无采吼，无加入女兵无采，真啊坚持吼，真啊始终如一吼。七届面交呢，摕足侪钱呢，十三天摕偌济，摕2,617,000块，偌想要看这查囡仔啦？十三天呢？隆重摕2,617,000，看伊偌想要看，啊！你倒去买一个俄罗斯的倒来倒啊，阁水。你倒去买一个俄罗斯的倒来做某倒啊，阁水当当阁乌诺乌都乌都可以，乌都可以笔记的嘛。阁阿多啊，对不对？嘿啊！哎，中国多少人买俄罗斯的呢？嘿，啊个乌克兰的，嘿，足侪足侪乌克兰甲俄罗斯拢嫁中国，该济，哎，吼。2,617,000，为着要看知影看不着，结果对方是一条火车咁烂倒来嘞，对不对？你硬是啊哈！啊，钱拢交了了，才发现骗你呢！你看看，这个、爱，这个、爱情的痴迷，看你看偌严重。伊都规日讲哦，都底下吼，我都要看伊，我都要看较侪钱，我就是要看伊。啊，看唔是，我看了了，就是看了无啥物，是不是？哦，靠，这种人哦，啊，就是有这种人讲骗去啊，对不对？嘿啦！7,617,000红提了，伊甲发现用骗的，嗯，你甲看伊啦，赶紧报警抓这姓邓的车手啦。台中地法院就将获得诶，伊甲骗了一个钱，伊赚偌济，这个车手赚偌济，赚15,400块，提2,617,000哦，伊提无20,000，伊提15,500块尔，安尼伊去用骗。好、哦、啊，判刑5年2个月，这个民事庭哦，佮另外判伊爱全额赔偿被害人2,617,000，有迄个钱。你来看吼、哦，交钱佮咱看这查囡仔七届哦，提七届钱哦，靠人戆执行啊！你这哄，你这蒙骗的无采，啊，就这种人你用骗的啊，是不是？这个诈骗集团在去年九月吼，伫这社群网站吼，大姐这个交友的这讯息，这姓郭的查甫人吼。啊，就上钩啊！伊就加入吹吼，啊，昵称了财务长、甲执行长陈爽啊，而且诈骗集团吼联甲伊联系，对方甲讲啊，你必须要先立钱吼，才等甲女性才做样见面安尼。啊，这姓郭陆续提出了300万甲500万不等的现金哦，对方佫伊啊，爱佮立钱才当提等于你进前吼，而且钱款拢互你，行哩。这查甫用个套牢啊嘛，伊就继续佮交钱。哦，啊，愈聊愈深嘛，系啊，你爱去立钱，才当摕你进前立的钱，够恐怖吼，系啊，一步一步，互你打入去。去年10月初10甲这个23，10月23，这个姓郭的查甫人七届吼，伫台中市交钱哦，车手这姓邓，这姓邓收到钱了啊吼，哎，就佩戴这伪造的工作证吼，来取信被害人这姓郭吼，这郭工人安尼，啊，佮将这钱转交上游嘛。啊！这姓郭戆人诶，伊就提出了2,617,000了后，这诈骗集团吼，啊，搁改索取吼450万，这摆终于感觉唔对哦，我已经付你遮侪钱啊，安尼唔对哦，伊本来要搁450万，讲爱搁这条呢，伊即马想骗2,617,000去，这诈骗讲咱这只戆弟，这只有钱，这只戆弟哥，这只有钱，安尼有著要看一个查某一面啊，开遐侪钱，就要开落吼，安尼伊讲安尼即块有钱。佮叫佮乌个乌白个乌450万，落尾佮感觉唔对，佮报案了啊吼，佮掠了即个要佮提450万，即个姓邓佮佮掠起来呢，伤蛮惨啊吼，嘿啦，靠我多，啊若无即个人，哪有新闻头报吼，嘿啊，啊即个姓邓哦，伊承认犯行，伊讲伊车手得到15,400几块来报仇吼，安尼报仇吼，爱犯罪所得拢交予法院吼，啊中院吼认为。伊实际参与的这个提钱吼，伊直接促成诈骗集团对这被害人提了这巨额财产嘛吼，所以造成这瓜的查甫人吼重大损失嘛吼。代志了后，伊无甲这被害人无和解嘛，所以改判5年2个月，免和解啊，伊都无钱免和解啊，对不对？去判5年2个月，干嘛搁刑钱？哎呀，搁刑钱啊！哦，刑钱啊，搁关5年就对啊，哦，死好。还叫做死好吼，啊无敢可能讲关5年就钱免还啊，安尼伊去用关啊，伊五年嘛赚不下钱，对不对哦？系啊，2,687,000呢，有人一世人赚的钱呢，你看怎啊个赚嘛赚不下？
啊，这姓乖哦，伊就提起了附带的民事的诉讼。这姓第一查甫人，伊无告定啦，哦，嘛无诉状的答辩，都无钱啊，当都无那边啦。所以民事庭认为已经达成了诈团吼，诈取财物的目的啊吼，啊应该负责到这个赔偿的责任啦吼。啊判这个爱护老婆姓乖，啊判这老好，伊老钱给你啦，对不对？也准了判你赢，伊有钱好你。嘛无钱他哩啊，衰无衰啊！啊，这实在哦，无判起来足艰苦吼。啊，先付地钱啊，无判，啊无买地交，啊所以去交友网站嘛，交看哪交一个吼心事的人吼，啊心所爱的人，看在伫个网站遐，伊都在催你，你啊你咧催，啊寻寻觅觅都催到嘛，好不好？英文就是我在人群当中看到你嘛，吼。啊，那缘散，我就在人群之中啊，失去你嘛，哦，我就在人群之中看到你离去嘛，缘散嘛，啊，那缘分来生，我在茫茫人海大海当中，我看到你啊，好不好？啊，缘分啊散生，我伫你伫茫茫人海当中，你离开我去安尼，啊，这就是安尼吼，啊，这无判命，讲这咱人爱判，因为咱人是群居的嘛。我之前刚刚一个朋友咧开讲，伊咧搬厝，拢搬做侪物件啊。啊！因后生讲吼，妈妈，你卖去搬遮物，你物件卖啊，单调的，即马去大卖场买拢足俗的，你免阁定搬遮，为着要搬遮吼，为着要搬厝，要开几十万的，几十万的来拆遮家具呢，几十万的家具呢。伊讲哦，因为迄是我的家人，迄是阮翁所留落来，因翁归用起，阮翁所留落来。啊，因为囡仔实在拢伫各管区，无背伫身躯，变做遐物件，伊拢歹的感觉讲哦。遐物件歹诶，你感觉你有遮个感觉？讲对，我感觉我着人背叛我，因为我若搬啊，对拢是遮家具咧背我。诶，人无叛，家拢是家具咧背伊呢。你甲看，迄听你话做唔甘诶吼？我按这物件你卖搬倒，就恁囝来甲讲你卖搬倒啊！你若要去要做，你着转遐物件拢单单调，叫回收再去倒啊！你卖去搬遐物件要创啊？计开遐侪钱，开遐钱，你着去买新诶就好啊！如果无爱啊，我其他对拢遮家具咧背我啊！你甲看吼。有段时，我怎啊等？我想想，无伴真正艰苦，吼、哦，无伴有当时啊，足爱有伴安尼啦吼，系啊，无伴袂免啊，这我嘛袂晓处理，啊，就听收音机啊，收音机罔甲听，安静啊，无爱听，全无你，别个咱做者主持人听我听，专业甲听，听甲听，即台那拢讲完说定，即台啊，即个听袂下就听，迄个听，总无你听介意的吧。咱一旁廿四小时拢在坐，无同款主持人，总冇想你听介意吧？对不对吼？嘿啊，啊个听有声有曲，心轻松；无声无曲，哪戆人安尼啊？啊，真正伊红钱啊，骗了这侪钱啊！我都想要看你啊，庐山真面目啊，生做圆啊扁啊！啊，毋是悟空安尼嘛，无就对。伊若真心爱你，那就一届过一届，互你看袂着。伊若爱你，你随时人乱话，这查甫人要碰一个查某人吼，伊随时拢伫你身躯边。你的赖伊马上已读，马上已回，马上给你回，因为伊要有你，伊心肝底有你，伊起啊底拢想着你，伊免逼着你找啊，啊伊若无爱你吼，天边个你着，天边海个你着找无伊，伊若有心无爱你，要闪避你，你天边海个你拢找无伊，你个连夺命连环 call 你嘛找无伊，啊伊若要爱你，你个秒传物件，伊秒回，伊已读秒回，对不对？对啊。伊不时出现伫你身躯边，海来海过去，啊，就是安尼啊。缘分缘啊来是啊，像这袂晓讲无伴啦，真他们讲袂晓讲伊瓜地哥啦，是伊无伴啦。人会无伴，会寂寞孤单啦。吼、哦，看到尤其那咧孤单，看到外口啊，大家安尼形影形形对对，啊，大家安尼相相对对无？啊，个人我一个孤单，一个安尼啊。现在就感觉做无伴吼，我把一个边界嘛是做无伴，时阵伊也未娶某时阵，伊拢家一个，伊拢家一个去看电影，啊，家一个去爬山，家一个去运动，家己佚佗。伊讲伊若看电影吼，伊拢若知影要耍就紧走啊，因为较袂规人拢规顿人有伴，伊拢伊家一个，感觉呢？是，我讲你是你家己感觉吧，遐侪人呐咧插注意你，对不对？哎，这个哎，这电影线条先大吧，拢那至少咧注意你。啊！但是呢，我是我感觉我甲讲个，嘛共插着人个心吼。对来讲，伊感觉是一个无伴安尼啊，伊感觉是无伴。有啊有啊，即马有娶某啊，即马娶某都袂安尼。伊是咧在咧开讲咧讲应该安尼啦，讲应该也无伴吼。一看电影，伊拢会安尼改一个安尼，伊安尼入去啊，两边走，伊拢第一走。
讲甲袂歹势，嘿嘿嘿，哦，对啊，无盘好啦。那什么无怎样个揣无盘，就收音机来做盘嘛，是不是哦？哦，那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妈妈，请你也保重哈、哦，这把是 AI 唱的。

0: 请你呀、啊、保重吼好，嘿，囡仔，这个后礼拜要当连续放假放较侪工安尼，对不对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吼，有咱今嘛谢谢大家。哦，咱的王来说玩耍，哦，咱的红泽烟钱嘛玩耍，哦，咱的迪卡嘛玩耍，但咱即马赶快爱喝啊吼，食物件嘛，哦，咱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若如果若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干若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泽七兄弟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迪卡吼，六行爱偌济吼。人都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到吧，是后礼拜二到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阁甲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金桔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阁送1包安尼。嘿，啊，咱的这个啊，猪肉条吼，哦，猪肉条，咱的食，今晚的夹心方块酥吼，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金桔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阁加送1包安尼。啊，咱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吼，啊，俄罗斯850，安尼，吼，就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泽料理若好食，我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啊有这个有六行内底就是咱的啊泰感吼，泰感的这个盐鸡腿，吼，安尼，啊，咱红泽鸭翅、红泽鸡翅、吼，红泽猪翅耳、啊，红泽豆干、个红泽鸡胗，安尼六行。六行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啊是200，吼，安尼甲倒一包金桔啊，或一包猪肉条，吼，是要鱿鱼丝，吼，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要六行、七行、八行、九行都要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若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做包括做清洁，啊，包括做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嗯，啊，你，我叫两届是啊，
0: 即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
1: 应该唔捌，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阮分享一下。
1: Q
0: 真啊 Q，
1: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啊。
0: 透
1: 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我今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
0: 安尼。安尼，恁囝该做烹调的呢？哈
1: 哈哈！啊，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闽爱食哦。
1: 嘿，
0: 哦，俄勒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
1: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咧平时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甲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住哪都在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哎，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即倒，嘿，
2: 订一双。
0: 好，阿伯，敢要甲你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好，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2: 我订一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2: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甲你订过？
2: 唔捌。
0: 第一摆吼。
2: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捌，啊，今年开始，敢要互你轻松快活哈。 哦，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回这啊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伊拉吼，几新吼。
0: 好，啊你有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3: 我去年，我去年有订。
0: 好，去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
0: 哦，要订，好不？我紧紧爱食。
3: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3: 啊，是四包。
0: 啊啊，是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豆干是唔足好食，足香诶。
3: 哎。
0: 哎、欸，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3: 好，
0: 啊，贵位这谢谢你啦，开始种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想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一款一款。
4: 免啊，你看啊，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是要一碗一碗一碗又重处理过，
4: 对啊，这样都不用，都东西如果吃不完冻起来都不怕太甜，
0: 啊，孩子又要吃，啊，你想要去拜拜，等一下你的孩子不敢吃，
4: 对啊，
0: 对啊，拜拜开这
4: 个
0: 方便利便，
4: 好，谢谢，
0: 谢谢，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次吃的哦，
5: 对啊，我听几年都不敢订，啊，全团给订了，哦，我们家人说，今天啊，我订两次啊，我也是头一次吃得好吃，啊，吃要完了再又订一次，啊，这次也要有就第三次
0: 啊，对啊，就吃得有过瘾啊，那不
5: 好，我都不敢买，啊，这次是跟你听这个，我也要买别项啦，
0: 谢谢，
5: 对啦，啊，这次我就后次我就会买买真多啊，
0: 啊，谢谢，谢谢，照顾你哦，嘿，这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啦。
3: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过来
0: 吃。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度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金鸡真足 Q 的，真好食。
3: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卡。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哦，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你贵用这哦嘿。
3: 哦，
1: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就金吉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吉
0: 啦。一定爱吃金吉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咧偷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吉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1: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1: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这底就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1: 哟
0: 啊一底一底泡嘞安尼，
1: 哟
0: 一底一底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1: 哟啊就介食一底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1: 我食几啊叫。
0: 吃几下摆啊，足好食，哎，食，甲买等下甲食，豆嘛足好食，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也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甲伊包括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的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年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吼，六七八九，吼，九包呢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599吼，0800335599，啊，就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好来，啊，咱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哦，《流浪驾驶歌》。

这文慧老师应该迄个流浪驾机关哈。好啦，谢谢。这个呀、啊、健康的吼，秋老虎吧。今仔做热呢？今仔讲上个热会来到这36度吼，热秋老虎。哦，啊，这个时阵就是季节的变化，上个啦，压这个片啊呼吸。哦，开始咧扫啊吼，片啊咧上啊吼，咧压啊吼，秋走啊吼，啊个压胃疼。嘿，天气那凉凉，得着胃疼的，就先感觉着胃疼吼。啊，那个皮肤打湿嘛，打湿皮就痒啊，就咬就咳安尼吼。秋老虎哦，已经来啊！这个台湾大学哈、哦、大气科学博士啊，林德恩老师哈、哦，不熟哦，伊在咧分享哦，伊讲哦，未来这几天啊哈，秋老虎下山，哎，秋老虎哈、哦，秋后下山了、啊、哈。即、这个九月中旬吼，当到即个东北季风南下，哦，一定带来即个打湿，哦，啊，甲即凉爽的空气吼，因早无较凉爽啊吼，好、哦，即、这个落雨机会就减少啦。啊，日时日头哦，即、这个辐射加热，哦，加热即地表，啊，所以气温哦，逐渐的就快速上升。啊，台湾整合吼防灾工程的技术的顾问公司吼，即、这个总监哦，伊把咧分享吼。伊讲，即个咱台湾24号开始吼，到中秋节的前一天，后礼拜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啊，吼，才开始转台湾转啊啦，那个晴朗炎热的秋老虎形态，安尼好啊。来，我月亮下看哦，长月亮半边圆吼，一边吼长足光的，长带阮天顶的去散步的时阵，我甲讲你甲看吼。啊，因为听声音走出来，因为飞机要飞过来，飞机暗时是有电话做讲迄军机无吼？军机都哦，阮到遐军机，逐天都难看。以前细汉，红眼镜镜，介意看飞机，介意看月亮。即摆对来讲是足简单嘞。一般是楼梯咧，甲妈妈开讲。我讲我要倒粪扫，即摆听声音冲出来，伊看飞机，我讲你也看哦。啊，看了飞机，佮看了月亮，你看，啊，就两个做伙啊。哦，迄、那个画面啊，啊月亮足光诶吼，啊一边俩吼，一边啊足光诶，足水足光诶，啊再飞机搁飞过，安尼看落水，你看都一定看后飞机后月亮，哦，啊所以这秋老虎吼，赶快爱注意防晒啊吼，啊个补充水分哦，嘿，因为这个秋老虎的条伫咧8月底吼，甲九月诶这个中间只，哦伫咧立秋嘛，立秋，我甲处暑吼，这两个节气之间，啊咱后礼拜三就秋分啦。嘿，就秋分啊吼，安尼啊，我阁讲过咪，罗安卡那爬上头，咩？伊都红起来爬上头，罗安卡目屎流啦。昨下即句咧讲也袂多好吼。虽然是入秋啊，啊虽然冷静吼，日头作下面风在水再过吼，日头就出来，啊无吼，日头诶，出到底尖吼，即个大蛇啊个炎热，都那像一只虎吼，横行霸道啦。但下早甲入夜吼，日落西山的时吼。甲阮会安尼忽冷忽热吼，甲湿度的变化，所以容易引起就是啦，呼吸道、甲胃肠，啊，佮有脾胃问题。嘿，那伫中医吼认为秋天要打湿，吼爱来用这个吼，这个要养阴益肺吼为主，哦啊辅以养血吼润燥。血你本来滚你汤你就是爱啊，啊不用我讲你的血呐充足，你免补充啊做一项的物件。咱的血呐充足吼，咱的身体功能也运转，吼也运转正常哦。伊袂心脏袂跑跑散，因为你规身躯咧甲心脏掏血，因为你血无够，伊咧甲伊掏血，靠你心脏跑跑散跑。所以你血呐充足，你精神就好，你精神呐好，你当厝关物件，你会出去行行了，你脚肚目屎会保持掉的，吼保持掉的安尼。啊，所以你若无咧行，营养无够，所以脚肚营养软去。啊，佫你无爱行，因为你都无多行会酸软啊，会想要坐咧啊。他甲公车车免去行，所以你定都伫遐踩扑啦，踩久了加软，规身躯拢是软的。啊，你软的了，你就袂行，你无脚都无倒疼，你袂行，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血足重要，咱规身躯要血，因为无血就无咩。你的血都无够，你佮补遮补一补，要补啥货啊？你都无血啦，安尼你敢知影？你有补遮话，无啥物件袂生血啦。所以你第一要紧是咱身体血一定爱有啦，无血就无命啦，对不对？哎呀、啊，就是啊。所以讲，这个时阵就会引起的是啥物吼？这个湿燥吼、哦，比较干燥吼、哦。
所以这个蛇哈，对这个气哦造成损伤，所以这霉菌哦会入侵呼吸道、黏膜哦，老老要用你就是艰苦嘛吼，就引起啊鼻啊干、拿喉痛、爱嗽、心看闷闷、黑骨咧痒吼、扁桃腺发炎等等，这因为秋天哦，对这个气啊吼，保养哦显然较重要，系啊，气主啊气主这个毛皮毛。水分也无够，就引起皮肤上打湿，甚至打打好好烧烧安尼，吼安尼。啊，那气甲大肠嘞，吼相表里嘞，吼，这个气呐阴呐受损，会有你的大肠哦传导的系统啊就出问题，系啊。啊，所以讲，因为秋天的时阵啊，吼，唔管你要养气、养胃肠，肠啊好菌爱种好，肠啊脑好菌，你就袂烦恼这物件起来。哦，咱平常时阵，咱进前活动只办完尔，好朋友，你若是只办完了，你买定一定爱给你食，你爱认真甲食。我嘛希望你起来分享吼，你包括咱只中秋节了，因为你进前安吉店，希望咱大家这两三个月你先达调调啊！你中秋节了哦，那要食东食西，食甜食咸食烧食冷，有三碗水四个咸，我有定甲你讲无？你甲听起来，你甲中秋节你就知，哎呦，真正无同款的胃肠。哦，有个人唔敢食，人咧食在吞烂呢，唔敢食，食咧呐，惊变作走袂离安尼啊，哇！那么处处叫安尼无多啊，所以开始等下好困静个了，你就袂惊食个代志啊。那么讲，你那变作啊，这里发多食，有喏，哇！你看，当都个食，啊，食食人要吃到哪里去头？那免惊啊，一不晒不晓得，咪当时要抓出来，你无多处理，这都是胃肠爱过用行起来，这道理嘛。对不对哈？好，祝大家用机会来，咱来听歌，听歌夜球。

嗯，好，谢谢大家哈。安尼目前恁在咧中秋节啊，对不对？啊，那像咱讲这个啊，那中秋节啊，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咧坐个，咱就摕来盘手咧。你像咱咧咸啊，能夹心放快速啊，迄茶啊足水呢。迄茶啊吼，安尼消胭脂红吼，消光红诶吼，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哦，咱咧咸啊能夹心放快速包甲足好食，啊，再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地，佫袂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不对？嘿。啊！今日讲哥哥在开讲，讲我讲怎长食迄地吼，啊，都唔知往内边。啊，哥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像往内所真正足好食，嘿，真足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你完数了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啊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就百八啊。哦，囡仔拿几吨等来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脆食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看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都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要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太监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哎，阮的鸡筋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落来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足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都一包一包扣扣你爱食。你把当个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倒倒倒倒倒倒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即上班就是甲咱即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好中秋啊啦吼，对啊，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甲食蛮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恁定工，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5包就1000啊，5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勿当金桔啊，吼，啊个咸鸭卵夹心番外酥，吼，啊个鸡肉松起司卷，吼，啊是咱猪肉条，啊跟定有一条，哎，啊个定个即种免走冷冻的啊，即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1包200，吼，安尼。啊，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搁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搁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吼，加一个安尼，啊，搁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安尼搁差80，啊，80你搁想无你搁你无你着猪肉条搁加一包，啊，无着鹅脖酥一包，吼，搁加一个鹅脖酥一包，吼，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就几啊项啊，啊就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吼，扣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大家做，安尼都那都想要食，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我甲你讲啊。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叫做《月娘半边圆》吼，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但是因为咱今日拜人吼，我阁先来改吼，我先来改进一个广告吼。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好，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一千空七十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好，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阿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阿哥，咱的牛肉酥，哦，牛肉酥是150，安尼多一千空七十。即两三四五六六行，一千空七十，啊，即着免运费啊！吼，即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即着好食。好啦，啊，那即个走冷冻车吼，吼，即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即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着免运费，即挂好比讲做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汹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大规定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这黑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黑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啊，要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生啊鱿鱼条也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多满千五，1520。哦，你搁较远都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兵结拜，怎啊买一组吼，我到3500，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吼，乌鸟就走啊！吼，啊那冷冻车满1500，啊那就咱即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即马上海跟后礼拜一收啊嘿，后礼拜一吼，再次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吼中秋佳节愉快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即款是0800333599，人阮真正做好食，吼，通人甲阮学落，吼，人甲阮订干过拢知个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囝家人足芳诶，吼，啊实在家人足鲜诶，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顶真诶吼，0800333599。

嗯，咱今日讲这篇哦，甘得下宅啊，得得福报哦，舍财得福啊。第一个早一个读册人吼，啊叫做阿宅啊，啊伊就见啊伊就去京城，为着这赵元贵，这六岁囡仔吼做伊神社啦，吼、这阿宅去这六这赵的，而且元贵这六岁后生起来做老师，啊从此来维持家庭吼这开销啦。啊！我伫迄当哦，会自高美啦。即、这个阿仔多对即刁家因当哦，领了八两银吼，而即个迄个俸禄啦，吼、啊，爱又摕着钱，伊要紧登去厝，哦，伊拍算讲要即患病的老母吼买药啊，啊，然后佫买一寡物件，互伊太太吼，互伊夫妻啊，互伊某囝啦。啊，即马咧行出即城外，伫河边啦。即、这个阿仔突然间看到一男一女吼。做伙跳落去水底啦！哇，这阿仔看一个惊一跳，啊哈！倒伫个面头前，伫头前啊，查甫跳落，换查某跳落。啊，阿仔因为会晓游泳啊，吼、哦，爱惊一跳，伊无第二句诶，吼、哦，伊就倒咧跳落。吼、哦，一只吼塞食灵啊啦！哎，伊一个人要游两个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吼、哦，吼、哦，终于把两个拖起来。拖啊！这个卡嘞，换一个底下五拉三十，五拉三十，紧来紧来，佫家己佫救起来。哦，有够忝，三个规身躯单高高，你又知二九妹是寒人呢？对唔对？哟，哦，真喘，看两个拢起来了啊！吼，啊，这个、阿仔因为拄啊紧张搞掉，佫出食力啊来咯，吼、哦，规人虚咧咧啦。伊就问讲哦，哎呦，哎呦，啊，恁两个到底是创啥货？要过年啊呢？二九妹呢？恁呢？哎呦，哎呦，你是咱想袂开什么代志啦？这个跳河的查甫人都咧哭啊！哎呦，温人啊，我活袂落去啦！啊，阮都改地下钱庄借十两银啦，啊，这利息足悬的啦！啊，阮都想讲做了两翁仔某来了，做一个小生意，哪知影生意这歹做，凡事起头难啊！啊，借来钱啊！哎呦，了了了了了啊啦！啊，要过年前人来讨钱啦！啊，迄个地下钱庄，逐工都来讨钱，那面要甲阮掠，就讲要甲阮台湾足艰苦的啦！伊讲哦，你若哦今仔日二九暝哦，你若阁无行哦，我就掠恁某来堵销哈！哦，安怎安？伊费尽心思啊，会穷的拢穷啊，伊干那穷两两银尔啦，啊，那两两银甲十两银佫差济，伊就要甲阮某吼，掠去卖啊啦，甲阮某要抵这个债啊啦，好，我伤心哦，真无补贴无路啦，阿某呀，家剩跳河这条路啦，啊，阮阿某讲好啦，你若跳，我对你跳啦。啊，这个阿仔啊，听了心肝足艰苦啦！哎呦，为着钱，甲拍袂开，钱关袂过。人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恁翁仔某做伙跳落，痛一下安尼哦。唉，无第二句话啦。就啊，懵啊懵懵，伊就坐伫个身躯内底吼，一包淡糊糊、淡切切啊，就摔落水底。一包吼去领八两银，对唔对？对啦，去领这钱哦，赶紧交银哦，摕出来。提回十包的啦，那才有八两啦。你紧提回去行坐啦，保住着恁某，较望拖伊卖啦。剩的吼，去买寡过年用的物件，好啊过年啦。吼、哦，这两翁仔某听会怎啊戆伊呢？他迄人真好啦，咱若无熟无识，佮无讲第句话，就来救着咱两个性命。啊，这两个马上来问讲阿仔，你是啥物名？你住伫对啦？后摆该报答你啦。阿仔讲，哎，免啦，迄手啊，哎啦，免啦，唔免啦，免知我带对，紧等伊。啊，这阿仔家己吼，好，跳落水底，规身骨淡高高，好呀，赶到死时阵吼，等下因家看到因两某啊，吼阿我啦，等下看因某阿我啦，阿我啦，当嘛咧烦恼讲吼，米翁啊无米啦，啊，但看伊规身骨淡高高啦，面色白酥酥啦，哎呦，翁个啊！啊！你是安怎样啦？你是跋咧河底，恁嘛规身骨澹啦！哦，因某紧嘞去掀火吼，啊，让伊这来烘伊衫呢啦！啊，这个阿仔吼加卵顺啊，啊，嘴唇会爆豆啊啦！伊就甲吼跳咧河，
去救这两翁仔某的代志，啊，搁这两翁仔某欠钱，人讲要卖某做大姑啊，因翁唔啦，因翁无爱卖某做大姑啦，我怎甲钱哦送互伊啦？只要一讲完，而且某阿外咧吼，阿外咧目眶啊泛红，叹了一口气，唉，我哪会讲唔忙讲恁领钱，会当过一个年，但是无紧啦，救人较重要啦。那是哦，救命钱啦，钱哦，红的啊，后摆咱个赚就有啊啦。但是伊嘛烦恼呢，啊，但是咱即马米红啊拢无米啊，咱腰是无紧，但是阿娘正个咧破病呢，而且毕竟今日是二九暝啦。这阿仔听完这句话了啊，哈，真正头咧咧咧压袂起来，为着要救人啦。家己啊，那送啊，贵要拖去啦！家己家庭嘛无好过啦，但是这个某贤妻良母啦，也无半句埋怨的话啦。伊就入去厝内底吼，敢知影？去吼、哦、去变变迄领一七时吼嫁红穿的迄束衫啦。伊就去变迄束衫出来啦，哦，一领红裙，迄是伊结婚穿的，会结婚的衫啦。伊对阿仔讲红的啊，这束衫无定吼，会当来等。吼、哦，当嫁值一寡点仔钱，啊，我来当店吼，换钱来买一寡食的，啊，就一只吼去街仔路，而且当店，好佳在二九暝迄间当店阁有开啦，但是这个当店吼，这个柜台吼，这个人面色足歹看啦，啊，拢也都用鼻孔咧看人个啦，啊，但是阿哥啦吼，做细伊甲只仔裙哦退过，啊，这个吼头家一看只仔裙，也言，哼。哎呦，啊，真卡爽啊，穿这粗布啦，啊，这唔值钱啦。我讲啦，过年算你好运啦，我阁有开门啦。来，我予你用两银，你有得啊啦。啊钱哦，你若买唔得来，唔太啦，安尼啦。而且阿我心头哦，像咧占咧位呢。伊早起那群哦，一价单吼，唔嘛迄两针钱啦。但是伊阁想讲哦，大家破病啦，翁哦巴肚咧枵啦。伊只要甲迄个哦，头家讲头家，啊，你较好心好用诶，这领裙诶布底是还袂歹啦，色水还阁足水诶，你来甲会当我加两针仔钱互我，用阮厝里吊顶呢。这厝头这个头家啊，用鼻孔看人更加深啦，啊，要加钱免讲啦，啊，钱啊破衫裤尔，讲爱互你两仙钱算做诶啊，我算做菩萨诶心肠啊啦，买就买，唔就走啦。哦，啊，这阿外嘞吼，做委屈嘞吼，啊，要提这两针钱，哎，咱手啊皮皮出来，迄那是伊结婚的红啊红哦，这结婚老母添装的衫呢，要卖得足唔甘啦，无卖哦，大家无钱食饭啦，红啊无钱食饭啦，大家更加无钱买药啦，这二九暝是要安怎过啦，真无奈啦，啊，两针钱摕嘞吼，伊就用这钱。去买一点点啊，较粗俗的白米啦。哦，啊，去买一点玻璃丝啊，或者猪肉啦。男者猪肉味就好啦，哟，无食鸡扒的啦，无米的老人客啦。啊，佫有一壶吼，无啥酒味的酒啦。就安尼黑暗，啊，我啦就甲这块肉剁个幼幼吼，啊，掺这米啊，煮一卡大鼎的糜吼，安尼啦。啊，伊就勉强吼，好这当兵大家食半碗糜啊落去。村内只个糜，两翁仔无点点仔食啦，目屎干崩吞啦。啊，因两个咧，在那啉一杯吼无酒味的酒啦。啊，一家伙心情真心酸，安尼过了二九暝啦。这个年过啊了后，开春啊嘛，爱开工啊嘛。啊，这阿仔啊，伊照惯例来个调员工到要教册啦，想袂到。就原话讲哦，啊，你唔免来啊啦，你唔免来阮家教阮囡仔，我请吼、哦、另外一个名师要来教啦，就安尼甲阿仔甲撕掉去啦，啊、阿仔也无头路啦，家庭更加困难啦，啊，都会用写字读册尔，房袂晓啦，伊只好摕吼笔墨纸啦，伫个街路摆一个摊，为人写字画图啦，一工赚也无两仙钱啦，哎呦，饭食袂饱啦。半年过了后，
这个阿宅老母当兵愈严重啦，现看吼无效啊啦。这个神社讲哦，恁老母搁拖无十天啊啦，准备休书啦。哦啊，这阿宅啊，知影阿娘病情较严重，哦，足艰苦呀，足艰苦。甲这个新妇阿外啦，两个在唔知要安怎啦，因就想讲要甲阿娘哦，找一个较好墓地甲抬起来啦。安尼正勤倒勤哦，啊去请一个较熟吼，会看风水先的啦，来帮忙伊看一块地啦。这个风水先呢，就带这阿仔去深山大地哦，啊苦几啊工啦，啊无特别满意所在啦。最后哦，行啊一块较偏僻、足偏僻、偏僻深山大地啦，哦，这就较无容易草埔啊地，因去看遐啦。啊来到这时，突然间看有一只足水的梅花鹿哦。哦，啊，伫遐咧困啦，啊，等因惊我咧，哦，啊，这只鹿啊也无惊因哦，这只鹿怎爬起来了，就看因了啊哦，啊，就跳跳跳走去安尼。这个风水先咧目睭一光啊吼，马上摕鹿筋出来看，哦，看四周一见，哎呀呀呀呀呀，这好所在啊，好宝地啊，这真正难得好所在啊。这山吼、哦、有围了水啦，哦，这风水特别赞呐。那有一个太师椅，后壁有蛋壳啦，头前阁有风水啊！哇，赞赞赞赞赞！还阁有一只鹿啊，伫遐咧休困。这说明着讲啊，这是好的福地啦。伊讲恁老母若来个待伫遮，恁囝儿是一个后代福气啦。啊，这地遮偏僻哦，这深山大地这一定熟啦，这地地一定熟，多符合恁到即卖情形啦。就安尼第二天，阿仔就带着吼。就去找这块红高桥，哇！这块地的主人啦、啊，哦，去找到这间厝，啊，这间厝这块地就这间厝的人的，啊，去找到，甲弄门啦，甲开门是一个查甫的啦，啊，这个阿仔真客气讲，啊，这个大兄哦，我甲你交流一下，我想讲恁到底山坡地吼、哦，爬远迄地吼、哦，会当让我阿娘来做梦啊无？啊，阮厝人较困难，啊，我吼、哦，我希望你会当较熟来卖阮迄块地啦。啊，这个人哦，甲看到阿仔啊了，大手啊瞪咧啦，目睭啊瞪大蕊啦，足激动的哦，对阿仔瞪咧安尼啦。哦，文公啊，是你啊，文公啊，你袂认得我哦，我是周成啊。周成是啥物人？吼、哦，啊，到旧年二九暝迄天无，阮翁仔某牵咧跳水，你敢救的无？啊！阮某两翁仔某都为着吼，迄站你，互阮迄站鸟人啊，佮安尼佮救阮的性命无？阮某唔免卖某啊无？哦，这阵阿仔佮认出着吼，伊就是旧年跳落去水迄、那个周成啦，吼啦吼！啊，无讲也唔知啊，对唔对？安尼啦，啊，所以佮讲哦，这阵周成，佮尾啊，佮这周成怎哦？就是这阿仔老母吼，你看见啦？所以买地啦，伊马上讲买啥物买啊？迄块红高叶我是我的，我送你啦，我报答你的大恩情人啊！这个阿仔一听，好无无无无无，迄都是用恁兜的厝的，我哪会当白白啊你送我嘞？哦，一定用买，爱用买啦，来爱用买。但是这个周成吼，一直喊头，文公啊，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你救我两家口的命呢？这算什么地啊？那红高压外地算什么地啊？我再说，你如果说要跟我买，你就看我没去了，你一定要收下来。一说完，他当场拿纸来，写一张，写这个地，我这个地我是要白白，我要送给阿仔，这个字写一清二楚，还有他的手印，手印移了，转给这张纸，拿给阿仔了。阿仔看这坚定，他又想到他们娘，都没那么久了。安尼啦，伊就怎接受啊啦？过无几工呢，这个阿仔老母才过用去啊！啊，这周成两翁仔某一听老母过用去消息，哦，两个紧赶斗三工，出钱兼出力啊，佮兼买棺材啦。好啊，前前后后哦，家底山坡梯哦，好啊，做老家怎甲因老母安葬伫遐啦？这个后事办完了后，这个阿仔嘛，反正讲后摆日子要安怎过啦？伊新妇阿哥啦，就牵伊的手讲哦，安个呀？你伫街啊路，哦，咧画图，啊写字，迄赚无几仙钱，啊无安尼啦。
你都有学问，你应该上京赴考哦，去考功名较对啦。从今以后，你安心淡厝读册，我出去做工课来还家。啊，这阿仔去学某的话感动着吼，从此以后，伊甲家己关伫厝，拼命读册。啊，我咧伊哦，逐天去人家人洗衫煮饭啦，吼去帮人家种地种园啊啦。唔管偌忝偌艰苦，硬起劲家己要动啦，对不？啊，翁若病啦，啊某若穷啦，啊要好业免三年啦。所以为着要阿仔专心读册。安尼几年啊过了后，阿宅真正考出了功名啊，后来阁做大官啦，哦，御史大大夫呢。所以多年以后，已经六十外岁阿宅，伊带着伊的某阿外啦，阁有伊后生媳妇孙啊，三代同堂啊，大家拢等下因这某因这阿母啊吼，而这墓啊顶悬吼，安尼扫墓啦，啊因行这山坡地。哦，搁抬头看几啊只足细梅花鹿哦，伫咧墓地边咧食草啊。其中哦，搁一只足大只的鹿啊吼，伊伫只足大条石头顶完倒伫遐啦，哦，伫遐安尼困伫遐呢吼，安尼咧看伊。这时阿仔足感慨讲哦，好，这个墓啊的这所在哦，果然是一块哦风水宝地哦，含这个鹿啊吼都伫附近守伫遮啦。阿我啦把笑笑点头，老的啊。这确实地真的是袂歹，也唔过若要讲到底啊，也是因为你有好的心肝啦。你也想，迄、那个当时，迄、那个当年，你的心肝难想，因为你有心善，你跳河来救人，你阁感觉这八两银给因，这周成大兄，因要来送来这么好的墓地给咱啦。讲到底啦，阁较好的墓地，嘛比袂着人的心，迄点啊善念啦，是不是？对吧？福地啊，福人居啦！啊，咱到今毛这个光景，所以根追根究底，就是伫遮啦。这个阿仔听伊的某啊，阿我来安尼讲，佮看这囝儿是谁哦，囝孙满堂伫遐咧走，伫遐走足欢喜欢喜哦，心内哦感触万千啊，是不是啊？福地福人居啦，好人有好报啦。

咱今日用这篇哦，舍财得福哦，你舍得你施出去的财哦，你得到福报哦，你善业求牵出去，当然回报你就是善意啦，吼、哦、吼，舍财得福，今日用这篇哦。好，来，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立秋的《有量才是福气》啦。

0: 欸，这种人是很少啦，吼，有这种的人，然后，后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哎，嘿，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吼，有咱今嘛，谢谢大家，吼，咱的王来说玩耍，吼，咱的安泽眼前嘛玩耍，吼，咱的迪卡吧玩耍，但是咱今嘛赶快爱喝啊，吼，食物件嘛，吼，咱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吧，对不对？吼。啊，那如果那我今行吧，无今来食餐厅行，咱家咱家那等下哩出生啊，规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冇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滴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滴卡吼，六行爱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好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到，嘛是后礼拜二到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嘿，啊，咱的这个啊，猪肉条吼，哦，猪肉条，咱的夹夹嘛那个夹心方块酥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啊，那金桔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俄罗斯850安尼，好，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都要有这个有六行内底就是咱的啊泰感吼，泰感的这个盐鸡腿哦，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行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桔也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哦是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要6行切行。8行高行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啊你叫两盖起啊，
0: 即摆叫两盖啊，啊敢捌食过，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嘿。
1: 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软，给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只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伫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啊，足方便的。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1: 嘿，
0: 哦，俄勒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店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2: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嘿，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好，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3: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3: 唔捌，
0: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啥？阿姐，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让你轻松快活哈。 哦，哇，迄真正订一本，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岁仔啊啦？
3: 我咧订物件，迄个伊拉吼，几斤吼？
0: 好，啊你有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3: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
0: 哦，要紧，我紧爱食。
3: 鸡翅四包。
0: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豆干是唔足好食，足香诶。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3: 好，
0: 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也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
4: 免啊，你款啊，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是不是又一碗又定处理过，
4: 对啊，这样都不用说东西，如果吃不完冻起来都不怕太轻，
0: 孩子还要吃，你像要去拜拜，待会儿你的孩子不敢吃，
4: 对啊，
0: 对啊，平开这
4: 个
0: 方便，
4: 好，谢谢，
0: 你像我今年第一次吃的，
5: 对啊，我听几年了都不敢订，团团给订了，哦，我们家人说今天啊，我订两次了，我也是头一次吃了好吃，吃不完了再订一次，这次也要有就第三次了，
0: 对啊，就吃了过瘾了，
5: 对，我都不敢买，这没时间听这个，我也要买别项了，
0: 谢谢。
5: 好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济
0: 啊！啊，先我来，即只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家己东区的贵阳仔
3: 啊
0: 啦。
3: 啊，哎呦，我那讲我那你也怪济。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讲金鸡，金鸡真足 Q 的，真好食。
3: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3: 哦，
1: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你偷外地啊，哎，去蒙原来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1: 嗯。
0: 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1: 谢谢你哈。好，
0: 谢谢，拜拜。这带着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嘛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哟啊未干冰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1: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1: 哟
0: 一袋一袋啊包甲好细好细哈，
1: 哟啊就该食一袋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1: 我食几啊叫。
0: 食几下摆啊，足好食！哦，哎，食，甲买等下甲食，豆嘛足好食。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也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盘光光、咸光光、胖啊、冰箱啊、冰个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甲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吼，六七八九，吼，九包呢，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赛主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好难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599吼，0800335599，啊，就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

这一件代志足奇怪吼，咱台湾足民主吼，民主甲这外头吼，拢感觉足好耍，逃跑是足好耍的代志，吼，你食好倒小报。伊对咱台湾的印象是安尼，去新加坡你唔敢呢？系啊，咱台湾吼有86万名吼的移工，内底竟然有10万人直接吼人间蒸发去做黑工啊！嘿，这个原因就只是啦，一个破洞百出的劳工制度啦。你想过保护因啦？你保护家吼，安尼无一个制度啦。你知影，这个偷外佣哦，偷走去东港哦，伊沿路伊走佣，沿路自拍呢，拍抖音一顶呢。你知影，逃跑当天呢，伊沿路咧造型，搁咧录影呢，伊录影咧炫耀啥物？伫台湾哦，要逃走哦，足简单嘞，足好耍个啦。隔两天马上无缝接轨，你做工过啊？这个雇主把你请来较衰呢，对不？你要做你走样呢？走样，我直接去谈，你得劳资法了，姐，我来我去做黑工较济钱。隔天马上无缝接轨上工，啥？因那个是一条龙啊嘛。这个是假名假姓，讲挂羊头卖狗肉，讲我要再做义工诶，然后你请合法的义工，竟然我要走啊！逃跑当天沿路拍抖音炫耀呢，在台湾逃逸啊，很简单又好玩的、啊。你甲看，失能者的雇主啊，这个协会理事长啊，吼，伊就亲身经历了这出哦荒谬哦荒谬的荒谬的戏剧啦。因为啊，因家的义工对高雄绕跑的东港心情好甲沿路安得安得嘞，一把一把拍影片上传。来底印尼的文字幕哦，大咧咧哦，写台湾有多好逃啊！而且人家动作哦可快乐嘞，给人家逃走呢，给人家就舒舒服服哦，去下一个非法雇主应当哦赚钱啊！大多数人对黑工的刻板印象，大概搁停留伫哦被藏在深山工厂内底压榨吧，领着可怜兮兮的低薪的这弱势族群哦，拍死！不是安尼，伫咱台湾长照界啊，剧本完全是兵哥来写的啦。你合法所请来这家庭看护啊，伊就受限于合约，薪水有固定的这低标的行情尔。但是你只要一转入吼地下做黑工嘞，你的薪水硬是比合法的高出一大截啦。他讲的嘛要走啊，这是台湾的法律较改的嘛吼，你改也爱安尼做，伊若不爱做，伊是戆的。所以原因很简单啊，非常简单粗暴啊，非法的雇主他根本不免帮忙缴纳笔哦，名目好听的什么就业安定费，你非法的免纳笔条啊，也不免负担劳健保啊，对吧？啊，这对制度里面都省下来的钱啊，顺理成章变成逃逸义工落地的现金，我不免纳这，我给你得，所以你就来好，这个非法看护的行情啊，永远压着哦合法的看护党。所以台湾哦，长期严重哦欠工啊，尤其是家庭长照这一块欠上一个庞大的需求，迄早就把市场逼到极限了啊。所以义工哦，只要卡底抹油，算咯哦，伊个哪走哪落影呢？安得一把一把安尼呢？你只要义工只卡底抹油得啊。伊就投入哦地下的市场，伊根本都唔惊无头路啊！迄食好斗小薄啊，所以因唔嘛讲有一个极高啊溢价空间呢。这个伊讲伊伫偷走，伊阁徛观点呢，伊当定关价呢，伊唔嘛讲有极高的溢价空间，我定关价哦，是偷走伊讲咧定关价呢，甚至会当家己哦兼雇主啦。决定什么时候我要休困啊？真搞笑，更加讽刺是啥物？偷走了啊，搁当顺便甲男女朋友伫外口租厝住，日子过啊比谁都滋润啊！所以相比之下，乖乖啊遵守合约的合法义工诶，等到像个没得选的傻子。所以讲，修法申请在台湾呢，在头家咧换来啥物？答案就是无尽的折磨。照护空窗，因为要叫伊来叫你照呀，啊个吼
最惨冤大头的称号，还有最惨冤大头的称号。请起来了，你做你卡底买，做你走安尼啊，我跟你讲镜头呀。一旦伊讲若走，咱台湾现行的规定完全无予这雇主任何补偿。所以请这样必须要先熬过至少一个月申请空窗期，你才能重新有新的人来。所以说来对国外吼重新送件啦、吼健检啦、训练啦、甲入境啦，至少要等三四个月。这个期间所有的中介费吼的费用，啊，甲单台这成本呢，通通要台湾家庭自己吞落去。现实生活不是写公文呢。咱家姐吼，昨天才刚因为车祸，还是中风所摔落倒落，一只中背时段，那有名单你这三四个月的行政流程啊？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讲，透露了身边哦，上届无奈血淋淋的案件，用有一个朋友老爸突然间中风，因为等未到合法的看护，无奈之下只好给他送去长照机构安置。结果嘞，老大人健康的状况嘞急速恶化，不到两礼拜就死啊！这就是乖乖守法，必须要付出的惨痛的代价，就算家庭逼不得已啦，在病院内底请了非法的看护来急救啊！这个执法单位往往把这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敢主动去抓人啊！哎，对吧？是呢，哈，对。毕竟长辈时代哈，瘫痪都在门城顶。哦，这个、查缉人员那是真正要把非法的看护上铐带走，放着失能的老人家无人顾，哎，万一那出了一条代志嘞，所以这条命人命责任谁扛得起啊？有说的也是哈，但这群想盖好人哦，拳头硬了啊，还是我们的官员哦端出的上面完美解方啊。经过今年十月开始哦，推行新的制度，你只要这样逾期拘留逃逸移工啊，你自行来到案，罚款呢，直接拍对折。你以为安尼就当解决就当结束了吗？错，过几个月了啊。人家还能改头换面，重新合法，等台湾继续赚新台币。如果因嘞双手一摊嘞，话散啊，我买不起，等于阮岛哦，而且机票免啦，免烦恼。台湾政府会用啊就业安定基金来帮忙你带电这条钱。那么这条基金对不对来？就是对，就是那些被移工绑架、苦等四个月。还要自体掏腰包负担这个教护成本的合法雇主，安尼有说无？他讲的嘛，要做非法，所以伊伫境外补助之下，是不是？嘿啊，每个月乖乖按时缴纳血汗钱呐、啊，这人老天理啦，啊，这人讲的过啦，吼、哦，这规套的制度吼，形同鼓励外籍移工先走。去探保黑心钱，你再自行来投案，你就全身而退啊！把这守规矩的台湾的头家嘞，当作上爱青菜面啊提款机。国外烂剧本哦都不敢这么写，但是在咱台湾，这都硬是把逃跑设计成了最划算的唯一选项啊！你来看留言呐、啊，留言讲啊，做这代志吼，你包括讲你若伫新加坡，你更加唔敢安尼做。新加坡的移工吼，因嘛虽嘛冒头走，但是因无甲一千个呢，是不是？嘿啊，看国家咧欺负啦，你哪法度伊哦？你得容忍伊啦，你就是容忍伊，伊就敢安尼做嘛吼、哦。好啦，谢谢，来我甲伊短短哦，进一个广告，就这样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一个伴手咧。你像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啊，迄茶啊足水呢。迄茶啊吼，安尼消胭脂红吼，消光红诶吼，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100杯啊，然后咱个咸啊，能夹心方块酥包甲足好食，啊，再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地，佫袂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唔对？嘿，啊，今日甲阮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怎食迄茶吼，啊，咱毋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像王来说真正足好食，嘿，真正足好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咧玩数的啦吼，这是说说。
哦，啊，你啊像咱的猪肉条，这就包一百杯啊。哦，囡仔拿几吨倒来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去食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看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都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拄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乌鸟送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会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会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去买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哎，管的鸡筋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到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足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无猪脚头。

澳洲七十卷，哦，是咱迪巴条，阿根廷有一条，哎，哎，甲定个，这种免走领动的呀，这种免走领动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吉啊一包200，吼，安尼，阿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阿个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阿个改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哦，加一个安尼，阿个改加一个鸡肉中的七十卷800，安尼起来。安尼个差80，啊80你个想无你个你无你着猪肉条个加一包，啊无着鹅母酥一包，吼，哦，加一个鹅母酥一包，吼，哦，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着几啊项啊，啊着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吼，扣你爱食满1000，咱着免运费安尼，吼，哦，甲大家做，安尼着。那都想要吃，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啊，咱客户甲你讲，系 啊，谢谢啦吼，谢谢。好啦，以上广告，好啦，感谢啊，谢谢祝福大家吼，现在有一个美丽快乐啊，平平安安。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0: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去到跟阿 咪的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主动来关心。
1: 我是雪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vámonos para Chihuahua。 在几年前齁，几年前呢，大家如果谈到尤其齁节假日的时阵齁，出外旅游，大家谈到的齁，台湾有一个景点齁，都是很多人齁，很多人齁假日都会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剑湖山啊，有没有？
1: 你
0: 剑湖山，你不是说学校？哎，别人学校毕业旅行，我去剑湖山
1: 了。剑湖山，
0: 剑湖山，对不对？很有名啊。剑湖山，
1: 年轻人很喜欢去啊。毕业旅行啊，是说学校的
0: 哦，学校啦。
1: 剑湖山哦，
0: 剑湖山，
1: 我知道，剑湖山我知道。
0: 对，也可能是就是咱台湾人的童年回忆呢。剑湖山世界，好，过去在这个观光游乐哈，咱个人国内旅游来讲，它一定是榜上有名。嗯。但是最近有人又去剑湖山，竟然发现，很惨哈。
1: 怎么惨？
0: 你讲假日呢？哈，虽然是假日去，竟然没什么游客呢。哦，啊，有一部分的设施跟商店拢直接关门，哎，就关门，唔在歇业还是休息，不知道哦。啊，园区呢，整个剑湖山的园区呢，空荡荡的哈，所以呢，这个po文的人一共哦，那真的是哦，他看得不禁傻眼，很担心这一座老牌的乐园是不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哦，员工还比游客多哈，一共啊，怎么会这样哈？竟然空荡荡，剑湖山不是很有名吗？哈啊，工作人员比游客搁较济啊，有真济设施，甲真济店面拢没有使用哦，就店面没有哦，没有开店啊，有一些设施可能就停止使用哈，所以他忍不住心酸感叹哈，如果缺少游客的话，那难道这一座童年回忆的剑湖山哦，要走入回忆吗？走入历史。啊，这个人伊的破文字出来了，有足侪人的哈议论纷纷啦哈啊，有足侪人讲啊，他的确哈哦，这个近期呐，我去过这个剑湖山的朋友拢讲，这真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伊讲其实前年有人讲，前年暑假去的时阵，都是这个情况啊哈，而且是暑假哦哈哦，伊讲也要升三米拢会当快速通行哈，整个乐园基本哈都被他们啊伊讲。啊，因为是补习班哈，整个都被他们补习班包了哈。啊，那平常日哈，很轻易就能够包场，假日嘛，无什么人潮哈。剩下游乐设施也几乎都不用排队哈。但是呢，这个体验是很好了，不用排队，被剩下的剩啊呢。但是呢，感觉有真的是冷清哈，冷清。有以前的369啦，以前的剑湖山啦、六福村啦、九族文化村，现在都没落了哈。所以不是跟他剑湖山六福村，他还有什么369就不知道呢哈，369啊，九族文化村哈，这个过去都是观光的这个知名景点哈啊，所以有人的点出工，为什么在啊观光景点呢现在会没落哈啊，主要的是讲园区可能缺乏创新啊，又没有新的活动啊，真的很难把游客吸过去哈，就这样哈，没有创新嘛，没有什么改变，就这样哦。新马人哦，啊，尤其是讲有很多新的啊，什么不断的出来哈哦啊，或者是说有人去外国看者啊，还是讲在国内，只要在城市内底都、城市内底都足侪活动、足侪设施哈，愈来愈方便哈，所以大概就不会说啊，再跑那么远哈，转港机了哈。
1: 应该是说玩这些乐园的人，这一群人
0: 长大了
1: 啦齁，然后他们长大，他们成家立业之后，他们有经济能力，他们可能就选择齁往国外去跑啊，你往国外去跑啊，你会比较嘛，就其实剑湖山啊，是说义大世界啊，是说所谓的六福村 一些乐园，其实就是台湾国旅的整体的缩影啊。其实就这样，我们把它放大到国旅，就差不多是相同于这一群有钱有闲的人哈，然后他们把钱拿去出国了。你老公回比较建湖山，哪是讲那段在疫情那个封那个锁国那段期间，业绩一定很好啊。
0: 好，所以讲哦，好吧哈，所以咱来看门呀哈，我们就来看看呢啊。全台湾七大乐园的游客排行，全台湾七大乐园，七大乐园哦，这是今年啊，这个观光署所公布一中一月份到六月份的上半年度一月份到六月份诶游客据点的统计哦，那全台湾七大乐园哦诶，这个人次大洗牌第一名哦，所以最多的竟然是第一名，让你猜猜看。乐园的、嗯、
1: 力宝啊，
0: 不是，力宝在第二名，
1: 义大了，
0: 对，义大世界哦，所以南台湾的义大世界，没想到它还是所有乐园里面哦啊，这个就是今年度上半年度，它以266,295人次拿下哦，这个台湾乐园游乐啊，要来这类啊观光人次最多的哈，266万多哈，第一名就是义大世界游乐园，第二名就是。哎，这力宝乐园，力宝乐园啊，是210万哈，217,000多人拿下亚军。好，第三名是什么？上顺娱乐世界哦，
1: 苗栗
0: 哦，上顺娱乐世界哈啊，163,000多人哈，这对上半年度。那基于这个剑湖山世界呢？剑湖山世界总共就是今年一月到六月只有36万多人次，名次呢直接就掉到倒数第三哈，只干那赢过啥？只有赢过小人国跟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哈哦。

0: 我们来深挖啦，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看说啊，这义大200多万人，然后力保210几万人，然后上顺好像有一点比较地方性的这个上顺乐园没有听过，但是也是位居那个全国第三名的这个乐园的进场，为什么啊？那我刚才那他要跟我这些老牌啦，比如说六福村啊，还有剑湖山世界齁、等等，为什么才30-40万人，怎么差到100万人？咱头来讲为前三名这三个齁，其实他们齁去那边的人不一定是去那边的乐园玩齁。大家讲义大世界齁，一独钓乐园，乐园只是他义大世界的一部分嘛，一来对最主要还有很多的饭店啊齁，然后齁、还有所谓的游乐设施饭店，其他复合式的 mall, shopping mall, 啊，所以一嘎这类所有齁，那因为我们这是交通部统计的嘛，交通部把之后去义大的 mall, 义大的世界齁，然后还有去义大那边去住的人，他全部都把它算在去义大乐园里面玩的人齁，所以他是不一定他去到义大，但是也不一定去乐园，你可能去买物件，一个到饭店就对。那其实力宝乐园也是一样嘛，力宝乐园也有赛车场齁，有赛车场，就是真的是那种车子的赛车场啊，也有饭店，也有 mall。那我们刚才比较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齁，这个其他地方比较陌生的上顺啊，上顺更特别啊，因为上顺其实是齁一个对苗栗的头份，它叫上顺娱乐世界齁，因为跟其他的这个乐园主题乐园或者是 mall 不同的话，上顺的话位于头份的市区齁，这个呢但这类苗栗的条件比较可能它强测这类齁上顺的娱乐世界，它里面也是有shopping mall, 电影院啊，还有一些乐园啊，乐园的部分就比较小，绝大多数还是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买东西的啦，所以前三名的乐园都是如此啊。那他讲的嘛，包括这类义大啦、包括那个剑湖山呐、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等等，那个就是所谓的纯乐园哦，你就是要去啊生物件。啊，前三名的有吃有看电影哦，对，义大也有看电影，有吃有看电影，有饭店哦，然后也可以 shopping, 然后我也有玩的哦，所以是一个复合式。所以马来西亚打完哦，起码消费者习惯可以改变哦。你老公哎，得看贵啊贵，谁百货公司买物件，起码是去吃饭顺便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啊，前三名的乐园都有这个特点，你可以吃，你可以看电影哦，然后你甚至你可以住宿，然后顺便再去玩你附属的乐园，就是这样的。那时代消费者的习惯改变了、因为你老要被纯乐园哈，纯乐园的话、这些纯乐园你要竞争的对手，我还是那句老话嘛，你要竞争的对手其实是香港的迪士尼哦，东京的迪士尼。啊，那个可能韩国的这个什么那个娱乐中心，那个也是韩国大企业盖的。阿郎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每一年都还有在新的这个展区啊，提供新的活动，不定期的更新哦，然后产品也很丰富哦，所以国内旅游其实要竞争的，真的还是距离台湾哦，飞机4个小时以内的城市，这都是我们要国旅要竞争的对象，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尤其是像这种乐园哈，乐园式的这种观光哈，因为内底也拢有足侪一挂这器材跟设备嘛，哦，那这个器材设备难免哈，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要维修啦、更新啦、故障哦这种的情形哈，所以讲相对来讲就是。这一方面的成本会比较多哈、
0: 而且你还没再投资新的设备跟那个、啊、哦，你看东京迪士尼一起开哦，贵啊千亿钱哦，再弄再弄好几个新的园区哦，这个新的园区一弄下去，又可以再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来玩啊！但是我们台湾讲的这几个老牌乐园，光是被遗弃哦，因为当你这种客流量要去维持维护住这一些设备。其实就是很辛苦，你们各一个开心呢，那个很困难呐、很困难，真的不太容易。台湾的市场真的不够，养不起来、
1: 好来，这个。 商圈哈，我当时啊，你讲啊，这个多，这个城市来的，伊可能哦，它原本有那个商圈哦，是很人气哈，很有人气啊，也是生意很好。但是慢慢有时候你讲诶，商圈没落哈，商圈没落这种啊，这个名词，在咱台湾这几年一直都在出现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商圈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有时候不是它真的是真的没落，只是商圈的转移啊，所以我会说在哦啊新发展的啊，所以讲哦拉走了原本的这个商圈哎顾客，
0: 啊，够消费者消费的习惯改变，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是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咱今天讲哈，在台北的中山商圈哈，中山商圈这几年来哈，这几年人潮量爆发。因为人潮量爆发啊，爆发哎，爆发叫讲的是生意好嘛，吼，这人贼嘛。但是有足侪房东的因为安尼涨房租哦，涨房租。好来，所以讲哦，因统计起来，最近这中山商圈最近就有十五间知名的哦，好知名的店家哈啊，这个撤出中山商圈哈。有时候就是很怕，有时候你来就讲啊，房东涨房租哦，涨的哎，我前几天。看一个好像是哪里，也是台北市的哪一区的哈，的这些公，这个房东涨房租涨得非常可怕，一涨就是好几倍的哦，不是几趴呢，去耶呢，几倍的这样涨了哦，真的是好可怕哦啊！所以你呢，一般的有的人哦，他可能除非你要真正是一种足大的哦，比较大的生意非常好的啊，或者是哦这大型的知名品牌连锁品牌哦，啊那不真正是吃不消哈。所以中山商圈呢，哈啊，今麦已经讲有十五间，而且这十五间是相当知名的哈，甚至有的已经底下经营二十年以上的老店哈，都是这样子，都已经撤出啊，撤出这个中山啊商圈，很多知名的啊啊，甚至无预警，而且是无预警的搬迁哈，主要原因哈，东西撑不住房租的翻倍涨啦哈，包括有上面呢啊，这个肉桂先生啊，个上面啊，有那个什么Heros 甜点店哈，啊，另外呢哦，一共哦，有的房东一涨租就涨了三倍四倍哈，啊，科芬园咖啡厅啊，咖啡馆啊，啊，还有这个服饰店哈 ，Levi's 啊，Yellow Tate 的撤出哈，啊，今嘛变 Levi's 租哦，安尼得掉哈，租下来，这个台工一个月的月租都是将近百万哦，真的是哦，在那不就大品牌哦，今啊无法度哈。一些文青小店呢，哈，其实像是各型中山商圈的一大特色啊，也受很多人喜爱。但是这些文青小店，它没有办法哈撑住这么哈，这个一直高涨的这个店租啦。嗯，
0: 我呀，比如说那个肉桂卷啊，文青小，哎，利润本来无管的嘛，啊，你们还要去去帮助哈，这水的噶，因周围这台人钱夹掉，所以他们一定是不会租啊。
1: 嗯，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当时你就说啊，店租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啊，你就要做大品牌，你才有法度。那这样会不会慢慢慢慢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说啊，你这边都变贵了啊，贵了，那这样会不会反而这啊，我做这行李当移走之后，会变成慢慢会没落？
0: 嗯，应该是不会啦。中山站那边，台北中山站那边，因为星光三月南西店嘛，还有一些很大的捷运站，然后还有年轻人那边蛮多的，所以是不怕啦。房东其实还不是笨蛋呐，你那可能做呵呵，一困头要跟你做三倍，这一点是有人要接手啊嘛，还是讲可能要独根干嘛，他就趁房子趁机把你赶，就涨房租给你赶走。那其实最怕商圈最怕的不是店租贵啦，商圈最怕是没有人呐。是怕商圈转移的没有人，那个是比涨房租还要可怕，因为上房租你贵的话，你会有承担得起这种房租贵的店来去承租嘛？啊，但是你若人无去，你降价，你嘛无人要租。最明显就是高雄市的那个以前的库冈嘛，新崛江嘛，新崛江那边整个商圈都已经转移掉了，包括以贵体歌雄七哈，这五福跟中山路口的这个大同百货，这精神象征哦，台高雄过去繁荣。 龙的这种象征。起码，嘛跳掉啊，没这些行这天家点嘛，啊，跨好不要没去大老师冲的，可能还在评估中。哇，你看过去高雄是最繁华，你看最比较早一辈的高雄人对于繁华的高雄市中心就是大同百货，啊，起码要变成天家点，没有瓜边啊，新觉江嘛是赶快嘛，贵起东西行人徒步区哈啊，就嘴很多的哦，体育用品店呐，啊，卖衣服的、舶来品的店呐，啊，在点嘛是因为这些商圈的转移，消费者习惯的改变。人家起码做做咧卖，也是甚至拢收起来。
1: 像台中哦，台中最知名的商圈就是一中商圈，还有逢甲商圈嘛，哦，但是这几年台中的逢甲夜市哈，逢甲商圈哈，的的确确有人讲哈，这逐渐也是在没落哈。没落的原因呢，就是萧条变得萧条哈。原因的是讲，第一本身人潮的减少，第二店面哈。店面可能就是因为租金高所以空租率就高。啊，你安尼就变成讲卖焦嘛吼，你有的店都无开啊，啊的房东啊，听说呢，这当地的这房东，有些很多房东都是来倒租诶吼，去投资的，好买这个商圈的店面，但是好他不肯降啊，不肯降，甚至呢吼，这租金个一直提高，一直提高啊，所以啊就会变成讲，你起码有人的这有的人的租未起，租未起的，啊，这一间有开，那两间无开啊，开啊吼，这样啊你卖焦，你安尼都无个一个连串，所以可能人潮就会减少，让人讲哎呦，啊是有诶有亏，有诶无亏，安尼啊塞起来的，干嘛讲哎呦，这干嘛啊怪怪哈。好，加上也重复性高哈，这个逢甲商圈哈，这个摊位的类型哈，旅行啊很相似啊，缺乏创新，吸引力就会降低。好，阿哥五消费习惯呐，当然还是因为
0: 这个最重要
1: 网络哈，网络购物哈，加上一中街哈的一中商圈等哈，加有百货公司跟冷气哈，所以分流了哈，有人要去百货公司哈，一中商圈呀，哦就是有百货公司啊，有人就去那边逛啊，就是百货公司就一起逛啊。那
0: 他撑起这一些比较传统商圈的这五六七年还是七啊，甚至八年级前段班的这一群人哦，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嘛，因为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因为就在家长已经开始工作赚钱，其实经济能力有，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啊，看他少年的时阵 ，kiss 金爵江，我年轻，我以前在学生时代也是很喜欢跟朋友啊、同学一起去逛金爵江。但是现在有人又叫我去逛金爵江，我也不爱啊，你落到地，现在消费习惯改变啊，我如果要去买东西地，我如果说手机点不到的 coupon 啊，还是说某某人买到，我就买，而且快速到货，然后又便宜，然后我又不用在外面去东奔西跑，好，啊，如果真的要出去这个商场买东西，对，我嘛被哦，这捷运红不用搞诶，吼，也是讲哦，到遐个所在，吼，你当好停车啊，有出力去好车诶，啊，顺便直接奔诶，那看一下电影，顺便买一件物件，都是点到点啦。现在你还要这样进去，在太阳底下，吼，因为我们那些旧的聚落，还有什么一个比较不方便，走路的空间没有。比较没有，我当下你话我靠停奥多拜，哈奥多拜就停了，来在那个七楼啊个架米架，大家塞起来，然后店里面的空间又不大，啊能够陈列的货品又不多，那这当然哈，慢慢慢慢哦，这一群人就不会去买，而且这一群人的小孩子哈，可能 Z 世代、Gen Z 或者现在所谓的 Alpha 世代，因的因一他一对因爸爸妈妈的是过一种。去梦买东西的生活啊，或者是捷运可以到的地下街的生活，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商圈去逛街啊。
1: 加上房东呢，一直都是不愿意降房租哈，所以你不降房租，你房租贵，然后入来的承租的人就越来越少啊，然后你卖的价格就可能要提高，因为那房租会关系嘛，所以说啊价格就要提高啊。有人说啊，我可以洗商圈洗雅琪啊。如果吃个东西，这个价格我不如去啊百货公司去 mall 里面有冷气又舒舒服服的，我何必在这个好底下咧洗咖几仙姑瓜
0: 哈？我有听过房仲讲过了，为什么房东不轻易的去降所谓的房租？为什么？为什么？有可能各位才五千八千块，但是说很多的时候，他这间房子的房价。也给的要卖房子的房价是会去根据你的租金去做换算的， 一降下来，租金不是说一个月一档损失多少租金，它是整个房子的价值可能都会被砍折掉很多，所以有很多房东宁愿把这个租金挂在那边不降，
1: 就是为了要撑房价，
0: 没有错，
1: 要撑住房价，
0: 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商圈都没落的话，那
0: 他不会想，他可能那间房子他成本早持有成本可能是零啦，早就持有成本，他就等都更嘛。那其实没因为一波先不拿一波一砍开那样，所以这有资本跟没有资本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
1: 好五号，所以这是咱今天从台湾的一些观光旅游的乐园的没落哈、一直到还有商圈哈、好进攻个
0: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哈，时代的改变哈、
1: 有时候是消费模式的改变啦，商圈的转移啦，消费习惯的改变，
0: 消费人口的这个老化也都有可能哈。南京公哥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广告
1: 产品假货来分享、这个产品、这个分享、不管是、咱的酸乳钙粉钙油为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
0: 假货来分享
1: 好听看看
2: 五年卡去港到这样的听到今天天晴到那个叫你钙油就好有感觉了啦
3: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氟和钙 U， 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很好哦。差一点就被他打了。
0: 公安脏哦，都要发生个代志。我常去健身房，我健身房因为就要疼了一下嘛。脱鞋子脱袜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去踢掉一下，架子哦，就是讲他们
1: 健身器材，
0: 健身器材的那个铁架，
1: 铁架
0: 哦，我架开小拇指去踢掉，哦，第一时间哦，我真正讲阿死啊，我的脚可怜哦，那个
1: 骨折
0: 还是骨裂，哦，那种疼痛、抽痛的感觉，我马上哦，我刚找个健身计划者水停了，就紧蹬来处理，吼，钙粉，两个动作，第一个先当然是先冰敷了，第二个哇，钙粉一吃、两吃、三吃，赶快吃，结果本来脚看起来有什么僵硬不舒服哦，何家仔是没有，后来是没有骨折骨裂了哈，但是我觉得
1: 你那咱没有骨折骨裂，
0: 没有，因为说骨。骨折骨裂的话会持续那种疼痛感，
1: 痛痛
0: 不会减低嘛？然后因为骨折骨裂是持续的疼痛、然后我冰敷完，然后吃钙粉，然后再休息一下，给他再 kick 起来，我靠，还好，卡胳膊僵了，脚也没有肿，那个疼痛的感觉减少很多。我干嘛好惊讶？爱冰敷啊，钙粉那你钙粉，
1: 对啊，
0: 血液循环好嘛？你血液循环好，你的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真正你平时呐有食有咧补钙真的哦，纵然你人嘛重是有当时也不小心嘛，是有意外。
0: 他现在就大了
1: 啦，像我几年前也是啊，几年前我伫咧装修房子的时阵呐，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当时啊，你要等师傅来给你倒用哦。有时候我自己喜欢这里挪一挪，这里动一动哦。而且那磨一个那个铁，铁架，还应该是铁架，一个装潢用的铁架的时阵，那溜手嘞，咱等于我给你卡盘，我甲他就比如讲，我那个卡盘哦。煎跟他米糊的，个煎、煎足久的，个乌青个煎吼，但是袂疼，真的都是袂疼，你知哦？尾啊，阮朋友讲，哎呦，你煎干嘞哦，你袂啥，你拢无去看医生，我无嘞吼。我是讲，我拢有咧食钙粉吼，袂疼嘞。你看煎干嘞，个乌青哦，任何人看到讲，迄足严重啊，你骨唔知拔出去无？你一踢啊，你断落去对啊。整个铁架这张骨断落去吼，煎足久的哦吼，好多天都还是肿的。我们朋友一直讲，没事，你再去看吼，就压着我去吼，那个骨科医院吼去照片子吼，照片子照出来，医生说没有啦吼，骨头无安怎吼，所以讲阿弥陀佛了，这都是平时吼，真正是有加有加去，有加有保庇吼，所以要补钙哦吼，这阿伯诶，喊你当的踢啊吼，阿哥扑过来也是他的踢给啊，
0: 而且是小指头，
1: 只有那一根小
0: 指头。好痛哦！第一下踢到我，把酒把塞进来喷出来。
1: 对，我都我冇这经验嘛，像是去年嘛，去年我是去踢到阮 家的浴缸，好、嗯，温、哦、到的浴缸被生过去啊，但那个温到的浴缸是一种石癌呀。吼、哦，是少啊！啊，要进去，要入的，入的辛苦是啊，全咧踢掉嘛是袂精彩啊！哦，踢掉去那一下，那个时间是痛啊，痛到一个不行哦、嗯！哦，整个小拇指后来也是肿啊！哦，嗯、啊肿啊！啊嘛是，我朋友讲，哎、欸，啊你这肩胛呢，你无去看麦吼？扑、哦、起来迄阵嘛是甲讲讲，哎、欸，君子啊，你这爱去照一下，你这肩内迄个肩胛呢吼，可能你踢掉。可能我骨折了，还是安怎吼？啊，我这人麻痹麻痹啦，我都后来就大概安尼讲啊，后我就去骨科看嘛。哎、欸，好、啊、还好没有怎样吼。所以哦，我讲阿弥陀佛真正呢，有加有保庇吼。哎、
0: 欸，对啦，该分
1: 的一定爱加，
0: 平常下吼，我讲阿弥陀佛，平常下都会喝喝啊，过来你盖，加来你盖粉。
1: 对，得力珊瑚钙粉补钙是咱身体健康、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代志吃钙补钙。来自日本100%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

0: 恭喜川大大，贺喜川大大啦！我们的川普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昨天已表示讲，美国已经跟丹麦、跟格陵兰达成协议啊，要让美国拥有对格陵兰岛屿的安全事务的研究控制权啊，那并且禁止任何敌对势力在岛上驻军哈。那今麦啊，这你若讲川普讲的，有当时啊，川普讲的话，敢会听嘞？吼，变来变去吼。但是现在是丹麦跟格陵兰拢有出来证实，讲对，真的吼，而且将和美国签署协议。好来，所以川普及这个第二任上任掉的一滴安呢吼，对啊，这个格陵兰吼，那念念不舍。啊，最主要一点是发现俄罗斯跟中国吼，这个军事力量吼，军事的那个一种啊，这个已经插旗插到这边来了吼，所以说如果美国这一边没有掌握住的话，真的吼，这个人讲吼，地基岛链的吼，得归得连，得归得连的哦，所以啊，那时候也是啊，真的。是撂下狠话，然后如果在我再能不能拿到这个格陵兰的话，那就把格陵兰划为美国地啊第几州哈，好，这是一种习惯的口吻哦。好来，现在丹麦、格陵兰都证实将和美国签署这个协议，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格陵兰岛哈的安全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叫永久的控制权？
0: 咱你爱看前面那股的是安全事务，定义安全事务，安全事务其实是军事国防的，他那边哈，就是因为
1: 就是美国去管格陵兰岛的安全，
0: 对对对
1: 对
0: 对，而且敌对哦，有共哦哈，就是未来呢，这种敌对的啊，这个敌对的这个对方呢是没有办法，是没办法哦，这个任何有任何的这个在岛上的驻军啊，这些美军要驻军伫遮，对，驻军的，你怎么这安全？就是我来管的啊！你的别人，尤其是跟美国敌对，他讲的当然就是，其实就中国、俄罗斯啦，吼，啊，你都袂当啊，你就不能，你起码你，这我来管的啊！我有驻军啊，我会当动用我的安全军事力量啊！吼，你别想休想踏进格陵兰一步，安尼就对啊！吼，

0: 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格陵兰它的重要是因为吼，格陵兰具备有很好的吼，今后军事战略吼，军事战略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格陵兰有非常丰富的稀土跟矿产资源啊，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要地哦。哎，好来，咱来讲，咱先讲为什么它是伫军事战略的位置啊，足重要哈。它主要伊是北极防御的枢纽。
1: 对啊，
0: 好，你格陵兰家你要进入北极哦，这所以这的是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啊啦，好，进入北极哈，这个北极防御的第一岛链的枢纽，格陵兰你其实是伫北美洲跟这个欧洲之间哈，啊，靠近北极海，控制格陵兰就等于掌握了北极地区的安全，好，加这个通道，好，加通道。第二就是讲美军伫遮，美军伫遮呢，伊设有即、這个有图勒空军基地哈，会当有效监控俄罗斯等等的对手哦，因的军事甲潜舰活动。所以讲，我刚为什么讲说未来以后敌对方在不能、哦、踏上这个格陵兰哈、哦，这个好卖孝心格陵兰的对。另外，美国跟北约高度关注这个地方哈、哦，主要原因是为了要轰击的其他的大国、哦、其他的大国就是咱都要讲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好在当地建立的军事基点，或者是扩大的战略的影响力，好，就是这两个国家啦，他们已经在做，他们已经在步步逼近在做，所以川普在一直安怎，好，这个撂狠话啦，或要不然就不惜出动哦，好，这美军呐、啊、用军事的这个吼力量也要掌控格陵兰，就是这样。哎、欸，如今哦，一旦加这个好，这个丹麦还有咱都要讲，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什么要签这个
1: 格陵兰啊？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不错了哈，这安尼就重视。有一个进展啦，第一就是讲，这个国家有丰富的稀土，好跟矿产资源。那么，这个不管是在矿产吼，还是稀土吼，其实伊拢是这个很重要。不，格陵兰的冰层底下其实有大量的稀土元素哈。你一点讲格陵兰不是就是好一片的冰山冰层嘛，没有错。但是它冰层下面蕴藏大量的稀土元素，还有什么？还有铀，哦，铀也是很重要的哈。这东西哈，电子产业熊东鼠咬诶，这类哈珍贵的这个产物。啊，還有其他的矿产，所以才会那么备受哦这個、关注。另外就是讲，气候变迁，好、哦，这个冰川的加速融化，融化，好、哦，所以讲以前呢难以开采的地下矿藏，今嘛逐渐露出来了，哦，卡在拢冰山冰层嘛，底下你根本你唔得去凿冰山吼，啊、哦、炸冰山，要安怎去开采？啊，今嘛都是因为地球的暖化，哦，所以讲，如来这冰川一直在加速融化。加速融化掉原本在冰山冰层底下的这些稀土，好，这些重要的矿产哦，得当哦慢慢露出来，就可以比较容易进行开发哈。所以这只是国际资源的博弈啦哈，嗯。另外呢，就是讲未来的北极航道哈，水也会有新的航运开通哦，通哦。主要关键的，因为随着全球的暖化，北极冰层的溶解，未来北极海的航道呢，会大幅度哈缩短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时间跟航行的距离。所以格陵兰刚好就是位在这个航线的关键位置，所以未来的是讲航运哈会。打通航运的新通道哈，咱都要讲北极海哈，就是讲未来北极海航道会大幅度缩短亚洲跟欧美哦，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的时间距离， 所以是不是这些欧美国家、亚洲国家都有好处啊？哦，加五上面上面被稳出去，就多了一个新的航道啊！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哦，川普哈、哦、不惜呢，哈、哦，这个啊，这棍啊棍，他拿着棍子，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哈、哦、这哦红萝卜哈、哦，就是你要选哪一个哈、哦？哦，最终哎，没想到哈、哦，来，所以如今会当有这种的结局。局呢？哦，这算是不错啦，哈、
1: 哦。对、啊，这个在下个礼拜哈，因为包括这类哈，美国格陵兰跟丹麦的这种哈，嗯，各方的政府也证实了，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你们要签署有关加强这个北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协议哦。因为格陵兰也位置就是在那个北冰洋的上面，北极附近嘛，所以一对这类哈，尤其我刚刚听就没有讲，就嘴很多的俄罗斯的潜艇。过去都是从北冰洋那射到美洲去，射到美国的这个头上去，所以美国就觉得这边是心腹大患嘛。还有重点，因为这几年地球暖化，过去可能无法度行，咱头先嘛讲过，无法度行的路啊，冰川哈，然后也是讲没有办法开采的这个相对的稀土的矿产，这因为这几年全球暖化的关系哈，现在都可以做了，而且。这个变成哦，以前大家可能不会那么重视这一块啦，不方便嘛。现在哈，温度改变了，海平面下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大家可以走，那当然是兵家哈都要去抢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下个礼拜哦，他们签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我们刚刚谈就没有报告哈。包括美国这只有国防吗？还是相对的有稀土的这开那个采矿权等等哦？不知道，没关系，我干嘛这些？美国哦，对。川普政府在这一任里面相当重大的一个外交，因为买格陵兰不是川普基金在画嘞，一第一任2016年那一次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那个格陵兰给买下来，哎，结果在第二任的时候以为大家以为他第一任在开玩笑，结果第二任真的是把这个政策给实践了哈，国际情势跟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差很多了，嗯。
0: 好，所以说因为真的是川普用心计较了，营营积极，也就是一定要拿下。其实最重要当然是矿产以外，战略位置其实它就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这两大国已经都在那发展了，船舰啦、潜水舰什么啦，甚至在那建立，有建立一些这个战略基地、战略基地。川普说怎么可以呢？这哪让你把持去啊，以后对吧？所以说全世界各地美国它当然重要的位置都不能让不管哪一个国家也特别是跟它有竞争力的这些大国，就这大国当然就是中国、俄罗斯，绝对不能让他们掌控，被他们拿下。好，恭喜在川普总算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算不小啦齁，但是不等下讲齁，所以他昨天那前天讲这个事的时阵，我想讲我嘛不爱甲看这个咧臭川普，个咧臭屁啦齁，美国将拥有格陵兰的永久控制权齁，我想讲有个咧短短的齁，为了选举齁，结果没想到人家那个格陵兰跟这个丹麦国家都也回答有回复说对了，要进行这个协议这个签约的齁，就是真的啦齁。
1: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该分该由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之后来分享齁，咱的该分该由。
2: 对，我给讲板机子要吃啥？板机子吃钙粉、钙油。
0: 啊，你答对了，你答对了，你答对了。啊，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对哦，本来是蒸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蒸头啊，加煮起来呢，起码唔免啦。
0: 哦，安尼哦。
3: 板机子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五指，即马就是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所以我就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真的有效。
1: 板机子哈，也学名称叫做狭窄性哈腱鞘炎哈，肝胆讲的是咱的秋尖桃啊，这个屈指的肌肉发那个发炎啊，没有办法哈，然后恢复到正常。那哪讲秋靠啊，不，那手指头一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叫做板机子哈。想到安内呢，因为反复的摩擦。哦，的条条在这些的反复的摩擦跟机械性的刺激哈，好，那当你手指头哈过度使用的时候哈，会导致发炎充血，所以啦，所以咱板机子哈，我没按照改善，能能做嘛？对哈，你爱喝喝啊，歇困，让他好好的休息之外呢，哎，篮球篮，两个他说那个混向的姐姐钙混啊，钙混哈，弟弟板机子在歇困的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是让你的那个发炎的状况哈，能够改善很多。我干嘛这是真重要哈？因为发炎你的那个你的腱啊，腱都无法多弯哦，弯等于无法多穿到底，所以。咱喝啊，使用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尤其你若讲你是你较搬动吼，你工作需要较搬动，钙粉、钙油两项拢一定要好好啊来去照顾。钙油的部分你买加强。安怎呢？因为咱咧搬动的时阵吼，我们的关节软骨吼，骨头跟骨头之间的关节软骨会能在的小底。你本身体重你若讲重，啊，佮加上你搬物件咧，逐工叠磨，你得磨顺，磨较歪起。所以要喝啊保养嘛。那么我记得听众朋友一起咧水果行的大哥也是啊，哦，大家就知道水果行大刚咧拖水果，很重当的呢吼，而且吼
0: 一箱
1: 啊，
0: 进货咧进货，
1: 量个较多啊吼，所以咱这个迄个水果行大哥盖混盖油用弄咧加吼，我那印象很深刻嘛，一个传好因囝，
0: 因囝咧读大学，伊讲定咧运动，
1: 传家宝，
0: 他怕他儿子的骨头关节受伤，
1: 对，我咧长期运动诶哈，我咧搬重物的，而且讲你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那得力酸哦盖混，甲得力酸哦盖油啊，喝喝啊够，喝喝啊补吼。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以上广告，美丽连线。

0: 今天高雄很努力哦，
1: 政治上就多啦，要选举嘛。
0: 今天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候选人哦，通通跑来高雄，目前台面上最有竞争力的这个两个
1: 最有应该不就是最有热度的，
0: 对啊，对，这就是好两个都跑来高雄，都跑来高雄，各自为自己同党的候选
1: 高雄市啊，
0: 高雄市长候选人呢，这个站台从此拼掉，
1: 嗯，没有错。
0: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高雄
1: 要选举了，你看才九月份而已，其实 剩不到一百天了，
0: 对，还有高雄自己本身这个周末也有很多活动，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哇，这真的有很多倾巢而出，天气还算不错，天气现在已经秋天了，我们到楼下就一片那个运动公园，我最近走路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园里面的那个栾树我最喜欢去观察这种树叶的变色，就代表季节的变化，栾树夏天的时候绿油油，现在这个季节已经转为稍微比较黄，它不是黄就是说比较浅绿，本来是深绿嘛，绿油油，现在就变成浅绿，浅绿过来它就变成有一点红，所以有时候乍看很多栾树，你乍看之下你会感觉说，哎，它好像是那个枫树，枫红，就枫红这样，它一变红的时候也是很漂亮，很漂亮，每一年大概 这个季节就是树叶在变色的时候，我觉得是随着天气的变化，看看这些植物，看看这些树木变蝶的变化，真的是也是 很美好的一件事啦，我是刚刚很美好的一件事。

0: 错哦，来，咱有听众朋友要分享哦，我有拍照哦，哈，他还有拍照哦，昨天有去参加渣美艺术节，在台南哦，听讲昨天现场涌进超过5000人，搬到加到的250桌嘛，一桌10人的2500人嘛，哦，啊个迄个有现场演戏嘛，啊你也当免费去看戏，哦，无加到你无订到无加到的人，你买当免费哈去看戏，啊他现场又有一些市集，哦。市集啊，那个每几瓜这类啊的啊，可能台南自己当地的一些啊水果啊蔬菜什么哈，在台南市长黄伟哲一共吼，他这样哦去一趟，他买了好多，我怪买很多拢买菜，我就不知道啦，我看一关是拢瓜菜，一共我就一路买了超多的丢哈，所以涌进超过5000人哈，啊，咱就以前就别有去现场，一共停车方面，机车要找位置不难。
1: 欸
0: 开车可能要提早去
1: 哦，所以卖亏家去哦，全部都卡都摆啊。
0: 对，但是地点呢，因为靠近林默娘公园的义载金城哦，所以稍微走一下可以停到义载金城那边的停车场哦。啊，昨天伊是啊，他是拿着刚到手的18。iPhone 18 Pro 去拍的呢，才刚到手呢 ，iPhone 新机啊呢，iPhone 18 Pro 去拍那个谁，黄飞啦，唱歌那个唱那个。对对对对，没得好，黄飞哈，现场一共哇，他就去拍黄飞啊，现场气氛哦，他说蛮好的哈，这样啊，这啊，他这个一张照片就是黄飞嘛哈，他拍的就是黄，好不错，咱这条就跟咱分享，
1: 没办没办没办，因为最重要的交通的部分哦，就是讲哦。因为不只是你台南市的这听众朋友要去嘛，可能我去外地还好几天嘛，对不对？
0: 哎，为什么你昨天就有去呢？欸，他的活动不是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二。
1: 但是这长喜没办的欸。
0: 哦，长喜没办的。
1: 我们在了你不知道。
0: 欸，对咧。他不是那个吗 ?9 月 20,21,22 三天吗？啊，昨天为什么昨天有欸，然后对咧，我的个欸，对。
1: 好了，渣美艺术节可能跟那个。
0: 哈。
1: 跟
0: 假的没赶哦。
1: 没赶快吧。
0: 是吗？哦，
1: 哎，板凳好像也有，
0: 板凳也有。昨天
1: 9月18到22嘛，昨天开始嘛。
0: 哦
1: 啊，但是
0: 哎，咱这里听众哈，来，
1: 没有来，
0: 嘿，
1: 渣美艺术节，一连5天呐，大戏免费入场了。
0: 哦，
1: 那前两天哈，都是从张噶吉那吉哈，
0: 暖场活动，
1: 暖场活动
0: 啊，咱有听众讲是暖场活动，
1: 板凳是哈，板凳是日一二啦，
0: 就是明天啊跟。礼拜下礼拜，
1: 所以礼拜天那一天的这个交通的量才是最关键嘛，因为他在加班的啦。因为
0: 可是昨天这样的5000人入不入场啊呢？
1: 那5000人，
0: 我都想讲5000人，可能有2500人是假的诶。结果昨天是无假的呢。一共现场有那个热哦，咱听讲讲，现场有热食摊贩，啊，个有一挂庇护工厂的商品哈。全部都被买空空。
1: 昨天差不多5000人嘛，但是这个礼拜天那一天还有750桌是三天呐、啊，
0: 250桌啦，一天
1: 250桌嘛，
0: 有2500人嘛，
1: 2500人再加上哈、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昨天是周五哦、六日可能会更多，所以你讲瞬间高峰可能会涌入10000人
0: 哦、
1: 一万人，这真的就要蛮考验那边的这个、
0: 所以昨天跟今天是暖场，
1: 哇、哦，暖场的这最冷
0: 啊，暖场也有市集，有庇护工厂的上片、啊，阿哥有几块热食摊贩呐，
1: 对，
0: 阿内的5000人啊，你
1: 嗯。
0: 哇你嘞！
1: 礼拜明拜哎，明仔就是明仔，明仔可能会到一班人，哦，一班人会搞通就
0: 我今天那真有定点哦，我得先欢乐讲交通哈问题啊，所以讲好吧，好、哦、啊，感谢咱经理，
1: 对，分享哈、
0: 感谢他的分享哈、所以长宇这是长甲今那个拢是暖身活动啊，所以讲可能拢有一挂艺人表演，哦，不是做歌戏的，是艺人的表演哦。

0: 嘛，我嘛边路起嘛，我你看，你看，伊滴当。当下的这个摊贩也是扎美艺术节，他的有那个三明治哦、喔，是弄龙虾的那种吼、
1: 喔。对、嗯、呀，
0: 扎美艺术节的摊贩呐，
1: 哦，摊贩哦，摊贩用个加贺哦，
0: 龙虾的那个总会三明治，然后用些阿爸蒸吼、喔，来对，就是三块这个那个总会三明治、嗯、啊，里面包龙虾肉，还有一个龙虾的这个虾头，哦、嗯，也蛮跨戏啊，这个看这个布袋戏了哈。
1: 哦，啊来，那有台北听众来哦、喔，吼、喔、来讲哦、喔，嗯，他说吼、喔，博洋今天要去高雄哦、喔。好好用高雄的美食征服他，因为沈博洋之前说南部的食物太甜了。我跟你说、喔、他说这句我没意见，我感觉有影，这不要说哪里啦。

金瓦是有点混哈，啊，我买的那个那一家哈，因为从小吃到大，我就知道它是完全的是鲨鱼肉哈，刷一把，真空一拿，我加一些姜，可能也很少，量很少哈，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啦。我最近哦，我最近个订嘛哈，我就反正他现在都是可以哦，订购就直接栽培到家哈。我一买就买了十包，几包十包，几包都一斤多了哈，一斤多。我突然我这本家公可恶，怎么变甜了？以前不会甜呢、欸，就是安尼我在刚刚喝家，怎么这一次吃了，怎么这个鱼丸怎么这不是我原本要的鱼丸啊？它怎么变甜了？好、哦、变低，我、哦、里面就是有应该是有加了糖，它之前不会啊，我从小吃到大，我永远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啊。我这样不行哦，那这样真的是不行。安内，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就不会再的安内哦，遥远的距离个特别安内订购哈，宅配到家，冷冻宅配到家哦，啊，甜真的不要甜呐、啊，不要那么甜呐、啊，一点点提味就好了哦，拜托啦，南部的确是有甜了一点呐、啊、哈。连北部故乡的北部的本来不甜的都变甜了，这什么道理呀、啊？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要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3: 我就该阻止他。
1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0: 当然，我觉得现在哈，现台湾呢，这差不多这一个多月以来哈，那个。不管是媒体啦，平面媒体上面什么电子媒体啊，去公网络媒体上哦，这个对这台北市长参选人哦，张那个沈柏阳哦，沈柏阳哦，然后很多的讨论嘛，包括以最近弄的去什么亚旗啊，然后有什么有洋流等等，我干嘛讲哦，以去之类哈，台北的景美夜市，它其实里面有一段哦，因为我对这个人沈柏阳说实在的，因为他台北离我有点远，我也不太认识他嘛，当然他最近有上一些专访哦，才稍稍的有去听他讲什么，但是我刚刚讲他有一件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沈柏阳这个人的度量真的还不错。好了，讲呢，张我底这个景美夜市的时阵哦，当然很多人去，要被看他怎么样啊，就嘴上被盖去照相，然后呢，照相的时候他安了，他就是人太多，有点像那明星的见面会嘛，啊，上去可能他哦，那拿旗子啊，去跟他比个耶，然后拍照。其中哦，他们一次是上去五个人哦。昨天有一幕哦，其中有三个人哦，还来乱的啦。嗯，他就拿那个标语哦，写这个杨柳哦，啊，就是不好，就是杨就是假装的杨，一个人字旁在杨哦，啊，肿瘤的瘤。
1: 对，然后就取那个音啊，但是是不好的，
0: 要把它损了。哎呀，
1: 来先接电话哈，来你好嘿。好好断线，咱等一下再接哈。
0: 啊，沈柏阳其实做嘴狼一蛮栽嘛。哎，后来好像我觉得两个部分还蛮，我觉得蛮值得赞赏的，就是他们团队风度很蛮大。第一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其实有看到了，说真的，黑得起来讲闹场的。可是工作人员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买点闹场，他 Q 了。然后后来他是照相的时候，我想到前面那个板子哦，前面后面都有文字，沈柏阳也有看到了，好像就是发出一个会心的一笑哈。然后呢，马工啊，他们也是有排队嘛，啊，不管要举什么样的政治标语嘛，只要不要辱骂到别人的话，那我们就他们有乖乖排队，我们就让他们上来这样子拍照啊，大家开开心心的哈，因为那。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哈，你不管是支持的、反对的，你都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表达你的意见。所以我干嘛这样看了，就是说，哎，好气度蛮，真的蛮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干嘛不知道？
1: 虽然你这些的来讽刺我，
0: 可是也是就是
1: 反对的。哎呀，既然你要跟我拍照，我也是不跟你拍。
0: 其实某一个状况下，本来政治就是这样子，激起烈屋欢怼嘛屋。如果你能跟好好的面对，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温暖的。
1: 哎，来你好，嘿，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Hello， 来我人来，你好，嘿，
2: 滚，嘿，啊，不该讲，还滚了又低无聊诶，做迄个无效啦，啊，这问题是什么样？只爱穿床单背心不重要。
1: 好，谢谢，好，嘿，
0: 哦，从那边就对啊，就穿了安全嘛，人身安全嘛，
1: 对啊，你这不是安尼呢，吼，他其实，吼，一个。主要是不是咱家己国内的，你知无？吼，咱就听讲创啥货？你有较了解一下无？他其实他防的是，他是被中国列入一个不受很不受欢迎的人呢。
0: 应该说是说啦，哈，
1: 他是针对这个呢。
0: 应该是说哈，大概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才没有多久，是前几个月的事情。迪兰在台湾很有知名的这种哈，就是也算是媒体人哈。然后他是日本人，石坂民夫嘛。你看一。他是普通人而已，他只是一个名嘴，然后是意见领袖。他在演讲完都会有那种就是透过中共来收买的黑道去给他做人身的攻击。一般人你
1: 为香港来，
0: 对啊，
1: 知道你要在对位冲啊，啊去啊，给你爬，
0: 对啊，
1: 他打他嘛，打了就马上就溜又大飞机溜出去了哈。所以沈柏阳是现在中国非常害怕的人。
0: 过去这种威胁哈，顶多是口头上的威胁嘛。可是石坂民夫先生的这个事件之后，
1: 亲门打吼，招来跟你家的跟你怕呢。
0: 这个就是共产党最会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当地的黑帮，结合当地的黑帮，干一些狗屁倒灶龌龊的事。利用亡命之徒干狗屁倒灶的事情，那是中共哈，还是说集权政？ 手段最常用的这种手段、啊嗯、所以沈波阳穿个防弹衣、嗯、就是防止像四百名副先生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1: 啊嗯、对吧、啊、那当然你展现你穿防弹衣是前几天去日本的时候在日本的街头底下的跑步的时候、嗯、那当然在台湾他有没有穿不知道、啊、如果他穿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嗯、他真的已经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也是必要他又是被中国列入重点的人物所以说
0: 而且哦
1: 選为了他的安全呐、啊，
0: 随、嗯、着这个选战的这个白热化，我干嘛都被将点酸计哈，是准哦。这种大家的不管是政治言语的交锋啦、啊欸，或者是你看昨天这种比较软性的场子，都有人去用软性的闹场，
1: 对、欸、啊。
0: 然后那我们怎么不知道？欸、到时候真的是那个陆军哦、欸，正面对撞的时候，会不会有更过激的反应？尤其台北市这一次这是整个台湾选举的一个焦点嘛，所以我觉得有多一份安全哦，真的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了。嗯，
1: 好嘞，谢谢的，你好，哎 ，Hello。
3: 进前当中当时是无穿白人穿衣啊，
1: 好，谢谢。
3: 那上街是大家拢无穿。嗯，
0: 对啦，对啦，我就。
1: 就是说，可能威胁不是咱家己迄个国内的是
0: 啊，我觉得啦，我觉得
1: 咱家己
0: 就是
1: 就有渗透来的啦，哎，渗透来的
0: 这样子做啦，就不会只有我们光是我们。
1: 阿伯，你聊这伊咧爱情伊念吗？给情伊念无给我给哥给我不舒服。
0: 他看会这样子做啦，已经做得很算是很大大方，那一定有收到什么样的情资啦？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这简单的啦。后面有可能有各国的这种情报机构可能发出的警示跟威胁，而且公营以内去收集到了相关的一些情资资讯哈。反正候选人就你是比较是敌暗我明嘛，有多一层防弹。就多层保障，
1: 对啊，而且哦，啊，现在又看他声势看好，声势看涨，吓谁哈？哦，今嘛那俩关起来哈，所以有时候哦，敌对的势力的哈，可能就恨得牙痒痒哦。
0: 买一个保险呢？
1: 哎呀，对啊，哈。好嘞。美国总统川普呢，有个宣布一个重大好消息啦，哈、哦，好来，一共哦，美国即将哈、哦，美国即将哈、哦，在一个国家哈、哦、设立美国的陆军基地，嗯，好、哦。美国今嘛要伫一个国家，就是设陆军基地，代表这个国家原本没有美军基地的对啦，哈、哦。美军的陆军基地哈，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
0: 哪一个国家？
1: 就是很靠近乌克兰的国家，叫做波兰，哎，波兰哦，哦，美国今嘛要伫波兰设陆军基地啊，哈，这个相关的协商，听讲今嘛已经有取得的重大的进展，如果那顺利敲定哈，啊，详细的设立的地点啊，在近期当中诶，对外宣布啊，对外宣布。那波兰的总统呢，纳夫罗兹基，好，随后嘛公开致谢哦，甲美国哈致谢。人家承诺波兰政府的全力提供最理想的设立美军基地的地点。所以在最近美国哈、哦、这个啊，包括咱都在讲的格陵兰，还有波兰要设美军基地哦。

0: 以波兰社美军基地，这对于来讲，就是讲，对这些北约国家来讲，应该是多了一层的这个保护啦，防这个安大啦，波兰的波兰，你看现在是乌克兰，你看俄罗斯乌克兰都来掉，你看就所以整个欧洲国家其实也都是胆战心惊，虽然俄乌战争到现在四年多，快五年，
1: 波兰的命运真的是很多舛，
0: 对吧？
1: 你管二次世界大战时阵吼，他是一定被纳粹给侵占嘛，然后最恶名昭彰的纳兹维兹集中营就是在波兰嘛，那时候死了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但是等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他又是怎样被赤化？哦，的，就是啥东那个苏联的政权又把波兰给吃掉，一直吃到东德去。所以你看，一定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结束哦，这个国家先被纳粹摧残，然后再被俄共抽摧残，然后现在呢又变成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0: 波及啊，一第一线、啊，
1: 一第一线的得说、
0: 啊，所以讲波兰人、啊、这几年波兰其实也是战场虽然是。在乌克兰呢，但是波兰他当然他一定也是后方协助很多。你看我是他那个
1: 帮忙撤退，
0: 很多国世界上重要的人物要去乌克兰，那时候要去乌克兰哦，啊是讲物资上面被闪鬼被温鬼哈，啊被去接触这个基辅哈，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或者是见我记得泽伦斯基，很多都是从波兰呐、啊嗯，都在波兰，以波兰作为一个基地呀、啊、所以好，所以现在美国要在那边设。这个美军基地，所以波兰总统说很开心，很高兴，很欢迎，而且一定会选一个上理想的地点，看美国要爱什么地点，他就提供什么地点给他设基地。

0: 台中吼，台中市北区呢，昨天啊，今天吼，今仔日透早发生一宗连环车祸吼，连环车祸。简单甲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个毒驾
1: 哦，
0: 今嘛拢是毒驾。这个驾驶是32岁，你看32岁，伊是开面路诶，开宾士车，经过呢吼，这个路口的时阵突然就失控了哈。好，就跟他长像个保龄球安尼哈，你讲保龄球安尼，一路呢吼，一路弄到扫倒了，佮扫倒28架车，包括有机车也有汽车哈，造成4个人受伤哈。后来佮在这受伤的人没有大碍，后来警方呢佮驾驶林哈，这个姓余的男子哈，做酒测发现，好，他的酒测超标哈。就是也有喝酒，然后这个
1: 又酒，又酒又毒，
0: 又毒，毒品的快筛也呈现阳性哦，
1: 真的是，
0: 身上又搜出毒咖啡包，所以依照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个哈，已经移送侦办了。你看，又喝酒开车，又吸毒，一烧。车呢开出去啊，村呢人拢已经安尼戆去啊，唔知安尼麻去啊，戆去。28辆的车子呢，汽车、机车、汽车、机车拢有啦，都安尼村咧扫玻璃球安尼。所以真的是要受国家人，你那唔得到家己厝食个死就好啊！你开车出来安尼，哦，真的哦，真的，真像这种酒驾、毒驾的哦，又毒又酒，这个才更可恶哦。You'll sing Vita Bella, hey Vita Bella.

0: 今天哦，今天来高雄的警察好忙哦，真的会好忙好忙哦。哦，我甲看吼，这今天的这个两场吼，啊，一场是这个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要在凤山造势吼，要伫凤山啊，另外一场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要在。这个五福路这一带再加上两位来自台北的市长候选人一起真的今天所以警方现在就都已经很没用了
1: 这也是这可能你的这种选举这算是第一场比较大型的跨县市的这种政治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了，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国民党在凤山那一场，他是高雄市长这候选人这个柯志恩他吹这个蒋万安市长嘛是被连任的，啊，被酸情霸气的这类，这个叫啥李世川候选人
0: 对新北市长候选人，
1: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的这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啊，跟高雄市要竞选的这个
0: 议员我是讲议员啦，他们自己各自党派的议员大概也都会一起。
1: 然后那个，我们先说就比较大的啦，就是然后高雄市的这个哈，这个赖瑞荣跟这个沈博洋，
0: 沈博洋
1: 市长候选人沈博洋，哇，这是北高两市北啊，不是北高哦，是北高决战决战在高雄，这么热闹，今天才9/29，
0: 今天
1: 政治味就那么浓啊，反正秋天到了哈，对，咱们看到咱们。美艺术节啊，给那给得让来高雄看哦，这两党在高雄市的政治大小，很热闹了。但是那打，我觉得我现在的选举氛围会比较轻松啊，就把它当做嘉年华会嘛，
0: 包括
1: 其他沈博洋一家这类赖瑞荣他们合体也是一个快闪的活动，在高雄市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就靠近博恩那边博恩附近然后那边做一个快闪的活动，快闪而已啦轻松比较一个爱与和平的快闪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市长然后李世川跟柯志恩他们就是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就造势的场子也不错有传统有创新的大家都欢迎大家来高雄去嘛，包括这位陈金麦市长说那蒋万安市长有时候在台北市议会咨询的时候对高雄市有很多的直指就是意见没关系因为台北离高雄比较远今天有机会来高雄可以看高雄的这个六合市走大一个来博尔走大一个欢迎嘛我们就是欢迎蒋市长来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共同的可能台北高雄都有的政策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高雄市的遮阳伞40万40万一支可以参考一下
0: Hello 你好
2: 我连北啊灌浆哦，给传几杯啊！
1: 有啦，拜，大家来
2: 正。哎，你好，
1: 这个叫做大人的演唱会啦，政治粉丝的演唱会哈，没办法啦，人有人来，大家老认嘛。我干嘛对高雄其东西喝足？我们不分党派，我们高不分
0: 黨派。所以我说高雄警察今天好忙啊。
1: 对啊，明天高雄市也有那个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嘛所以各个年龄层各个兴趣的爱好者你给连让爱乐降低可以跨降低爱乐最新的去看演唱会然后喜欢去这海边喝一杯的也可以去博尔走走，高雄市的这个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全世界不同想法的人来的一座城市。

0: 你的收听节目是 B 的林青，咱的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1: 我看中国哈，中国有一个查甫的哈，他最近呢拍了很多那种很短的短片哈、嗯，其实上看得出来，也年纪大概在40出头啦，哈，年纪看起来是应该是哦，完了得发展了未歹啊，那可能应该是的。都期然后他在中国的这个大城市齁有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是他是一那边拍的影片都是回乡下的影片、嗯、回乡下的假崩嗯嘿的假崩诶拢拍的假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被这个齁、哦、看到齁、哦、一的假崩哎假崩安安齁一拢去齁、哦、用挖工堆崩啊踩拢安尼硬家拢水出来钉出来齁、哦、挖工啊这尖哇呢，有时候可能只是一样菜而已齁、哦、比如说啊有的竹笋炒肉丝安尼齁啊加很多辣椒哎等呢哇这挖工崩啊钉头看弯弯弯的齁一、哦那个啊竹笋炒肉丝每次拍的都是这样、哎、他一定都吃饭都端到外面来整卡、啊、去库里边边啊啊不有当时就坐头卡有当时坐医疗有当时坐医点嘛、哦啊、就这样、啊、然后他吃饭的时候都很大口啊刚好这个男的吼伊吼伊嘴巴个还大大的吼嘴阔然后嘴阔嘴食素很好啊食物件的时阵拢食个足大嘴耶很大啊然后都会笑这样一直笑好所以你也知道假崩的人假足大嘴跟哪假哪笑吼这种的哦啊就不知道这种画面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很舒压吼。欸、后来我就一直有注意到这个人拍的片哦，伊应该是拢啊放假期的时阵啊，带囡仔有带他的孩子回来乡下妈妈的家，有当时啊咧倒白切，有当时啊咧啊倒采收水蔬菜，还是帮忙家里采收水果安尼，哦啊有当时啊的对啊，反正倒这家属安尼，哦啊然后一定每一次都拍有这吃饭的片哦，啊所以很受欢迎哦，他哦就是那种笑容。还有大口的吃饭哈、嗯啊，有时候他妈妈一夹一半，妈妈得个提碗公出来哈，好，伊拢苦力外靠夹嘛，哦，啊，妈妈得提出来的公，哇，这个好哩啦，这个好哩，个夹啦，个夹啦安尼哈，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哈，其中有一篇他讲了一段话，伊讲其实意思讲伊的外靠发电，他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不错，他没有讲那么详细，伊的公其实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哈，但是呢，哦，人活到这种年纪，细仔归回你给他觉得。是最珍贵的最好的美味食物呢，就是在家在家乡，在家乡，然后回来妈妈煮饭啊，一碗饭啊，炒一样菜安尼，吼，啊是吃一样什么，伊都讲咧，吼啊，对哦，渐渐啊，苦地瓜靠啊，看着一片的田园风光吼，好吃着吼这个美味，伊讲回家吼，在外面工作生活那么多年，什么都经历过，但是最美好的一切还是回到家乡的时候，伊讲进门。画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印象很幸福哈，阿哥就有一进门就有热腾腾的饭菜一当家最幸福哈，然后呢回家就有人给你碎碎念，伊讲很幸福，伊讲这嘛是伊伫外靠生活哈尼久哈啊，他体会出来啊，现在再回啊邓来厝的时阵体会出来的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比较哈，这所以伊讲体会出来那个都幸福的就回。回家叫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引哈，好一进门就有那个哈饭菜香哦，就很幸福。甚至有当时啊，这个爸爸还是妈妈的耳边给你叨叨唠叨几鬼谷，一干嘛讲他自己体会，他说我这个年纪我体会到这也是幸福哈。有当下他说他每次回家也就爱去做一挂童年的时阵伫家里面伫因增加厝的爱做的代志。有一天伊含因阿叔吼去讲淘万里啊，伊讲迄时小时候也常常做吼淘万里啊，啊淘万里的小黄瓜啊很慢很食吼，啊结果去用吼用夹竹吼用发现，结果人用迄胶皮啊吼弹弓滑断。 一共那种偷偷摸摸去偷采水果、偷采蔬菜，小时候来自哈，这种常常做的事，他每次哈，虽然已经把一个细仔归回郎啊，外地工作有成就的人，他还是回来乡下的时阵，还是喜欢做这些事情。食饭食到一半啊，天干要落雨啊吼，较紧啊，外口晒个雪啊，较紧哦，紧来收哦。哇，伊妈妈讲妈妈落雨啊，紧哦收雪啊。哦，你那庄稼人过去，遐雪啊用晒个吼。吼，拢伫咧丢定白切啊！这人看到足有经验啊，都知影，咱就知影讲，哦，那种吼，你咧晒个切啊，你若落雨压淡去都麻烦啦，吼，所以讲，哦，正定都爱看迄个天气，那要看要落雨，都较紧搁个切啊，吼，好，搁改伊啊收起来，啊，等到你收到要差不多的时阵，哇，好个停啊，日头个出来啊，又搁个白出来哦。伊讲，这就是童年的生活，他就觉得很好啊，他这是活到吼外地工作几十年，活到这个年纪，他才体会到。其实最美好的一切都在这里哈。

0: whisky en suda, puede ser te disturba.
1: 来高雄有一个景点哦，一直都被这个外国的旅客或者是国外的哈这个观光网站的推荐哈，很推荐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高雄莲池潭哈。哎，外国人不知道那对莲池潭就有兴趣呢。外国人他们看起来，他们就觉得这个莲池潭对他们来讲是好特别。好美哈，很有中式哈，这个穿哦中式味道的哈啊，尤其是什么哦，从龙口进虎口出哈，好，这每个人来都会体验这个哈啊，了解讲为什么要从龙口进虎口出，好去了解这个得力哈，他每个人都觉得好喜欢，然后可以给他走到那个哦龙虎口哈，龙虎那龙虎口的时候，再经过的跟他九曲桥啊呢，哦这对。他们来讲，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啊！各位的桥卡，五位水啊，水顶头，水上面都有很多那个什么荷花，有没有？哈，荷花，好，荷花。所以讲那个对哈，很多外国观光客，他们觉得莲池潭这个景点是非常美、非常特别的哈。等一下再说哈。来，你好，
2: 来你好，
3: 主持人
1: 您
3: 好哈。
1: 嘿嘿，你好。
3: 啊，我拜托您诶，放上一个哈。今仔日下暗高雄足闹热的嘛吼，啊有一挂迄种，有一挂迄泰国人啊，心理变态，拢会迄种，拢会安尼讲，甲你蒙一个，甲你安尼安徛伫阿个，你后边安尼甲吐一个，迄心理变态，啊拜托哦，警察吼，你咪人群中安尼行，卖干社规定拢干外口遐尔拢干，哎，你咪人群中安尼另外注意一个。那人咧画迄种吼，同啊，把迄个神秘变态人掠出来。
1: 你捌拄着吼？
3: 我捌拄着，我亲身拄着啊。
1: 人济所在，你无法度警方嘛无法度讲去，吼注意甲每一个人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家己出去的时阵，都是家己迄落啊，系啊，都是家己爱注意啊。啊，万不能啊，真正有人安尼，你就话讲哦，这里有色狼，吼安尼啊，得他，嘿，阿姨，伊就会走。
3: 我出去人，我捌对人出去游行啦吼。啊，人出来，人当然像阮来高雄、屏东、演讲，我捌伫高雄拄着，啊，捌伫屏东拄着啦。
1: 嗯，
3: 迄阵阿扁他们
1: 好了，好，谢谢。

0: 好嘞，我都讲讲吼，这个高雄莲池潭哦，是全球哈这个哇国外哈观光游客来到台湾高雄的时阵哦，啊也几乎也是讲是必访的一个景点哦哦。那无得可能家里在地人干嘛讲哎啊这也无啥，但是外国人一间庙伊都拜个公民去啊。你卖个公龙虎塔，龙虎塔旁边也有庙，也有什么关公像哈、哦，其实真的没很特别。啊，个附近的时候在有古城嘛哈、哦，有那个。什么左营呀？哈，哎，旧城门哈，古城，
1: 还有孔庙，
0: 哎，对，孔庙，哎，拢足特别的呢。那最，
1: 哎，连起来那一带，当然除了龙虎塔之外，哈、嗯，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庙嘛。
0: 哎、欸，
1: 玄天上帝、啊，玄天上帝的庙，因为过去连起来周遭哈，跟因为它是旧的聚落嘛，那边有很多的庙宇、嗯、所以你想讲连起来那你十几年，你可能庙可能超过十间哦。嗯
0: 我今天要讲一下，我是要讲莲池潭吼，它最近有一个地方吼，伊伫咧施工吼，无得甲你若去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嗯。啊，家在施工，有一个地方哈，啊、感觉那边有一点有钢钉在进行，有一点啊，可能会比较要绕路，而且它不平哈，较不平。其实这个莲池潭的龙虎塔嘛，的前年哦，有进行这个这个在哦维修哦啊上啊，搁在更新换色哈，哦很漂亮，加上点灯哦，就是真那你一做那嘛是围起来啊，就跟他成功哎，有一边我去意大。你的迄个比萨斜塔，哎、嘛是围起来，底下咧做哦，这维修工程呐、啊。然后莲池，这龙虎塔，高雄的莲池潭龙虎塔前年好像前年也是哦，经过改变哈、哦，这个维修更新掉，哇，现在好、哦、更漂亮哈、哦，真的更漂亮。啊，今嘛哈，今嘛底咧啊，进行工程的迄个叫做五号闸门，但是个条件，比如讲，它年底就可以开使用了，就是工可能施工到年底十二月底啊，十二月底当完成啦。啊，这个五号闸门被冲上来呢，就是那个莲池塘的水哈，莲池塘的水会泄，有一点啊，跟他讲是要泄水安尼哈，好，对，调节水位，调节莲池塘的水位。好，原本有没有？原本有，只是觉得好像还不太够。现在在进行好第五号的哈这个闸门，因为就是莲池潭，我嘛曾经去的时阵看了莲池潭无啥水。啊，无啥水，你看到的，敢那迄个水库底的迄路沟啊，梅，你也感觉讲就不美丽。你一定要有水啊，所以你走九曲桥的时阵，你咧走那个弯弯曲曲的桥时，你也感觉讲是浮在水面哦，这那个景观会更好，更有意境啊呢。哎、啊，就是讲，这莲池潭以前啊，每一边啊都得落雨。啊、是讲有风台、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阵，哇、哦，这一次的台风、哦、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雨量的时阵，他们就要去进行提早的有一点的讲泄，跟他泄洪啦，那你讲的跟他和水库的泄洪安尼，啊，那个调节水位，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提早泄的话，你等到水的雨落大落落的时阵，可能就淹起来啊。的淹起来，因为莲池潭其实它不很深哦，哦就是这样，所以它变成要有一个这个泄洪的机制啊。但是泄洪的机制呢，往往都是在热大雨进行，会参考气象的预报哦，好、哦、去做泄水位、调节水位这个动作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落雨的时阵，还是风台来的时阵，无落个这么大。好，雨没下这么大，水没有下这么多啊，变成功你原本你的一应该降低水位啊，啊变成功，哎、欸，那后来就会变成说这个莲池潭呢，那个啊做啥，水水位不够深啊，就会看到那个下底安尼，敢那无啥水哦啊，哦啊，就安尼有诶南高梅啊，哦啊，甚至那些荷花，哦，这水面上的荷花有时候就没有了，哦，就看起来就不好看，哦，我的确我看过这样是不好看哦，所以今嘛在设这个第五闸门的用意的是安尼，啊，伊讲今嘛因为咱的气象预报越来越准了，哦，所以你要提早调节水位的时阵，哦，就会比较 较准哈，就是说，哎，可能这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哦？这一次大概的雨量会多少啊？那大概我们就要泄多少水哈？哎，下多少水？哎，个水位调这个什么程度？再加上这个新的这个五号闸门哈，它可能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控这个水位，好，不要让它出现说啊，落雨那落足大的时阵，水位溢出来哈，这个好，莲池潭的水溢出来啊，也不要因为水好没有照预测的这样子下那么多的雨的话，那水提早泄掉的水会造成莲池潭的水位太低了，也不好看哈。对，安尼哈，好，所以是来做这个样动作。呵呵
1: 来你好
0: 啊，来，
1: 这个我很多游客这样千里迢迢来看，你的干嘛？
0: 看来看的最酷啦！
1: 哎，对啊，没
0: 就不好看，
1: 就不好看呐、
0: 啊！这样这样那样，哎呀，
1: 就是观光哦，真的要这啊，又老到现在那走，
0: 对哦对哦对哦，
1: 那可能就西凉的来莲池潭这边，而且看的哦，
0: 莲池潭
1: 照片看的跟
0: 国际知名的呢，国际知名的呢，
1: 照片看的跟本身看的是不同哦，真的，哎呀，所以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啦。
0: 最近嘛，有人讲莲池潭的荷花怎么不见了？哈。哦，啊，有人讲啊，要进前因为雨落啊，吼，那个水太水位已经太低，所以泄一下，有调节水位，而且安暖吼，我们就是有人讲水位现在是够的，但是怎么荷花不见了？奶牛，哦，再见再见，哎、欸，
2: 哎、欸，莲池潭当初设计就防洪池跟观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也是一样有防洪的功能啊。平常伊是保持伊，但是一个防洪池是那雨落过了伊就无啊嘛吼，哦伊就卸掉，但是莲池潭伊会保持一个水位啊，系啊。哎，唔接呗，对吧？所以他不是就让他就干掉，干掉就不好看呐、啊，哎，好。所以就是拢刻在闸门去调节水位的哈，好、哦、啊。但是因为以前的困难的是，有时候就是讲啊，雨测哦，测要下多少雨，他们就提早卸掉多少啊呢啊。但是有时候又好预报如果不准，那、啊、天气的很难说的，不一定啊。有时候无落，看你这一时阵哇，下一个水位才伤低。莲池潭就变比较水位太低了，就不好看，所以今嘛个加增加这五号闸门他用阿姨毛讲啦吼，莲池潭单位嘛讲，可是现在的气象报告越来越准了。

0: 好嘞，谢谢。
1: 对啊，所以观光就是这样子啊，一点一滴哦。那你当那哪可以？你不能说干嘛讲哇，很舒服，很顺，很啊，看的这个景色很漂亮。啊，可能我那几西两个人个去的时候在这边嘛，一次嘛。啊、如果是抱着满怀期待，比如说、啊、你看照片呐、啊，你看相片呐、啊，还是看人的 YouTube 游记的分享，然后满怀期待去那个地方，结果看啊。太没水，而且讲哈，那得整修，
0: 嗯，
1: 所以那个心情你会大受打击嘛，
0: 嗯，
1: 所以澳洲就这种大型的这种这历史的建筑，他们常常要整修嘛，哦，像那种佛伦斯的教堂，哦，还是讲米兰的教堂啊，甚至之前的所谓的巴黎的相关的一些设施，因为整修是准哦，一定要用这个1:1，1:1，跟这个晚来哈，这个建筑物在完好的时候的这个那种布哦，把它复刻上去。啊、让那种外地来的人哈，干嘛搞啊？我千里迢迢，我就西凉来才来一次巴黎，才去一次佛罗伦斯。
0: 我就是看影片、看照片，觉得它很美才来、
1: 哎、啊。甚至说我可能这辈子就度蜜月、第一次来欧洲哈，而且我也可能唯一来欧洲一次啊。怎么看到哈，都是铁鹰架的这个巴黎铁塔啊，而且光都是鹰架这个哈佛罗伦斯的教堂，所以特别永安的阿兰红 hip 掉。虽然说心情会比较 kimoji 哈会不太好，但是记住。你不会看到东西很丑的这个铁架，所以我干嘛？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哦。南台湾人讲爱发展那观光卡，哦，比较卡优柔寡断，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观光客的每一个的感受，就是一个细节啊。嗯。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喂，你心机禁掉，你心机禁。
2: 哦，拍摄，这么时间正义宣传，啊，去打疫苗啊，都15岁啊，莫得啦，有感啦，
0: 嗯，好，好，
2: 大家去做哦，
0: 好，哈。现在就是那个又是流感的季节哈，啊，这进入秋天哈，来，等一下，你好 ，Hello， 嘿，
3: 嘿。我算好，
0: 算卡好，算卡好，算卡哈，好。今嘛吼，医生有咧讲吼，这流感疫苗吼，打流感的疫苗，啊加迄个迄个 COVID 的疫苗吼，可以同时打吼，一旦同时打吼，啊过去有的人讲，打那个疫苗会反应不太舒服吼，不舒服这样子吼，啊所以有的人都较不爱做吼，啊医生是讲啊今嘛不会啊吼，现在的疫苗打不会不舒服啦吼，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啊呢吼。
1: 趁流行之前呢、啊，因为秋冬季节吼，就是这个流感加这个 COVID 吼，在流行的高峰嘛，趁这时候还没真的变成凉，就赶快去打。因为咱过去慢慢嘛，注这些用下来这经验嘛，你讲疫苗打下去，你要产生抗体，差不多还要在半个月的半个月10天左右，所以趁现在哈，尤其是65岁的我们的长辈们，就可以去打啦。
0: 嗯，来了，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不好意思哈，你们今天讲的话题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是昨天哈有刻意从宜兰到左营，去看那个丽池艺博物馆里面的毕卡索画哈。
0: 哦，
3: 我觉得哈，可以去看，因为它不但是绘画。而且是非常有创意，
0: 嗯哼，
3: 嘿，所以说哈，如果喜欢画画的，或是不喜欢画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真的。
0: 那你是只有看毕卡索，哦、你有参观丽池艺博物馆吗？
3: 有、
0: 哦、都有哈，
3: 所以说哈、尤其是在很近的左营那边，高雄的人，应该要去看嘞，
0: 有啊，
3: 那、這個、很难得，
0: 哇、哦啊，咱在地耶，啊，外县市来嘛，盖这啊，
3: 对 对， 對，我是从宜兰北部最北部到南部去看的，
0: 啊，你是安诺六一，
3: 可是如果说这个是如果说在台北的话哦，我不会仅仅去看一遍了，可是我们现在要到左营去是，
0: 对的，
3: 比较遥远，
0: 你唔得为台北坐高铁落来呀。
3: 哎，对呀、啊，没错、啊，我从宜兰这边坐到台北，台北到坐到左营、
0: 啊，你一天
3: 专程去看这个啊，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值得哈。那你就一天、欸、就只有一天，
3: 尤其是我喜欢画画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有创意耶、嗯，你知道吗？
0: 毕卡索啊，
3: 把人的脸型哦的七孔哦，创、造出很多模样、
0: 是，
3: 可是看起来的话，嗯。很好看，
0: 就是要靠自己的想象哦。
3: 对，
0: 所以这样是不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3: 想象，对对对。
0: 你应该在高雄住一晚呐、
3: 啊，
0: 大姐妹。
3: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我不仅是去看这个，可是我也还有其他的活动呢、所以说，嘿，对。可是很可惜啦，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这种画展呢，应该可以再去看多几次。
0: 好，那就嘛，延长到11月1号
3: 嘛。我知道，我刚刚有听到，都延长到11月30号。
0: 一号。
3: 哦，到一号。
0: 嗯，对了对了。
3: 可是，一路哈。也比较远的、啊、路途比較
0: 对啦对啦你宜兰来是
3: 有你看我坐车对坐车就坐几个钟头、你知道吗、
0: 哦我对啦對、我知道我知道
3: 现在是高铁太近啦、
0: 没错、
3: 不然你再想宜兰到左营可以说一个北部一个南部耶、真的可是我刚感觉啦、昨天我去一趟、我觉得很值得啦，很值得，很值得，因为这个画家哦，不是搞搞威尼啊，你知道，已经有创意。
0: 好，谢谢你，
3: 真的很好，你可以再广告一下啦，很好，
0: 好，感谢你。
3: 我来台北哦，我会再去看个。看个几次啦，很多不差一点难播好啦，谢谢你哦、喔。
0: 所以你得
3: 谢谢哈、喔。
0: 结束进前，应该来一遍，先刷当作佚佗安尼哈。谢谢，
3: 哎呀，可以可以。
0: 哦、谢谢你，
3: 谢谢你哦、喔。
0: 对，好，拜拜。宜兰呐哈，为宜兰哈。坐车到台北，然后坐高铁来到高雄，然后来看我们的毕卡索，吼，诶，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吼，啊，搁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他说非常值得，吼。咱这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咱本来是到九月底，现在延长到11月初1，
1: 对，然后延长到11月1号，
0: 不是到11月哦，是11月1号了，吼吼，哎呀。等于一个给一个位啦，
1: 没有错，
0: 给一个位啦哈。

0: 你好，嘿，你好。
1: 哎，小兵啊，小芬呐，福建的小芬呐，
2: 你好，你好，你好，体重，
1: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请教一下哦，迄个脚吼，一拔吼，
2: 嗯，
1: 脚吼没，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哎呀，啊，变成讲吼，迄个右脚吼，整个，外侧，会酸软麻，
2: 哎呦，酸软麻哦，
1: 哎，啊，结果我去照那个吼，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他是讲是说。去压到神经，
2: 压迫到神经，
1: 脊椎骨都压迫到神经。
2: 嗯，
1: 我就想说，像这个吃这个三氟钙粉跟那个三氟钙有没有效果？
2: 对，就是要这个钙粉钙油广告哈。
0: 嗯，
2: 啊，尤其钙油的保温哈，因为你这个去压迫到这個神经的，是讲你冷在的哈，你骨甲骨中间的那骨跟挖顺挖回去，所以那个软骨就变小萎缩了嘛。所以你两节的这个硬的骨头去压到神经，压迫到神经，所以你也生麻痛，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哈。
1: 嗯，但是一天当中啊，好几次。
2: 嗯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钙油加啊，钙油
1: 没有这样。
0: 嗯，
2: 钙油加强了，
0: 你要加强钙油哦啊，马上现在就开始吃了啦哈。
1: 我知道，因为我已经吃很久了。
0: 哦，加强钙油哦哈。嗯
1: 嘿嘿嗯，啊，现在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以后，那医生要建议说叫做 PRP。
0: 哦 ，PRP
1: 啊，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内视镜哈。
0: 嗯。
1: 微创手术这样子，
0: 嗯，
1: 啊，我们现在等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我们不是很专长，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问你们一下这样子。
0: 嗯，咱迄个某听众朋友，伊嘛是有人分享过吼，诶经验。
1: 嗯
0: 医生要叫伊打 PRP， 伊无做嘛，吼，就他就没有打，后来都一直讲咱的钙油钙粉啊呢，啊，他也说恢复得很好吼。其实这你家己做评估判断啦，吼，哦，不管你打不打的，食钙粉钙油对你来讲拢是长期来讲拢是对骨头、对关节、对骨头、对关节相当好，它的效果就等同于。你打 PRP， 你是打个一次久久一次嘛？那你看你要长期保健的话，你每天吃的还是打刚弄一当地的补充哈，这个其实是比较持久性的啦，哈，较持久性的哈，哎，阿丽也当家里评估判断，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好，祝福你以后，谢谢，
2: 身体健康哦，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3: 我是师姐
0: 哟，
3: 刚才你说那毒驾啊，你要喝酒啊？那我把你还要修改把它加封很多年
2: 好加油
0: 嗯

0: 这本来讲嘛
1: 吼，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他最近有一个先生讲吼，迄个哎哦，新北人吼，啊，来去请来还单哩，去那来作秀。我认为吼，新北人伊最近都哎哦，丢面咯，当场拢真急。啊，个阿强甲列入说，哎哦，终身追究，啊，咱为了讲咱台湾的安定，因为台湾嘛，真歹讲咱台湾治安真好，但是瞒不了，瞒不了一寡迄款的啊，共产党迄前途的第五纵队嘛，对哦，啊，迄边国台办迄边都在冲啊，那之后人讲什么为终身追究，我管咱乱啦，我是徛喺台湾人的立场啦，啊，咱的台湾安定。病情吼，歹有代志，啊，即马选举到啊吼，啊，就阿边啊，等下平平啊，两个情，遐善鬼啊，边啊好运啦，对，所以讲无难话啦，每一个政治人员啦，
1: 好，
0: 啊，老高全大家拢啊最安全啦，
1: 好，
0: 台湾唔再安全，大家好，
1: 好，谢谢你，好，多谢，好，拜拜，来了，好来断线了哈，好，咱屏东的断线中档，
2: 对啊，就其实这个就是轻资嘛，哈，那的共轨啊，这因为以这本情况，当然去日本，去日本穿了、啊，台湾就应该是看起来目前这个都没有嘛，我的共轨嘛，都、就是像石板明夫先生，他上次就是在台中，你看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演讲完都会被攻击，只是被中共点名的人，那算很可怕的、啊，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1: 对、啊，
2: 更何况一个候选人有被点过点名过，哈、
1: 嘿，你好，
2: 来你好，
3: 那么你哦，这查甫人是什么变态？这查甫人脾气放尿啊，出来直直笑，直直笑是什么？
2: 报警。

0: 哦，即马哦，你要看爱上紧的吼，爱全世界哦，吼，好，诶，各地，尤其当然啦，特别是咱家己台湾国内上新上紧的消息就是脆，从看脆是最快的哦，我都要打开脆一看哦，人家就都有人咧报备啊，吼。好、哦，很主席哈、哦，上面写着很主席高雄已经出现足多什么？好的有？
1: 不知道，什么？
0: 游览车。哦，嘿，这个马上就有人家就在马上在翠上面哈、哦通报这个消息，要领便当的游览车，足多讲高雄市很主席已经出现足多游览车。
1: 来者是客啦齁、hey, 对啊，穷人逃到一条就没人供嘛 hey, 对不对、零食摊、香肠摊、热炒摊齁、hey, 动辄来跨扎美艺术节嘛齁、hey, 欢迎全台湾的人齁、hey, 有兴趣来看齁、下午的这两场政治大秀的都来啦，没关系，包车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台湾选举选那么久了、是不是动员的 hey, 那也没关系，那个真的没关系，你那有动员但就要有生力嘛。

0: 真的残酷吗？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
1: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啊。就是像如果我们有两台游览车要去看博物馆嘛，要先登记吗？
1: 哦，两台游览车啊，我等一下算卡跟你讲哦，咱时间到，你不要挂掉哈、哦
2: okay ，
1: 我们节目先结束，感谢听众朋友，感谢哈。
3: 美丽
1: 人生，
3: 美丽兄弟，这波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3: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3: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爽你好，
0: 哎呦，
2: 我要个咖喱杯，
0: 好，好来。

0: 在那个卡里面哈，奇怪，我去按到什么地方？我去按到我的那个按，我奇怪，那耳朵不响。哎呦，我这老公播音员，我买出锤呢哈，就奇怪，我的麦怎么没有声音呢？原来我一去的哈，来试试，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面，我那里很点空调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没点歌买张两张点歌，看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我那是挂电话呢啦，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是无起无落，你看，咱的政府看外好，因为呢，惊讲咱汽油哪个汽油，迄出侪民生用品拢会去起，会去价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珠啊。
0: 你好，咱得几位？
1: 我台中西屯县罗。
0: 要听什么歌？
1: 分中会。
0: 分中会。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来，切公会。唔公会切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遐开个唔公会，我得切电话吼。啊，无你开个啥唔公会？来，你好，你好。切公会。
2: 喂，
0: 请讲话啊！好，谢谢。迄个卡也唔讲话，我拢接电话吼。来，咱你现在看到，咱继续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哦吼。但是你定爱讲话哦。那么，咱你河边都叫讲过，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先跟咱报告，但是以每礼拜礼拜以广告为主哦。来，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话。
2: 点歌。
0: 要点歌，不要紧，开起来讲话。咱贵姓？咱贵姓？
2: 赖。
0: 姓啥？
2: 赖。
0: 赖大姐，你对对？
2: 那里大村。
0: 大村哦。我要听什么歌？
2: 南岛调。
0: 等你安排，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
3: 安排，好，谢谢。
0: 那就
3: 会
0: 去。
3: 好，拜拜。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帮我接电话哦。嘿，麻烦你。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4: 喂，姓爽呀？
0: 是，你好。
4: 你好，我的吼，
0: 难得几位？
4: 我三明区县长。
0: 要听什么？
4: 我拢不能各位讲个，听不听？我拢爱听《天地报道》也准。
0: 报道是台语的吗？还是
4: 台语？台语的我。
0: 好，
4: 我就是要困难过，我讲点一点，我听一点哈。
0: 好，我简单安排。好，谢谢。
4: 感恩啊，感恩，感恩。
0: 来，你好，你好。嗨，车公伟，车公伟，嘿，
5: 就线咯。
0: 嘿，咱得几位？
5: 我高雄三民区姓许小姐。
0: 严武许的许小姐哦。
5: 我点几调？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三民区的许小姐，我看一下，因为那天有一个三民区的许小姐啊。
5: 好，谢谢你。
0: 当然吹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是。
6: 我台中。王先生，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6: 希巴利的苹果花。
0: 要听希巴利的吗？好，当然吹，再见，来，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在乎孔孟话
0: 讲台语就好。你要跟我讲日语，我嘛跟你讲日语，但是你讲台语就好。咱贵姓？
7: 我谭志善谈。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啊！
0: 是。
8: 我点首歌好不好？
0: 咱贵姓？
8: 我台中姓王。
0: 大姐要听什么？
8: 春夏秋冬，
0: 好，等你安排。
8: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秀芳。
0: 是，你好，咱在注意。
9: 我邻居的，我姓陈。
0: 来，要听什么？
9: 天生我保佑美丽，你也真真你呢？
0: 没真你呢？好，等你吹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的人，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先跟咱报告的气象。这个气象动人呐！现在是什么天？淡淡的，不是淡淡的三月天，是秋蝉。秋天。那么的天气哦，动人的是稍微还好啦。我感觉今嘛，咱今年跟咱领导感觉今年热吼，好像没有无热噶，一用汉年热。领导感觉为什么？今年拢落雨啊！ 吼、哦，真正都够交稳的啦吼，吼、哦，真正是吼、哦。所以呢，咱今麦最近的天气拢是晴到多云，而且呢，东北风呢的关系呢，虽然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啊、半岛拢有落雨，啊，南部呢当然咯、哦，嘛是甲中部同款拢有短暂阵雨，所以落雨有那个啊，温度有那是关小可32度到34度，所以好朋友来补充水分哦，千万唔茫去乱掉，甲咱报告，谢谢。来呀，够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绝对对咱的咱的经济有差，个包括买厝的人有差，为什么？其实这前两天吼，都有报出来，我无看到伊公告出来，所以我唔敢报。跟你报告，咱的央行对的房市，听好势，又是伊个厝的代志吼。即摆已经吼放轻松啊，放松了。这利率哦，连十栋以外呢，房子的贷款过去第二号吼，敢那是唔知几成会当贷呢？两成、三成吧。啊，即马来放款几成会当贷款？第二号你那是有第二间了对吧？第二间厝会当用几成？七成呢？哇！即马来，即马大家个会当个安尼变成咱的厝应该起价哦。无定着哦，房市哦，迄厝方面的个啥？哇，一个骚动起来了哈！啊，而且包括哦，这个基础的这建商的这种贷款的金额呢，今麦已经是选择已经有信用管制，我们的杨哥呢，想无计较也回归金融机构的上面呢，审慎办理。所以当然，咱今麦就是哦，第二号讲了6%到7%相关的，让达到70%可以贷款了，给您报个好消息。啊，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这个是哪里呢？咱来讲看了这个东京呐、啊、，Tokyo 新宿区，东京的是个新宿哈。你们知道，咱今嘛拢做这种用 AI 啦，用这个机器人。你们知道这东京哈、啊，东京的人口，尤其是新宿区哦，大刚你们知道，底家哈，那这个服务哈，每一天哦，每一间服务站的人。来去去的人多少人，你们知道？270万，已经世界金世界纪录认证全球上盖无用的铁路的车站在哪里？新竹区在新宿，哦，270万人呢，有这无？有啊。那么因为垃圾桶，逐工安尼人工哦，人工清迄垃圾桶大桶的遐啊，爱十摆呢，哈，安尼咪足辛苦的，怎么办？因即卖用机器人。现在开始在试验用机器人，所以你如果去东京呢，你去新宿，你会看到什么呢？机器人在运这个清洁的垃圾啊，这个也是有那个必要啦，因为一天哦，十个呢，因为客流量太大了。你看，知道东京，东京卖公益的一个蛋黄区跟蛋白区啊，蛋白区的，比如讲千叶的蛋白区，按全部拢加起来，你看知道多少人？咱台湾多少人？2300万人，安尼东，干那一个东京就2300万人，安尼因的人多无？出入的人口多不多？多啦，这个真正是有过，但是哦，上盖侪，迄个路口上盖侪人是渋谷、涩谷是最多的。你有机会去看看哦，你会看到哇。怎么会这么多人？好可怕哈、哦！来，谢谢。来哟，我说那个跳舞那个卡里麦哟，让你很甜的空电话呢，空8空空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谁呀、
0: 啊？嘿，阿桑呐，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3: 我听。
0: 嘿啦。
3: 我是新郎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3: 想要跟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那个跳姐哦，我那个曝光啊，来谢谢。

0: 婚中会，那么这是安彦宏跟他老婆张静颖收听哦。喜人继续赖先说电话来，谢谢。来弟哥你好，
1: 咱遐秀山哈，
0: 是你好，
1: 我家中华，
0: 什么贵事？
1: 我就是讲要来恁做去。做成那个，
0: 哦，来三片，我姐来敲讲起来。
1: 那个肉肉皮羊啊，
0: 弄了皮羊。
1: 好、哦，我绝对跟你用三四罐
0: 啊。啊，不了那好，
1: 足好个，啊就是那个灰指甲啊，同那个
0: 香干干，
1: 香干干好。啊，今嘛就是毛毛我的脚棍吼，以前有车祸吼，啊，今嘛我无疼，不然来有迄凝剂、凝血剂，伊话甲我提起啊，像皮乌乌啊，啊，今嘛晒六皮啊，安尼淡淡。
0: 阿婆不要紧啊。
1: 啊！我都肉肉皮羊蛮好去啊，
0: 好去啊！
1: 哟、哦，我们在公公，安尼我都免
0: 去。真正有够好，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再跟赵小宝、陈大姐嘛，吼，好，再跟赵小宝哈，哎，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我跳舞一个朋友讲啊，都会煮食。
0: 好、
2: 哦、啊！我抹村的要真济，我怎啊提哦？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片有不接哦，真的哦。
2: 嗯，我讲我用要卡啦，就算啊。
0: 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哦。
0: 哎呦，你还叫你好？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啊，感恩诶，感恩道谢伯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啊，喂，你好，
3: 秀
0: 爽
3: 小姐，你讲话。
0: 我咧跟你讲话嘿，你好。
3: 秀、哦、小姐呀、
0: 啊。系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就找我来见过吴先生啦，我都在南投啦。
0: 哦，什么贵姓吗？
3: 鉴定哦，因为我去那个南投公园哦，
0: 好好好，
3: 看三所那个诺诺比亚。
0: 好，阿公重点嘿，阿英啊，
3: 我就是会煮食已经几啊年啊。
0: 好，
3: 啊，我三所即马好像要八成起来。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好，阿姐，给咱倒些波来试试。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听那么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你好朋友给咱倒小杯呢，假喝不喝，给咱倒小杯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来，咱给加嘛耳机光物件是不错的，耳机光尝试详细啊，这个咱人的详细哦。怎么学都学不完的呢？是吃一天啊，吃一回学一回啊，对不对？那么咱对咱的这个猫熊哦，是中国大陆来的。咱不能说中国是大陆，你不要说大陆，咱都说大陆对不对？其实不对的。咱这大陆有分的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所以呢，不应该中国说它是大陆的统称，不是它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国哈，那么呢，你敢知道这种猫熊啊，伊食物件介紧。那么呢，当然咯、哦，伊猫熊就是伊嘛，甲咱人同款啦，伊嘛受食肉嘛，受食草，食是那个这个草类啊，哈，植物类。但是哦，猫熊最主要是啥？猫熊最主要是食肉食性的。哎，是哦，啊，不是拢食草啊吗？不是拢食迄？伊都冇食树上的水果，伊冇食鱼啊呢，啊！阿哥呢，咁是拢食竹啊嘛？我那印象内底拢是食竹啊，无呢？那拢是不是你们讲啊？猫熊哦，啊就抱着一根一个竹啊底下啃呢、啊，对不对？其实不对的，猫熊诶，食诶物件诶范围足宽，啊，普仓啦、啊，菖蒲啦、啊，菖蒲的咱伊个。端午节咧用诶无哦，啊，过来龙胆草啦、番红花植物啦，啊，树啊顶诶水果啦，伊嘛食土啊呢，嘛食鸟鼠啊呢，哈，啊，佮起了河里， 够啥够鱼啊呢？伊毛食鱼啊呢？啊，不过咱那拢感觉像是食得个呢，那是因为啊，那咱看到拢是安尼，所以当成是哈，伊拢是食得个呢。伊嘛是讲哦，伫中国哦，野生的猫熊啊，会偷吃你的农作物呢，还是伫垃圾堆埋的一扣物件食呢？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猫熊不是跟他单单吃要得起我呢，他也吃肉，他也吃鱼啊，他也吃啥水果的都有。啊，来过来，咱不讲过哦，咱人伫咱这个头壳，咱的脑到咱的心脏，请借问几公分？40公分哦。啊，世界上长的咱不讲过嘛是长颈鹿嘛，伊几公分？无啦，伊算公尺的啦，哈。尺寸分离，尺一公尺等于是尺寸分100公分，一公尺等于100公分嘛，尺寸分离嘛，啊分就是第三个，所以当然呢，你敢知伊偌济？2公尺到3公尺呢，遐尼长呢，啊咱两只不过40公分呢，但是安尼变啊怕飞啊，有，所以我感觉上天创造万物咯，很厉害的，恁人的心中啊，差成拳头母，看。这个拳头部你大了吧，细了，但是伊也个，伊们那心中我那这个也是一样，无唔对。可是伊心中有够大了哦，甚至伊心中哦是有够悲高，很挥霍的哈。安尼是变那怕会，安要冲起是变那冲起啊。伊颔骨那不是遐长吗？伊颔骨那的，伊按头到伊心中偌济，2公尺到3公尺的呢，还是会变那冲起，他很厉害。不是伊厉害呢，是这个上天创造伊介厉害。这个花吼，伊并未直接冲入去闹哦，不会的。因为呢，到头壳时阵伊就降落来，哈，一降落啊，阿边啊，火箭闹，当然咯、哦。因为长颈鹿的闹，下底有一个血管的网络啊。这个花伊会嵌伫这个网络内底，伊面顶呢，到时这个花冲去闹，速度伤过紧呢，迄人会戆，迄戆呢。所以呢，你要看哦，长颈鹿。火灵流，伊要啉酒，一个足特殊的动作是啥物动作？火灵流，伊开先开开，哈？为什么？胃压袂落啊？伊食袂着水啊？所以开先开开啊！啊，开我看，得开个，伊一直开，一直开，开个伊啉水啉袂掉安尼，所以劈腿，再劈腿哦吼！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伊敢压落去啉水？但是甲恁报告，伊啉水的时间袂当伤过久，为什么？因为血清去，血清到伊头壳啊，会戆伊啊，所以当伊啉水嘛，袂当啉介久，所以这我那是安那爱技巧呢，哈，啊那来看你啉水成个足简单，无啦，迄、那个长颈鹿要啉水哦，无简单呢，伊个脚先开哦开，佮限定时间袂当啉伤久，啊无伊个头壳戆去呢，会倒落去，安在，真正是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有一些哦。构造是不大一样的哈，然后呢，伊身躯的伊个有种，佮伊会更包起来的啥，有只真柔软的上面呢，也皮肤。那么会当承受的是伊迄个高压，会承起迄个压力的对啊。所以啊吼，伊你们知影咱人吼，皮的是皮，低嘛是皮的是皮垫掉。可是哦，长颈鹿伊皮甲肉是连做伙不能分开的哈。是哦，所以呢，一旦那是有啦，太过老个人就知影，伊个皮干巴吼是袂分开的，不是，唔是像咱伊个其他动物，包括人赶快一当裂皮，它没有，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盖林伯格真的是莫轻用诶，盖林伯格。安尼，咱全世界吼，啉水呢，干那有一种动物呢，是真正是爱吸伊个咱啉水爱头壳，水啉落去一定爱水头壳看起来是什么？禽类啊，就是迄个嘴尖尖的鸡啊、鸭啦、鸟啊啦，伊这种就是先竖起来啊，较看起来啊，然后咧才吞落去。啊，咱人就是有够厉害，咱嘛无都鸭落啉水啉着，就利用竖弓，咱嘛是爱看起来。嘿嘿嘿，都嘛拢同款啦吼！啊，所以如果是老大人较容易砸到的人呢，给恁建议，你若要啉水，上个是啥？用竖弓吼！啊，你若会砸到，真够砸到，食物件 砸掉，啉茶砸掉，啉汤砸掉，也是常常吼，安尼将迄个讲话嘛、吞嘴呐嘛砸掉的人呢，我要给恁建议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吼，然后倒嘞，然后咱的脚一枕头啊，迄个翘关关，啊，你头壳压起来，站起来，甲看你的脚一枕头啊，啊，连续甲做三摆，试试看，不错的哦，你的脑会看有力咯。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来那个唱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呢。等一下嘞，来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的后边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来，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个是许大姐、许小姐说的没有？对不起哈，那么请国青，我给你唱哦，拍谢谢谢。来，您搞去注意到，所有动物鸡啊啦，这个只要是拖卡的走的，拖卡的行的，一旦行的啦，鸡啊啦、鹿啊啦、马啊啦，您敢知拢总有啥？迄卡拢两站。有一个一定有一个观战，为什么？嗯，啊，伊免哭了去呢啊！啊，像咱拄只咧讲伊个长颈鹿，伊脚若要劈腿嘛，就爱迄个脚头爱调整迄个跨度啊，对不对？所以，竖起伫地拖脚行的动物，全部拢有脚头，都有两节，迄个骨头拢两节，包括咱即马讲的人。人嘛，同款呢。所以咱你当然是关在听，所以呢，这个关在听，恁来注意啥？爱注意的是哦，你可能爱注意是不是有受伤无，是不是有退化无？还退化吼，那么先跟咱报告一下，恁到的囡仔三岁到十二岁，那是生中听不一样哦。一般生中听的是伫暗时啊，加休困的时间，伊听的所在拢是伫什么所在呢？伫拢是伫脚头阿边，阿家的大腿的头前。啊，过来的是小腿肚啊，小腿肚，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那一天啊，拢是啥关节？咱这关节哦，咱这关节到就是啥急性的，所以关节疼是所谓的啥关节，就是属急性的啦。啊，甲骨质疏松跟我讲不一样诶，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控的的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干嘛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若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跋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跋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难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人伫一间啊，那跋倒呢？安动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性呢。伊即马来哦，爱个兼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兼做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啊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个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个想讲啊，即像我伊了，一张嘴伊就卡大了，想要行路出去啊，哇，真稳了啊！啊，阿奶阿呢？根基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根基吧萎缩，你唔知吗？你马拢卡腿拢马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知影？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来降低十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啊，平时保养改定啊，无改定啊，咱即马咱脚会当走路，咱骨头袂有烂，就是包括你敢知啊？咱的关节的软骨啦，足啊哇，这是甲关节有关系。那么咱甲咱的脚有关系的啥？咱的钙质啊，过来，就是肌蛋白。 蛋白质，就是咱人的骨骼肌呢，有八成拢是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爱买，你爱食了啥？食啊，食了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鸡肉，包括鱼啊，包括的卵啊，包括豆腐，然后一定爱去加上一个最重要一个叫啥？运动。安尼就是啊，安尼才会当形成的根基吧。未来较袂得到衰弱啦，根基吧，肌少症啦，较袂惊咯。你更惊更跋倒，这个拢介重要。无你要到时惊咯，那跋倒就麻烦了吼。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嘞，谢谢。哎、欸，喂，你好，你好。
1: 喂，小水，你好。
0: 你好，我先生，你好。
1: 好，先生，你好。哎，快先搞定哈。
0: 好呗。
1: 我心脏有去那个开刀哦。
0: 哦，
1: 有
0: 啥物啊？
1: 心脏老诶。啊，甲状三瓶已经不
0: 三瓶好不姐，好啊，当然好啊，你等一下来，他接不接来哦？嗨，谢谢，我给你听，谢谢。

0: 了南投好山好水吼，好好。即马来种地，迄个作者拢伫南投嘛。啊，南投市长敢毋是讲咩啦？南投县的县长啊，市长啊，啊，毋是讲咩起焚化炉嘛？对不对？啊，垃圾场焚化炉啊，恁遮水源就歹去啊，啊，恁遮种地变怎？哦，安尼好山好水的，呵呵你之前恁的头壳莫咧烧啊吼。来，李月你好。
1: 是啥小姐你好？
0: 白瓜白梅的啊。
1: 我唔是要点歌。
0: 哦，好。
1: 我要甲你分享。
0: 要甲我分享？来，身边的
1: 我
0: 一个。
1: 我甲你要解过节吼，啊，我摕一半吼，阮厝边阿婆食。
0: 阿公食了呐。
1: 伊脚甲骨头拢无啥，迄落拢爱缩掉。我甲讲你食这阿伯，你若要买，
0: 阿
1: 讲我甲花生油饭叫伊来。
0: 谢谢哦，感恩
1: 啊。啊，我摕一罐，我买一罐啊，我
0: 两个公鸡啊。但姐，你食了，你唔着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啊？啊，我嘛袂歹啊。
0: 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
1: 我爬起拄仔爬暗时半暝爬起放尿哦。
0: 嘿。
1: 啊，脚有力啊呢。
0: 哦，脚有力啦吼。
1: 系啊，啊，我拄仔摕厝边啊摕一半吼，伊讲你来食食我吼。
0: 你叫伊真紧要帮官就好啊，系啊，阿桑哦，感谢你甲咱介绍，谢谢。哪里啊？你好。
2: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啊，我阿哥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啊？
2: 嘿。卡拉乌吼，
0: 嘿，
2: 你阵啊拢鱼拢正起啦，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果子，啊，起码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无种啊，你无种啊，你。
2: 无啊，拢标呀，我食三班瓜呀。
0: 哦，安尼继续看嘞哦，好，大姐谢谢。你好。
3: 诶，小莎。
0: 诶，
3: 我
0: 大南。
3: 诶，
0: 嘿，
3: 我吼。
0: 好。
3: 呀，三鲜蒸脯加，我别再给你鼓励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3: 迄个。
0: 讲重点哦，嘿啦。
3: 嘿啊。
0: 嘿。
3: 迄个手骨啦，袂煮啦啦。
0: 哦，你够食钙骨质啦吼。
3: 对啊。
0: 哦。
3: 我食头七罐啦。
0: 哦，啊，即马食了安那，
3: 啊，拢好势好势，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啦吼。
3: 对啊，哦，我提物件无法哩呢。
0: 安尼啊，继续看呢，陈大姐，谢谢。一位你好，
4: 喂，做手术。
0: 加工起来嘿。
4: 嘿，啊，我食钙骨质吼，就食
0: 开头
4: 本来会袂苦，啊，即马较会苦啊。
0: 哎呦，较会苦哦。
4: 嘿嘿，最大起来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甲看两顿哦。好，谢谢。李慧，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5: 哎，我讲好诶。
0: 请讲嘿。
5: 爱过去啦。
0: 嗯。
5: 哦，真好。嘿，
0: 安尼好。
5: 我安尼卡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哦。
0: 嗯。
5: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呀。
0: 哎呦，啊，我看好呢。
5: 哎，看好啊。
0: 哦，好。
5: 我无拢闷闷啊疼。
0: 好，安尼。哎，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感谢阿妹。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万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加钙两项，免加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健肌完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哦，让去听个卡哈，拍摄哦，我不跟你接电视嘞，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我叫妈妈。
0: 嘿，
6: 你一卡乌吼，哎，要退还，这边一路小块。
0: 啊，你等起来，我先哦，我讲听嘞，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hey, ，小姐。
0: 嘿。
7: 哎，我今麦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7: 我迄落个卡退化的。
0: 哦、oh, ，来上面，来接电话线啦。啊不，一线一线，对不起，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哦，都叫我接通电话04-263的嘛，你个点个卡哈，因为我咧个人工会拍摄哦哈。来，咱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来，我先来改唱这首。诶，这首歌是诶黄昏的故乡，你好，我叫做阿凯，阿来小丹，你好，你好。你是挂电话是咧挂、哦，你是卡哪？你的卡你挂，你的卡你挂。啊，你嘛留我小丹一个啊，阿来卡咧过来，该拢挂电话，阿那是变来跟你讲。 等下等你过年我因到，等下个接接哈，我不爱接吧，因为拢卡挂卡挂，我无多接吼，我要先来个唱歌。来，阿凯有戏呢，葫芦说多来听我唱歌，黄昏的故乡，谢谢。

0: 红粉的故乡主持人是文豪老师哦，这个是阿凯尤希诺葫芦萨多，那么这是咱单先说点的哦。那么咱台语吼，我感觉哪个回想起来，达句话拢较有意义，你们知？你们知猫啊是啥？夜行性的啊，这猫哦，家猫哦，嘛是拢困起时啊，阿夜暗时去做啥？做小高猫，所以台语这句话有意思哦，小高猫。但是哦，嘿，野生的大猫。山顶野生的大猫，我大只大个成只像一只老虎呢。迄种猫是遐大只呢。大猫叫做大猫哦吼，嘛是猫啊猫科类的。伊嘛同款呐，拢是暗时啊吼，这小狗猫出来食啥？食猫兔啊，食山兔啦、啊，野兔啦、啊。所以我跟他台语哦，想一想呢，真正咱的台语呢，真的很有意思的，很好，很棒的吼。所以呢，感恩布哥来谢谢。来哟，算了，给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所以我过来，咱的会变了。有时候多看一些动物也不错的。你要想想动物哈，其他的野生动物呢，跟人类的行为有一些蛮像的哦。
1: 你家二十年啊，那个牛背山路啊，哦，我哋咁样好用，我买两组呀，第二组我哋咁，哦，真好搞，啊，第二组我系啊。
0: 拢有比啊！
1: 安尼讲好呀，系啊！
0: 安尼讲，多谢宝大哥，哎呦，多谢宝呢，麻烦你，谢谢，谢谢。你好，嗨，
2: 嗨，
0: 嗨，来讲重点产品，我就来讲重点。
2: 我已经香港讲吼，对诺诺比啊，甲我过一款的算我一半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讲哦，安尼阿姆尼嘛，感恩多谢宝哈，好，麻烦你。好，谢谢。
3: 你好。徐叔你好。
0: 哎、欸，你有甲烷的产品吗？
3: 无，我拢老皮痒，我了真好，我是西药治的吼，拢正在。
0: 阿伯了安那好啦。你伯了安那好，嘿。
3: 阿了大腿拢会肿，阿腰拢会起泡，阿了搁倒背有搁，阿就我用的拢老皮痒到即摆哦，已经三天唔捌去背有搁啊。
0: 哎呦，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那不好记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讲到小高鸟啊，当然呢，咱就是跟啥困不起有关系。哎呦，暗时啊，你都唔困，袂写做小高鸟哦。那你半拢会讲啊，对不对？啊，困不起，当然有出侪原因啦，哈啊，唔是标杆困不起，是真正困不起人介济哦。来哟，我听讲咱人生内底呢，咱人生差不多有三万工，其中有一万工跟啥困，跟困有关系。燕哥哦，今天呢？哎呦，啊你那么困，啊都困不起啊，啊熟悉的真正困不起啊，所以今麦目前伫咱台湾困不起的人，偌济人，你们知？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刚刚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这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有烦恼，我甲你嘛有烦恼，无同款啦。啊，大家拢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我压力太大了、啊、我心肝白白了，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個、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不起啊，肝无好嘛困不起，化疗嘛困不起，西药剂的人嘛开始困不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在做啥？荷尔蒙， 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睡眠不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睡眠不好，咱就压火气，恁个感觉睡眠不好哦，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睡眠不好的压就肝火、喙苦、喙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到。有这个膀胱，你就感觉放尿的小小的压火气的放尿小个减会挂啊。如果那是压的肠啊火呢啊，常常感觉人的便秘啊，那压的什么呢？心梗火道呢？你就感觉人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过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睡眠那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哈，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也真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睡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阁睡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煎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够一个中期的失眠，啊，够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解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诶废物啦、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

0: 这是人日本有做出了一些报道齁，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感动，谢谢。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波多亚尊。那么这里节目结束，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妈贝哈？
0: 你妈贝吗？
1: 啊，你妈贝。
0: 你好，阿贝，你好呢。
1: 我今仔日过去玩对面的。
0: 哦，玩三遍的。
1: 哦太客气了。
0: 来三遍的，我讲。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阿贝阿贝，谢谢你。
1: 阿哥，阿哥好，阿亚尊呐。
0: 谢谢阿
1: 贝。买万几号？
0: 哈哈哈！感谢你妈伯，
1: 我给我那个概括者。
0: 好，安尼好啊，好啊，好好好，谢谢。
1: 我那变贵啊，呢，
0: 我你好，我见那
1: 身体食贵重啊，
0: 你妈伯身体
1: 贵重啊，啊，
0: 身体够好啦，
1: 睡眠很好。
0: 哦，困眠带好，
1: 哎，阿哥。啊，个拜下个祝贺，
0: 拜兵带孙哦，
1: 好棒哦，
0: 好棒哦，好，感谢你们贝，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2: 我食阿亚德啦哈，
0: 嗨，
2: 第一关哈，我好第二关哈，
0: 嗯，
2: 好个祝贺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我即卖吼，自从安尼甲过来食吼，啊，放个天光，
0: 哎呦，放好放好放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哦，你酒驾多人嘞？
0: 靠有啊，
3: 有，
0: 我那有，
3: 啊酒，哎，困嘞啦，
0: 困嘞，
3: 哎呦，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你酒真多啦，
0: 啊，你有咧食呢啦？
3: 啊！我昨仔有跟你讲，我107年食到即马。
0: 三遍我姐，阿来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107年吼，哦，即马会困觉，吼。
3: 嗯，食久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款。像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哎，想讲个，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休想师傅。
0: 嘿，我就是三贵叔吗？
4: 那嘛，你个叫嘞？
0: 哎
4: 呀，三杯
0: 好，来干我妹，哎，医生接接来，嗨，谢谢。来哟，听到不想说，恁个卡里边哟，那么在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我哈，这个不是是咱的台南，俺台南噶，咱的管理哎，这个拢听我哈，啊，那当然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哦，那么咱如果那是收听台南七里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坑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欢迎收听加指教，谢谢。那么我伫线顶咧讲过真侪故事，尤其是老大人囡啊，这个拢靠死大人饲呢，然后变成靠爸祖甲靠妈祖，对不对？哦。啊，今日个有一个是虾米？你知？有那赶快日本呢？日本呢？种无结婚的男女呢很多。有一个72岁阿嬷，伊孤单生活，伊无老公啊，伊打工拢靠16万块，16万的日币哦，退休金呢？的生活，伊本来是住透天的， 啊，因为感觉一个人呢吼，整理厝上食烂呢，整个改个卖掉，改买套房的，诶，公务的对吧？那虽然是安尼呢，哎，我辛苦啊，给我加一个1500万呢，诶，这个积蓄的对吧？哈，所以呢，伊迄大所在呢，后工作人员的干过啦，管理员啦，你车站个进来，干嘛讲？那一个人到底啊嘛，干嘛真好个真安全啊呢？啊，半月多啊，半当了呢？哎，哦，伊感觉吼，上个重要不是管理费的问题，是到礼拜四啊吼，伊平常时拢会拄着清洁人员呐、啊，厝边来给他拍招呼，咦？啊，那安尼到礼拜时阵哦，那个这么安静安尼啦，拢无人啊。哦，阿姨有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拢40几岁，拢结婚啊啦。不过那边来催哦，开车开点一点钟呢。啊，个为囡仔、个孙啊吼，啊上国中啦、高中啦，无用补习啦，哇，无倒下三个月才来催一摆。有一届呀、一个礼拜的中诶，波时呢，一听到隔壁诶门诶门铃吼，叮咚诶，叮咚叮咚诶，有人来找隔壁吼。一个囡仔的话，阿妈我来了哦，爱的想讲，敢是个伊，敢是伊门铃，结果唔是呢，是隔壁的安尼啦啊，所以啊，伊种哦感觉足失望安尼啦，所以呢，经过的日本。调查了65以上的长辈呢，那么介就有亲人小吹呢，讲差不多脑小吹，差不多16%呢，哈，那哈你低啊！但是哦，经过这个代志了，想隔壁的有人咧小吹啊，吼，表示就是因孙啊来嘛，吼，爱真建议一种热闹卡呢，去休息室呢，哎，实在一个介同年龄的诶女性的，对我那72岁，啊，从对方吼，这个。太太呢，甲伊讲哦，啊，咱两个干要做来去行来行去车站安尼啦，吼、哦，主动甲邀请呢，哇，那两个人就开始开讲啊，开讲讲两点钟安尼啦，怎变成两个礼拜，只要了到礼拜一咯，伊的这太太哦，这介同年龄72岁啊太太就来催，有时甚至一个月吼，两个人会做伙食饭，食一届至两届。甚至从安尼了，这个，每次这個、阿嬷呢，开始主动联络伊这个朋友呢，用伊食饭。啊，然后呢，伊即马礼拜日啦，会家己出门去散步，家己出门去啉咖啡。伊袂住厝，等因后生查某囝来找伊啊，啊，就袂来找伊啊。顶礼拜呢，哇，因查某囝临时讲要来找伊安尼啦，爱告诉伊咪吼，伊先个事先要甲约的时阵呢。伊跟查囝讲，潘石，你这礼拜我有人约我，你后礼拜才过来。吼、哦，因查囝讲，吼、哦，妈妈你真哩无闲哦。伊讲啊，我到朋友咧小吹啊，嘿，啊你后礼拜才过来就好啊。那么我前面要讲这个故事，我能听点知？伊本来是逐礼拜拢等啊，叮咚叮咚，伊期待着伊个囝甲孙啊会来找伊，甲伊查某囝，啊敢有无？拢听到隔壁的叮咚叮咚，即马哪来？即马来呢？伊自从熟悉这个介同年龄的女士了，这个太太了呢？吼，伊拢变成大家哦，会烧酒啊哦，唔是干那医疗，这个社区的吼，大家都有伴呢，烧酒啊呢，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哇，愈来愈侪人啦，然后呢，大家烧酒哦。啊，无咱后礼拜吼，咱来领导食饭吼，啊，我烹一个菜，爱烹一个菜，吼，大家就烧酒啊，唔免去等叮咚叮咚，唔免等门铃。所以呢，安尼干么？当然好啊！安尼，这个阿妈，逐礼拜拢有期待啥？生活的感觉，而且伊即马主动家己的人，伊较早袂哦，伊即马家己的人哦。会去啉咖啡啦，去图书馆啦，吼！啊，家己一个接引哦，去行行，去百货公司看即卖咧流行什么嘿。这个阿嬷日子是愈来过了愈快乐，感觉伊感觉讲哦，食个72岁啊，吼！即卖来人生拄啊开始安尼，有这个感觉。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阿嬷伊的代志互咱听呢？那你好朋友，你敢有朋友吗？你今年几岁？60、70。 八十、九十，啊，你有朋友在相催无？啊，是你大概在等恁家的囝啦、你的媳妇啦、你的查某囝打电话回来啦，是来回来叮咚叮咚来催你无？啊，结果拢等无呢？无定恁囝，啊是恁媳妇住真远呢，免那叮咚叮咚来催你，所以主动，爱主动啥？去找机会啊！比如讲，像咱即马捷运做方便，像高雄的捷运做方便呐、啊。啊，个有月票，这个月票呢，399块，伫高雄399块。你坐咧，你要坐客运，要坐捷运，你要坐客运的哦，要甲基山去桥啊头，要坐捷运上，通通都很方便。啊，个有敬老卡，有够方便。为你为什么要困大厝？你困大厝，一刚刚你过，你袂感觉足无聊吗？唔通爱行出去。家家己吹啊！你敢知影我？这个甲我的助理呢，阮去四重溪的迄种迄、那个什么什么车站放了啊，是对车站呢。吼、哦，迄边哦，甲迄个宿舍吼，屏东县的县长甲迄宿舍哦，甲改造，唔是屏东区哦，是屏东县哦，甲改造啥呢？迄种迄个老街啊，生也有亲子老街啊，回我。我心内底，我心情呢？什么假的？什么鸟啊？这当嘛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莫去到厝，莫等人来找伊，家己主动行出去。啊，无你马上主动找朋友，莫家己孤单，莫你变成真正是孤单老人。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安尼期待个路近哦。来呀，我们来唱歌，来唱这个春夏秋冬，无你买当招朋友去唱歌，对不对啊？吼，无一定爱听我秀山唱歌，你买当去卡拉 OK 唱歌，个海龟秀啊，对不对啊？还有心情快乐嘛，好啊，对吧？吼，来听我唱歌，春夏秋冬，谢谢。

0: 来哟，春啊秋冬，那么主持人是蔡小虎，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有人跟我问呢，哎呦，秀山，我拢食素性呢，我食个足清的呢，啊，我青菜拢个烫过呢，啊，为什么我的血有个管呢？哈、哦，什么人规定讲食素一定血有袂当管，啊，过来血也袂管。跟您报告，食素一样会高血压、慢血糖尿病哦。为什么咱台湾六百几万人高血？因为咱食食了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那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嘿啊。啊，迄种的伟人哦，你若因若无改咸，伟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安懂啊？伊甲桌仔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嘞，个胡椒啊，淋嘞酸嘞，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他加一项啊，嗯，啊，你可能啊，那个食落去看啊，所以呢，这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有气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都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的关啊。那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关过关的超过百五啊，拢总偌济五百几万人呢？安懂啊喂，这么多人哦，啊，这三酸甘油管有什么坏处？哎，坏处真多啊！你那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给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让会制造胆固醇。高时你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管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样咧，胆固醇啊管啊，三酸甘油啊管。因咱真多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喝冰滴杂工程呢，人家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济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不是台湾了，美国也是。嘿，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达、还有 dog， 哎 ，hot dog， 热狗。Hot dog 啊，对，不是哈根达斯啦，哈根达斯是迄个冰淇淋啦吼。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热食食物上侪是啥？大刚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偶尔我拢讲过，不是讲叫你卖食，那偶尔食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什么会中风啊？当然就是你会热会渴，就是你有高血压。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腰酸管呐，啊，你个有什么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的物件，买造成咱人的血一落。啊，过来呢，除了是食对的血落、血克、血压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你的情绪，咱的情绪，为人的个性就是偏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啊，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啦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啦虚呢，咱的灯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歹改，所以咱的个性啦，急的人呢，心跳的加速啦，血压会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热，所以你个人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甲血热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关，不是跟咱拢食肉呢，甲水果甜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跟咱放肥料安尼了嘛，甜不不啦。所以这就是啥？三酸甘油关。那除了是安尼呢，咱的好朋友，你敢么子影响到咱的血压管的人，够啥食？除了是食啦，压力大啦，过来一个情绪，一个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高较劲的人呢，通常这种人呢，血压拢会高，开始中风，而且嘛，开始啥猝死。虽然个性我来改呢，没达刚刚成了一个叫了炸药安尼呢，无定时的炸药呢，所以呢，或者干嘛人压力过大，肩胛头顶个个啊，胸腔爸爸喘气也喘袂上来，顺呢，而且你有干嘛点头壳疼的人呢？啊，尤其是点头壳有中风过的人呢，那么你拢爱注意的啥？ 你看你是不是血液有关无？爱量一下，上好是六十个八十以内哟。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秀传啊，
0: 哈，啊，是你好。
1: 家舅问哈，
0: 没？
1: 哎，你人诶，老天关系是安怎？
0: 心脏，
1: 哈，
0: 你要注意心脏。
1: 心脏哦，
0: 哟，你看会卡虚呗？
1: 安怎？
0: 爱去检查一下。嘿，你等一下医生哦，爱谢谢。

0: 出世リンゴのお祝い叫着苹果花，那么是希巴里米泽拉希巴里所请的先生，王先生收听没有来？谢谢。阿伯，你讲你吃了那个阿伯来，你讲啊，三平我不接，你讲你吃了。
1: 大家听啊，阿好啊啦吼。
0: 好。
1: 啊，卡丘一巴掌嘛，好啊。
2: 好啊，即马三星进步食啊一罐，十外罐安尼。
0: 好，啊即马检验偌济？检查
2: 180几尔。
0: 哎呦，我欢喜一个。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安尼好。唔捌讲安
0: 尼。哦，安尼好好好。
2: 哦，欢喜一个。
0: 哇，真好真好。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多谢，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美丽妹你好。
3: 你好，高姨。
0: 哎，你好，什么故事？
3: 我你因为好咧，我食串咯。
0: 哎，三片有几来？
3: 食串拢有效咧。
0: 食串哦。
3: 你拢未啊？
0: 即马未串啊？
3: 哦，我讲这，啊，我讲半朋友哦。
0: 嘿。
3: 伊有食薰啦，啊，讲也串哦。
0: 嘿。
3: 啊，我做伊食，啊，伊就蛮乖哦。
0: 哦。
3: 讲食八罐了，拢讲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啊、感谢高文介绍，谢谢大哥，感恩你，谢谢。小林哥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我食三正金宝吼，
0: 三片好不起嘞，
4: 食三年瓜，啊我吼血压都很正常，
0: 哦好，
4: 啊我最近吼，就是自律神经也不调和，啊那个免疫力也降低，然后我那个三正金宝吼就给他吃早晚各三粒，
0: 是，
4: 吃两个月，
0: 哦。
4: 是的哈、哦，我那个胆固醇也降到170
0: 哦，好，
4: 然后三酸甘油脂也降到147
0: 好，
4: 还有我喝那个油哈、
0: 哦，橄榄油，
4: 嘿、哦，对，那个血管壁的那个杂质哈、哦、都没有了，
0: 哎呦。好、
4: 啊，我以前都吃错了，我现在知道我以前都吃不对了。
0: 啊，那今麦在讲那里的丢啦，啊，那里丢了哈。嗨，谢谢大姐，啊，那个看你看你哈，谢谢。啊、来，上面的不记得，大嫂你讲咩讲过的你啦？
5: 谢谢，我到到了。
0: 哦，来你讲咩讲过
5: 的？啊，跟他讲讲的哈，喂喂，那个什么那个，算三星进步了。
0: 哦，啊，你讲
5: 了，未歹啦，他讲讲有效啦。
0: 头壳戆，哦吼吼吼，
5: 系、啊、
0: 哦，你有那是头壳戆，食了该好呢。安尼继续甲看的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啊、
6: 我到安宁。
0: 好，你好，哎，啥贵事？
6: 我被问你吼，都叫人工麻食食黑啥？
0: 麻呢？我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母亲平安》。哎，这首歌有过来人唱哦，梁山伯啦，还有谁呀、啊？这个郭金花也有哈。啊，我来个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谢谢母亲请安呵呵过一生，来谢谢。我来甲讲了一个吼，一个人吼，人呢心内有鬼吼，真正是家己要疑心疑鬼。有一个太太呢，因厝边哦搬来一个新的厝边就对啦。啊，伊徛伫窗啊边哦，看因兜的迄个对隔壁的人伫遐披衫，伊逐工就想讲，看伊咧披衫。啊，这个太太是不用洗衫呢啦，还是用了唔对杀蚊粉？啊，那大概衫拢看拢无清洁，拢敢那洗无清洁安尼。第一感觉看嘛安尼，第二感觉看嘛，拢个洗无清洁呢，爱得多洗洗脸。然后因老公吼、哦，听个笑笑，就听个笑笑的。有一天吼、哦，到第四天，这个太太可能有听到我咧个讲，我咧讲，我心内咧个念哦，这么衫足清洁呢。老公啊，这么衫一切都足清洁呢。因老公笑笑个讲，无呀，那是咱家的玻璃吼、哦，无漆啦。啊，所以你看到人的衫拢敢那无清洁，那是咱家的玻璃漆无清洁啦，看安尼，所以呢，咱人吼、哦、为人就是安尼啦。迄家己袂检讨家己哦，拢讲别人唔对啦。吼、哦，啊，别人上迄、那个代家己拢上高啦。啊，家己吼、哦、拢做代志拢总整，你看咱人哦，整头拢记啥物人，拢记别人啊，敢会记家己？袂啦，无安尼。咱来有啥？咱来检讨家己。咱若唔对，搁你做事大人，你搁真济岁，你嘛得爱留啊调整。你忙干那一句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啦，吼、哦，都死机，点点无救。虽然人爱改吼，唔对，咱就是爱改。啊，咱唔对，咱就承认，咱唔对。从这太太安尼，以前甲老公讲，老公对不起啊，我当作是人隔壁洗无清气。来，谢谢。来哟，小编完了，你有看一个无？哎呀，这个假是真爱注意啊，因为咱定讲过病从口入嘞。

0: 来呀、啊，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注意的上面的，比如讲你那是哦，咱食物件，小便完了，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放的药啊，拢敢那是泡有泡泡的感觉，那么咱得爱注意哦，是不是有放个起泡无？那要特别的小心哦，吼，尤其是呢，你做爱食海产呐、啊。海产啊，芝麻蛤蟆鹅啊，人更加特别的注意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因为有可能腰酸的会催你哦。来呀、啊，讲实呢，就是咱打电话讲的病从口入，嘿，病是按吃入味，当然咯、哦。啊，咱也无食，咱的身体干也无代无志，哎呦，糖尿病、牙关、高血压，包括咱今麦要讲的腰酸，你干也无代无志，牙腰酸，不可能啦。但是数空气的腰酸，要讲实啊，大家都拢腰酸啊，个唔是安尼，迄种干啥食有关系。啊，腰酸呢又分到先天甲的后天，大部分95%以上拢是后天。啊，后天的是甲食有关系啦。啊，你无食着，你无食普林管的物件，那有可能腰酸会增加，那有可能会痛风，迄个无代无志痛风无可能啊。今天下载啊，有一个啊，安尼客家太姐、客家大姐。他听发来呢，问我讲啊，小仙呢，你用个啥喏？怎么了？你怎么了？啊，我了半个白了，安尼让我哈。啊，你半个白了，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啊，侬控制的好不？控制的就很好啦。可是医生说有尿酸啊，尿酸哦。哎呦，阿婆呀，你食物件拢无咧控制，你做爱食刀啊？吼，伊讲你哪知？你怎么知道？我说对啊，你食素的人，你要搞我问过你有食素？迄食素拢是啥？塑料啊，塑料拢是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迄你唔知迄素烟尘、素烟尘、素的迄个火腿，吼、哦，迄甲真的有一模一样的味道呢。迄种添加的加工制品哦，真的你们不要吃太多。所以腰酸管简单讲叫做食伤过好，可是咱咧讲啥？两百只过多。嘿，两百斤，咱人有需要呢。咱的健肌棒嘛是需要两百斤呢。唔过你爱食优质的两百斤啦。哦，什么叫做优质的两百斤？比如讲豆腐啦，这个鸡巴啦、鱼啊啦、吼、哦、卵啦、甲牛奶。那么如果是你拢食啥，爱将食海产，更加拢食海产，吼、哦，较济嘛食起安尼啦。啊，不怪你普林过高啊。所以如果那是咱有腰酸管，就是两百斤过管，因为咱必须要靠咱的肝甲油脂甲你过滤。啊，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也护身命叫做普林啊，这个普林就是会让你感觉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臭米毛，这个啥腰酸啊啦。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腰酸管。腰酸管不要紧哦，不要紧。我听你讲咧，腰酸管哦，慢慢腰酸结晶的为咱这大头部的卡型来的结晶呢，那个叫什么痛风啦、啊，痛到发疯啦、啊，痛到发疯啦、啊，气笑啦。迄就是痛风，所以呢，痛风呢会造成咱的关节症，会痛，会红啊，严重的佮变白的布人，你知道？为人到脚目啦，到脚头呢，你敢捌听过有人痛风去顾脚起来？真的有呢，咱的人起来都有过来拢安尼呢，哈、啊！较早我唔知讲腰酸管痛有这么严重，竟然严重个顾脚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腰酸管不只是结石引起的痛风。啊、你因为咱腰酸管个超酸管，你爱啉茶迄个管呢，你个拢无啉白茶，拢啉饮料呢，所以无怪你得啥引起的啥物呢？当然哦，引起的结石啊，膀胱结石甲尿道结石，嘛引起的腰肌型的高血压、腰肌型的心肌梗塞，所以建议了腰酸管的人啊，咱得减食啥普林较管的物件，比如讲海产、蛤蟆、蛤蟆、鹅啊、虾啊，袂使食。啊，过来咧，普林较管的物件是啥物？香菇、菇咧。我们台湾人最爱吃香菇的菇类吼，啊，还有什么阿斯巴拉、芦笋嘛，袂当吃。上个袂当吃是什么？乌萨克酒，哦，酒袂使啉哦吼。啊，再来浓汤啦、海参汤袂使啉啦。啊，秀山阿咧好料，拢袂吃真呢。嗯，啊，你刚食过头啊，食到即马腰酸管咧，毋算免强嘴呢啦。海参汤啦、羊拉面的汤啦吼。青菜加什么青菜，什么煲汤啦、啊，炖煲有桃啊啦，这个通通不可以哦，包括了什么呢？炖煲啦，哎呦，假煲，咱台湾人做假煲，你敢有感觉？尤其是寒天啊，哦，真的是啊，痛风的人哦，真正食咧不暗时啊有啊，马上起来痛风啊，马上痛到发疯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咱食是一定爱控制，因为。 咱这只呢，就是跟咱的病有关系，叫做病从口入呢，所以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娜嘿，
1: 哈喽，干嘛嘿？是彭公，
0: 是彭公哎哦，哎，等一下来一线哦，来谢谢。

0: 来，谢谢，天真活泼又美丽。那么这是珍妮说，请我喜人姐陈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叔叔啊，你好。
0: 是，你好。
1: 我姓林。
0: 啊，我青董。
1: 我等下叫伊三平进步啊哈。
0: 等下要讲三平呢。
1: 我是的。
0: 啊，等下来三平都不记得。啊，起来好不？
1: 有声音本来十二对吧？
0: 啊，刚叫你要管哦，十二哦。
1: 今麦刚刚存档呢。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哇，给你拍波啊，拍波啊！你讲有声原来是十二哦。
1: 对啊。
0: 啊，今麦嘞？
1: 存档。
0: 哎呦，你有去检查呢？哎呦，标准呢？你又是标准的呢？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是什么呀？
0: 哎，是你好，嘿。
2: 一张多少？
0: 哦，你电话等音呢，阿桑。好，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感恩你哦。哎，你好，市长，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是
0: 的，是的，是的。哎，你刚刚讲
3: 过来
0: 吗？
3: 过来，
0: 好来，车工的工点点来，嘿，车工的来。
3: 我那个吼，你的产品都好用。
0: 我你讲都几行，讲了那好。
3: 三种金宝。
0: 好啊，啊，讲了那好。
3: 我本地那个肾素小过滤率59啊。
0: 好。
3: 啊，姐姐啊，进去检查68。
0: 哦，进步呢。
3: 哎，
0: 哦，玩的好啊。安尼几多啊？呢，
3: 我都怀疑。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暂先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啊，该弄两包金，谢谢。好嘞，我是陈丽，你好。喂，海奇，你不刚过来吗？
4: 你是谁啊？
0: 嘿，你不刚过来呢？
4: 嗯，我来过来。
0: 你拉就关起来，上大声，拉就会记啊。你拉就会记，先关起来。
4: 三瓶红酒。
0: 加了那好。你拿住耳机啊！
4: 我食唔使啊，几块只仔啊！
0: 阿姐啦，那好。
4: 你哦，朋友吼。
0: 嘿。
4: 不然你查几块只都破破。
0: 好。
4: 阿姐你话食破个个鸡啊，查朋友都食清楚，又啊又无都无破。
0: 都无破就对了吼，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哥。好，个干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那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哎，我小船你好，
5: 你什么？
0: 喂，你好，
5: 你的那个钙和银啊，三片全包。
0: 三片好少，我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5: 阿豆，我那个落掉哦。
0: 落掉哦。
5: 嗯，阿总阿那个拢打无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5: 放去拢放一点一点啊，我总阿加吃三粒总好诶。
0: 哦，三分钟每阵个吃三粒落去安尼哦。
5: 嗯，
0: 阿真好奇安尼哦。
5: 我会使偷偷同我家食三粒。
0: 好，啊好去呢。
5: 啊，同好同我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电脑爱吹冷气爱吹啦。啊，最后那礼物有够呢。哟，安尼真好，好保重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才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贴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只每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等，咱来靠只改两等。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高门的鱼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真好，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呀，我拢讲是抓客啊挂，挑上这是抓客啊挂，不是干啊挂。所以，那么叫恁老起来是迄个抓客啊挂，又等着点数哦，不是干啊挂，干啊挂无讲哦，干啊挂是来对迄个哦抓客啊挂哈，所以你要留我掉啊哈。你好，你好，
6: 喂喂，啊。
0: 迄
6: 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安尼你等下来，哎，先接掉，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哎、欸，我是啥你好，
7: 哎、欸，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7: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7: 是存32呀，
0: 上低啦，大哥来，我先接掉，嗨，谢谢。 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也唔过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那其他时间麻烦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这个习惯呢，已经是自做广播人员，到即马一直拢同款，因为我感谢恁收听，所以我一定要站起来跟恁谢谢。好朋友，两点钟嘛是这个足紧啊嘛，讲紧嘛紧啦吼，讲慢嘛慢。啊、我希望您听我的节目呢，半点钟起来站一下，啊，稍微脚叮当一下，嘿嘿，啊，不要坐到两点钟。唱歌呢，我若播歌，我就起来站一下。啊，我唱歌是站起来唱歌，哦，我都会站起来哈、哦。那么咱都在咧讲到迄个太太啊，哇，拢批评隔壁厝边啦、洗衫啊、烘饭啦，甲人批评安尼，你也看，结果因翁咯，因翁介有风度，介有修养，啊，无直接甲打破他的这个缺点。甲讲咱的玻璃漆无清气，所以呢，即系看到别人衫裤洗无清气，其实是咱家的玻璃漆无清气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扪心自问：你要批评别人以前啊，你家己敢有比人较好吗？啊，那无哦，咱无资格敢批评。那么你要批评你的新妇做了无好的时阵，你敢有可有想过吗？你较早做新妇的时阵。敢有比恁新妇较好吗？啊，那无你唔要甲批评，为什么？啊，人已经对你有够好啊，你要甲批评，对不对？人吼，唔茫干那讲别人，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这种的人呢，上界无修养，为什么？啊，家己缺点拢无问题。

0: 什么事情啊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讲滚暖暖哈，腰骨筋啊，老脆暖，嘿，可以看不可吃的迪卡扣，是啊，那会当看袂当吃，会当看袂当吃吼，佮吸引了150万人呢。

好好讲到这哦，你喜欢吃吗？哦，有人讲呐，无肉不欢呐、啊，哎，一讲无吧吼，啊，就感觉讲啊，像咧吃不饱哦，我一个姊妹伴了安尼吼，伊讲来讲，伊若要吃着肉。吼、哦，个性拢袂饱，嘿啊！有的人呢，吼、哦、是按照有讲无爱食吧，伊每个人呐、啊，吼、哦、习惯不一样啦，唔是讲伊有食素无食素哈。那我也是呢，吼、哦、差不多吼，甲、哦、我迄姊妹一伴吼，我们算是这个同种类的，无肉不欢型。但是哈，咱坦白讲啊，哈，我虽然呢，哈是无肉不欢哈，不过呢，哈我讲坦白，咱哦渐渐这回呀，啊，我嘛不剩少年呐，所以呢，哈，林虾友，林虾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林虾友呢，哈，就是我的靠山啊，大鱼大肉在吃，林虾友一定爱吃，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好来讲到呢吼，猪脚苦滚暖暖哈啊，可看不可吃。好来吼，讲到就是呢吼，讲到台湾呐，这日本人哈，日本人呢吼来到台湾佚佗，那陈就讲咱去日本佚佗哈啊，去佚佗去到那里呢吼会买他们那里的除了欧米亚的伊都瓜，佮一罐的纪念品，可别讲日本的玉手哈，他们就很有名。咱若去到因的迄、那个啊，咱吼，讲实，台湾真正最幸福的。台湾你到大庙吼，你要爱香火吼，直接甲神明吼禀报吼，啊甲神明讲，咱香火在当开呢。啊，伫日本呢吼，玉手就跟它类似，咱的香火神明的香火同款，你是爱去开钱买哦。要花钱买的啊，不赶快来预售哈、哦，你要不同的价钱跟他买。好，那拢会买一寡呢哈，这个纪念品呐、啊，安尼来讲好啊啦哈、哦。日本呢，就有一个网友来到台湾佚佗哈，啊去参观到故宫，故宫呢哈，诶国宝文物。好、哦，来的有什么？哈、哦，像那个白玉白菜啦，哈、哦，啊，个有一个呢，哈、哦，哇，西周呢，哈、哦，跟他参照都要好滴大鼎火开，哈、哦，迄、那个风吧，迄、那个大风，哈、哦，赶快，安尼油亮亮的，哈、哦，看起来就很好吃。那即摆呢，哈、哦，咱拢知影，一寡啊，无论讲公家，无论讲呢，啊，咱一寡民间的啦，游览地区呢，哈、哦，拢会。家己呢吼做一寡周边的商品，好，除了讲观光客来佚佗，会当卖着门票，伊都话有一寡周边的商品，吼，互人做着纪念品，不论家己买去等于呢吼做一个留念也好，还是讲呢吼要去买等于呢吼送好这亲戚朋友同事，像去到泰国就是买什么他们的大象啊，啊、哦，对不对？哦，拢会买黑啊，啊，去到越南嘞，买因那个啥，就是小小的，哦，寿喜钳呐，哦，一种越南的斗笠，有无？拢会去买黑。那这个日本哈、哦、的观光客来到故宫嘞，哈、哦，就是买。肉形石哦，迄、那个肉安尼，即卖来故宫有甲做成圆珠笔，圆珠笔点管呢吼，都、哦、有一个吼、哦、肉形石吼、哦，啊，你咧写诶时阵，嗨呀嗨呀嗨，除了讲真真正正即个肉形石呢吼，伫、哦、迄个故宫内底展示，吼、哦、即可乱扔诶大风诶风吧，我能看到呢吼、哦，垂涎三尺啊，乱真正会顶得来，那因做着即种。圆珠笔齁，就是小小迷你型的齁，迷你型的齁，伫顶馆赶快嘛是安尼足水的呢，都有齁，日本的观光客来到台湾齁，啊就买这个齁肉形石做伴手礼，等于送给日本齁的朋友齁，这个意外齁，意外伫台日当中热烈的讨论哦，因为呢齁有人讲唔捌来过看，哦
啊，这卡安尼做个遮古锥，吼、哦，卡哇伊呢，吼、哦，欧意思呢，吼、哦，又个古锥，又个看起来就好食诶。所以咧，吼、哦，当我伫迄个网络内底，哦，有够侪人咧讨论诶啦，吼、哦，都有人讲啦，讲吼、哦，买一支迄种肉形石圆珠笔去登去送。那咧吼，都有人讲啊，啊，这个形咧吼，就敢若泉州咧吼，拄啊好。一点吼，来得高开，迄、那个东坡肉同款呢。哎哟，新鲜哦，肉哦，阿哥吼，迄个油亮感哦，看开呢吼，真正是吼，嘴喏拢准备流落来。那根据着呢吼，咱台湾故宫吼，官方上城吼，显示讲，这支笔吼，这支笔呢，肉形石是咱的国宝级。好、哦、啊，价位多少？哈、哦，你拿一条圆珠笔来讲，价位是贵。啊，不过这个是有版权的，好、哦、有版权。这种的不是讲这支笔可以等一下，这是要做条留念。哈、哦，一支笔150元，好、哦，你拿改当做是纪念品，无贵。你拿改当做是哈、哦，这个观赏品。艺术品真正是无贵，那一般吼，咱要写字的吼，这个150块吼，就超过吼，买经常吼买10杯啊吼，啊就是看哪吼，看你用什么角度啊，其实呢吼，咱也去到国外观光嘛，同款啦，就像我讲的呀，台湾的香火呢吼，你要去妈祖庙啦，要去王爷庙啦，要去对家吼去香火，拢唔免嘞，啊嘛免经过着。庙公，你只要吼，安尼家拜拜，啊，神明来印证哦，你要几个香火吼，拢嘛会当，啊，而且又免钱呢，吼、哦，你不管你吼、哦、有添香火无添香火啦吼，还是讲你吼、哦，你有去金拜拜无吼、哦，我们是呢吼、哦，让我们任意。索取啊，但你吼、哦、去到日本预售也要钱啊，吼、哦、啊，就看你用什么种角度。那这个肉形石呢，吼、哦，这个网络曝光了后，哦，吸引了呢，吼、哦，150万人去看呢，吼、哦，一个肉形石去，都有人讲啊，讲好，嘿，故宫吼、哦，唔是打这个叫做肉形石尔啦，搁有呢吼、哦、翠玉白菜啦，一圆珠笔啦，啊嘛迄个折叠伞啦，搁有夜光的设施坑啊啦，吼足侪足侪吼，大家就开始去哩留言啦。那嘞吼、哦、有人就讲啊讲哈，这国宝哦，啊国宝看开吼、哦，真正是好食呢。有人讲啊来做个这行啦吼，这是要加加一嘴的呀、啊。啊有人在讲来讲吼、哦，这吼、哦、后摆来去台湾一趟吼、哦，真正嘿不是讲这个空吧肉形石好看。看开好食呢，你若去到台湾佚佗，真正爱食台湾的空肉饭吼。迄空肉饭的吼，又个香又个好食，哎哟，真正吼流嘴暖。好呀，确确实实吼，咱台湾呢吼，唔是这个故宫的肉形石，你真正去到呢，一般吼，人咧买空肉饭吼，你就挺好食过来碗。嘿嘿嘿，哦，超过就150万人嘞，哈、哦，去浏览嘞，哈、哦。来哈、哦，人讲是老中修，啊，这是老不修，老不修嘞，老不修，哎，来老不修，什么叫做老不修？就是呢，哈、哦，老而不修啦。修的是啥？是呢，哈、哦，你的这个人品，修的是啥？爱互人会尊重。其实呢，哈、哦，我身边。加这吼，因为现在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呢吼，我身躯边啊，朋友的朋友也好啦吼，啊是直接吼，间接直接的朋友很多，拢是从属着呢，这个长照的这一部分吼啊，这新闻嘛报过啊，其实呢，有一天我们会面临食老迄一天吼，咱就要做着这种节目。哦，啊，就做着呢，咱的白带，就做着呢，吼，我这支嘴甲人讲，其实呢，吼，孔子公讲的啦，食色性也啦，哎，食到老的时阵吼，我会讲，吼，就安尼，
吹针手针，哎、欸，手手真正加针，吼、哦，来阿达，迄、啊那个打的是眼根，每一个人，吼、哦，食较老，吼、哦，你看食较老呢，吼、哦，咱顶界讲的九十几岁啊，嘛个有诈骗集团呢，网络恋爱呀、啊，吼、哦，去用骗钱去呀、啊，只要是人啦、啊，吼、哦，就是有那一方面的，这将伊应该讲唔是需求啦。你讲八十几岁啊，迄算一种吼，诶幻想，一种诶想法尔尔啦，诶真正呢吼，无法度啊啦，吼啊是咩？是安那讲诶老不休，我讲诶，身边很多造福员呢，啊一寡呢吼，迄老大人吼，真正，迄就是一种个性吼，迄造福员咧甲洗身躯啦，咧甲换咧甲创啊会吼，迄只手吼，做个安尼乌白来呢。啊，来，这都有一名啊、超过八十岁、八十几岁姓林的阿伯啊，住伫彰化吼，某一个老人吼、哦，老人之家，平常时啊行动无方便，啊，我有影讲无，嘴尖手尖，啊，住遐死严严俩，行动无方便，日前看到一个叫赵福源，伫身躯边经过，吼、哦，哦，真正。伊的行动力吼，马上呢吼，马上吼恢复，用着伊的刀手去敢摸人的脚床被，吼，伊招呼员惊一个呢吼，赶紧闪，甲社工吼通报来报警。那这个姓林的阿伯啊，讲啦讲无啦，我是用吼拐啊吼，甲用着尔啦，你拢唔知影哩啦。嘿，伊落呢，伊落额头三尺有神明啦，吼、哦，神明咧未讲话，干事话面咧讲话，吼、哦，额头三尺有神明，到处拢有干事去，这干事去呢，吼、哦，未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八十几岁阿伯啊，手震，迄真正伊敢摸赵福源的脚床，面对着调查，这个姓林的阿伯啊呢，吼，等下讲安尼，等下讲安尼。先甲警察讲来讲，啊叫伊收伊啊吼，啊只会去迄个，迄个碰到吼，去甲咧无用着脚床被啦，啊到家内吼地检署的时阵无啦，啊都乖啊无小心咧去甲用着啦，啊等下咧伊啊去用着啦，吼啊我是吼用手吼，啊咧甲点一个尔啦，啊是对一个版本啊阿伯啊，你讲讲一大堆吼。啊讲讲诶六七个版本，啊你是要对一个版本啦、啊、吼、哦、一个版本尔啦。你搁讲七个版本、七十个版本、七百个版本，敢是画面都会讲话啊？真的就是看人家的那个造福眼鬼吼，一手就出你个蒙卡层。来法官呢吼，心里可能着呢吼，这个阿伯啊已经呢吼八十几岁啊，所以呢吼，该判着25天吼。哦啊，苦役25天，所以呢，吼，人讲老不休，老不休，吼、哦，俺老爱休，休着呢，互人尊重，吼、哦，互人尊重，已经呢，吼、哦，都无法度啊，吼，去到迄个老人之家，吼、哦，为什么？搁要互人呢，吼、哦，藐视轻视，吼、哦，对无？搁互人呢，吼、哦，讲啊，哎呦，垃圾鬼，卡卡呸，卡呸，安尼，吼、哦，都唔好啊。啊，有的人居家的哈，居家也有啊，哈啊，但从我身边哈，很多哈直接间接的朋友，因为做造福员的时阵哈，其实他们受训的当中哈，都有一课，就跟他参照呢，经常哈讲，哎呦，你怎么防狼呢、啊？你怎么去呢？哈啊，这里呢哈啊，防止掉呢一挂哈，即系。哎，看到你水吼，看到你少年吼，即个呢吼，手尾去，他们都有一套吼，一套呢吼，家己封闭诶，这个机制啦，吼机制。好啦，不管咱怎样啦，反正呢吼，咱都已经爱照做到人洗身躯有诶无啊，你都较安分嘞，吼。安分是就歹做诶呢，吼，对不？好啦，另外呢吼，这吼啊。又来了哈、哦、啊！这里、独居的情形呢会越来越多。三重埔有一名呢哈、哦、75岁哈、哦，那独居好、哦、独居的姓张的老大人，独立失联哈、哦，
厝头家一个门拍开，已经停尸伫厝内底，75岁，哈啊，这类，哈75岁差不多啦，哈，拢无做工课呀，哈，伊讲无业独居，75岁啊，哈，大部分拢啊，个身体也袂堪咩，也袂堪咩啊啦，啊，退休啊，退休的啦，哈，什么人个要请哈侪岁，所以呢，哈，他是一个无业独居，姓张诶阿伯啊，因为呢，多日已经来失联，厝头家，哦，在。昨天早上，好去要来啊、做掉呢，吼，这个厝，吼，可能有一挂物件歹，要去修理的时阵，吼，啊，甲弄门，弄过来盖呢，拢无回应，赶紧嘞，吼，来报警，啊，警方甲着拍摄的，吼，这个到现场，入去拍开，啊，这个现场的。阿伯啊，吼，已经倒伫厝内底，吼，已经倒伫厝内底啊。好，这个是在昨天早上的10点左右，警方吼，甲着这个消防人员，吼，甲门咧拍开了后，已经发现讲，这个姓张的阿伯啊，拢总无呼吸，吼，已经失去生命的迹象。包括着呢，吼，现场甲看，窗仔门拢好好，现场呢，吼，无外力的介入啦。所以呢，吼，可能就是呢破病来死亡，或者是讲主人死亡哈。好啊、这个现在独居的是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哈啊，就是啊，即马呢，咱有从我看一寡呢吼，网络就讲厝边啦，吼，厝边啦，还是讲呢吼，老大人，你就是固定吼去啊，才就讲早顿，你拢固定，你唔等你食一羹，等你食一羹。哦，这样子人家不会察觉。你用固定个食一羹，嘿，食一羹早顿诶。啊，你若无去诶时阵，过来讲，人家早餐店，哎呦，啊某某某某什么呀？一个什么人咧？吼，大刚个固定来，这一工吼两三工无来啊，人就会赶紧吼，尽量去通报到警察，还是呢里长吼，传里长去看卖一下。这个是呢吼，一种吼敦亲睦邻，一种呢啊，这个左邻右舍的互相照顾，因为呢独居的老人家是越来越多了哦。来啊，安排这首歌曲。咱讲啦吼，身体也是爱顾好用啦，吼顾好用哈啊，好咱嘞吼。今日也是说免烦恼啊，最主要是咱厝边刀，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吼厝边刀，大家爱的吼，较会用互相诶。

0: 谢谢，来拄只刷卡电话卡座，接无到诶，哈，财政甲咱讲对不起，麻烦加个电卡，电话卡通会给你加养一个呀，哈，纯，咱迄讲哈，哎呦，卡对了开，财政啊，你的电话是真正吼就歹开，啊，咱得安尼啦，刷卡有诶人吼，拢买钱币呢吼，财政咧报瓜。哦，八卦的时阵卡顿了去吧。其实呢，像即马财政咧讲话的时阵，吼、哦，你就可以打了，可以打了。啊，针对着咱的新同学部分，哈、哦，第一点钟，哈、哦，咱就是呢，哦，没有接受点歌，哈、哦，再来就是很以着公司为主，哈、哦，啊，开讲的啦，哈、哦，还是讲咧，哈，啊，要讲滴滴扣扣的，哈、哦，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咧，哈、哦，暂时。按下哈，第二点钟你要来点歌啊，哈，是要啊，大家安尼问候一下哈，从阮在用歌啊，哈，即马落乖耶，啊，甲大家问候，拢伫个第二点钟，这就是呢，哈，咱节目每一个节目有每一个节目诶。迄、那个乱当吼，有迄个流程爱行。那伫遮吼，咱家人本还人问哦，咱家新同学吼，在一处有的人吼听啊，这足久，咱的游戏规则没有跟大家讲了吼、哦、啊，你若讲咧，哎呦，收到产品食法啦、用法啦吼，还是讲有滴反应，啊，要问财政啊，财政啊，我当时咧吼，啊，要去来开白来讲，我当时咧送我回啊，产品咧吼，爱停不爱停吼、哦、啊，我即马咧吼，即下食个。对一个程度，吼，大家食到对一个抗战，啊，这是爱搁食加强的无，吼，啊是呢，搁继续食无，吼，拢会当卡电来开门哦，0800-77666999，0800-77666999，好，来啊，火柴针来进攻的哦。王大哥，你讲吼，你海王煎甲青通在食，安怎样的啊？
1: 我是含妈妈两个做伙食，
0: 嘿，
1: 妈妈脚头无力啦，啊，即卖食食无，
0: 嘿，
1: 要爬起来，要换的物件，要爬起来无吼，较免遐出力啦。
0: 算讲以前吼，要爬起来吼，较出力，啊，即卖食食吼，
1: 啊，拢爱饲物件，饲甲足出力，啊，心两三，那心袂起来，啊，即卖唔免啦。
0: 哦，恭喜恭喜妈妈，祝她健康，食甲你啊你。
1: 啊，我有扳机手啊，
0: 是
1: 扳机子，
0: 是。
1: 他们都记得吗？姐姐，哎，我扳机子那种无用
0: 啊！哎呦，恭喜恭喜！
1: 还有扳机子啊，啊，那个关节微弹性啊，变轻，
0: 嗯，
1: 啊，这阵嘛无吼，
0: 嗯，
1: 我感觉讲，哎，那就哎，今年要落雨，雪花无山都暗都来得变轻呀，
0: 嗯，
1: 特别感觉讲会疼。
0: 哦，你以前我那种气象痛的气象台的情形，啊，今嘛姐姐吼，较无这个困扰的对
1: 哇。人讲哦，哎，好。他不是讲要落雨，啊！你奈无感觉啊？
0: 哎，恭喜恭喜恭喜！所以你今天才愿意吼、哦、花这么多的钱，27000甲款款等来，对不？
1: 对啊，佮有一个姐姐在做无？
0: 系
1: 在做工课啊？
0: 是。
1: 你园林在做工课无？
0: 真
1: 系较袂遐忝啊！
0: 哦，精神体力比较好啦，精气神比较充足，对不对？
1: 对啊。
0: 哈、哦，好。吴姐，你讲你海王煎甲青汤吼，你讲你食了袂歹是啥物袂歹法？
2: 阮先生是伊是脚骨咯得行无？
0: 系
2: 啊，拢袂记得啦。啊，我是伊啊有家姐，我是我的手，我的手手后翘迄个个遐吼，
0: 嗯，
2: 拢会酸啊。啊，就直接啊，就过好，我感觉买三组啊吧。
0: 系买三组啊。
2: 直接啊，就有效啊。
0: 嗯、
2: 啊，有效酸咯，我就讲啊，我最起要阮昨天食安尼啊。
0: 哟，对对，我讲哦，海王煎甲青汤唔是药啊。甲做伙食吼，真正比药啊啊佫较好对无？
2: 嘿，对。
0: 嘿，啊，袂开着冤枉钱诶，保证袂开着冤枉钱诶。
2: 嘿，啊，心中咩来食拢袂要紧的对。
0: 哎，对对对对，嘿，什么体质，什么样体质，通通可以吃哦，哈。
2: 哦哦，好。
0: 兄弟个友谊大哥，
2: 嘿，
0: 你海王煎吼，青通你讲食足济去啊，啊你啊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3: 哦，我是做建筑业，啊看咧，逐工做事，啊逐工做事啦，手就把啊看咧，啊手尾看咧冰无，
0: 嘿嘿，
3: 哦，血路袂通安尼无，就枕头啊拢黏住机啊，敢那冰机啊冰个，
0: 吼安尼哦，
3: 啊敢那就开始食。 我是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到这了后，我讲来试看嘛，因为听较挡袂掉，啊，都食食都甲你食食三工，就手冰的都退掉呀。
0: 哦，冰的都退掉，迄气血都怕痛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阿爸，刚刚是。有一阵好，一阵歹，哎，有一阵会加听。
0: 好，
3: 我专工，甲你食过四罐，食过三多个。我即卖是阿哥同款，阿哥会吧？阿哥，因为逐工做啊，我逐工做是啦。
0: 哎，逐工做，阿哥吼，你这太久啊吼，可能有去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咱就一罐，像你讲的，一轮，一罐，甲拍好通哈。好，好，安尼，过一万，阿明仔再互你收哦，哈。谢谢，感谢。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你看气血未通，脚手冰冷的，腰酸背痛的，哈、哦、啊，这个板机子，哈、哦，这个王妈妈板机子，母阿囝啦，翁阿母啦，哈、哦，拢总来吃。产品好，就是好安尼，规家伙啊。该动作呢，吼上该好诶，咱身体会挖壳，找一个会当挖壳的大条，咱人爱会当平呢，爱有后山呢，海王经清通，就是咱健康的后山，后山一定爱知，无论精气神，无论讲气血种种，吼在这过程当中，一关啊一关调整，一关啊一关，甲咱拍回通。海王精清通喝汤头，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哦。
0: 喂啊，我秋满姐，
4: 我要跟你买那个好汤头
0: 哎。哎呦，好汤头好哦。
4: 对呀、啊啊，我现在都是煮菜呀、啊，煮稀饭、啊，我都是用那个好汤头。
0: 对呀、啊，我刚讲、我好喜欢吃红梨哦，哈啊啊，红梨哈、哦，用开以前咱拢问姜醋什么会哈、哦，不用那么、那么麻烦。嘿，喝汤头，哎、啊，你喝汤头啥子杯浓缩？我改加一点白开水稀释。哎呦，好好吃哎，美味死人呢！啊，明天
4: 吃习惯哦、那个油还有什么鸡精哦，我都没有买的。
0: 对的，拢相信彩珍对不对？
4: 那个盐我也没买的。
0: 对，你跟我一样哈。阿妹明仔载好你哦。
4: 好啊。
0: 好，谢谢秋满姐，
4: 好，
0: 再见，拜拜。来，以上功德哈啊，各位呢，吼，咱这班的同学，彩珍，我去宝德旺哈，嘿。啦啦哩啦啦，我拢有甲吼，恁个小姐讲呢，讲我这吼、要甲彩珍斗小金，要甲彩珍吼啊做业绩个呢，谢谢，感谢吼、哦，感谢。啊，有个人唔知影讲哈啊安尼哦，好，我后摆呢吼去，我会样甲指名。啊，阁有人卡着呢，彩珍啊，我哩博德旺遐买有算你个无啊？吼、哦，来啦啦哩啦啦，一定爱指名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哎，我，来大姐拍摄呢，我搁等你好不哈？而且电话但是啊，吼，常常拢会断起安尼哈，唔是我该挂电话哦，可能就是这个电脑系统的关系哈，电脑系统的关系，这个麻烦咱大姐电话卡入来，0800-77-66。九九，看要爱五千的，还是要爱啦啦哩啦啦，哈，拢总欢迎0800-77-6699。哦，我今天要安排这首歌，讲呢，哈，人愈老，明仔爱愈少烦恼，莫食到老，年纪愈来愈侪，啊，你烦恼的，哈，拢无放开，拢无放落来，哈，啊，如果烦恼愈侪，真的，人越老，明天。要越少担心哦，这首歌轻快啊，真好哦。未来呢，吼，你有发觉啦，只有自己啦，只有自己，你爱欢乐你啦。喂，大姐，
5: 喂，你讲要放烟花当时啊？
0: 放烟花诶，应该搁该到个下个礼拜，搁爱差不多几十天诶呢。
5: 哦，
0: 系啊，对哇，啊，那无头个只就先叫一组安尼。
5: 我正要有诶，
0: 啊，搁有诶吼，我差不多后礼拜二，后礼拜二我就会和咱登记啊。 嗯，后礼拜二，
5: 嗯，爱个广告哦。
0: 好，好，我一定爱广告，无广告就无头路哩。
5: 嗯，
0: 好，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大哥好。
6: 哎哎，彩珍你好，彩珍，
0: 哎，
6: 我想请问你一下嘞。
0: 好呢。
6: 你如果说脚稍微，脚背那边肿肿的哦，要到医院要挂什么科？
0: 脚背肿肿的哦，
6: 稍微虚肿啊，奶奶。
0: 虚肿哦。
6: 我妈妈啦，所以我问你一下，这个到医院要挂什么科比较好？
0: 他肿肿的是有积水，还是椎间哈，还是你的肿肿的？嘿，安尼吼足笼统的呢。
6: 刚才虚肿呢？
0: 虚肿哦。
6: 嘿嘿嘿。
0: 好、哦，就是有迄个安尼哦。
6: 脚背嘿，
0: 脚背哦，
6: 打
0: 脚背娘吗？
6: 脚背娘嘞，
0: 脚背哦。
6: 那你知道你挂什么科比？
0: 我告诉你，你去挂，我想看嘛，你去挂那个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
6: 哦，神经科就对了。好，
0: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哦。
6: 哦、好好、哦、知道了，
0: 好
6: 謝
0: 好不客气，好好 好拜拜哈、哦。因为这嘛是爱了解一下，讲安尼吼，上过笼统去啊哈。啊，医生去其实他还是会再针对这个问题呢哈，先给你看脉这里、個。因为也不是外伤哈、哦，你也讲外伤，没记得敢问嘞，有糖尿病吗？哎、啊，对家那大哥，妈妈有糖尿病吗？哦，然后糖尿病的人哈、哦，可能就是。他惊什么？你敢不敢惊外伤？伊糖尿病吼，他的那个神经传导比较迟钝，惊有外伤吼，外伤安尼的有代些感染吼。如果感染的话，就较无好啊，吼啊，看肿几天可以啦，吼，可以去看一下，吼，医生会甲你顺顺看看。喂，财政你好。
7: 哎，今朝五千。
0: 好，大哥，可不可以一周五千的哈？啊，明仔载好你哦。
7: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哈、啊。好，再见，谢谢，感谢。安排这首歌哈，人越老，明天要担越少担心。好来，轻轻松松啊，但是呢哈，内底的歌词词意很好。明仔载还袂到的代志，你先甲今日去过好了。

0: 有吗？
1: 好，来哈、哦，明天还没有到，今天呢就要好好的过哈。啊，礼拜天呢，哈，我都会甲我哈，一寡这个闺蜜哈，姐妹淘，我们每一个星期哈，都会聚会一次，因为呢，哈，啊，大家拢单身呢，我家哈算单身俱乐部。单身俱乐部，大家都是单身的，我这句呢，那啊，就是每一个星期天，因为啊，咱讲实的啦，从我身躯边，这些单身俱乐部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无结婚，就是无囝儿也是谁，啊，像我单身，我是有囝，啊，大家就是讲，你囡仔有囡仔的生活。吼、哦，啊，咱的有咱的生活，嘿，啊，卖干涉伤过济，好、哦，啊，也不要呢背负人家的包袱太多，吼、哦，啊，卖啊，你一人哦，昨天啊，吼、哦，都好应着今仔日我安排这首歌，啊，昨天呢，大家吼、哦，拢做会吼、哦，啊，食饭啦，开讲啦，讲心声啦，吼、哦，我们就在讲啦，吼、哦，啊，咱也无少年啦，啊，到这个年纪来，吼、哦，我们就是好好过好我们每一天，啊，卖呢吼，亏待着咱家己，吼、哦，少年呢，该吃的苦都吃过了，该扛的责任都扛了，吼、哦，啊，该当呢，吼、哦。迄、那个玩的嘛玩过啊啦，什么人吼、哦、一生来底无玩贪过，吼、哦、该玩的嘛玩过啊，所以呢吼，我就讲啊吼，真正到家呢五十岁过了后，吼五十岁过了后，你就是呢吼要看开，一定爱看开，一定爱放下，吼、哦、有的人呢吼是无多活到明仔载呢，对不？有的人呢吼是无迄个条件活到变老呢，那我们还在执着什么？你还在执着什么？明天在日头，咱都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啊！所以呢，哈，哎，就是过好每一天。只要呢，哈，咱今仔日，困困来把这个背景，哈，安尼，咱就是有福报的人，对吧？啊，就是好好的，哈，经营家己啦，好好的对待自己啦。你无对待着家己，你无对家己好，你要对什么人好？为人呢吼，一世人，迄人观念吼，到家呢吼，食家呢吼，安尼八九十岁啊，哎，囡仔代志，逐项拢爱共管甲焦掉呢。哎，你共管呢吼，是爱个人玩的呢。哎，你共讲呢吼，人未听，未听呢，家庭气氛过歹，啊，搁个人玩吼，咱个后壁呢吼，拢安尼吼，甲你偷骂，对无？面头前唔敢骂，后壁搁甲你偷骂，哦。是不是啊？咱就好咪靠，你就管好家己就好啊！哦，顾好家己健康就好啊！0800-77-66-990800-77-66-99哦。好嘞，来跟咱讲到呢哈啊，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中医咧讲诶，吼，气血未通，吼，甲咱诶观念未通同款。你观念未通，阿个无感情未好，吼，甲是谁呢？无话讲。家庭容易出问题，无论讲亲情，无论讲迄个爱情，拢会出问题。啊，咱人咧气血呐未通，规身躯就出问题。因为咧气血循环，气血不足来造成着气血受阻，对着咱所有的心肝脾肺心，包括着肠啊，包括着种种。哈、哦，加着细胞得袂着嘞，伊个养分加着嘞，迄、那个能量代谢功能无好，只爱囤积长期落来，它就会产生病变。好、哦，产生病变啊！上个星期六才真嘞，伫直播内底有咧甲人讲，气血未通嘞，吼，包括着咱的心脑血管，爱造成着啥？啊，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冠心病啦，吼，高血压等等的问题，免疫系统会出问题，会来造成着心，会出入神经失调，包括着呢吼，甲状腺，咱一些呢吼，女性朋友吼，这个子宫。啊，咱的卵巢出问题，消化系统会出问题，出问题伫对伫内吼溃疡，包括着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这种属于呢消化加着新陈代谢系统，甲气血有没有关系？有， 在中医里面，它是跟我们的消化代谢系统有关的，包括到心情跟骨骼肌肉气血不通，为什么才真在节目里面都跟我们说，你就20米的磷虾油，听我的建议，听了我们这班的同学这样大家在吃，你我他吃的都一模一样，这样在吃你吃，像哎那一天，哎呦，一个新同学才真啊，我是要安怎啊？我即马安尼嘞吼啊，对呀，安怎艰苦，吼啊是要食啥物上解紧？无就上解紧嘞，紧嘞就是嘞吼，消炎止疼上解紧。啊，你若要根本嘞，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这拢长期落来，一定爱伫遐个源头，甲咱调整气，气血先甲泡通，气血先甲养开，了后嘞吼，泡回通。两行加子啊，20米加虾仔油啊，因为呢，这个气血不通，神经骨骼肌肉拢会受阻，坐骨神经痛的啦，搁有生骨刺的啦，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安尼嘞吼，四肢拢总艰苦，安尼，规个关节痛了了，检查无毛病，气血的问题啊，细胞会变成安那。它会呢吼变异，也就是呢细胞会病变，气血不通，在中医里底吼，会呢产生着啥较严重的，就是咱咧讲的恶性肿瘤啦。中医认为讲肝经，大部分拢总是呢吼气滞血瘀痰凝，长期累积落来，长期累积落来啊，唔是呢一天两天。所以呢，财政拢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这两项你家动作呢，吼是健康的靠山。家动作呢，吼规家伙啊，会即个定家宝，好好人赶快会当来吃，好好人气血会郁掉的无？会啊，少年气血会郁掉的无？会啊，是呢，较无遐明显。年纪愈来愈侪，咱的气会愈来愈弱，咱的血吼会咧愈来愈虚。气血两虚，你家己元虚，家己元不足，搁再加上着呢吼，咱的整个机能全部拢总无好，所以呢，老大人，你也看，有诶呢吼，六月天呢，你甲摸迄，你落八九十岁，你甲摸，有阵时吼，脚底啊、手底啊，冷甲敢若亲像机啊变同款，诶，六月天呢，到较寒天，迄个更加免讲。还拢长期慢慢累积落来，所以呢，吼，听元气、调气、养气、精气神调开。MSM 机型高管两百能够做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零头了，经骨肉机型加均衡蛋壳膜，精气我加好能多点叫运气感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精气神气回来克制。但是然后你的气有够，你的血有够，血内底无清气箱啊。哎，水沟啊，来搁较大条，你内底落寡糜，内底保特瓶，内底个拉苏袋啊，吼，拢唔加清，啊草啊覆甲一大堆，做大水来甲袂淹，会啊，落雨来甲袂淹，会啊，所以呢，吼，淋下油就是血更清豆腐第一名，血更清豆腐第一名。欧美国家、先进国家第一首选销售量第一名，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曲。小虎歌的歌声叫做《变色的爱》，听歌的同时，来财政的伫线卡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主文哦，新同学、老朋友，心动。

0: 来吼，在问讲咧，这两行咧食哈啊，有咧食到咧叶黄素，敢爱个加类食哈啊，卖批评哈，卖攻击，你若要加，你就加，安尼吼，啊若不爱加，你就卖加，啊来进广告哦。
1: 住伫台南阿凤仔啦，吼，嘿，啊，你当初咧食海龙煎甲清汤是咧食对部分诶，
2: 目睭啊，
1: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
2: 拢会流目油啊，
1: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龙煎甲清汤安尼，你讲即马叫诶第三间呀，吼，
2: 诶，啊，你啊都有改善就好，
1: 有改善去，好，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2: 系啊，目睭嘛较金啊，
1: 哦，继续金吼，
2: 诶，对，
1: 吼，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2: 诶，对对。
3: 海龙煎甲清汤，我食迄吼，食两迄两即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1: 是
3: 拢足不舒服。
1: 系
3: 啊，即卖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济，
1: 进步足济哈！
3: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1: 是
3: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1: 哈，
3: 目睭安尼嘛，进前嘛拢定流目油，
1: 是。
3: 啊，今慢慢拢有改善啊！
1: 安尼哦，恭喜恭喜！
3: 哦，
1: 无开掉完，无开掉完拢钱
3: 哈！无，啊，我手这跋倒有车祸受伤吼。
1: 是，
3: 啊，今慢拢有是今慢呢，拢会过也起来听安尼是。
1: 得好转反应安尼。
0: 好，谢谢哈！啊，免一行买一杯买一药哦。海王精清通喝汤头，以上广告交予电台共享，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72包。

0: 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我买吃鱼啊！哦，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先5000吼，嘿，对，嘿啦，嘿啦，嘿啦，唔放，嘿，未使人掉啊。好，安尼差不多后礼拜二，嘿，后礼拜二我就互恁先登记哦，哈，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后礼拜二再个来登记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感谢齁咱同学们齁真正观念拢真健康得食未使放未使人齁那办宴会活动办宴会活动应该是后礼拜二齁星期二我就会呢齁让我们写单子了好，后礼拜一我就会给您写单，哈，啊，您即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也想看卖一下，哈，啊，要差不多，哈，七个要当几组，嘿，你就来，哈，算看卖一下，哈，算看卖一下，差不多呢，哈，爱当几，得要先看几组，哈，啊，那差不多办宴会要结束的时阵，哈，咱过来个看几组，哈，动动脑筋。我知影，咱这班同学呢，吼，大部分啦，拢已经呢啊，准备好啊，准备好了，吼，心里准备好了，钱也差不多准备好了，吼，啊，咱唔免哦，即届呢，吼，都半当分甲叫，咱来当来分配，吼，分配，这样子呢，吼，第一压力比较不会大，二来，吼，咱来吼那家。啊，拿给喂，这样子会比较好。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喂，邱云杰。
2: 喂，啊，我明仔载啊，我今仔要叫几组？
0: 好，先叫5000哈。好啊，好啊。啊，对了，后礼拜二要咱登记啊，哈。
2: 好啊，啊，你今仔你叫明仔载来哈。
0: 嘿，明仔载到。
2: 好。
0: 好，好，谢谢邱云杰。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好，来讲到气会未通嘞，吼，什么会？情形会产生着气血不通，其实啦，咱人的年纪有没有关系？有，甲着你的这个生活有没有关系？有，跟你的饮食有没有关系？有。嗯，好，我今晚来咧讲诶，哦，你若有这种情形啊，大概哈，都差不多怎样啊？每一个人，哦，他因为咱人无可能共存时间啊。啊，一分钟就60秒，啊，一天就24小时，总有情绪，总有呢吼，爱食的时阵，吼、哦，像啊，哇吼、哦，就是迄种美食当前，我真的欲罢不能，迄种诶，金牛座美食主义者，他就讲吼，好啊。特别讲吼，啊，足侪吼，拢来讲啊，讲啊，迄个生冷的啦，吼，像沙西米啦，其实呢，吼，爱食的人真正是控制不掉。啊，网络有足侪讲啊，食沙西米无好无好，吼，啊，你莫直接啦，像我，我都掉啊，吼，偶尔吼，我拢会就寂寞一盘，没有去吼那个单杠，吼单杠。迄个花椒籽啊，夹起来吼，我一阵啊一阵啊吼，我就会很想嘞。我吼，我那爱食海产的物件。那去到遐呢吼，必点的，你会当吼啊，看爱食啥，买的吼啊，待客料理呀、啊，吼啊，就是呢吼，你去到海边，吼去海边一定要食海产。去到海边，吼我那不食这个沙司米。哎，个性无去也刚刚嘞，没有去到东港的感觉，所以呢，吼，我每一次去，吼，一定必点。但是呢，吼，咱讲实在啦，像这种菜的物件呢，吼，咱一定爱找到较信用的店家。一年呐，还无住过，吼，身体咱家己的，就跟那餐桌菜真的就不咧甲咱讲，你要食保健食品，啥物啥物啥物啥物拢同款，吼，你要食啥物货拢同款啊，啊，就是呢，食下落啊，吐袂出来，所以呢，吼，咱一定爱货比三家，咱一定呢，吼，爱吹吹这个呢，迄个可信度高的信用，诶，这个。啊，无论讲店家也好啦，吼，还是讲咧吼，这个厂商也好啦，一定要三思。钱就歹赚咧，就是因为钱歹赚，咱唔正吼买食，爱个更加慎重。我讲安尼对无？啊，那钱好赚咧，顺便囡仔咱就凊彩乌白开啊，吼，啊，就凊彩咧吼，开就准都刷， 就是钱歹赚嘛，钱歹赚，我唔只系伫节目内底拢甲人讲，货比三家不吃亏。你要摕我诶，甲别人比，摕别人诶，甲我比，咱就是有实力，对吧？咱就是唔惊，有实力就唔惊，你惊啥？对不对？来，讲到气血未通咧，吼，常常看到诶原因，尤其是咧，吼，咱坦白讲，今嘛啦，吼，工课咧做诶啦，有人咧因为做工课诶关系。因为呢，吼习惯的关系，因为年龄的关系，啊，财政拢会甲咱讲，你莫安尼久坐，吼久站，啊，你讲久坐久站，你做工课的人，迄是无法度。啊，年纪济啊，哎呦，啊，咱呢吼，大行拢歹呢，哈气流目屎呢，嘿，啊，放屁兼闪屎呢，啊，放尿搁加尿袋呢，对不对？啊，这都是这个都分担当，吼、哦，要当嘛是咧，无啥有法多当，所以咧，久坐的人，以及着欠缺运动，啊，那欠缺运动，咱坦白讲，现在呢，吼、哦，咱台湾，吼、哦，因为咧，大家，工课吼，做甲足忝的，等下你要叫你运动，差不多咧，吼、哦，九成以上啦。高血以上，你无欠要运动的人，运动甲劳动是无同款吼。你讲运动量有够呢吼，可能差不多接无到5%呢，无到5%呢。100的人内底，可能差不多5个人，伊运动量有够呢，明显大家拢欠要运动，所以呢吼，你我咱大家拢总是气血未通。来登机间嘞吼，无咧动啦，我着坐伫遐吼，听拉里摇啦，倒伫遐听拉里摇啦，吼，坐伫客厅看电视啦，吼，啊运动嘞吼，才半点钟啊，啊剩嘞一工吼24小时，还阁有嘞吼23点钟半，拢无啥咧动，安尼气血未通无，当然嘛未通，哈，来，这个登机间无动嘞，咱规身躯会只会经络经脉。伊运行的变班，所以呢，吼现代人无论讲呢，吼老工资拢总同款，气呢，他调的，血我调的，这都是主要的原因。过来就是情绪压力大，吼啊，所以即马啦，什么的忧郁症呐、啊、躁郁症呐、啊，吼啊，这类吼恐慌症呐、啊，吼啊，心律不整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哈。伫中医的有理有理来讲，肝主疏泄，肝主疏泄，这甲着咱的肝脏有关系。压力若大，爱生气，长期呢吼，你拢一直咧委屈着家己。对啦，咱一寡呢吼，即个老大人啦、啊，咱一寡呢吼，做着大家的人拢安尼啦，吼，也要忍红啦，少年是忍大家官啦，忍吼啊大伯啦、小叔、小姑啦，吼，啊即卖呢，哦。是饮啥？饮着是谁？即马老大人吼，即马做人的是大人，卖讲老大人，做着是大人的人呢吼，真正有够物质的，也物质的啦，嘿，大家拢过物质的生活啦，哎，嘛唔敢甲是谁问吼，啊，佫惊心不生气的，所以讲长期对着你的情绪得压抑吼，在压抑，就会导致着肝气郁结。肝气郁结，你就呢无多带动着咱的血流，造成着规身躯气未通，气郁掉的，气呢塌伫个遐。所以吼、哦，有阵时呢，你也去红吼推拿，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咧红吼红两两推拿的时阵，吼、哦、你看哦，过一阵子你来用了，哇、哦，开始疼，迄就是拢长期情绪加着压力所来造成的，吼、哦、啊压力有分足侪种啊，吼、哦、像咱拄只讲的啊，家庭生活的压力啊，啊佫有啊，吼、哦、工作的压力啊，吼、哦、啊甚至讲啊呐，经济压力，吼、哦、你无经济压力，你冇其他的压力，所以呢压力吼、哦、离不开我们现代人这种呢吼、哦、资本主义现代的社会吼、哦、工商社会，什么都是压力，什么都是压力哈、哦、啊你拢讲无啦，我拢无压力，其实呢吼、哦、无形的压力，就是呢，逐工受到你的肝气郁结，来就是呢食食的问题啊，爱食呢吼冰冷生冷的食物吼、哦、冰冷。啊，这个生冷的，不是讲吼、哦，你咧食凉水，不是咧食冰哦，包括着呢吼，一寡食物比较呢吼，较带寒性诶，亲像我拄只咧讲诶，我着爱食沙司面，这有生冷无？有啊，有啊，一定有啊。啊，你若无咧食这， 物件，啊，参照生菜沙拉，有生冷无？有啊，吼、哦、啊，过来吼、哦、啊，就是薄饮薄食，即卖人。哦，有当下呢，哎呦，爸爸节哦，哈，嘛要来吃凉皮哦，妈妈节嘛要来吃凉皮哦，生日嘛要来吃凉皮哦，啊，无得呢，火锅哦，啊，无得呢，吼，来吃巴菲哦，迄种属于呢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的情况之下，伊就会去伤着咱的脾胃，伤着脾胃来造成着体内的湿气，以及着呢，吼，痰落来吞积，这就会阻碍着气血的运作。过来，就是呢，现在的人通病，我会买，会哦，我迄条买，像咱即马吼啊，差不多准备要来办宴会，我逐工吼也是呢吼啊，这个工课压力就大啊，啊压力大啊，我们就会产生嘞睡眠的障碍，睡眠的障碍，因为暗时咱的身体。咱的细胞是咧做一个呢吼比较较好的修复，啊嘛是气血吼要来生气，要来造血的关键。啊，假设吼你是长期拢总是迄种熬夜的人，就会加速着气血亏虚，吼气血两虚。那当然啦，你的循环动力都无够，就会产生气血。不通的身躯上，咱对着讲的规身躯的毛病就来呀。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叫做《梦当》，连咪当天到啊，迄、那个磷虾油，哈，一定爱食。啊，那本身家己有糖尿病，啊，本身家己呢，哈，有高血压的，啊，食加强的，就加食加强的，哈，命有滴的，钱正有滴的，命有滴的，财产正有滴的，命有滴的，世界的运转，你才看会到。

0: 进广告。
1: 足隆重的甲你见证吼，开始这边的产品吼，二十二个能叫来 perfect 搭配得很好。那我一个见证就是讲，最近拢较无讲 COVID-19 嘛吼。
0: 是。
1: 你话装的是头一天我感觉怪怪。好啊，我就三粒三粒的结落。拢无喉痛啥拢无哦，哦，就是平常时啊，那你你所讲的精气神吼，也会用来怕痛，搁在加强你的那种能量吼。第二天吼，迄、那个全身酸痛不是咱一般工作的摔跤，迄个派迄个惊迄个疼，你知影？
0: 是，
1: 但是你讲的是明显反应，很舒服的，哎，全身酸痛，足舒服，足舒服哦，海珍 ，You are best, you are wonderful。你一百分，还在一百分，
0: 卡村口买水翘开啊！我讲吼，真的吼，咱的产品在吃吼，平常时啊，人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啦。
1: 哈、
0: 哦，去确诊呐，一种流行性感冒，人咧流行，你对人掉，它在恢复很快，而且吼、哦，它不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啊呢。
1: 所以我真的也呼吁了，现在还没吃的，有在听的，够惊惊的吼，这些。大姐姐、大哥哥、哦、不要怕，这三品开始赞，
0: 好，
1: 活心的很棒，而且评价，大家再来去，
0: 是、
1: 哦、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0: 等一下，我问你，你吃对两行，把三品名讲，啊不，你讲一波人不知道你在讲吃三品。
1: 那宁夏有，
0: 嘿，就是清通，哦、嘿，
1: 对，清通，嘿，啊，二十月就是那个海王精，
0: 好、哦，海王精，好、
2: 哦，那个古罗家。加迄个万外块，我讲万外块、两万几块，我吃拢无啥效果。头一吃，感有感觉压力，就佮拢常常拢无效。
0: 啊，所以我唔只系讲，咱的产品呢吼，海王精加青铜，互你开、开足鲜的钱。
2: 我食过来人的啊啦，
0: 比
2: 如食过来电视的啊，加恁电台的这哦、個，伊个过来的，我卖佮讲送的，迄个送的迄、那个。
0: 对啦，啊，食来食过去，就是海王精加青铜真正。
2: 青铜较好，我咧介绍这较好。
0: 哎，好，安尼吼。
2: 这食了较好，我唔加讲，无啊，较甘一群开啊几只票哦，十外万二安尼。
0: 这届吼，
2: 我想讲着去保养身体，安尼较教阮阿公母啊，我教阮太太因做一只，啊，佮另外囝，因迄我嘛计。文具啊，
0: 对哇、啊，这届吼，阮彩虹哥咧吼，咱优惠组的高清，你总共摕十三组对不对？你总共摕十三组嘛？
2: 十八组、十四组，佮隔壁只介绍一组、十四组。
0: 总共十四组啦，高清的总共就摕十四组啦。那无迄个效果就对哇啦，钱都毋是刷了呀，卡个对无？
2: 我隔壁伊咧，我知伊，我做事教我讲，我拢知罗顺啊，伊、
0: 好，安尼吼，好。
2: 啊，伊就好，讲到这，啊，我今嘛来讲一个看看。
3: 我吼，我本地是拢暗时拢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干咩，睡眠真的很不好。啊，食迄料吼，我
0: 今嘛食什么？爱讲讲食什么物件？
3: 清风，下看用煎啊，对啊。
0: 系。
3: 啊，我食起来料时阵，我今嘛吼，就暗时咧病床吼，就差不多一间。天两间。
0: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病床就对啊。
3: 哦，我刚刚一点钟走一边，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0: 一点钟拜开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3: 头大啊，做头只一下就困眠就歹啊。
0: 啊，今嘛安尼，你了一暝春拜开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3: 对，一次至两次。
0: 恭喜恭喜！
3: 啊，其实我食这是较早，我下去，然后我每个，你知道，我就头会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就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后来我就是，之前我讲听你的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从食你的了到今，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0: 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呀，对不？
3: 对啊，我今次把食这，我就唔免讲讲吼，爱去挂急诊头晕啦、啊有改善，
0: 有改善，
3: 其实这个物件就好。
0: 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说来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3: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我之前就咧讲，我的脚呐爱行啊，啊，即马脚，咱咧开刀迄度，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时遐，即马就较袂疼。
0: 啊，亲像好，谢谢。无论心胸，无论骨尖头，无论是咧互咱食老，自然老化、退化的情形，拢会当来食。看我们彩虹哥，好，彩虹哥呢，吼，白开吼，美华美都美甲足爽的安尼。讲的啦，有效，正下买遐济啦， 哦，咱放烟火的时阵，在文哥哈，拢一定来哈啊，十二三组哈，安尼的客，为什么？规家伙啊在吃，在文哥啊在吃，在文嫂啊在吃，好，因家嘛在吃，趁钱有所性命爱国。我在文哥在文嫂因来哈做嘿。哦，有哪里无看我的工课？迄种芦笋呢？咧办芦笋，啊，拢啊贵个有咧呢？啊，那无咧顾这个，要安那赚人的钱，对无？今日呢，吼、哦、买了唔对啦，今日呢买了咧食无效的，啊，唔好甲家己计较，加投资一寡身体，艰苦钱爱开活蛋，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咱的海洋精清通，老工资大细汉。大家都可以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若要喝汤头的，三罐一千块哦，三罐一千块哦，这礼拜爱吹喝汤头。我拢哦，甲恁讲，啊，放下来，慢车，慢车，要叫一万，先叫五千吼、哦。啊，这礼拜呢吼，甲、哦、我倒吹一下喝汤头一下，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爱买日多。
0: 好，买五千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

0: 小病不断，大小病不断，修行在中医的角度，就是气血不足，寒气。为什么今天才真的要跟人讲到这個？那早晚你呐，会在足早起床出去运动诶，而且暗时啊呢吼，等下你也发觉讲，我们早晚气温吼，相差吼愈来愈明显呢。那为什么流行感冒的时阵，有的人会破病，有的人无代志？有的人吼、哦，流行感冒的时阵吼，真正呢。迄个人去唔捌人过，吼、哦、啊，人啊吼拍一个卡枪，吼、哦，伊就掉啊，吼、哦，人啊咧吼，迄、哦那个出去，大家咧讲话，食一个物件，哇、啊，有当时咧吼，人无掉伊嘛掉，后来，那有个人咧吼，就是安尼，吹一个风啊，掉一个雨啊，就感冒发烧，啊，有个人咧吼，哦，你是安那，勇敢啊牛诶，有无？咱身躯边拢有济吼。哦甚至往厝内底人都有人安尼啊，啊，这体质歹啦，啊，这气更歹啦。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同归就是呢，吼，内在的气血、阳气，甲着呢，吼，这个直接的关系。要来预防着疾病，维护着健康，避免着寒气侵蚀着咱的身体，无其他的方法啦。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你讲，这个啊，你敢无去看医生，吃一个药啊，注一个下，医生啊，你敢有迄落吼，会当我吃预防感冒的无？没有啦，那么爱咳等来，吼、哦，啊，伫中医，这样啊深奥的一个啊理论内底。是有的，要来预防疾病，不是预防感冒了，其他的疾病维护着咱的健康，就是爱避免着呢吼一挂邪气来入侵。什么叫做邪气？风寒湿三气来汇集叫做邪气。阿边啊来预防着邪气入侵，爱保足着咱的气血。因为呢吼，这邪气它就是一个无孔不入。无孔不入，尤其是呢吼，寒气湿气，寒气湿气呢吼，唔是讲咱的这个免疫的问题而已，包括着骨头酸痛，包括着骨头酸痛啊，伊整个所在拢卡伫对，卡伫呢吼，咱迄个胖啊，吼细缝，咱的厝嘛同款啊，厝内吼起码是安那用气密窗，啊，一般诶迄个窗啊门就好啊，是安那用个气密窗。气密窗隔绝迄、那个声音，阁有关落。真正呢，外口落雨声哦，无听到呢。风台变变叫嘛，无听到呢，对无？迄以前咱哦，住伫庄卡就知影，迄若寒流来，哎哟，迄个窗仔门旁簌簌叫哦，有无？风台天安尼咻咻叫哦，即马气密窗都没有了啊！啊，气密窗就跟他参照咱一个人，迄、那个气血八九同款。啊，你若气血两虚，就跟他参照古早迄种嘞吼，迄、那个茶的窗仔门，迄落雨个会砸雨入来嘞。哦，啊，就像我讲的，迄寒流来吼，吼、哦，看呢，迄落内底到外口差不多要白冷，因为安那，迄、那个寒风一直吼，伫迄个门窗啊，伫落窗仔门遐吼，安尼渗入来呀。啊，咱人食老就是安尼啊，迄、那个气啊、气啊、火啊、气啊，就敢那亲像窗仔门关无肉同款，迄邪气一直入来，一直入来，酸痛一直来，一直来，身体一直歹，一直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爱好汤头，
0: 哦，要爱好汤头，哇、啊，阿、啊、姐，
1: 早班呢，
0: 好，早班呢吼，即马吼无多约时间啦，啊，甲你写啦，系啊，诶，即马吼。
1: 无法度人送就对啦，
0: 唔是无法度送啦，因为即摆会较济啦，我那改约早班咧，原则上会到啦，啊，但是吼嘛唔敢甲你骨保证安尼啦，好唔好？
1: 会到啊，当时啊，你怎么后礼拜就要来？
0: 无啦，明仔载会到啦，明仔载会到啦，啊，但是早班来中班唔知影啦，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今日拜搞我倒冲一下好汤头的， 这礼拜给我倒冲一下好汤头的，感谢感谢哈。来，以上讲过，咱来讲到哈，这个气会哈，气会的问题，先来安排一首歌哈，先来安排一首歌，咱再过来跟咱讲气会的问题，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来透过着咱的节目吼，咱要甲咱住伫台南阿英姐吼，甲你讲一声谢谢你，感谢你功德无量吼。啊，山卡呢吼，啊阿英姐食甲真好，啊到咧吼，遵照着咱吼这个热心慈悲心吼，啊造福人群的心，用着这两项啊来救着身躯边。咱这呢啊，朋友啦、亲戚啦、吼厝边兜，咱对只阿英姐讲啊，我介绍人家吼，啊，恁食甲拢吼真好，所以讲呢吼，伊就讲，哎呦，财神啊，敢未使呢吼，安尼三个人吼，啊，你甲分三件可以啊，吼，三个人分三件绝对无问题，你搁报十个人分十件嘛，不要紧，因为咧一件内底都有一张发票，啊，搁有人甲我讲，财神，哎，内底搞肯发票呢，你放心，尽管放心，咱公司呢吼，就是规规矩矩吼，啊，这个实实在在吼在经营，所以呢，咱内底你只要买，你是买一千的，买一万的，买十万的，拢同款，内底都是有发票。只要呢，吼公司有出货，啊，咱都有发票，家己回来底，吼，在那个啊包装盒来底，啊，你就甲吹一个安尼，咱拢有发票。啊，你那呢，吼啊，介绍几个，啊，要伫你遐收，吼，会使。啊，某人讲，啊，我拢有留电话啦，啊，无你寄去对个啦，吼，可以呀，可以啦，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哈，啊，最主要是安那，咱来靠大家，甲咱斗小报，甲咱斗广告。阿妈爱上山做嘴暖宫顶嘞，你报的是身躯边的人尔。你若爬起甲咱做嘴暖宫顶，为啥报的讲吼？阿报人食好个先过一三年清斋，阿来做好宫顶，会当出好家孙，食老老好运。遮侪人咧听，全台湾吼，到国外阁有人咧听，用着呢，咱咧。电脑、A P P、手机啊，都会听，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唔是单单咱伫这个台湾本国听会到呢，包括着国外用 A P P 咧听的人拢听会到。啊，唔只系讲做着嘴暖功德，做着嘴暖功德，食好多多上山，甲咱做口水功德。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真侪人咧吼，拢有发烧的经验啦，啊，规身躯咧吼热烘烘啦，啊，倒下咧吼，规身躯、脚手安尼软格格，啊，人咧坐起连坐都坐袂开，哦，啊，全身躯拢总无力。又个惊风，又个惊冷，又个吹打，吼、哦！啊，又个呢吼，这个肌肉拢总酸痛。啊，有的人呢吼，得去住大堂，啊，去看医生，得开着抗生素，吼、哦，对不？这就是呢吼，要来把咱身体的这个体温控制回正常啊，吼、哦，控制回正常。那咧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发烧，中医来看。就是呢，吼外邪入侵，加着呢，吼拄只咱财政，吼甲咱讲的气火，吼底下呢在对抗，气火在解反抗，啊，所以呢会产生着呢，吼发烧的情形，会规身躯拢总无力，啊，会呢，吼这个惊风个惊冷，肌肉拢总酸痛，为人吼感到的不同款啦。如果你的体质比较较虚的人，表示安那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是安那，咱的啊，迄、那个海军、陆军、空军，你的军队都无够用啊！你这个吼，迄、那个软卡鞋啊，体质无好，气血不足，一点点啊细菌、病毒，伊就来容易侵入到你，因为呢吼。病毒甲人同款啦，挑软柿子吃啊！这个人的气血呐，就抵抗力呐好，病毒伊就无法度侵袭。甲人同款啦，你看现在什么的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霸凌啦、啊，迄种人吼、哦、较小势啦，吼、哦、啊较散的啦，散个兼陪伴啦，吼、哦、啊个气袂大啊遐啊，迄滴好拢容易去弄霸凌，唔是绝对的，但是呢吼、哦、霸凌的人，伊袂找一个人吼、哦，迄、那个。100公分的来霸凌嘛，那么吹了呢？吼，上届细汉的，其实哦，这个校园霸凌自古早都有啊啦，
你甲回想开。啊，我甲阮同学咧讲，我咧班咧吼，一个吼较矮，迄个永远就是咧霸凌的对象。你迄种要讲霸凌的人，伊袂去找一个用的人啊。拢找落来吼，啊，就要怎怎样吐的吼，就退后几啊步，拢找迄。咱人的病菌甲一寡呢吼细菌嘛是同款啊，伊就找啊找你虚的，啊，所以咧气血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尤其是咧老大人，更加袂使掉以轻心。本来气血就不足，规身躯都拢无爽快，酸痛无啦，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吼，食物件佫食少啦，体温呢吼比较佫较低，气血都。都比较虚啊，较弱啊，所以呢吼，绝对爱洗伊吼，唔要客洗。台诶，华语叫做掉以轻心，啊，咱台语咧讲叫做客洗，吼，啊，毛人讲叫做客消，啊，客消客消，吼，就是讲啦，你拢无要无紧就对话啦，对吧？啊，伫遮吼，其实呢，咱诶身体呐，去气血呐不足，吼，你就是爱养气。不是氧气，还要减力气，还要爱氧化、哦、这个在这彩珍给我们推荐20秒很重要，讲三次林小友林小友林小友很重要，讲三次人家嘎嘎智慧、哦MSM 以前教我两杯两个手本来酸葡萄糖按阳高顶头脑筋骨肉以前加金红蛋可莫五斤七五加喉咙特点个温气感觉全个我做高级贵级玉贵，慢慢去问啊，慢慢去中药房听，慢慢个去吹啊，吼、哦，唔知呀，卡的你来吹彩针，问彩针新同学，啊那老朋友哈、哦，我得安尼吼，目睭捏一下，因就知我咧讲啥，哦，还佫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等你个卡机吧，0800-77-66-99哦。

0: 来，大哥，我讲你甲说阿哥咧吼，你袂使讲安安在听吼，
1: 啊你得。安安啦，我暗古也逐日都大雕哥。
0: 啊对哇，啊大雕哥拢欢好诶尔。
1: 唔是爱欢大雕哥会好啊，好好你就好来，啊你行路啊脚骨会酸啊，
0: 对，
1: 啊行脚头乌啊。
0: 嘿，啊嘛是爱动，无动伊会愈来愈严重。
1: 哦，啊你安怎食？
0: 啊你迄就是咧吼，两粒。来，产品服务，海王煎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叫三顿食。哎哎，哎，迄、那个筋络伊会热
1: 啊，
0: 冷
1: 热。啊，食饱前啊，食饱后。
0: 拢会使饭前饭后。
1: 啊，要食贵，拢食饱后，拢较煎较固定较好啦。
0: 伊有咧食西药无？
1: 伊西药是无个食啦，有个食一块 Q 啦，迄落。
0: 好好，因为咱。
1: 咱这恁迄个 B B 笑迄个李军
0: 啊，我知影，
1: 嘿，
0: 我讲你归去吼，咱会食饭前，伊这水溶性的，你饭前就会吸收啊，你饭前就好食。
1: 哦，饭前好食。
0: 嘿，对对对。
1: 哦，啊那饭前会食，啊要食因这食品的这另外，还佫一点钟食，还是食饱啊食安得？
0: 系食饱食啊。
1: 半点钟安尼。
0: 系啊系啊。
1: 啊，一克几粒啊？
0: 一克六十粒。
1: 哦，安得啊一罐就食十磅尔呢吼。
0: 嗯，哎，有效较有机。
1: 对对对，当然
0: 啦，
1: 当然
0: 啦，嘿，安尼明仔载5000啦，吼。
1: 哦，明仔载阿姨就唔免组织啦，吼。
0: 嘿，你有买过拢有
1: 啊？是啦，我迄个你迄遐敢有我来组织？
0: 有啊，你有伫咪咪啊找买过物件，都拢有啊。
1: 哦，黄文斌哦。
0: 嘿，对。
1: 哦，黄文斌啊，明仔载啦，
0: 哈。嘿，是。
1: 迄个迄个早班的啦，
0: 哈。嘿，对，即马吼该下早班啦，但是屋内外吼。
1: 我车，我车有无？我车去夹大树无？
0: 嘿。
1: 大树车去夹，伊拢好靠点我来啦，我
0: 咧
1: 啊，伊拢坐我车来啦，因为恁。恁的电台，阮三个叫的啦。
0: 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好，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立雄功德。喂，彩珍你好。哎，丽丽姐。
2: 明天5000的。
0: 好，明天5000哈，好，好 ，OK， 谢谢丽丽姐哦。好，再见，谢谢，感谢哈。来，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吧哈。咱食老，食老呢哈，不一定呢哈，大家会白头毛；食老不一定，大家会卡老人斑。但是食老呢，大家骨头拢会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为什么？退化？为什么？气血不通，食老气血。一定量去，气血若量去，就比较可能较袂袂通啊，退化会增强。好、哦，像咱拄只大哥讲诶，迄、那个筋络吼拢安安，啊爬楼梯呢吼，就安尼吼安尼，甩甩甩吼，行条路吼，就安尼逼迫叫诶侪。来在食吼，在食诶过程当中，伊若有在反应，伊若有在喘气，牙盖较酸较疼，不要吓到，恭喜你，长期已经过了10年啊。气血两气，气血不调的，爱互伊做调整。3分病7分药，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要甲当作咧降血糖的，唔要甲当作降血压的，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你得安尼安心、放心，甲食，安尼甲吹咧吹咧，逐工油门甲吹咧吹咧，应当讲伊就袂去积碳，安尼怎样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哎、欸，请问者吼，
0: 嗨，
3: 你这产品是，
0: 嘿，
3: 对目睭有效果啊无？
0: 伊会甲你吼豆豆啊调，甲你迄个脉通好过，咱目睭遐嘛是有气脉，啊咧只，伊就会改善。
3: 唔是啦，我是讲你听着，我两日白来从手开刀过了啦。
0: 好，开刀过啊，来吃好啊。
3: 啊，即马吃讲青光眼啦。
0: 青光眼哦，青光眼，你有糖尿病无？
3: 有
0: 咧，啊，就是
3: 因为百外
0: 你的糖尿，伊个一定吼，有当时啊，你的迄个糖尿病会造成着眼压过高，啊，就有呢吼青光眼。啊，这个食唔是讲吼哦会治疗好，啊，咱咧食就会当互你咧做调整、做改善，安尼好唔好？
3: 啊，骨头嘛无好啦。
0: 哦，啊，大行拢无好啊，系啊，大、啊、就是大行大行拢无好，唔只爱食这两行，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
3: 啊！我是头先先是听阮这厝边咧讲啦，
0: 嗯，
3: 加食十久咯。啊，我是讲我咧食素食的啦。
0: 哎呀，身体较要紧啦，啊、身体较要紧，嘿。
3: 啊，即摆问题我讲好听，我有咧食迄什么代言的，叫做。
0: 诶，别人的迄唔爱讲啊，嘿，迄我唔知影。
3: 我有咧食。保养品啦，是讲这要安怎要安怎
0: 人啊？你我讲你哦，你已经有买啊，对不对？
3: 嘿嘿，
0: 你到咱来食饭前，啊，剩咧其他遐吼，你才甲人旁食安尼。
3: 啊，食饭前我拢迄落咧食糖粉的呢。
0: 糖粉的啊，咱来搁提早甲半点钟前食，咱的拢袂要紧。来，你等我，你等我一下，我正刷卡甲你讲，你电话唔要挂哦哈，吼、哦哦。来，咱要甲咱讲再会啊。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每天补充酸。

0: 炸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唔好，挨起行政院做各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量人爱告知。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做各种出广告。
6: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阮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转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万岁龙，肝油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啊老健喝这样子的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要来讲到这健康的话题吼，就是讲咱厝内啊，有一寡这個老人家啦，去病院个，也客等还是准备食，吼，咱是说的，上好是了要注意一下就对了吼。好啦，啊，若是讲是说的无伫身躯边，是要安那注意吼？啊，咱买当甲亲朋好友问一下，厝边头尾问一下。真正国库高无朋友吗？未吧，哈，好，所以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哦，就是讲有一个天兵阿伯，啊，这个天兵阿伯的，未出来，伊就总啊去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给医生看，啊，所以医生甲伊看看了后，好你家在检查出来的结果是痔疮。不是那个怕死人的恶性肿瘤、哦啊、所以说阿伯他这个痔疮好像蛮严重的啦，已经是有出血的情形就对了、哦、所以在长辈圈里面啦，这算是